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捧场收听，咱所收听的是大树卡广播电台 FM90.5。所来这一段要来分享的是健康知识，来这篇要讲到巧克力啊，我知影啦，巧克力唔通食伤多啦，无咧，这篇是要讲食巧克力袂歹哦。哎呦，那会颠倒歹，我相信各位一般的概念就是讲巧克力食伤多会大苦。但是其实啦，有介意食巧克力的人应该知影吼，巧克力相关的产品有分，伊的种类真多，也口感嘛差真多。要我相信一挂大哥大姐啊，印象当中的巧克力是以前市场咧卖传统的喜庆，包作是金元宝啦，或者是钱当啊型的迄种巧克力。然后哪个在少年淡薄啊吼，大哥阿伯阿姐。所知影的巧克力可能是迄种乳加巧克力，内底有包爱，也较顶包起来康熙的，或者是套牛奶的哦，这款的。也老实讲，这款的就卖食伤多，补些脆健就好啊。或者是讲咱有咧运动的吼，譬如讲去路跑的，迄若要走较长途的，有要补充能量的，或者是爬山的啦，哦，得使用这款的糖分比较较悬的巧克力。但是有一款正港的巧克力，或者黑巧克力，就参像林加比，有欧加比同款，吼成分比较较单纯呢。哦，这款的巧克力有分纯度趴数的，只要纯度在70%以上的，这款的巧克力伊内底有一款多酚的成分，平常时啊加减啊，摄取淡薄啊，会当帮助咱抗氧化、降低发炎。而且如果再搭配着运动的习惯，那安尼免压力就得咧提悬。你若冇食过，有想要试看卖，各位也当去超市试看卖咧吼，冇食过，可能爱选70%到76%-78%遐。如果甲80%起哩，迄、那个苦的口感就比较较重啊。你若到90%以上的哦，迄条苦啊。你若发到第一届就当食98%-99%的，哇、哦，安尼我要带你拍拍手啊，哦，真正有苦。那来亚生吼，这是精神不好的时阵，你会当试看卖。来，这是住伫咧国外的研究，讲这巧克力纯度70%以上的黑巧克力，因为伊有迄个儿茶素，也佮有迄前花青素等等这多酚的成分，所以被发现有一寡帮助健康的作用，譬如抗氧化、抗发炎、改善大口失调的激素，也这些作用运动也有相关联，所以两项做着搭配，效果会当佮较好嘞。也这个结论嘛是根据研究统计出来的，结果。譬如讲，因找着试验的对象，住伫个实验当中，这被实验的对象进行着每礼拜3次跳绳的运动了哦，加做跳绳1礼拜3次，然后再分做同时搭配着30公克黑巧克力，也另外一组单纯有做着1礼拜3次的跳绳，无搭配巧克力的，也再一组刚刚吃30公克的巧克力，但是无安排运动，结果最终统计出来的数据。有咧运动，嘛有搭配黑巧克力的，抗氧化的效果有增加，而且嘛降低着积极的过氧化，也减少发炎的状况，调降着会促进发炎的细胞激素。另外，还有一篇研究的报告，就是在伫咧循环的训练当中吼，就是因运动员咧做着固定的训练当中，搭配着黑巧克力去做试验，结果发现着因有改善免疫功能的效果。也当然咧，以上这的试验当中，拢是一款适度的运动，无过量哦。譬如讲第一篇所讲的，就是咧跳绳1礼拜3次，就安尼简单的运动量尔。也那循环运动训练的迄一篇，哦，迄嘛是一般训练条件。所以如果有较重健康诶，也平常时啊加减会出门运动诶，那咧不妨咱让考虑看卖。在咱的运动过程当中，搭配淡薄的黑巧克力，互咱运动的好处也更加多。

0: 钱也袂管啦，啊，就爱起床啦，啊，煮啥饭、洗衫，啊，就爱搁照顾孙啦。哦，你啊看我这张脸，哦，给老足济呢。
1: 阿母啊，你唔是老，你是欠吃面霜啦。珍珠面霜一抹落去，替阿母把一年四季的操烦拢收起来。
0: 哇，迄囝内底的人是我阿妈，哇，看起来跟少年十几岁呢。
1: 阿母的青春爱好好疼惜，这灵动珍珠面霜，和阿母的面重新发光。
2: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的，较紧的啦，我冻袂掉啊啦！
3: 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2: 心情诶，哪有人变数占条条诶啦？
3: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2: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互你方便方便，袂搁再为着上便所而受苦。
3: 这灵动方便方便，让你有通顺的人生。
2: 车拨卡电话2955 1234
3: 2955 1234

0: 大等开始。第一位杨一环，下一位赵恩，
1: 哦，水水水，
0: 哎，皇兄啊，到底要经到一个啊？
1: 拢好，拢好，
2: 拢好，皇兄啊，这个我看哦。你爱食金戈明啊啦！
3: 唉，剩下这款来你还阁食落？
0: 来，金戈明，你食落去。
1: Oh my god！ 拢传落去斩嘛！
4: 好香，好香！
5: 最近懂金戈明，和你保持零零零。
6: 你在做啥物？拍电影了？
7: 我想要挑战，今晚就安尼十六吨，
6: 阿你敢有法度？你都已经有年岁呢，
7: 免烦恼。那我平常时啊拢有咧运动，阁有食好饱丸咧做保养，就苦落去背起来，无问题。来，你看卖哈，
6: 哇，甲你按个赞哦。那安尼吼，我嘛要甲你斗阵呐，我嘛会当 energy 一下。
7: 这林东公司邀请大家每天来运动。
8: 阿公，年岁有啊，保养袂当干那做表面，胃肠过好，人自然就清爽。
7: 我知影，所以啊，我今嘛拢食济林堂新脑肾 LMP 次世代乳酸菌，
8: 保养爱精准。济林堂新脑肾采用独家专利三菌合一技术，每一包有300亿个机能好菌，帮助消化，改变细菌从生态。由内而外调整体质，
7: 新产品就市，即马特惠一盒只要1600块，两盒只要3000块，上下盒的红阿包组合五盒只要5800块。这年头新老肾健康天天肾，订买专线2955-7234，2955-7234。

咱的乡土，咱的情，大树卡甲咱乡亲来博感情。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手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汪丽瑶加 FM90.5 大手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陈先生，您参加过用检举啊？爱认真听见无？
5: 做烟抽烟都有改善呢。
4: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5: 营业抽烟机啊啦，我要去诉完行政诉讼啦。
6: 行政诉讼行政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建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增加快速个升级。
7: 调解立立三行，三也不是联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你怎样吧？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那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对啊，你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0: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早起九点，好酒伫梦底。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诚心甲你来交陪。

感谢各位收听，咱所收听的是大树卡广播电台 FM 90.5。感谢各位无客气，继续捧场收听咱第二小时。

咱所收听的是大树卡广播电台 FM 九零点五。我来这一段要来分享的是诈骗新闻。来要分享的是一个面对山友好，偏向山中行的一个故事。来，这是发生在台中一名姓黄的女子，一个黄小姐，前啊到定银行要汇款新台币250万。啊是啦，啊咱的中央政府就有交代哦，啊若要汇到大亚金亚，就一定要写一下原因嘞。哎呦，啊猫咪小姐啊，250万嘞，这条是为咩缘故要来汇这条嘞？哦哦，这条，迄个钱啊，过年前啦吼，我有同阮阿哥借钱啦，啊即马吼要害阮阿哥啦，哦，安尼哦，未歹呢哦。亲戚斗三工，有借有还啦，安尼好，安尼好。对安尼，银行行员开始拍着相关的资料，安尼拍咧。黄小姐吼，啊，歹势啦，啊，拄则讲这是恁阿哥的孝号吼。啊，是啦是啦，这阮阿哥的孝号啦吼。借问诶，你这孝号号码要搁再对者无？较免回唔着所在啦吼，你搁对看卖咧。啊，搁对啊，好，我对看卖啊。一两三四五啦，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啊，对啦吼，嘿啦，无唔对啊，这十四号位，阮阿哥的，对啊，即个啦，哦，无唔对吼，啊是讲阿哥是迄个爸爸的小妹嘛吼，呀阿姨是妈妈的姊妹啊嘛，啊你是要回阿哥的吼，啊是啦是啦是啦，对啊，阮爸爸的姊妹啊。哎呀，咱中华社会吼，就是做咧复杂啦吼。嘿啦，外国吼，无咧安尼分咧啦吼，拢统一一个名称啊。就安尼，行员感觉无对答，私底下通知警方到现场处理。就安尼，派出所人员接到银行的通知，表示讲有一名女子要汇着一条足大条的钱到不明的账户，所以希望警方到现场做协助。呀，这个警员到现场了解，表示啊，讲这名30多岁的黄小姐，当初时啊是向着警方表示，啊，这条钱我是要害阮阿哥的啦，啊，前啊吼有同阮阿哥借着250万，所以吼、哦、我来这要汇款还伊钱的啦。但是经过着警员询问着因阿哥叫什么名，然后再去对着这个小号的号名，发现讲啊都唔是恁阿哥的名咧。这时阵，伊才发现讲：“哎呀，这声害啊，骗袂落呀！”才改口表示讲：“这条钱是伊要投资的，要汇款投资的。”啊，这名姓的女子表示讲：“最近在网络上有识识一名自称投资理财顾问的网友，啊，对方表示啊，有管道会当投资海外黄金机会，而且手续费足低。”就安尼不断在对方的推销之下，决定讲要来领着钱做投资。那到了银行，依照着对方所提供的账号，准备要汇款的时阵，因为对方嘛讲过啦，这大条的吼、哦，要汇款啊较低调的，啊那无吼，政府知影会扣税、扣手续费的啦。啊，所以恁进门的时阵，我才会雄雄编只讲，阮阿哥啦。这警方表示啊，这就是典型的假投资、交友诈骗的手法，并且嘛提供着一挂案例，和这个姓黄的女子。表示讲，你来看，阮遮案例吼，大部分的遭遇拢甲你共款。一开始就亲像咧交友、交朋友安尼，啊了解着你的投资意向，而且在开讲当中，可能咱无注意，第一经互对方知影，咱较偏向倒一款的投资，譬如讲投资黄金，毋是虚拟币的，那安尼伊就调整着剧本，推销着你黄金。也搁再说来，警方嘛提醒伊，你这条钱若花出去，对方若随领走。你嘛无皮条啊！要阮即马嘛，该咱针对着即个小号做着警示的动作。要若如果汇款了后，你真正向骗去，阮才会当有下一步的动作。所以你若真正要汇款，损失着这条钱的风险是足悬的哦。今日即马说，黄女子听到遮放弃汇款，嘛感谢着银行行员一个警员的协助。今日有惊无险，保掉伊250万。以上，今日我相信啊哦，足侪人。即马事不关己的时阵，拢会想讲啊，那也讲啊，这条钱要汇给人，啊，你这简单就要汇过哦。是嘞，无唔对，但是嘞，局中人
常常拄到的时阵啊，对方冒足侪无同款的剧本会当应对。譬如讲，当当咱心喵喵的时阵，你会怀疑讲啊，迄小伙我钱回过，安尼敢有保险？对方可能啦，哦，可能买的，咱回讲啊，你放心啦，爱汇款弄银行记录啊。要我那是假，我那敢叫你汇款？我那是诈骗，警方就会查你的小伙查到我家来啊呢。哦，是不是？安尼听听够有影吼、哦？啊，即马要开一个小伙就不简单的呢，都爱老乡证件翕相片。哦，安尼想想诶，对呢吼、哦，这银行帮咱过路过一届啊。哦，如果咱也相信这款的讲法，那安尼就是用死去啊啦吼！真啊，唔是有分享过，这人头笑虎就参照安尼，诈骗集团所使用的是人头笑虎，搁再来，就算讲今仔日这笑虎是伊的，伊唔是诈骗集团，伊只是一个个体户，独立诈骗。但这条钱如果去领出来，你是会当得安怎吼？代志被坑了后，找无现款，伊一颗溜溜啊，人嘛咸咸在你真，哦，是唔是啊？要做投资，拢有正常的管道。啊，参像这个案例，一开始就是去谈着讲，对方有管道，而且有比较搁较低手续费。哦，这就是一个贪。如果咱一开始坚持行正道的话，那你要骗人，就无遐简单哄骗人哦。安尼，以上的资讯，甲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0: 龙爸你好，
1: 阿梅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曾荣小馆，我龙爸。最近上流行的是啥？你知无？喺美国的新闻，即马来讲吼，两白质足重要的。
0: 佮
1: 讲到两白质吼，你唔通讲吼，欠三工食一工，因为有个人拢平常时就凊彩食，啊孙啊吼，休困日来是该好啊食者。唔当安尼，爱照三顿好啊食。
0: 对，咱拢知影讲身体要健康吼，真正爱靠着普通下煮咱的这个原型食物，煮咱食这三顿来讲吼，是上基本啊嘛，上应该爱去注重的。
1: 是啊，咱讲吼，这个老大人拢搞超凡啦，哎，想的这个能量哦，拢来自于蛋白质，啊，蛋白质人食不够，就开始烧卡内底的肉，啊，所以肌少症，真侪好朋友吼。靠会所的时候，有当时啊，拢会讲伊买食物件，啊，先来引起老大人买食物件，因为平常时凊彩食，无好食，啊，无好食的物件，伊就无迄个兴趣，无迄个意愿继续落去食，啊，一阵时间了，
0: 愈来愈歹食。
1: 对，
0: 就刚才参详有人讲，我都无啥会惊咯，所以我无想要惊咯。
1: 是，
0: 不过你愈无惊，你开退化
1: 愈变。愈袂惊，
0: 嘿，所以食物件嘛是同款吼。
1: 对，
0: 有人就讲，我都已经有年岁啊，我这个牙口嘛无好，所以呢，都一直食物件愈来愈少，所以营养都过了无好啊嘛。不同下早顿有咱的这个优蛋白，对不？补充掉咱的这个蛋白质。
1: 是，
0: 中昼就是讲暗时的时阵呢，嘛唔通凊彩食，因为龙爸爸伫个今仔日特别带来掉咱的 A。A 套餐跟 B 套餐两款的这个套餐组合，
1: 啊，咱的 A 套餐哈，内底也是有高价低啦。
0: 哦，哎，顶一边有介绍过。
1: 对，哦，一个皮吧，哈，真大皮，
0: 真好食。
1: 是啊，含啊挂包甲高座位哈，啊，都有懂啊。其实哦，咱干那食两百只是无够的啦，你要加减一寡淀粉，啊，加两百只甲综合起来哦，是一个完整的营养。人即马说讲说理论是讲，你这个营养一定要完整，未使偏离。那是讲不要吃精致淀粉，但是哈，你南村臭米饭啦哈，啊是这个简单的这个馒头、面包哦，一些啥哩？
0: 是好啊，所以咱呢。这个 A 套餐当然头一份，咱赶快要准备着咱，哎，咱这嘛是拢五到六人份诶，对
1: 不对？是，对。
0: 嘿，好咖喱
1: 啊，好咖喱以外吼，咱个一个花雕鸡啊，因为花雕鸡用花雕酒落去结出来，而且咧。汁啊，再甲烧落去这个鸡巴内底，啊，伊真入味，啊，这肉质真好，真 Q 新，真好食。啊，这一份吼，有半斤外350公克，安尼差不多吃十袋滴咧，啊，配着吼。真好食！
0: 哎，这买当个动作是咱讲这浇饭顶管，
1: 对啊，
0: 对啊。都有人讲，我这当做配菜，譬如讲今仔日呢，无煮着什么菜，无去菜市啊，顺顺，咱这当个做菜，好做肉来食。以外，你若感觉讲，好，但是餐前我较扁担的讲，干脆呢面个沙沙的，好，就是讲呢饭个煮着嘞，哈，白饭煮着，啊，然后就用这个花雕鸡个蓝碟顶管，
1: 对，
0: 咱餐前配饭那个意思噶。
1: 哎呦，那比哈去肉素饭哦。无输伊啦，较好食啦，
0: 较好食啦，嘿香气，
1: 营养哦，
0: 嘿，它又有香气、嗯。
1: 对啊，这拢是鸡腿吧，来切丁来做的啦。啊，咱第三行 A 套餐内底第三行就是好彩头啦，哦，是梅子好彩头，大家一定拢真怀念。
0: 是
1: 哦，迄过年搞拢会去食着好彩头。
0: 对啊，最近的天气嘛，愈来愈烧热。
1: 对啊。
0: 所以食一寡，安尼好，咱讲较清爽。
1: 好。所以 A 套餐有三，高价低，啊花雕鸡，啊好菜头，
0: 是、哦，
1: 这是 A 套餐。
0: 啊，我个另外 B 套餐的选择又是什么？
1: 哦，这样更加老钱，因为我即摆想注重的注重的是完整的营养嘛。
0: 嘿。
1: 啊，完整的营养当然要有山珍海味嘛。
0: 嗯。
1: 鲍鱼。
0: 那个叫哈好的
1: 对啦。回家。啊，刷鱼皮。
0: 哈哈。
1: 排骨，啊，这个辣子，鸡腿吧。哦啊！
0: 等一下，龙爸爸，你安尼讲，跟那是咧食这个佛跳墙呢？
1: 伊里啊，本来就是跟佛跳墙是同款的啦。
0: 哦，
1: 但是伊个汤头不同款，这个母亲节的这个汤头吼、哦，是这个黄金清汤，就是用一只鸡，用一块蔬菜去供出来的汤，然后用鸡卵 去把伊个杂质甲提掉，啊，这个汤清清非常浓郁。
0: 甲恁进前推出来这个鸡汤，哇，清清清的鸡汤，法式料理的这个鸡汤，
1: 对
0: 哦，甲坑爹咱讲的这个
1: 佛跳墙的料来对。
0: 因为以往咱的感觉佛跳墙、佛跳墙，伊个汤有较那较粘稠，
1: 较粘稠啊，较干净。啊，这个汤是清清，好、嗯哦，因为母亲节到啊，天气热啊，开始热起来，
0: 是是，
1: 所以必要食料会欢。尤其这清汤加着胡跳墙的料，搁加下一挂糖粉落去。啊，像我这个爱食胡椒味的，啊，有一包这个胡椒的韭菜，啊，加掺落去。啊，当然啦吼，啊，美女咱不爱食胡椒，一包卖掺就好啊。贵口不敢管。
0: 所以你这行能讲第一套餐内底，诶，头一行就是养生的粉丝宝，就刚才就胡跳墙的就是板块。内底呢，这料非常的这山珍海味拢总有配合。还是咱的黄金鸡汤，
1: 啊，够加糖粉，啊，够一包这个韭菜胡椒包，活力养生包，因为是山珍海味。母亲节到啊，咱来照顾母亲身体，所有的营养分拢还有够，所以山珍海味拢有，所以伊的营养分是十六种的，加一包。所以营养拢够
0: 啊！对啊，我讲诶，即两对起嘛好，淀粉嘛好，啊，拢有滴来
1: 滴。矿物质拢有啊，啊，你讲来自家用过，诶，拢有嘿对。啊，
0: 一包真正是安尼好，物超所值呢。
1: 是啊，一包上厉害啦，啊，一包吼，因为迄个料啊多啦，
0: 嗯，
1: 所以是超过两斤以上诶啦。
0: 两斤以上就等于是
1: 1.2级的，差不多1.3的啦，哈。啊，所以这个佛跳墙无同款的所在哦，你唔免用炖的啦，你甲解冻了啊，上好你是用电锅甲吹火烧，啊，然后汤啊倒伫锅啊内底滚起来了，就料下落去，啊，蛋粉加落去吼，啊，甲盖起来，啊，胡椒包上尾再加落来就好啊。
0: 好，其实这咱都要讲，这料理的方式嘛是有够简单的啦，
1: 对，真简单。
0: 因为即马足侪人都拢知影讲呢，妈妈节到位啊，首先要去订餐厅的时阵，我订餐厅足贵的，过来我提早要订还不见得订得到，啊，来嘛。希望讲咧，其实有当下会当哈，妈妈较注重，唔是讲一定爱食个特别的好，好爱营养咱个顾，做咱食食个顾好好。过来的伊较介讲，囡仔拢倒转来辛苦边，大家斗阵团圆，斗阵食饭。
1: 伫这个母亲节，咱就希望咱的囡仔转来。
0: 嗯，
1: 啊，今日囡仔转来要去外边食无？最近咧推动的一个文化，就是一个家庭内底一家四楼的电锅一定爱叮当，
0: 嗯，
1: 因为迄代表厝的温暖。
0: 是，
1: 所以。电锅加泡起加吹个烧，哦，加素萝加开一个腾一个青菜，好、哦，上简单的料理，
0: 是
1: 啊，好，这个家庭的气氛起来，
0: 哈，
1: 这就是一个思想啦，
0: 嘿嘿
1: 嘿，哦，我是感觉啦，咱内底早卖摸卖光无叮当啦，
0: 妈妈妈妈，我安尼吼煮一世人煮个遮尼忝吼，煮高炸，因为这个咱讲的料理较无方便嘛，所以你爱穿足济足济足济物件，
1: 嗯，
0: 啊后来变流行讲去外口食，啊去外口食，其实咱即马其实爱个回归到咱讲的原始，咱的原本的家庭的感觉，
1: 温暖，
0: 嘿，
1: 家庭的温度，
0: 所以呢吼简单煮，啊不过这个简单煮内底呢，其实在应用咱爱家个，让爸爸要为你来做照顾就对了哈，所以咱的米套餐这个三点。海味的养生的粉丝宝哈，头前给你准备好。哎，第二行，
1: 母亲节嘛，
0: 嘿，
1: 迪卡比赛博嘛，
0: 哎呀，
1: 红烧迪卡一定爱来，
0: 台湾人上爱的迪卡就对啦。
1: 啊对啊，拢祝福老母哦，这卡爱空间，
0: 爱等退休，
1: 啊、对吧？
0: 哎呦，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哈。所以咱呢 A 套餐，诶，厚咖喱啊，有来带有这个挂包，有花椒肉啊，东西啊，够有给咱准备着花雕鸡，
1: 好好
0: 的好彩头哈、嗯，这是 A 套餐。啊，咱的 B 套餐呢，就是有这个养生的粉丝宝，有咱功夫跳墙这个部分嘛，啊，够有咱的红烧猪脚，对吧？那安尼要优惠，咱听众朋友呢，应该是任君挑选吧。
1: 我现在要分 A 套餐、B 套餐啦，就是讲有的人伊要两份这个粉丝包，啊，有的人伊要各一份，拢会使。啊，有的人较介意货价低，拢无要紧。你 A 套餐两种，或者 B 套餐两种，或者 A 套餐一个 ，B 套餐一个，随便你选。伫外面那边差不多3500、3600，今仔母亲节，咱优惠大家。今天一定要2000块，绝对不是1900+，一定是2000块。
0: 想啦想啦，
1: 不到本啦。
0: 其实讲实在啦吼，我本来嘛是讲这应该1980吼，要么讲呢，让爸爸爹讲讲，你该看卖每一项的料理吼，拢是非常好的，靠着咱让爸爸多少讲讲这个心意，要照顾着咱四大人的哎。 不要紧，那2000块就给开落去啦。
1: 是啦，
0: 是咱的友好就对了哈。要不各位龙爸爸，既然呢，我无给你抬价对不？啊，你该送的嘛，应该爱啥秘书该送的吧？
1: 内底吼，都要欠钱崩命啦。啊，咱厝里内底，咱拢希望步步高升啦。
0: 是，
1: 咱迄个樱花虾米糕，对一袋的这个米糕，外面个一包樱花虾，这国宴樱花虾米糕。加入去也是的，足完美啊！
0: 啊，这咱讲要宴客也好，但是有当下咱家己要煮的时阵吼，甲用火烧来吃嘛，也用你呢。
1: 哎，无啦，迄、那个孙啊，等你大汉呢，是无食着本宫伊袂饱啦。
0: 而且呢，咱讲诶，这龙爸爸引导的这个樱花虾米糕嘛是出名诶、
1: 啊，多加，
0: 嘿，真正好食、哦。这边上好，那天叫朋友哈、
1: 啊。好啦好啦，诶、欸，我两只包装不赶快啦，因为这一袋600公斤一斤重就对啦，唔是迄个阿爸诶，是一个迄个真空袋，因为安尼落去吹吼。较袂浸润，米也保证好食，
0: 吼、
1: 啊樱花虾是另外一包，所以你点过吼，米糕吹好烧了，加开。下到片啊顶头啊，樱花虾个蓝类，安尼就好啦。
0: 啊，所以呢，这是要送给咱的听众朋友嘛，对吧？
1: 是。
0: 我知影你刚才给我传一罐物件来呢。你多少提看，我有介意。啊，哥，我有娘。
1: 这个未少钱，你知道
0: 吗？不是啦，我想讲我爸爸呢吼，提这项来，给我写者，我讲我有介意。
1: 我想讲
0: 吼，我有介意，咱的听众朋友嘛，一定会介意呀。
1: 啊，我咧想讲是讲，你母亲节的时，你总是会提一罐物件去你后头厝嘛。提起后头厝的时候，最近上欠的是碟啊嘛。啊，所以咱这个是这个保温的这个手提袋。去买菜的时候，啊，物件下到内底买一只鱼啊，啊是买一只啥物件下咧，啊关咧灯来哦，拢袂去欠着碟啊。
0: 环保袋、塑胶袋呢，碟进前还阁欠费嘛。所以呢，咱即马传的这只卡，其实龙爸爸讲要送阿妹来啦。结果阿妹哪款哪介意，就讲。我有介意，咱听众朋友嘛一定会介意，所以呢，龙爸爸一定爱甲这卡嘛，实在送给咱的听众朋友。
1: 所以买二送二哦。
0: 系啊，
1: 买二送二了。
0: 对啊。
1: 哦，好啦。
0: 啊，因为你做
1: 天来加金巴。
0: 我甲大家讲哦，因为这卡这个保冰保冷袋哈、哦，你呢要带烧的买噻，
1: 是
0: 啊，你要带冷的买噻，
1: 是
0: 啊，伊是大开哦，对吧？哈啊，过来呢，因为咱就知影讲，因为咱通常在做家里事，要倒转去看四大人孙，你会当讲妈妈，你厝的哈，甲恁炒两个啊青菜就好，啊，先买好，我甲你炸倒转去，譬如讲我甲你炸猪脚倒转去，我甲你炸这个粉丝包倒转去哈、对吧？啊，妈妈一定就欢喜，一个炒两个青菜，啊，但伊煮好了后吼。你若讲妈妈，我暗顿吼，你顺手吼再给我打包起来。你还当讲干这地啊？
1: 这拢查某囝仔讲的代志，
0: 查某囝仔安尼哦。无啦，然后咱们今麦都嘛安尼，对不？妈妈嘛就欢喜的嘞。好，所以讲爸爸要送啦，对不？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所以呢，你 A 套餐嘛好，你要 B 套餐嘛好，甚至你 A 加 B， 大行拢食会到的哦。啊，龙爸爸，你今仔日佫特别优惠哦，咱听众朋友佫加送着咱的樱花虾米糕，含着这条保温的提袋，好、哦，送给听众朋友，只要2000块就会使啊。
1: 是。
0: 所以呢，赶快把握这个机会，因为这数量有限，点母亲节进前，你来打电话来做点注文哈，数量有限哦。
1: 是祝先嫁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0: 快点打电话2955-1234 2955-1234。

0: 师傅啊，你看我最近的运势是安怎？
1: 嗯，大五官来，啊，你这运动发乌，最近恐惊哎。
0: 哈，那你是要安怎？
1: 免惊啦，来，我帮你做解一下就好啊。
0: 好好好，啊，那是安尼，爱偌济钱？
1: 3000就好。
2: 稍等一下哦，我来帮助你，不但让你看到效果，只要开1800块的盈利。
0: 哈，真的还是假的？
2: 来，最近同金珠民生，每天早安晚，让你对当有幼白肌肤。
0: 哇，青春的秘密，最近同金珠民生 Plus 的哦，你叫我哦，真能杀死。
3: 大家好，我是金佩珊。平常在外，我要上电视、演戏、唱歌；在家，我要担任着太太、妈妈、媳妇儿的角色。相信许多人都跟我一样，常觉得很累。但是自从我喝了真龙小馆的鸡精后，我发现身体、精神都变好了。诚挚推荐给您：孝顺父母，照顾孩子，宝贝另一半，疼爱自己。真龙小馆鸡精是你最佳的选择。
0: 哇！

来去阿里山，来去新竹美国园，中华吃肉丸，家人吃海产。

安尼节目进行到这，到了尾声，今仔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无气嫌，达咱旁头收听到了。对着咱有任何的批评指教，或者是产品有问题要做询问订买，咱当利用咱公司的服务电话2955-1234，2955-1234，2955-1234，感谢。今天咱这部就进行到这，无去闲的话，后礼拜继续带咱旁听收听，在这就先祝各位有一个美好的一天，再见，拜拜。

0: 有关之类，讲讲嘛是真好听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人的好厝边，厝外人的好朋友，台湾 FM 90.5 大树卡广播电台。
2: 阿妈，到底哪有这册啊？
3: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推销，讲买这互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2: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会哦。
3: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鸿门教育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4: 少年嘞，啊你无看到我是老大人，爱牛威给我嘛，这是我的威呢。
5: 哼哼，那边牛嘛是牛，边仔这个小姐，伊了不多要大了，应该有六个月了吧？
6: 太细哦，我唔是有心，我是无通顺啊。
5: 啊，这严重哦，安尼哦，我替你介绍，这林董的方便方便，让你住处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6: 我看一下。有遐尼侪伫物价所较好困，无怪有效。
5: 这年头方便方便，订买电话2955接两三四。
7: 照顾囡仔真辛苦，为烧暖、发热、较恶惊、多济，随时拢要烦恼心肝宝贝的健康。今晚幼儿专责医师制度，让囡仔出世就有专责医师帮忙照顾，为咱的囡仔健康大汉。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薛瑞元，你若出事，大家请专责医师来看过。
8: 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9: 交通安全比赛游戏开始，
10: 我要提醒，
9: 这是每一个驾驶人都要遵守的交通安全规定。
10: 更好一个提醒啊！
9: 驾驶人看到下停的标志、标线、甲闪门灯，爱停车看两边，敢有来车，还是行人，才阁开车。最后停车的时阵，车顶那爱完全无顶动才会使哦。
10: 我知影，是无合资格考的安全驾驶。
9: 忘掉。
1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甲公路总局提供。

地瓜相逢在咱大树卡广播电台，欢迎到咱身为老朋友新同学在咱美好假期当中继续共同做伙收听到这部的进行。大家好，我是月林，赶快叫阿美阿的盈利。今麦今连续三天的假期，大家休困休了有欢喜无？今年的假特别的多，阿妈有三天的连假，毛四天的连假。尤其以往伫拄着五月初一，咱讲的劳动节哦，只是罗岗朋友伫放假。不过自今年开始呢，全部拢放假啦吼、哦，所以呢，开始有影有人就伫讲，只有老公放假，啊爸爸妈妈爱上班，囡仔放假，安尼嘛袂盈利。囡仔无放假，啊结果呢，这个银行无这个就是讲老师爱无放假，就是讲放假，很麻烦的吼，干脆全部放假。因此呢，伫今年较特别的啵，全部都放假，大家搁较欢喜了。只不过有当下你也甲看时间，你过特别的紧，连续三天的假到即阵嘛又搁要来结束啊。所以提醒着大家哟、哦，咱呢包括着这一间动公司的优惠活动，嘛伫进行当中，母亲节进行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啊，那有闲的时阵，会记得到店来。包括卡到公司的电话，包括呢做到产品的这咨询，或者讲对到你有需要要顾身体健康的，隆重欢迎你即阵到店来，有闲来坐。

近期咱拢讲哦，台湾的经济哦，会当讲就是靠着足侪足侪劳工朋友去打拼去努力来。啊，大家呢会当讲迄个时期，虽然讲环境无讲介好，但讲嘛比较较纠结，咱讲恶斗吼，我打你，你打我，安尼嘛很少这个内耗的情形。所以呢，为着台湾更加好，大家拢伫打拼，伫呢。打拼赚钱，伫个为着台湾吼，会当伫世界各国呢，会当讲出口特别的好。所以呢，伫个政府大方向，伫个做指导，啊，老百姓伫个后壁拼性命伫个做。所以每一个人伫个呢，在其位做好着家己的工作，就是讲我今仔日从事着这个行业，就是讲我今仔日徛伫个这个位，我的工我的工作，我应该做的是啥物，咱就尽量去做。啊，那安尼来讲，其实讲起来，规个环境嘛特别的好，对不？以前的台湾嘛有面临着足侪困境，啊、哦，经济嘛拄着无好的时阵，嘛捌拄着通货膨胀，物件特别贵的时阵，要么大家更加团结呢。你唔是讲我倒你，你倒我，啊嘛，第一想讲咱爱想尽办法，免呐改善咱的生活，免呐好，咱这块土地台湾会更加好，免呐好，大家会当更加侪赚钱的机会。所以呢，当然不管是劳动节嘛好，还是讲咱呢一般都算讲不是劳动节，咱拢要向在劳工朋友讲一声好气啦，吼，嘛感谢因的努力付出，让咱的台湾经济更加好，大家共同打拼。第二呢，安排播送到这个歌曲了后，咱下面嘛要邀请大家进行今仔日的青春年代民歌欣赏的时间，嘛邀请大家到底来进行到咱的单元喏。

当然到着咱青春的年代，来听着一挂校园民歌。在每一个时代，拢有每一个时代的经典音乐、经典好歌，对着迄个时代的人所留落来美好并且难忘的回忆。就敢参像咱介绍的校园民歌，就是伫台湾1970年代中期的时阵非常流行的音乐的类型。这些是由着这大学生因家己呢写词写曲，然后用着吉他、用着钢琴简单的伴奏，然后伊歌词当中有一挂浓浓的文学气氛啊，而且咱所讲的都敢参像即阵的文青感款，曲风走得比较清新、比较轻快风格，跟早期台湾的社会在20-30年代、哦、所唱的台湾歌谣、民谣当中较悲情，表示社会就是说被统治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年代歌曲呢，也不用真侪真出名的歌手，都敢参像呢。哦，即马对着少年人来讲，不见得非常熟悉；，要么对着咱的爸爸妈妈来讲，非常的熟悉跟认识。甚至在十大经典民歌手，哈、哦，诶，当讲参像有娃娃金志娟，参像讲有王梦玲，参像讲呢有郑怡，以及呢大家耳熟能详的蔡琴、丁丁，来呢另讲分门别类来做着介绍。你伫今仔日，咱的青春，咱的歌当中，要甲大家来介绍的这一位呢，会当讲是民歌手当中呢，以着合唱团的方式，以着和声的方式来出道，就是木吉他合唱团。木吉他合唱团上早是参加着金韵奖青年创造歌谣比赛当中，受到大家注意。当年有张炳辉、张学士以及呢李宗盛。因呢，佮组成着三人的重唱，迄个时阵，因弹着是木吉他，简单的伴奏，简单的唱歌，而且呢，一旦讲呢吼，也是非常的受年轻朋友学子的喜欢。所以讲，这木吉他合唱团原本是六个人组成的，到后来呢变三个人，甚至呢很多人，咱讲这歌手大哥级的，才有李宗盛走向幕后，连目前也有创造。唱到自己的歌曲。木吉他合唱团出版正式的专辑时阵呢，是以着六个人组合发表正式专辑，嘛是校园歌曲时代第一代乐团组合。就是咱呢一般来讲，听到民歌手，参像咱讲王梦玲啦，因拢是单人的，安尼有双重唱，参像呢杨芳仪因哦，伊着两个人斗阵唱。不过伊着合唱团的这款风行呢。这个木吉他算讲是头一个，早期木吉他合唱团，因为在这金韵奖的合集当中发表的是《他们说生命的阳光》。雨恋好、哦、这单曲后来受到欢迎了哦，紧紧呢一碟差不多民国71年的时阵，因为都过来一条轻快悠闲的风格，融合着民谣风，融合着乡村音乐，然后得到很大的回响。所以呢，木吉他合唱团一马开始走商演，好、哦、开始走这个校园活动。所以呢，包括着因伫学校内底时间听讲真少，拢伫校园巡回哦，因为甚至唱的歌曲呢后来呢，包括就讲，因为六个人组合嘛，有人爱去做兵啊，所以就开始解散，各自发展。虽然讲解散，不过嘛，三星掉来讲，李宗盛啊，以及呢陈秀楠这两个真出名流行的音乐大师，因各自嘛发表很多很多经典的作品，不计其数。咱个讲掉参像李宗盛，各位记住，还有他的。作品非常好听，所以呢，讲到木吉他合唱团，因所演唱的歌曲比较大家熟悉呢，包括有这个散场电影，包括呢生命中的阳光，好，这个都还蛮熟悉的轻快。

而且还有一首呢非常特别，在早期唱到台语歌非常的少，因为他就唱拼小鸭，也可以说得到很多年轻朋友的喜欢哦，也邀请大家到店来收听。

0: 打拼。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明阳。你今麦所收听的是用在地的声音，满足出外人的心的电台，台湾 FM90.5 大树卡广播电台。
1: 抢口罩不如增加自身的免疫力，每天一包滴基金，照顾全家大小，身体健康精神好，全民一起来补元气。一代女皇金佩珊郑重推荐。真容小管低基金现正优惠中，2955-1234，2955-1234。
2: 少年嘞，啊你无看到我是老大人，爱牛威给我嘛，这是我的威呢。
3: 哼哼，那边牛嘛是牛，边阿姐小姐，伊了不多要大了，应该有六个月了吧？
4: 太细哦，我唔是有心，我是无通顺啊。
3: 啊，这严重哦，安尼哦。我替你介绍，这林董的方便方便，让你住处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4: 我看一下，有遐尼侪植物教授较好困，无怪有效。
3: 这林董方便方便，订买电话2955-7234。
5: 你在做啥物？拍电影吼？
3: 我想要挑战今晚就红的16吨，
5: 阿你敢有法度？伊拢已经有年岁呢，
3: 免烦恼。那我平常时啊拢有咧运动。搁有食好霸王的做保养，就苦落去背起来，无问题。来，你看卖哈，
5: 哇，给你按个赞哦。那安尼吼，我嘛要跟你斗阵啊，我嘛会当 energy 一下。嘿嘿，
3: 这林董公司邀请大家每天来运动。
6: 天还袂光啦，啊，就爱起床啦，啊，煮衫顿，洗衫，啊，就爱搁照顾孙啦。哦，你啊看我这条命，都老足济呢。
7: 阿母啊，你唔是老，你是欠吃面霜啦。珍珠面霜一抹落去，替阿母把一年四季的操烦拢收起来。
6: 哇，迄囝内底人是我阿妈，哇，看起来挺少年十几岁呢。
7: 阿母的青春爱好好疼惜，这灵动珍珠面霜，和阿母的面重新发光。

听众朋友所收听是呢，双方大球开直播，在礼拜假期当中，十点到十二点，两点钟过来好不陪伴。不管是歌曲的安排播上，啊，大家爱听的经典老歌，还是讲青春的歌曲，或者讲改编新版的台语歌曲，透过节目的安排播上，嘛要介绍给大家共同欣赏。那么讲过歌曲，会当呢改变着咱的心情，和大家更加快乐。啊，这个陪伴透过收音机，透过这歌曲，透过这。单元，我望大家拢会当心情特别的好，轻松来做会。你伫即个时阵，咱嘛要开始特别提醒大家吼，进广告咯。因为呢，妈妈节马上要到啊，特别到着母亲节进前，咱公司拢会推出着三加一的活动，每三罐阁加加你一罐。所以有一寡听众朋友呢，就讲，哎，我即阵要摕着咱的珍珠粉，要咱送着珍珠面霜。某人讲呢，这金个面我长期间有滴需要，啊嘛特别的需要啊，所以呢，看到咱这一档的产品你来到，咱即马买三罐，加加你一罐，一罐阁加。加上着韩国进口的 3D 的修护精华液，先买做 3D 的修护精华液。咱知影哦，这 3D 代表是立体，包括着咱的这肌肤有当下吼，风吹日晒，就是讲呢年龄的关系，所以咱的肌肤会愈来愈老化，皱纹愈来愈多，甚至呢有的人就发现讲吼，咱的肌肤的问题一点点产生出来，所以爱来做修护，爱来做着改善，爱让咱看起来更加青春美丽。啊，所以呢，咱这些。按韩国进口入来的这物件，特别都是要提供给咱的这爱水人啊，好，不管是先生还是太太，拢赶快，男男女女都可以使用。尤其你来看哦，你们讲啊，我十波人用这要创啥？面洗好清洁了后，你个滴两滴啊，啊，然后全脸好。来做着吸收，你会发现讲，唔免偌久的时间，规个肌肤加较发亮，加较光滑，加较水，腰纹咪慢慢啊慢慢啊呢，比较较少，啊，包括咱门诊看看起来，嘛较较幼稚的，所以呢，这个产品吼，真正真侪人敢学落一搭子，讲确实有影真好，因为咱这是新科技的物件，要大家青春美丽，公司特别来做回馈，所以你即马呢，最近动的活动，买三送一一瓜，你买单阁摕着咱的精华液，好，嘛特别。上好的啊！我听众朋友在底下讲讲，这十波十波拢会当播啊，是不？是的，没有错。啊，咱嘛希望讲听众朋友提多顿去第一，咱的这清洁肌肤还是很重要的哈。就是讲咱面一定爱洗好清洁，洗好清洁了后，要困进前哈，咱呢会当厚敷，用较济淡薄啊。你甲看这一罐底外口卖千外块、两千块，也唔够呢，你直接厚敷免。既然送你，尽量甲用，唔免惊。啊，不过伫咱的肌肤顶管吼，你会感觉已经好吸收，然后去困，

0: Reno。
1: 我来听到这是 Billy 所演唱的歌曲，早期讲到 Billy 真侪人拢知影吼，唱的青春阳光欢笑的歌曲，啊，唱讲什么都不必说，吼，这里会当讲个子小小的，啊，要么讲呢，有点天兵盖好笑的啦，啊，要么讲伊迄个时阵算讲是叫时尚的，因为伊到美国虽然不要讲英语，要么讲呢，因为伫参加着这个学习，安尼希望讲会当个这歌曲呢，好哦，甚至伫。国外学一挂较新潮的舞蹈，大都登来台湾。看想影迄个时阵哦，早期大家看到比利，感觉在搞怪的啦，吼，足奇怪的啦，唱歌唔好好唱，啊，跳来跳去，安尼是伫个创啥？因过即马甲看，伊是走在时代的尖峰。你伫秀场的时阵呢，伊嘛有足侪很有趣、盖趣味的一挂天兵的故事哈。恭喜在这类人看起来都是真乐观，没有什么心机啊，想的办、想的物件跟人无同款啊。只不过呢，虽然讲伫二三十年前伊嘛破病，不过生性很乐观的他，佮加上伊的囡仔真友好，你甲看囡仔呢做即马现代歌曲哈，而且咧咱所讲的一挂歌曲，甲伊妈妈都斗阵合作起来，包括呢进前。我在什么都不必说，个加这个现代流行版的，一个包括自己尊自己挂片哈，你买发现讲呢，带动的大家到底来跳舞还得感觉哈，真的还蛮特别的啊。所以呢，嘛透过这部的进行当中，给大家做介绍，希望大家跳起来、动起来，身体更加健康哦。

0: FM 九空点五大手卡电台，来时间差不多，电台刚上广告了。阿拉嘛伫个呢十点进行到十一点小休困这里，伫个歌曲刚上广告了后，里面嘛阁邀请听众朋友到等来这部现场，利用广告需要咱服务，伫电话边阿个咱呢接电话服务人员，甲咱到三工真好。咱主要服务的所在，定位做你个卡三加一的活动，佮加上一部分，我呢会当直接给你登记，啊，利用着哦，咱听众朋友有闲的时间，尽快给咱服务哦。来，这是大手卡广播电台。
1: 重点教材，喜气洋洋，新郎新娘，请。

0: 关机嘞，进广告。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慧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上本土的电台，上清澈的声音。

0: 最近管的套路，爱去当人吗？
1: 是的呢，新客人最近公司有合法无？找套路要注意，唔当好人骗骗去。
0: 在网络最近买物件，主要顶多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当拍折。
1: 你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无法得促销顶多，这东西诈骗。
0: 朋友推荐温台的投资，
1: 咁好好代志，好谈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你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报财产。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早嫁，工资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4: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5: 哎呦，劳工自提，保住真足的。
6: 以上是内政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1: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时间早起十一点，仰头三尺有神明。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做好事，做公民。

好听的歌，今天做安排甲播送，邀请大家继续多多来到节目现场来进行是咱上红大球开节目。我是月玲，赶快叫阿美亚的英丽，在美好假期当中继续的服务，继续的陪伴。爱人需要服务的所在，别客气，电话随时甲甲卡互通。不管伫咱假日的时阵，有咱接电话服务人员，阿嘛包括着普通下上班的时阵，你嘛拢总会当卡。爱听歌，咱透过着节目甲咱做安排，单元的进行。也希望大家到店来收听。第二点，经过多等的现场，那么讲咧，足侪人要准备提早过着母亲节。讲实在，妈妈上届伟大，只有女性朋友特别会有一款感觉，因为呢，你可能有心了后，爱承受着身体上的一寡无爽快，安尼十月，好是爱怀胎十月，甲囡仔用非常疼的这个感觉，甲囡仔生落来，生落来了后，佫开始饲对无？安尼了个只大汗，所以像那讲。咱做人家里是爱友好北部，其实这个北部温真正是报不完。某就是人都第一讲讲北部在生时阵，咱通常唔知啊感恩，你也干嘛讲？哦，爸爸妈妈管有够济啦，有够派啦，啊都不了解我啦，啊开始讲你足杂念的啦，哦，有真济真济埋怨的声音。不过讲实在，你甲看爸爸妈妈一无伫咱辛苦的变现时阵，咱是不是特别的感伤，特别的感慨？其实我嘛相信。天下间的爸爸妈妈拢是爱伊的囝儿细细，就算讲伊咧骂囡仔，其实是为伊好。啊，虽然讲教养的方式可能无同款，或者讲其实做囡仔，其实嘛是爱伊的是大人。只不过伫个少年时阵，咱无办法体会做妈妈、爸爸因的心声，会感觉讲好有够烦的啦吼。只要咱较大汉了后，你可能就会当理解着，会当了解着，先呐有遮尼侪咱讲的埋怨的声音。所以呢，总是希望讲，尤其妈妈节要。教育，咱一旦特别感染到妈妈的辛苦，爸爸妈妈对囡仔要求真正无讲介济，无一定讲你爱赚大钱，无一定讲你爱呢吼，这个嫁好翁，要么总是希望你一旦快乐，一旦呢身体健康，茫茫天下间所有妈妈，除了顾着咱的家庭付出以外，嘛爱一定爱好好照顾你家己。谢谢，感谢大家。咱呢，第一几年某家真容小馆特别合作着母亲节的套餐，啊，要食低卡，咱食隆重有；要食山顶海味，咱食嘛有。啊，一礼拜来做登记，啊，个会付哦，好，好，咱的妈妈来享受着美味的餐点，好，咱呢，跟妈妈到登记出来对，食一顿啊，这里咱所讲的母亲节大餐，安尼吼，需要服务电话加个加卡过来，295-5-1234。

0: 谢谢，感谢大家哦！啊，咱讲到呢，要选都爱选来自中央厨房有国际认证的野村食品，哈、哦，野村食品真容小馆，除了安全卫生啊，顾到咱的养生的食物以外，其实咱最近拢是上底讲，包括最近同公司啊优惠嘛好，就是讲真容小馆的优惠嘛好，总是要回馈给咱大球开听众朋友，因为有恁的支持，咱来做这部才有这个动力的耶，佮加上讲呢。因为每一年进一拜我们的五日节和爱心中的活动公益活动也特别开始了，所以在这时候也特别先听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每一年都会邀请大家到店来做到这个活动，对吧？我们非常的欢喜，也看到台湾人最有人情味的一面，有的人会捐钱来响应、啊、有的人说我买一百张、哦、我呢一千块不要紧，我两千块不要来做寄付、啊、我们也说过，因为每一年的这个爱心活动我们都是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你的这份爱心我们不敢给你糟蹋掉，我们希望把这些钱用在回馈有需要的人的身上、啊、因为你的这份爱心人说这就是正福德，这就是你的福报，很多人说呢，哎呀，我怎么会这样吼，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都可以逢凶化吉，都可以遇到贵人，表示说你有那个福气、啊、这个福气按到未来就是按我们的普通下日常当中可能施以小惠，可能呢这个咱所讲的一点点的关系，一点点的信心，慢慢慢慢累积起来。所以嘛，我们听众朋友，有这个能力的时阵，施比受更有福。希望恁大家当做到这个，会当去帮助别人的人，非常的感动。好、哦，咱没有这个活动，通常在五日节进行，好、哦，这个时间呢，好、哦、来做到推出。啊嘛，第五日节进行呢，要结束的是，咱找一天，找到真容小馆，把这些钱交给咱的人心主神会。啊咱电台一直现场做见证，把这些善款用在需要人的身上。啊，咱要过节，顺顺呢，把这个钱来给捐出去。啊，你够当摕到肉粽，真的蛮划得来的哦。啊，咱嘛希望讲这个捐钱的这仪式，我嘛拢有翕相起来。参照有一款听众朋友，你若每一年年底拢会收到咱的农民历，咱电台做的这个刊物，对不？你嘛会当看到上尾啊，咱有甲这个每一年的这相片哦，包括去捐钱吼，咱。爱心巴掌的关键活动给翕起来，就是希望讲，让咱听众朋友嘛知影，嘛来认可。过来，咱嘛一再强调，每一年我拢爱做检讨，希望一年比一年做了搁较好。啊，特别今年咱第一推出，除了讲有这个。啊，那个海鲜粽哈，阿、哦、妈、啊、要推出掉这个素粽啊，所以有粗的有素的，你家己呢来挑选啊，你买一份买晒，你买两份买晒，希望大家到店来，真容小馆的头家锻炼着因的员工，因的总铺师到店白肉粽啊，我呢电台负责着广告，负责着登记啊，咱呢希望讲呢，听众朋友恁登记间来做着认购，和听众朋友有这个机会到店做好心。到店做公益啊！这几礼拜哈、哦、开始进行，开始登记，我买透过着节目的进行当中，甲大家说清楚、讲明白，啊，那么卡电话来电台这边做登记都会用力。再一次感谢大家哟、哦。
1: 饮水，皮不能无水，饮不可无水气，不能小心伺候，小命汉。

0: 就可以。
1: 到这里叫小贺，出来。
2: 我是叫小贺，但是我不是叫小贺了。
3: 来为着咱的三顿的叠感恩早餐啊，为着咱的听众朋友的身体健康，佮要提供上佳好食的料理，就是咱真龙小馆的荣爸爸再一次来到咱节目当中。荣爸你好，
4: 阿妹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真龙小馆我荣爸。
3: 讲到这个母亲节，母亲节特别到位啊吼，哦，就侪人拢伫讲，咱今年要请妈妈食虾米呢？
4: 你母亲节搞你就是卖吼，老母吼。
3: 想起啊，嘿，
4: 啊，你佫爱有家庭的感觉，
3: 嗯，
4: 哦，即、這个家属咯，啊，佮电锅爱加减叮当吼，处理温暖，啊，你上简单做好的物件去吹好烧就对啊。
3: 哦，对对对，咱真荣小馆呢，吼，自以前到即阵已经差不多有五十年的历史啊，对不？
4: 是，已经五十年啊，是啊，尤其吼，即第五十年来的即个技术的进步，
3: 嗯，
4: 说实在。与日俱进，对，今嘛找足侪师傅，大家来研究哈，还有所有的调理制程，拢是手罗菜，
3: 是，
4: 所有的调味。拢是用原型食物去做诶，
3: 嗯 嗯，
4: 不是用添加料。
3: 所以呢，尤其最近嘛，时常伫提倡一个观念，讲咱诶老大人一定爱食健康，一定爱食着一寡真好诶，即蛋白质。
4: 是啊，其实吼，定定听一寡老朋友咧讲吼，讲啊，咱今日简单食落，我孙仔要转来，
3: 嘿，
4: 啊，才好好食。其实你若准讲看最近诶，即个科技资料来看吼，美国开始。在改变营养日常的需要，你说每一天每三顿拢爱照起甘食，啊，拢爱有蛋白质，爱有爱有膳食纤维，爱有淀粉，一定爱照照。
3: 嗯嗯，
4: 所以营养成分的这个均衡跟每日的摄取，这是真重要。
3: 嗯，
4: 所以你唔通讲吼，阿罗。我礼拜我囡仔要回来，
3: 我食较好诶。
4: 我以前啊，我物件留落来，感觉最佳，
3: 唔
4: 当安尼。
3: 诶、欸，我知影拢就是听种，比如拢安那，普通时呢，阿公阿婆两个人嘛，对无？囡仔无伫身苦边，所以拢足简单食诶。
4: 哦，
3: 啊面沙一个，啊菜青菜一个，两个安尼两样。
4: 对。
3: 吼、哦，啊等台像你讲诶，拜六礼拜啊，等台囡仔出来去外口食大餐，啊那无呢，就是讲呢吼，伫咧厝简单煮一食一个。迄老大人因为呢，你诶胃口愈来愈无好，
4: 就你爱按时的去。照三顿好好啊食，啊，互你咧，你的即个迄个日常生活，也是足够所需要的热量，为你今仔所食起落的即个，诶，即个迄个热量去燃烧，
3: 嗯嗯嗯，
4: 唔通为你的肌肉去燃烧，
3: 是，
4: 吼、哦，你食无够，就是会燃烧你的肌肉，
3: 嗯嗯嗯
4: 这是我的片面的，
3: 是，
4: 所以像老大人。太有肌少症的问题，
3: 嗯嗯嗯、
4: 就是老大人伊的这个啊味蕾退化，伊食物件无好食、
3: 嗯，
4: 所以伊就较难食食。
3: 啊嘛，食的物件愈来愈少，
4: 对，
3: 啊愈来愈青菜，
4: 对，啊所以愈来愈无力。
3: 嗯哼
4: 哼，其实真可怕的、就是讲老到一个会所以后，你无想要食物件，
3: 嗯，
4: 因为你平常时。你就是凊彩食，啊，感觉食了无滋味，感觉食了无好食、
3: 嗯，
4: 啊，食无滋味，食无好食，愈来你愈不爱食，
3: 嗯嗯嗯，
4: 啊，愈不爱食变成习惯性，啊，到尾你就是讲，啊，我都无想要食啦，
3: 好、嗯
4: 哦，买卖提来啦，我看到足恶杂嘞，
3: 另
4: 外像这种问题啦，
3: 好、嗯
4: 哦，啊，这个身体会退化的开始，所以好朋友，平常时。
3: 三顿，
4: 无需要食足多咧，唔免讲伫过年嘅大鱼大肉，清清淡淡，好家己食一个，撒一粒面，花雕鸡做伙食一个，啊，有当时啊，脆当脆，即、這个脆口好彩头，蒙薄蒙薄。
3: 所以按咱嘅日常生活当中嘅这三顿开始该注意起，对不？
4: 对啊。
3: 恁嘅三顿拢有叠加，其实你讲起来这三项物件嘛，讲好嘛就好诶，啊，讲简单嘛就简单诶，吼。
4: 是啊。
3: 而且最主要，咱就伫讲，你免讲吼，传足侪料，吼去煮一顿的物件，吼、
4: 嗯，
3: 因为咱嘛知愈来体力愈无够，啊，你拢完全无叮当吼，对咱来讲嘛无好，
4: 是吧？
3: 啊，所以呢，咱真龙小馆就是甲咱传着一寡，即真简单的料理，又过真注重着大家身体的健康，
4: 真营养，真好食，真有滋味，啊，食完了袂脆哒，咱的物件食了，你阿妈滚。后壁袂惦记，袂安记。
3: 是，所以你员工这一本吼，咱母亲节特别搞准备的这个套餐组合，有 A 套餐加 B 套餐。啊，这个两项物件，普通下咱的爸爸妈妈伫厝内底简单煮买得。啊，当然呢，你包括就讲，咱像去边有一寡这个做人家的事实，你也想讲母亲节要搞啊，要跟爸爸妈妈到底食一下饭，你买蛋糕这个组合。 挂到顿去，参像杜阿荣爸爸介绍这个 A 套餐，都有咱的这个
4: 厚咖喱、
3: 厚咖喱挂包哈、
4: 哦。对。
3: 啊，够这个花
4: 椒鸡，啊个菜脯，嗯，哦、好食的菜脯。
3: 啊，这个东西其实呢，有一寡听众朋友，你呢进前都拢食过啊。
4: 对。
3: 你就知影真荣小馆引导的这个料理，因为这个红蟹哈，包括伊的这个食材，真的是非常好吃的。
4: 对，这个花椒肉哈、哦，内底有五片哈、哦，手掌大的这个五花肉。
3: 嘿。
4: 啊，肉伫咧滚的是，咱是用这个花椒。花椒就是鱼的鱼脯啊，
3: 吼、嗯，
4: 拍、
3: 嗯嗯
4: 哦、打了，啊，再用西湖缸，用水去甲发起来了，啊，甲下落加这个肉做伙去滚，和、哦、这个加汁附在这个肉顶头，和、嗯哦、这个肉真好食。各有这个辣子在里内底，
3: 所以这有胶质啊嘛，对不？
4: 对，
3: 胶质又有蛋白质诶，
4: 对对对，还有膨溃，
3: 嗯嗯、
4: 哦，所以这里是花椒肉，啊，每一包诶，这个花椒肉有附六个挂包，
3: 是，
4: 好、哦，你也使。分六拜落去食，啊！这个花雕鸡每一份是350公斤，是这个8两以上9两的这个重量。
3: 嗯，
4: 哦，梅子好彩头是有4两重，150公斤，这拢是5到6人份的物件。
3: 是，而且伊这个花雕鸡的部分吼、哦，是用着咱讲的这鸡腿肉的部分，
4: 对嗯、
3: 肉质较袂较差。好、哦，要么讲呢，它非常的入味哈、哦。咱普通现在呢，要来做菜哈、哦，要加菜使用啦。啊，有人讲炸便当的啦，就是讲呢，你要南碟米丁馆、南碟饭丁馆也是可以的哈。这是 A 套餐的组合，大概是5到6人份的嘛，
4: 是对
3: 哈、哦。出来对大大细细，应到底哪一家？啊，另外 B 套餐的组合是什么呢
4: ？B 套餐也说强调的是完整的营养，
3: 嘿，
4: 哦、所以用的这个活力养生粉丝包，一来对，一有鲍鱼，有花蛤，有鲨鱼皮，有辣子，有香菇。
3: 嗯
4: 有鸡腿肉，有一个排骨，好，啊，个有蚵仔，
3: 是，
4: 好，啊，个有椒仁，哈，应有尽有。
3: 哎、欸，这山顶跟海里呢？
4: 对，
3: 嘿，啊，这个虎跳墙赶快呢？
4: 啊，是，
3: 嘿，
4: 伊所无赶快的是干那汤，虎跳墙的汤，咱是用骨去滚的汤头，啊，咱的活力养生宝的汤，咱是用一只鸡，啊，用这个蔬菜。啊，去控出高汤料，咱再用鸡卵甲伊杂质提掉。因为母亲节天气较热，咱用清的汤落去配合佛跳墙的料，佮加一粒冬粉，
3: 哦，
4: 然后咱上盖窝心呢是有一个菇菜胡椒包，
3: 嗯嗯
4: 啊，这个菇菜胡椒包，你哪阵爱食胡椒，哦，你就掺落去，啊，甲倒做伙，哈，啊，你哪阵讲要用甲素萝甲伊滚一下，哦，和冬粉哦吸一寡汁落去，哦，啊，这冬粉会较好食，会感觉真好啦。
3: 其实以安尼一份来讲吼，咱差不多是
4: 2斤重
3: 嘛哈，
4: 交关2斤重。
3: 这其实得当一个主餐啊呢，第一是有淀粉，又有这个营养的肉类啊嘛。独料B套餐有咱呢活力养生的粉丝宝衣瓜，那个我准备的足好食的低卡。
4: 嘿嘿，母亲节未使无低卡啦，
3: 而且佫是红烧的哦。
4: 啊是啊，足香嘞。
3: 是啊，因为这嘛是要好咱听众朋友呢，伫个这个B套餐的组合来对，伊是一斤。
4: 对啊，也有6、5碟的猪脚苦啦，吼、哦，啊猪脚苦啊，咱就甲滚烂烂，啊内底差不多拢是3点钟的，真好食。
3: 因为有的人讲，哎、欸，迄听起来粉丝饱安足大碗，迄个感觉，所以你爱两头的这个 B 套餐也可以。啊，有人讲，哎、欸，我爱虎咬猪，对不？因为一些花椒肉也挂包特别好食，你边呢全部算 A 套餐嘛，会使 A 加 B 大行菜你拢食会到，哎、欸，非常的优惠呢。
4: 是啊，非常的实在啦。
3: 嘿，
4: 咱看咱家庭内底哦，对这个都一个靠兴趣，咱就选择。A 或 B 或 A 加 B 都好、
3: 嗯、都可以，
4: 所以我今天两张就好，2000块。
3: 是啊，而且呢，够加了龙爸爸够 A 到了非常好的赠品。
4: 啊、
3: 因为呢，龙爸爸底下讲讲吼，咱的独料有这个两杯子啊，独料有这个汤以外哈，啊，够有咱要食这个祝福的这低卡以外，当然这个主要的食物哈，嘛是因到的这个咱讲的招牌之一，就是咱的樱花虾米糕。
4: 是啊，伊孙啊来讲，伊无食到饭，伊都唔知影糖好吧，所以米糕啊。底价啦，
3: 真的嘛？人工是差不多一斤重的这个米糕，
4: 是一斤重的米糕哈。咱用真空袋给包掉嘞，啊，咱规地个下落电锅吹，哦，外围一壳水，哦，啊，吹好头，啊，免惊讲伊会浸润，所以每一个都粒粒分明，很好吃，很 Q， 很香，很弹牙。
3: 对，因为就是听众朋友就伫个讲讲母亲节总是无希望妈妈阁做个足辛苦的哈、嗯，啊，所以咱就用较简单的方式，也唔讲咧，绝对呢，伊的料理是无简单，对吧？这较麻烦的部分交代好咱蒸笼小馆，
4: 蒸笼是台湾手落菜，
3: 对，好咱的这五星级的主厨去来咱料理，咱提刀顿来，只要呢提动，然后加热，都会当马上上桌，可以当夹出好食，阁而且营养，啊，而且阁会当讲经济又实惠的料理，
4: 咱就选择。A 或 B 或 A 加 B 都
3: 好、嗯、都可以。我爸爸在今天要加上到樱花虾米糕，当时呢我知道你拿到那卡也不太好看，太方便呢，
4: 红的齁、哦啊、感觉齁、哦、很好奇的
3: 是、哦、
4: 这个保温的这个手提袋、嗯、它是环保袋，因为最近齁、哦、塑胶袋也欠不欠到里里落啦，我们去菜市买这些东西都是很麻烦、
3: 嗯、
4: 尤其环保的诉求，我们拿环保袋重复使用才是石头啦、
3: 嗯、
4: 啊，这个袋子你可以下冷冻，可以下烧的，
3: 对
4: 啊，啊你如果说都没烧都没冷冻会常温，我也没问题
3: 啦，也可以啦、哦、啊你如果要普通下来有在煮食要吃便当，其实你用这卡也可以，但是说呢你有时候你把订到我们蒸笼小馆的这个料理要送到妈妈家里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卡拿到赶到妈妈出来，
4: 尤其母亲节哦，安尼赶红色红色哦，感觉足好诶。
3: 啊，够老诶，好妈妈好，又去买菜，对吧？
4: 环保，窝心呢。
3: 嘿呀，环保，啊，过来那个好用，个实用，即卡嘛要送互咱听众朋友，对吧？
4: 诶，未着急呐。卖公就
3: 卖公就急啦，
4: 朋友啦，
3: 因为妈妈节要到啊，阿妈希望讲所有的妈妈拢母亲节快乐，身体拢爱健康、嗯，所以呢，龙爸爸给咱准备着这个 A 套餐组合加 B 套餐组合，你家己来做着选择，同时要阁加上好咱听众朋友呢，有樱花虾米糕，以及呢阿个咱的保温的提袋，
4: 是，
3: 所以呢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机会，基本的优惠只要2000块的赛，有需要的听众朋友要来优化着咱的时。大人，好，咱呢这出来的人，一旦讲吃出着健康，2955-1234。

0: 家都会当让你更加窈窕，家都买当让你更加有活力，家都买当让你更加破病机会。加加一点真久，你就会加增加一点真久的寿命。大树卡广播电台加最近同公司，跟你斗阵做伙行。
1: 天要来光啦，阿罗爱起床啦，啊煮衫顿洗衫，阿罗还照顾孙啦。哦，你啊看我这张脸，变老足济呢。
2: 阿母啊，你唔是老，你是欠吃面霜啦。珍珠面霜一抹落去，替阿母把一年四季的操烦拢收起来。
1: 哇，迄囝内底的人是我吗？哇，看起来跟少年十几岁呢。
2: 阿母的青春爱好好疼惜，最灵动珍珠面霜，和阿母的面重新发光。
3: 真龙小馆基金坚持传统，更重健康，消费者一致好评。
4: 野村的基金哦，真的还不错。
5: 但我这种上班族，用这样子泡的方式，泡热的就可以来喝，就会很方便。
4: 我刚刚才喝，而且我是用热开水泡，
6: 然后再把那一包放在水里面，然后就到碗里面就可以喝啦。真荣小馆基金就没有那个腥味，
4: 还不错哎，
5: 感觉是没有腥味，而且有点香味。
4: 它没有腥味，
6: 快点呐，喝一小口啦。
7: 好啊，哎呀！
8: 真荣小馆基金坚持传统精神，不止美味，更是健康。订购电话02-2955-1234，02-2955-1234。

在天气是一天一天比安尼烧热起来，有真侪人嘛开始换着热天的衫裤，改穿着短裤啦、短裤啦哦。不过嘛，要提醒大家唔通忘记哩防晒的问题，好、哦，这个日头底晒是真重要，要唔嘛唔通伤过。曝晒容易受伤哦，虽然得讲到咱每一天其实拢爱晒一块日头，体内湿气比较不会散发出去，过来晒日头咪当增加咱维他命 D 哦，所以呢，这是维他命 D 是咱家己身体无办法形成出来，所以爱晒一块日头这是上介好。你甲看，咪铺都爱晒日头，人嘛是同款哦。啊，通常阿咩拢介意滴，早起差不多八点左右哦，八点左右，迄、那个日头袂讲伤美，啊，小块个日头小块会安尼。温暖的感觉，小晒着嘞。啊，就是讲每阿妈差不多四五点左右，小块晒着嘞。哎，这个感觉不错哈、哦，对咱身体的健康是有帮助的。过来，你咪感觉讲晒一挂日头，哇，规个人拢安尼收起来哦。所以嘛，唔忙听众朋友呢，顾家己身体，真正爱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医生伫病院是为咱来治病，就是讲你发生着问题时阵，伊来甲你做治疗。啊，咱既然呢，普通时伫日常生活当中，食食补嘛好，健康的运动嘛好，就是希望家己当来养生，对不？所以普通时咱顾了好好势，嘛比较唔免去找医生，你家己买活了够开。快活掉，安尼又讲啊，都安尼有年岁啊，会退化免不了啦哈。生老病死，好、哦，咱讲的这辛苦病痛是免不了的。要过咱嘛希望讲，好甲咱这毛病降到上低，透过着一项食的物件。介重要诶，原型食物不要忘记哦。啊，个人讲要食好健康，唔通讲胃口不好就减少食，对你诶营养摄取会有影响。咱就讲，你爹地怕好灾嘛，你才有办法去对抗着咱讲诶病毒。啊，爹地要怕好灾是安那，就是你普通时困了有饱无？啊，你食物件有营养无？啊，你有伫叮当无？嘿，你身体较勇健，爹地怕好灾，就算讲病毒来诶时阵，你嘛比较有办法去做对抗，对不？好、哦，所以呢，晒一挂日头。其实还不错的啦，特别提供给大家。

再一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其实讲起每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拢无同，有的人信着基督教，吼，就讲这耶稣阿门；，某人信的是佛教。啊，阿弥陀佛！其实你不管什么教，拢赶快，拢不要紧，拢是教你呢为善做好代志，唔通去害人，家己爱好好修行，帮助着别人哦。啊，可是呢，好咱讲，一旦做一挂好代志，这拢是好咱讲的宗教的力量。咱今天嘛要讲的，就是讲，咱除了爱讲好话以外，身体力行嘛是更加重要。所以真济时间，咱咧拄着个知影，啊，咱嘛相信讲，这个正性正念。对自己是有帮助的，对别人也是好的事情，邀请大家到店做爱心，谢谢，感谢大家。今天这部在这也准备过一段，不要忘记收听到大树卡广播电台。

0: 六本之类进广告。爱不能
1: 猜你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心中有爱善家买快乐，感恩给一点嘛，万谈对减一点嘛，有爱有希望，你今晚所收听的是家里智慧充满希望。

0: 怎样吧？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照顾囡仔真辛苦，为生活发热、甲学行、多济，随时拢要烦恼心肝宝贝的健康。今晚幼儿专责医师制度，让囡仔出世就有专责医师帮忙照顾，为咱的囡仔健康大汉。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薛瑞元，囡仔出世大家少，专责医师来看顾。
3: 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天还没光啦，啊，就爱起床啦，啊，煮三顿，洗衫，啊，就爱搁照顾孙啊。哦，你啊看我这张脸，变老足济呢。
8: 阿母啊，你唔是老，你是欠吃面霜啦。珍珠面霜一抹落去，替阿母家一年四季的操烦拢收起来。
7: 哇，迄家内底人是我阿妈，哇，看起来跟少年十几岁呢。
8: 阿母的青春爱好好疼惜，做运动珍珠面霜，和阿母的面重新。

0: 现在时间中昼十二点，365行，行行出状元。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跟你做伙奋斗最上缘。
1: 九八八，感谢收听。
2: 收来，请继续收听《快乐好心情》。

位亲爱空中的好朋友，欢迎收听冠文主持的快乐好心情，希望借着这个节目让大家心情放轻松，自然烦恼就会忘光光。冠文祝福大家身体都健康，心情都快活，幸福快乐。

乐好心情这个节目受到每日生活公司银杏宝银杏宝钙骨力钙骨力二型胶原蛋白美国进口的叶黄素第二代保利金保利金让你排便的顺每日清每日清教授赞助提供现场可以的电话0800-777-987-0800-777-987 0800

0: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お元気です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冠文服务主持《快乐好心情》的节目。冠文的冠是冠军的冠，文是文章的文，冠文哈。来，咱伫北部哈，咱的好朋友会当收听着咱天南广播电台 AM 999，大树卡广播电台是 FM 90.5。中部好朋友当收听到 FM 98.7七木里广播，甲着立川之声 FM 90.1哈。各位南部好朋友，咱着收听到建国电台。好朋友若是讲恁平常时收听的电台吼，常常煞听无的吼，请着电话卡来甲冠文欢迎一下，会当赶紧通知电台做处理啦哈。来，咱快乐好心情的节目内容真精彩嘛，真丰富。好朋友，若是讲有想要来要歌要来点歌要来接个，其他位要迷彩吼，咱就顺便付费，等于拢会当利用。我们嘛真欢迎啦吼，嘛真想要接到咱北部吼咱的好朋友啦吼。我冠有机会当服务您吼，也再继续一日加给您服务吼。啊，无咱北部吼，即唔知道好朋友听无吼？咱北部两个电台，咱的天南广播电台甲大树卡广播电台好朋友，那是要听节目，电话会记得都爱联络吼。安尼冠文再好多甲公司这边欢迎讲哦，咱北部嘛真侪好朋友听啊，无吼，咱的节目可能无都继续阁做落去啊啦。来，这个一开始安排播出一首歌，是咱好朋友交代要听的歌，同时嘛，让大家来参考歌名，还是对一个歌星唱的。那是真有兴趣，想要上线跟咱做分享，要来约看麦，咱就顺便付费电话，即卖当利用。我们跟咱即感情的那种专线，搁播一遍吼。咱若是新朋友，会使摕纸甲笔改机的，有需要服务的时阵，电话拢会当卡，拢会当利用。0800-777-987，空。800-777-987的电话，真欢迎咱一路关吼，咱就接到咱台中吼，咱是两位真热情的咱的好朋友吼，就是陈大哥、就是陈大姐电话，开来甲关门开讲，不打嘛，顺续甲咱邀关吼，啊，咱中部好朋友拢真准时甲咱收听吼，真感谢恁啦吼，啊，咱北部南部好朋友那是有要甲咱邀关吼，要甲咱关门开讲不打，咱是顺便付费电话，今麦拢会当利用吼，来关门来接好朋友的电话。喂，你好，我冠文。
1: 喂，冠文啊。
0: 姐妈妈你好，
1: 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对，大家母亲节快乐。好，来，和你讲。
1: 一支尖一条线。
0: 一支尖一条线。
1: 红龙红
0: 桥。对，红龙红的歌是健康的啦，啊，一支尖一条线，还是来得歌词有讲到的吼？来，像这辛苦就摕一支尖一支线啊。哦，不要紧，谢谢姐妈妈，再接其他的电话吼，好不好？好，拜拜。来，感谢好朋友，来来过来接其他的电话哈。喂，你好，我冠文。
2: 冠文你好。
0: 嘿，大哥好。
2: 我们要挂。
0: 好，和你讲。
2: 妈妈。
0: 妈妈吼。
2: 红英红唱
0: 的。对啦，红英红唱的啦，正确歌名是妈妈啦，吼好，谢谢吴大哥。来，感谢咱中部的好朋友吼，咱接个即马拢是咱中部好朋友电话卡来吼。咱是有南部、北部好朋友想要给咱分享的吼，要甲冠文开放报答的电话拢会当利用吼。来，拍到两排这首歌，就是安英红所唱的《妈妈》。这首歌是咱到底好尾吼，那就是蔡大姐交代要听的歌啦。伊讲吼，伊有一个妹妹伫客家种芭乐啦，讲想要听这首歌吼，爱冠文。安排吼，咱好尾蔡大姐吼，伫客家种芭乐妹妹，迄种芭乐真好食吼，啊，真正讲送一撮吼，电台送来电台食吼，啊，冠文嘛分互同事，哇，大家拢真热闹呢吼，啊，咱另外一位中华红湾的吴大姐嘛，真介一首歌吼，来今仔日做安排播出，我顺续甲大家呼唤一下吼，来冠文来接边个电话。喂，你好，我冠文。
3: 冠文你好。
0: 大哥好。洪大哥你好。
3: 这首歌要卡袂得去。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3: 好。好，这首歌啦。
0: 好，来请讲。
3: 路顶了解我心意。
0: 好，饭随我的是不是？
3: 是啦。
0: 好，谢谢洪大哥啊，甲洪妈妈问好。
4: 你好。
0: 洪妈妈好。
4: 哎，你好。
0: 今天天气有较热哦，吼。
4: 啊，对。
0: 慢慢天气转变哈，落雨，再注意一下哦，哈。
4: 我讲要落雨啦。
0: 慢慢落雨啦，
4: 对啦。
0: 好，谢谢洪妈妈，好，拜拜。
3: 好。
0: 来感谢好朋友，咱北部好朋友哈，咱金中市哦，咱在台北市诶收听咱这部这洪大哥、洪妈妈啊，讲要卡来对啊，所以和你记袂起来啦哈，拍摄哈，来个关门点歌啦哈。来，刷来好朋友来接个客位哈，咱今天个客位哈，来整一句是讲哈，吉利。欢乐日落心，来，咱后边是要叫什么会？来，关门给咱，这句给起来为经，这句再讲一遍哈。一日欢乐日落心，来后一句是要叫什么会？那是好朋友想要上线给咱做分享，要讲大家知，要讲话听，来，咱这线边付费电话机买当利用。来，关门来做一个提示哈，咱一句算有道故哈。头前是一日欢乐日落心，后边是吼一暝的安怎吼来？来，咱今日点播，咱的开放伫北部听咱的节目，是讲最近在转着咱快乐好心情这部新朋友，互我机会当熟悉一下吼。阿毛真侪点点的听啦，阿别个关门点过歌的好朋友来想要听歌，即串电话当利用吼。点歌时阵歌名甲是想唱的讲清楚，安尼吼。歌较好吹吼，嘛较袂甲你报唔掉去吼。啊，即马较紧甲我点，安尼咱即马紧吹吼，今仔日当帮你报就紧帮你报，按是袂好报的吼，互我小欠一下。那是你中波听咱 FM 98.7 新闻广播好朋友，今仔点的歌袂好报的吼，啊，我伫礼拜甲礼拜三下晡七点能够直播吼，嘛安排时班帮好朋友报吼，请大家都继续锁定咱旁场收听，来好朋友电话礼拜关门接看麦。喂，你好，我关门。
4: 你好。
0: 大姐好。
4: 我点着光哦。
0: 好，来，请讲。
4: 点着手机呐。
0: 手机呐，哟。哟。像唱，你知无？
4: 我
0: 嘛
4: 不知。
0: 啊，你嘛不知哦，查甫啊，查甫的，嘿。
4: 我嘛不知呀呢。
0: 好，不要紧，我来找关麦，好不好？好，谢谢大姐，啊，拜拜。
4: 拜拜。
0: 来，咱有南部的好朋友卡来给关门点歌哈，来真感谢咱好朋友哈。0800-777-987 0800-777-987 电话哈，这算是咱的感情联络专线。那是好朋友有兴趣要甲咱接给其他位哈，来接电话即卖买当利用啦。这么中感谢产品好朋友，那是讲想要点讲要帮我做业绩，还是讲那产品起来后边个关门到三更要上山做见证做分享的嘛，真唔忙哩。因为你的一句话哈，看下我直接讲啊，吹个转播哈。来，咱这上边我的电话个机诶，平常时呢是要催我有需要服务诶，电话买单卡买单利用哈，免特别当个直播时阵空白空空七七七九八七。0800-777-987电话来关门来接和平伟电话看麦哈。喂，你好，我关门。
5: 哎，关门呀。
0: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0: 大哥好。
5: 我住台中北屯哈。
0: 北屯大哥。
5: 周啦。
0: 好，周大哥你好，是。
5: 我给你点一条歌啦。
0: 好，来请讲啊。
5: 黄克林唱的啦。祖庙赤子心啦。
0: 祖庙赤子心，好，
5: 祖母赤子心，
0: 好，我来吹哈。啊，大哥，你是听礼拜还是平常时嘛？听，
5: 听礼拜啦。
0: 用听礼拜，好，安尼你搞搞大姐，我较好安排哈。好，好，不会，谢谢周大哥，好，感谢你，拜拜。
5: 谢谢。
0: 来，喂，你好，我关门。
6: 喂，
0: 阿姨好，阿姨好。
6: 我来
0: 要看那个。好，来，给你接看麦。来，一日欢乐日落心，
6: 啊，一年欢乐过报平安，啊，咁样讲未出来。
0: 一年欢乐过安怎？
6: 给报名，
0: 好，给报名，好，好来，谢谢阿姨给咱上线做分享，哈，好，好，我再来接其他的电话再公布，好不好？
6: 好，好，
0: 谢谢阿姨，拜拜。
6: 好，谢谢。
0: 来，再接一线哈。喂，你好，我关门。喂，哎呀，拍谁呢？来，咱这位好朋友拍谁？要跟你接上线哈，阿嫂你拨到尾哈。来，一暝，来拍谁？一日欢乐日落心哈。 一迷烦恼该安怎吼？该报啥？其实吼，这东西是时辰呐、啊。来，有兴趣要赶紧算，做分享好朋友电话即卖当利用吼。来，即算个接看卖。喂，你好，我冠文。
7: 冠文。
0: 哎，老师好，哎。
7: 点一条歌，
0: 要点歌哟，好，我给你写来，再给我摆，好不好？
7: 钟爱一生，
0: 钟爱一生哈、哦。哦，
7: 哎，啊，礼拜天
0: 我
7: 有听
0: 了，礼拜天有听哈。
7: 今天才有时间
0: 听。好，安尼我来吹，哦，好不好？
7: 好，
0: 谢谢，谢谢，拜拜。来，搁接一双。喂，你好，我冠文。喂喂喂，来，来，好朋友来电话，卡来，专家金雕来。
8: 是点歌
0: 呢？要点歌哟，好，要点什么歌来？
8: 日本歌，我头一遍呢，
0: 他是来点。来，请讲啊，日本歌，哎。
8: 那个，丰厚水稻。
0: 哦，丰厚水稻，对。来，咱是带到位听的新朋友。
8: 嘿，新朋友，
0: 三点播。三点播几声？
8: 姓黄。
0: 黄小姐，对。
8: 嘿嘿。哦。日本歌
0: 哦，日本歌，丰厚水稻，哈，好，我来吹哈。好，谢谢谢谢你专工拍电话来甲冠文点歌，真欢迎咱诶北部的好朋友。喂，你好，我冠文。
9: 喂，
0: 嘿，来，
9: 你好，
0: 大姐好。
9: 嘿，我要甲你点一条啊，酒楼的小夜
0: 曲。哦，酒楼小夜曲哦。
9: 啊，
0: 迄又
9: 无甲我打，甲我加一组。
0: 来来进广告一下哈，来咱太平张大姐要甲咱买一组又报，是不是？哦。
9: 哎、欸，好，赶快赚点钱
0: 呀！哎、欸，赶快嘿，咱一组高客啊，45,580元。
9: 谢谢啊，嘿。
0: 好，好。明仔叫上帮你寄啊，嗯，明仔寄应该奥利就到啊，好不好？哦，好，谢谢大姐，好，拜拜。来，感谢好朋友，咱英雄对对港兄。来，今天是快乐心情冠文主持服务的时间吼，一日烦恼日落心，一暝烦恼该安怎吼？来，插一个，来，那小兴做个上山做分享，好朋友定来当利用吼。来，我是冠文，你好。
10: 冠文你好。
0: 哎，李大哥你好。
10: 哎，我想要给你点收一种有真情有活力的另一半
0: 呢。有真情有活力的另一半哟。
10: 好像是内山田洋唱的吼。
0: 内山田洋，嘿哦，吼，安尼我来找看，有真情、有活力的另一半，是不是？
10: 对对对。
0: 吼，安尼我来找看卖吼，出功课，我来帮你找答案。好，谢谢咱台北的林李大哥，好，感谢你，拜拜。来，感谢吼，咱台北即卖真侪好朋友电话卡来把看门点歌吼，来真感谢咱好朋友吼，咱一礼拜见面一遍啦吼，来。时间若有闲，当然准的去听哈。冠文拢真欢迎咱好朋友哈。喂，你好，我冠文。
11: 喂。
0: 嘿，阿姨好。
11: 嗯，你好。
0: 嘿。
11: 我来
0: 弄得起来。哦，来和你讲，请讲，嘿。
11: 哦，你
0: 讲
11: 是烦恼
0: 点
11: 对
0: 吧？对。
11: 哦，啊，我是讲一年
0: 烦恼
11: 一年过。
0: 哦，一年烦恼一年过哦。哦，谢谢阿姨，甲咱上山做分享哈，感谢你哈，好，拜拜。来，感谢好朋友哈，来，哎，咱这首歌礼拜这首歌接看麦哦。喂，你好，我冠文。
12: 冠文啊。
0: 哎，你好。
12: 哦，我换口袋
0: 油
12: 啦。
0: 哦，来进广告一下，但大姐你要做做大做诶。
12: 换三罐嘛。
0: 好，三罐小做诶，2,500元。
12: 啊，要搁换油啊。
0: 味真好哈，味真好，一做2罐1,800元。
12: 好啦，安尼啦。
0: 好，安尼加起来4,300元。
12: 好啦。
0: 好，谢谢咱诶薛大姐哈，啊，祝你健康，啊，拜拜。来，感谢好朋友以上短短感想。来，我们来感受着这句的其他话哈，一日欢乐日落心。我们讲这有道故哈，后边是一暝欢乐皆报银呐哈，银哈生时银时哈，这东西是时辰呐哈。这句话是第一讲哈，有的人是搞操烦呐，心肝的放未清啊，什么代志哈，拢安尼歹去想。规暝规日吼，烦恼东烦恼西，未食未困，互人看到嘛，体真烦恼啦吼。所以照一句其他话，一暝烦恼日落心， 一日烦恼日落心，一暝烦恼皆不言哈。咱怎千万唔通安尼吼，阿无吼，哇，安尼规工吼，都烦恼东烦恼西，哎嘛，佫无困，人哪有精神，身体哪会健康呢？对不对哈？来感谢咱好朋友。来，咱好朋友电话你买这三个接看麦。来，快乐好心情，我冠文你好，
13: 冠文你好，
0: 你好，
13: 你靠地油哈，三罐，咱那边，
0: 咱来进一段广告，咱靠地油哈，三罐是2500块，原价一罐是1200块，啊，今麦买三罐优惠好朋友2500块，
13: 你加下三罐来，
0: 那是新朋友哈，
13: 对不对啊？
0: 你电话先记啊，等我一下哈，哎，咱以上讲到三片部分算广告，冠文刷卡好不好朋友一下。来到这里电话先起来，我播歌哈，等我一下哈。咱今天的是快乐心情关门主持服务的时间，今天要帮点播的歌，咱就以太平陈大姐交代我们听一首，欧阳菲菲哈，一首《雨中徘徊》哈。这首呢，欧阳菲菲有唱国语的，冇唱日语的哈，阿美诺哈，这玉堂金哈，雨之。玉堂金哈，阿美诺米多斯基，米多斯基是其实在日本大阪的一个地名哈。来，咱来听国语版的哈，临港有机会哈。啊，然后比如讲想要听日语版，咱再来安排日语版的哈。来，邀请咱收音机边边再来欣赏哈。要找关牧师服务的电话，当继续利用咱电台东叔买到这电话，阿关牧师开来接好朋友来服务一下哈。

0: ¡Ay!
1: ¡Fonsi! ¡Chihuahua!
2: 咱家己也是讲身躯边的人，是不是常常怨叹脚无力、行袂远吼，嘛行袂久呢？退化性关节炎为什么引起的痛疼甲脚无力这症状吼？原来呢，咱健康的关节中有一层、有一层吼，这厚厚的软骨，内面个骨髓吼，会当预防着关节两个顶骨啊互相来磨来磨去。那是已经退化的关节当中，软骨的变薄个变硬。造成两个顶骨在走路的时阵，都爱互相爱摩擦吼，会引起着痛疼甲无来症状啦。常常看到一寡吼四五十岁女性都退化性关节炎，这是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会造成关节退化，第一就是使用过度啦，第二是使用不当。使用不当是关节提早老化主要原因啦。譬如讲，咱有真侪咱的阿姨啦，真侪大姐吼，少年的时阵。介意吼，规个诶，七头卡啦，希望爱讲爱七较清气，但是规个还是旧个，会压迫着软骨，造成关节提早退化。虽然过度使用会让关节退化，但是如果拢无用，嘛赶快让关节提早退化哦。所以咱平常时，那是讲哦，咱都要运动。那无伫个运动吼，你赶紧训练你的肌肉吧，你变做你肌肉吧，力量无够，都无法度。提供着咱的身体、咱的骨头、咱的关节有够的支撑力吼，软骨就容易遭僵起啊，嘛容易造成退化性关节炎啦。那以上健康的观念，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哦。来健康小姐吼，关门来介绍咱这台真侪好朋友拢讲听了真清楚，这台台湾品牌专业的收音机，那是台声波音质水，好朋友要听调频 FM， 还是讲要听调幅 AM 都会使。外表是这珍珠白色水，好看好看个大版，而且咱这是个数字锁定的吼，所以没让你来转来转去，说听袂清啊。伫厝内，咱就插电听，要早出门会当倒电池，行到倒位听到倒位，何必每工拢快乐好心情？咱这台专业收音机吼，即马优惠吼，真的是优惠，即马一台是2100吼，2100元。中商会提供一年的报告，那是有需要好朋友会当趁即马赶紧买起来吼，因为呢已经通知讲要起价，人工买吼一台都要2500块啦。要办好朋友来，咱就顺便付费电话即马当利用吼。
3: 喂，我关门，你好。
4: 喂，你好。
3: 你好，
4: 请问一下，你们那边有在卖那个收音机哦？
3: 有收音机啊。
4: 啊，那个一台多少？
3: 收音机哦，一台2100。
4: 好，你帮我记。
3: 那就是一台收音机。
4: 好。
3: 好，郑小姐，谢谢你哦，谢谢，好，拜拜。
2: 咱刚才好朋友，咱继续来广告哈，来介绍咱这个钙骨力钙骨力。伊内面有美国进口的非变性第二型胶原蛋白，佮搭配的葡萄糖胺，就是glucosamine、软骨素、MSM 佮钙质，咱全部拢是天然的成分。钙骨力是照顾咱行动力上好、上完整的配方哈。咱平常时的保养都唔通少，如果平常时有养成诶维护着行动力的习惯，就当把这退化延缓几啊年。相信大家拢希望吼，家己食老还是会行，会当适个去佚佗啦，会免坐伫轮椅顶面吼，或者滑落煞去行啦。所以为即马开始，就爱来好好来保养啦。那我就台中黄大姐伫两礼拜前先买了一罐咱的钙骨力吼，啊伊讲吼，啊先试一罐看卖啦，结果前两天佫看来佮我对加两罐吼，讲伊食了反应袂歹，食两礼拜外吼，真的有较舒服啦，以后都讲这钙骨力吼，真的是真厉害哦，吼吼，冠文听了嘛是替这位黄大姐感到真欢喜吼，咱产品有对症，安尼咱好比我们才有信心继续使用落去吼。建议呢，那是讲吼，这症状较严重的啦，一听啦吼，不爽快吼，咱暂本钱康巴过一遍，咱食个三粒，都开始量到来较高，效果较明显啦。钙骨力钙骨力丸价是一罐是90粒，总这是1500块吼，咱今嘛每两罐送一罐，三罐3000块优惠。搞好比如讲吼，预防胜于治疗吼。 开3000块，好来保养咱身体。一旦想要去倒位就去倒位，免五万别人，还是出来试试哈。给你载，这是正寡好的代志。来，咱今麦个母亲节优惠哈，今麦只要购买咱关门介绍的咱的钙骨力、钙骨力、保利金、玻璃金、银杏宝、银杏宝、每日清、面清加索、胃金好、胃金好。红樟芝、蜜洋酒基，那是蜂胶哈，负离子蜂胶的大补，每毛3000块的三粒结晶使用诶，这550cc 3控数白天再接保温瓶哈，这在波冰波冷12点钟，那这些水果真水啊，各解提神，互你方便哈，被刮出去来刮一件哈。另外，那么个一样精品叫法兰绒毯哈，会当互你选。啊，今天嘛是真嫩真轻，佮真好摸，摸起来加起来拢真舒服，真正和关门三过好评拢真好乐哈。来，今年上大优惠的价哈，每满3500就会送你，招兵都唔通错过哦。来，以上广告哈。来，咱这边优惠先来关门点在位哈，那是要包要询问，咱即刷免付费电话0800-777-987 0800-777-987，今麦赶紧卡过来，我来接电话给条朋友。
3: 我关门，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
0: 我要跟你分享讲食钙骨力，
3: 好，钙骨力怎样做？
0: 食了钙好，我以前吼，
3: 讲
0: 早时5点我就去行咯，啊，脚拢爱穿护膝，
3: 是，
0: 啊，加护腰，啊，我食一组过尔，过去行咯就拢唔免啦。
3: 脚头有跟脚腿靠拉来就对啊，是不是？
0: 对，
3: 好啊，我听你安尼讲，我嘛真欢喜呢，甲大姐讲吼。吃了好，咱再继续吃，继续做保养，好不好？
0: 我顶回搁甲你继续做啊。
3: 好啊，安尼观念是正确的啊，吃好都唔通放，安尼好不好？好不好？
0: 好啊。
3: 好，谢谢杨大姐，啊，祝你健康哦。
0: 好，
3: 好，
0: 谢谢，
3: 拜拜，
0: 拜拜。
3: 我关门，你好。
5: 你好，
3: 好。你好，
5: 嘿，你要钙骨力。
3: 好，你要钙骨力，好。
5: 啊，食了袂歹呢。
3: 食了袂歹，吼。
5: 系啊。
3: 系啊。
5: 啊，都我顶个我唔该讲，我即要直哭哭通压袂落。
3: 对对对。
5: 啊，即马几只好。
3: 即马几只好，对哇。
5: 个假只三罐好啊。
3: 好，大家一组啦，吼，买两罐送一罐，哎，3000块，吼。好啦，哈，好，谢谢周大姐，
5: 哈，
3: 好好，拜拜。我关门，你好。
6: 要问你钙骨力今麦够有咧有钙？
3: 有啊，买二送一啊，每两罐送一罐，3罐3000块。
6: 哎、我订一组。
3: 哦，你是黄大哥？
6: 对对对。
3: 啊，咱今麦有做母亲节优惠的活动，你要把咱用的摊啊，是要底下的保温杯？
6: 你上保温杯
3: 好。哦，我上保温杯好你哈。
6: 哦，
3: 好，谢谢黄大哥，祝你健康，好，拜拜。我关门，你好。
7: 你个钙骨力是啥物
3: 啊？钙骨力啊。
7: 我那针啊，好吧，针啊，我袂。
3: 咱迄罐啊针诶。
7: 一罐几粒？
3: 一罐90粒，啊，即马买二送一。
7: 买二送一，按今年年啊皮啊要几个？
3: 有。今年法兰绒诶，无摊啊，赶快来送互你啊。
7: 爱加加一组好啦。
3: 好，我讲你订一组贵啦哈，2+13000块，啊，赶快送你几个摊啊。我知，我甲伊拣较水诶啦，好。好，庄大姐，谢谢，拜拜。
2: 来，感谢好朋友，咱广告先进个家来，好朋友点歌礼拜，我来播歌啦，刷卡再接电话，好朋友来感谢咱好朋友，来安排继续哦，咱到底三点播哦，咱就黄小姐和咱就新朋友交代，我们听起立一歌哈，丰厚水稻了哈，灌木吹掉哈。文过水稻哈，丰厚水稻哈，这是第日本这我。大分县哈，刚才四国哈，四国叫姐黑的最多了哈。来，那卡瓦那卡米尤基川中美信所唱一首日语歌。来，要将咱选机边的好朋友爱听到日本应该好朋友再来欣赏歌曲哈。那想要听日本歌来吹关门，关门拢一定会。尽量帮你吹哈，和你来欣赏。我们本身家家买买一撮日文，有阿学过日文哈啊，所以买唱日语日本歌给大家听。来，也请好朋友来欣赏这首《本国水稻》。

来进行的是快乐心情冠名主持服务的时间，咱全部时间拢是有着四一通啊通啊，四力顺、四力顺、四力明、四力明、钙骨力、钙骨力二型胶原蛋白、美国金卡叶黄素第二代保利金玻璃金，活力百变的顺每日清、每日清干手，大条通四条全身骨顺环后，阿达玛头脑清的银杏宝、银杏宝，帮助消化、维持消毒、正常机能、胃真好、胃真好。退会岗位去调节心理机能，促进新陈代谢。红章居每年红章居每年生活公司优良的产品赞助提供。来有一位吼，真嚣掰这美国人啊，今日去英国伦敦的一间餐厅啦，一进入门就注意到餐厅内面吼上角啊诶所在坐着一位黑人啊。所以呢，伊行到柜台头前吼，提出伊个钱包啊，大声喊讲：“服务生，我要请全餐厅的人食饭。”除了迄边迄个黑人，服务生就收了伊个钱，开始为餐厅内面所有的人捧着这免费的餐点，只有伊个黑人无啦。不过迄位黑人并无生气哦，意思是把头举起来，看到美国人，笑笑大声讲：“吼，多谢你哦。”

哇，美国人听完吼，气甲规个面拢红啊！然后，到我伫柜台边对服务生讲：“啊，迄、那个黑人到底是有啥问题啊？我已经请全餐厅人食饭啉酒啊，都是无请伊，但是吼，伊竟然无生气，佮对我笑笑啊讲多谢你吼，啊，伊是起笑嘛？这时阵服务生笑笑回答讲吼，伊无起笑哦，哎。”伊是这间餐厅的头家啦。好朋友，咱听完这个故事哈，希望你的敌人嘛在不知不觉当中变作会帮助你的人啦。今天的小故事，跟咱好朋友做分享。来，所来，咱帮朋友点播歌。咱住伫台北市哈，咱的洪大哥哥、洪妈妈交代讲要听一首《伴随我》。路顶了解我心意哈，来邀请咱收音机边边做来欣赏歌曲。每次关门有需要服务，头早电话有开来无该接到，好朋友真歹势，咱即顺便付回电话：0800-777-987。会记你起来报三遍才找到我，刷开来到接电话服务朋友。

0: 真侪人吼，金甲头按过那生听的时阵，第一反应就是去打这生态药包。但是药包唔是讲诶随便对当打吼，药包内面药包的成分咧透过的皮肤进入的血液当中，如果打唔到位置，打伤久或伤打伤侪，唔那无啊多减轻吼这生态效果，佫可能会造成你皮肤的过敏啊。严重的甚至胃溃疡，还是讲有机功能的受损，所以咱的好朋友千万都唔通吼，工作啊大较侪地吼，身体会愈健好。等到可能系因为这药补诶药物过量，和皮肤红疹啊，甚至伤胃伤有机啦。另外吼，药补只会当缓解无爽快症状，未当吼这治疗。因此嘛，唔是讲大愈。大张吼，诶，如何啦吼？所以选择一个好药铺是真重要的。提醒大家，千万都唔通胡白乱打吼。来，咱以上健康的观念，甲咱好朋友做一个分享吼。来，咱即上边付费电话0800-777-987 0800-777-987的电话，咱头先好边电话卡来无该接到，真歹势，有需要服务的，咱即上电话即卖当利用。关门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欧米芳啊，
0: 欧米芳
1: 啊，一半一半。
0: 哦，来，咱进广告者，来大哥要订欧米芳到欧米芙，一半一半，三包三包，安尼一箱六包，1280块。
1: 好，
0: 好，好，谢谢张大哥，好好好，拜拜。感谢欧米芳，咱以上滴滴感想。来继续来讲个吼，来介绍咱这每日生活蜂胶负离子大补吼，在里面成分有这远红外线的粉末、负离子的控酒、胖咖、薄荷油、食物精油，咱这蜂胶负离子大补是透过这能量甲远红外线原理来帮助咱把迄塌掉无舒适所在甲泡通吼。市面上面真侪大补吼，是伊就搭着凉凉来缓解咱身体无爽快症状，也是讲有添加西药成分的药补。所以这每工需要量这就限制，但是咱这个大补内底是无掺上止疼药啊，别去伤害着你的身体。真侪用过咱这个大补好朋友吼，拢开来甲关门讲，讲真了大了，真了真舒服吼。啊，佫袂爱起一粒，一旦胃炎完，大家过当讲会知啊。啊，以前需要一礼拜再当恢复，今嘛免了吼，差不多两三天就好理啦。这另外都真的是有差啦。Say goodbye。咱母亲在要教吼，妈妈平常时无用煮三顿，变少出来，真的是真辛苦。这时阵妈妈就需要放松一下吼，来上面这蜂胶负离子大补回答。功能就亲像伫个帮伊按摩同款，和身体当轻轻松松，袂讲吼只酸遐痛。但是行动力无啥好，佫会使搭配着咱的钙骨力做伙食，人讲内服外用，安尼进步了佫较紧。母亲节上好的礼物就是送妈妈健康，会当解决妈妈无爽快的情形，和每工拢会当安舒舒服服啦。每日生活蜂胶负离子大补吼，咱即卖一组是高卡。一克内面五袋，安尼总共45袋，即嘛优惠只要1580块，1580元，互你诶这边台当摕着45袋，真好用的大补啦。那我好朋友之前捌使用过咱这大补的吼，学得真好用。有一位台中吴大姐讲，哎，即嘛母亲节毋是讲有买满3000块就送奖品的活动呢？不过伊无想要保温杯啊，嘛无想要地摊啊，即以前拢有提过啊吼，伊讲伊想要送大补啦。因为出来人多啦，伊若有伫咧打啦，后生早嫁只啊，都伊无拄好嘛，提起打，真紧就消完啊。大姐感觉送的大补较实在。无问题，没问题哦。咱这位大姐吼，这边买了两种的大补，灌门搁特别送一克啊，嘛真感谢。咱吴大姐规家伙啊，拢爱用咱的大补吼，拢无气嫌。咱想要身体放松和心情快活，要送妈妈健康诶。咱每日生活蜂胶负离子的大补，千万都唔通错过哦。咱以上广告。来，后面要订购要办，咱去线边付费电话0800-777-987，0800-777-987。 9877，今麦赶紧卡过来，我来接电话给好朋友。
1: 关门你好，
2: 大伯，哎呀，那边
1: 大伯一组是九 K 啊，一 K 内底五地，安尼一组四十五地，1580块。
2: 那你也使个寄来？
1: 会使啊，我帮你寄。
2: 哦，
1: 好，谢谢刘大姐，祝你健康，好，拜拜。你好，我关门。
2: 你家里咧有保
1: 护？大伯今麦一组九 K 啊，45地，1580块。
2: 好，
1: 哦，谢谢大姐，好，拜拜。关门你好，
3: 关门好，
1: 哎，hey ，你好，
3: 我要一个那个贴布。
1: 哦，大宝一组的是1580块。
3: OK，
1: 好，谢谢王大姐，
3: 好，
1: 好，拜拜。
3: 那个
1: 驾驶
3: 座来了。
1: 好啊，那我帮你驾驶座过安尼哈，一座大宝1580块。好，谢谢黄大姐，好，拜拜。
2: 哎，一座。
1: 好，大宝是1580块，好，拜拜。
0: 来，感谢我们好朋友哈，来好朋友订阅个礼拜哈，来大家拢会争取这优惠哈，要送妈妈健康哈，来有需要电话赶紧卡关哈，啊，关门先来报关，刷卡再来到接电话。来，麦继续哈，咱就位大弟中华弟弟，就位卓小姐，静静个关门交代，讲要听首钢灰哈，博杯啦哈，来邀请咱寻机边啊边做来欣赏歌曲。每次关门有需要服务的，咱即顺便付回电话0800-777-987。0800-777-987，会当继续利用。关门也是咱电台同事拢会到接电话吼，要把好朋友卡手就爱紧吼。来，咱关机以后吼，电台刚响哦，刚响以后再个等下咱第二点钟的节目，请好朋友都爱继续给咱锁定落去吼，千万都唔通转台，关门有机会伫空中陪伴大家。喂，你好，关门。来，咱爸吼。

0: 我是黄飞，喝酒顶暗地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星星大力来交杯。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呢？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躺有心伴。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哎爸，我们同事相约要去花莲玩呢。
1: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号的哦。
0: 哦，怎么查？
1: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eck 找最去了的住宿。
0: 啊，我这就来 check。
1: 订房三 C 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2: 公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到三工送物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6: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5: 要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汽油加门讲加软糖啊。
6: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中昼一点，有欠走地 FM 九零点五，大舅家广播电台，跟你勤俭来做伙。
1: 九八八，感谢收听。
2: 收来，请继续收听《快乐好心情》。

0: 大家好，大平安，欢迎继续收听《关门好不周期快乐好心情》的节目哈。咱的节目那是伫礼拜二咱中昼有两点钟的节目哈，为十二点进行到两点，同时嘛，几啊间电台拢会播出。好比那是讲你平常时收听这间电台，哎，今日熊熊准未到哈，收听到未听到关门的声音，会记得哦，电话都要敲过来跟我讲一下哈，安尼我早都请电台这边来做一个处理哈，然后。北部、中部、甲南部的好朋友，拢会听咱的节目。关门嘛，真欢迎。咱若是新朋友，电话拢会当卡怪。哦，关门在咱伫倒位听咱的节目，啊，马上就给公司变报告啦，之后就继续来服务的好朋友啦。来，咱头先播出迄首歌吼，是好朋友交代要听的歌，同时嘛，和大家来参考歌名，甲是对一个歌星唱的吼。那是知，那有兴趣，想要上线来做分享，要来约看麦，咱即顺便付费电话，即马拢会当卡怪，即马会当利用。来，关门甲咱节目中吼，感情联络专线阁报一遍哦，0800777987，0800777987的电话哈，关门嘛真欢迎，咱老师新朋友电话买单卡过来啦，呵呵，我关门机会当谢谢你一下哈。咱这首歌吼，咱好朋友甲咱交代要听的歌吼，我关门听起来吼，这歌声吼，唱的这歌路吼，这歌声吼，该渐渐关门听的，这较无同款，所以可能好朋友较无一定又会出来讲想听的吼。啊，那是歌名吼，其实歌起来对，但加点有讲到吼，酒楼什么会吼，来好朋友有兴趣要甲咱上山分享歌名吼，咱免付费电话当利用啦吼。来，当我朋友电话时阵，咱这部继续该进行落去哈，刷来请教大家啦哈，来和大家来动动脑来想看卖哈。好朋友，你敢知影哈？有一种物件，这制造日期甲有效日期哈，这是同一间的产品是虾米货哈？来，关门去讲一遍。制造日期甲有效日期是同一间的产品是虾米货哈？那是有兴趣要赶紧上做分享，来要看卖，来免付费电话，今晚拢会当利用。来关门来接好朋友的电话。喂，你好，我关门。
1: 喂，关门你好，大家好。
0: 大家好。
1: 我要挂名。
0: 好，来和你讲。
1: 张龙龙，酒楼小夜客。
0: 酒楼小夜客哈，谢谢黄小姐。好，拜拜。来，感谢好朋友，来，不好意思哈，来，感谢好朋友，感谢分享歌名，歌名是健康的啦，酒楼小夜客哈，看来是唱歌的人来关门来公布答案哈，因为关门头先听起来刚刚，这嘛关门静静听到这唱这歌手的这歌声无啥同款哈，头先排这首是陈思安所唱的哈，陈思安酒楼小夜客哈，来继续歌咱段太平张大姐交代要听的歌哈，把你做安排播出，希望歌曲收到哈。来，关门甲咱要有好朋友来邀的这吼，这题目阁讲一遍吼，来又一项物件吼，啊，这项物件呢吼，制造日期吼，甲有效日期是同一间的产品，这是虾米货吼？来，好朋友脑筋稍动一下吼，应该不会很困难。有兴趣要甲咱上线做分享，好朋友吼，电话再卡怪吼。来，咱这部中介绍的产品，后边来是讲想要订购，要帮我做业绩，还是讲咱产品食了后边个，关门到三工啦，要上啥做见证、做分享的嘛，请问你，因为后边你一句话吼，看下我直接讲个嘴个传播哈，来咱这上面付费等于改机的，平常时呢是要催我电话买单、卡买单利用，唔免特别等个这部的时阵哈，那有真侪好朋友，咱一礼拜再见面一遍啦，啊，真侪好朋友，咱一礼拜再见面五工的，哇，见面三工的哈，来电话拢甲咱记的哈，有需要服务的时阵，平常时拢会当卡哈，0800777987，0800777987的电话，来关门来接好朋友的电话。喂，你好，我关门。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我是新听友。
0: 好，来，嘿，大哥你好，是。
2: 我住中华啦。
0: 好，是来要甲咱分享吗？
2: 你讲迄讲迄是应该食的。
0: 食的，吼，什么货？嘿。
2: 面包。
0: 面包哟，好，好，谢谢大哥，来过来接其他的电话，哈、哦，好不好？好，拜拜。来过来接一串哈，来，你好，我关门。
3: 关门你好。
0: 哎、欸，阿姨好。
3: 大家朋友，大家好。
0: 哎、欸，大家好，来嘿。
3: 我昨天因为不得不吃了，今猫跟你问，要关掉我了。
0: 好，不要紧，和你讲。
3: 报纸啦，
0: 报纸吼，阿姨甲咱讲是报纸，好，来，咱有一个答案出来，来，关门过来接其他的电话，再公布答案，好不好？哈，好，
3: 好，
0: 谢谢阿姨。来，咱后边讲报纸了哈，制作日期甲有效日期，讲一讲的产品是虾米货哈？来，关门做一个提示哈，以前的人讲哈，这项物件，互人唔免出门就会知真济代志哈。啊，用古语讲讲，人讲吼，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哎，答案没错呀啦。来，个电话你来哦，来关门来接看麦哈，啊，再公布正确答案。喂，你好，我关门。哎，你，哎，你好。
4: 喂，
0: 哎，你好，你好，哎。
4: 你那是电台哈、
0: 啊？哎，我电台你好是，我关门。
4: 你敢关门？
0: 嘿，我关门你好是，嘿，我关门你好。
4: 我要甲你叫诶，食骨头诶啦。
0: 哦，咱进广告一下哈，来、大姐，你要记伫食骨头，迄、那个叫做钙骨力、钙骨力、嘿，钙骨力，
4: 钙骨力啊，
0: 对，钙骨力。
4: 哎、啊，安那边。
0: 嘿，一罐1500，啊，90粒针，哈，啊，即马买2罐，送一罐，3罐3000块优惠，嘿。哦。
4: 啊。我这个是新朋友啦，
0: 哦，
4: 头一次给你call in。
0: 你是在
4: 新店
0: 的李大姐嘛，对不对？哎，有啦，你之前有甲关门交关过，买过咱的米芳粿啊，你袂记啊？
4: 嘿，
0: 对，是嘿，有啦吼，有我看到资料
4: 啊。啊，资料刚。
0: 有资料看到，资料新店的组织我看到哈，
4: 好。啊，那个
0: 明仔载紧帮你寄，明仔载寄应该奥利，嘿，奥利都会交啊，好不好？
4: 啊，偌济？
0: 来一组3罐3000块，3000块，哈、哦哦，好不好？
4: 好，好啊，没有送什么啊？
0: 有啊，咱今麦母亲节活动会送你保温杯啊，还是法兰绒毯拢会送、
4: 哦？保温杯有用吗？
0: 哎、欸，保温杯不错啊，那些那些三控鼠的啊，啊是讲送你法兰绒毯，今天摊到未歹啊。
4: 那不要、
0: 欸、好，那算你保温杯好不好？
4: 好
0: 好，谢谢大姐哈，好，谢谢你哦，好，
4: 拜
0: 拜。来，感谢好朋友的英雄爹爹港兄。喂，你好，我关门。
5: 喂，
0: 嘿、hey ，你好，
5: 你好，
0: 嘿、hey ，来，大姐你好，
5: 哎、hey ，你用个叫大宝。
0: 好，来进广告节，来，咱吴大姐要搁一组大包，是不是？
5: 大包嘿。
0: 好，一组。
5: 啊，我讲你讲用三包米糊就好。
0: 好，三包米糊，好。
5: 搁一罐钙骨用的
0: 哦。哦，钙骨力啦，是不是？
5: 钙骨力。
0: 钙骨力啦，嘿。
5: 一罐的呢。
0: 好。安尼我了解来吼，咱钙骨力一罐1500块哈，啊大包一组1580块，啊米糊吼三包是660块，
5: 好，
0: 好哈，好，安尼我诶、来3740块哈，
5: 3740块，
0: 3740，对，是，
5: 讲好我来吼，
0: 我知嘿，好好。我知我知，好好，谢谢吴大姐哈，啊，我再帮你寄过哈，好，谢谢谢谢哈，好，拜拜。来，刚才不用英雄爹爹港兄，喂，你好，我关门。
4: 喂，
0: 嘿，大姐，
4: 给我送那个上衣一款，
0: 嘿，
4: 那个叫什么？
0: 你别提。大包遐是不是？
4: 不是，
0: 啊，不是。
4: 我要叫你上回上那种服务站呐、啊。
0: 我知你要叫管理室嘛，对不对？
4: 对 对。
0: 好，我知道，记管理室，你钱记得拿下去就可以了，好不好？
4: 好，
0: 谢谢你，
4: 好，
0: 拜拜。来，感谢好朋友哈。来，那后边电话来，去刷个加快买。喂，我关门你好。
6: 关门你好。
0: 大哥好。
6: 我有米菜。
0: 好，来请讲。
6: 报
0: 错，报错了哈！来、拍拍手，正确答案都是报错了，没有错。感谢你哦，你把的我这边拍死哈，不好意思啊，谢谢啊，拜拜。 来感谢咱好朋友啦吼，无唔对啦吼，咱这迷猜吼，正确答案就是宝座啦吼，咱两位好朋友跟咱分享拢是正确答案。做做日期甲有效日期是讲一讲的产品是虾米货呢？哦，人讲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是宝座哈。哎，来咱关门来分享解宝座这小常识哈。中道的公司吼，伫办公室食便当啊，是讲买外块物件，等到出街的时阵，好比你敢顺手摕几张啊，纸来出的呢？今次咱食饭的时阵，为着吼，唔爱甲刀啊弄垃圾，啊对。在桌子上面铺几张报纸啦，不过呢，有专家建议吼，莫用报纸来处理桌顶，也是讲直接接触到食的物件，因为报纸内底油墨，内底有含着铅啦、铬啦、镉吼，即重金属，啊，甲挥发性的这有机化合物，可能会对你的健康造成潜在危害。特别是可能会慢性的铅中毒的风险啦，啊，也是长期接触，也是讲食入去，会影响到神经的系统、肝甲腰子的功能吼，可能拢会受到影响。不过因为伊的吸油性吼、吸油性甲真特别迄种抓质，所以真适合摕来吸玻璃啦、清洗到抽油烟机啦。但是吼、使用以后会记得哦，一定吼爱洗手吼，再确保安全啦吼。制作日期跟有效日期是同一天的产品是什么货哈？来，正确答案就是报纸哈。来，咱这个地方所提供的这个客家话啦，来迷彩和朋友当家记的哈。林刚刚和朋友，林刚刚试试啦，跟和朋友啊，其他和朋友讲话，开讲时买再提出来来做分享哈，拢真趣味啦哈。来，感谢咱好朋友。来，今天是快乐心情冠文主持服务的时间，来，好朋友电话礼拜去算接看麦。快乐心情我冠文你好，
7: 嘿，
0: 你好。
7: 啊，你要讲你卖秋刀鱼哦？
0: 嘿，有，咱来卖秋刀鱼。
7: 哎，太好吃了。
0: 礼拜吃，咱这秋刀鱼这是真空料理包哈，怕亏就当吃，好吃佫真方便啦。
7: 你讲好也无，但伊这是用秋刀鱼来煎麦。
0: 谢谢啦，一箱秋刀鱼就是2080块。来，都有30尾。三十位，
7: 好，
0: 好吧，好，谢谢黄大姐哈，好，拜拜。那英雄公的三片保魂圣公狗。来，感谢咱好朋友哈，来耍来时间哈，咱来唱歌，来好朋友讲想要听我唱歌哈，来真感谢好朋友都袂气嫌哈。今仔日咱就来唱一首甲母亲节有关的台语歌哈，要请咱选几本名出来听我唱歌哈。咱会先唱台语的，啊，过唱一段日语的哈。来唱歌的时阵，咱想要帮关门加油，来打卡拍卡到哈。咱就顺便付费电话单继续利用，电话卡来两下给挂掉哈，啊，我就看会到啊哈。啊，那是讲想要上线来分享歌名，啊，要甲关门做歌咧。咱歌唱煞吼，咱电话再个开放吼，啊无咱音乐都该走落去啊吼，来想要帮观众加油诶，咱就顺便付费电话去买单，继续来卡吼。
8: 绵绵雨水一直都袂离，妈妈故乡感冒雨水急，离开你的身边已经几落年。我真想要倒转去，妈妈，我想你，

0: 来，真感谢咱好朋友来关门关唱山哈，来咱唱歌时阵刷卡真侪好朋友电话卡过来帮关门拍卡都帮关门加油关门哦收到，咱即顺便付费电话即马开放哈，08007779870800777987电话来关门来接好朋友的电话。喂，你好，我关门。喂，来电话该接上线，刚好听。Hello， 莫西，来，无听吼，来关门来，搁接电话一线哦，好，来关门来，咱接电话一线。喂，你好，我关门。
1: 喂，
0: 你好，
1: 关门。
0: 我关门，你好。
1: 啊，我咪要关门啊。
0: 好，来，好，你讲，
1: 请讲。你打笑，迄地敢是？
0: 江
1: 妈文
0: 唱
1: 的，妈妈，我想你。
0: 对啦，台语歌就是这首歌哈，樱花姐妹啦，江妈文音，
1: 姐妹啊所唱。
0: 哎，妈妈，我想你啦，忘掉，就是这首歌哈。感谢咱。
1: 给你叫盖鼓励。
0: 好，谢谢你，谢谢林太太哈。好，感谢你哦。好，
1: 不客气。
0: 好，拜拜。来，感谢咱好朋友吼，个关门高官阿妈，给咱要歌名，无唔对，来头先唱的这首歌吼，关门头先唱的这首歌就是樱花姐妹吼，蒋阿文姊妹啊所唱的《妈妈我想你》啦，头前吼，其实吼一开始讲靠背顺都已经讲出来吼，啊是第一歌吼是一首叫做《奥多纳西加瓦因无川》啦吼。那完全是一本日本的歌手哈，阿亚瑟卡兹米林氏一美所唱的歌哈，来感谢咱好朋友拢无去，刷卡进这边电话卡过来帮关门，拍卡都帮关门加油哈。喂，你好，我关门。
2: 哎，
0: 你好，
2: 关门呀。
0: 哟，我关门，你好。
2: 关门个叫不？
0: 来进攻哥姐，来咱大姐妹个制作有保是不是？
2: 哎，
0: 好，一组邮包就是1580块。
2: 好，我等你叫
0: 啊。
2: 打了去啊。
0: 打了好哈，打了未歹，未
2: 歹啦，未歹。
0: 未歹，
2: 唔得个叫，哎哦，现在困未起个，加一半个黑枕头遐都免，个坑里遐就困太起
0: 啊。对哇，因为咱只有能量啊，吼。
2: 我用心呢。
0: 好，你拢用心呢，不要紧啊，把这个提来打嘛，未歹啊，吼。
2: 我都开始在等。去
0: 小动
2: 了啊！当然有差
0: 哦，有差吼，好啊，谢谢。
2: 哎，贵啊，真久啊。
0: 好啊，安尼大家较舒适，我听了嘛真欢喜啊！吼，好，好，谢谢大姐哈，再过来行过哦，哈，好，谢谢，好，拜拜。来，感谢我朋友上弟弟港兄，喂，你好，我关门。
3: 喂。
0: 你好，你好，
3: 你
0: 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
3: 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3: 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3: 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来，感谢好朋友，呵呵哇！咱刷卡真侪好朋友电话卡怪帮关门拍卡都帮关门加油吼，关门惊吼来，安尼过去家念完吼，可能节目时间就结束了。今天真侪好朋友电话拢卡来吼，关门真甘心啦吼，大家拢真介意听关门唱歌吼，阿妈个关门支持个歌咧，我关门机会是叠加了这小好不的好朋友了哈。来，今年过吼，可能做长诶。来，感谢台中太平洋大姐、万林蔡大姐、拉卡吕大姐、后卫赖大姐、八顿林大哥、何必正太太、邢共成大姐、超顿姐妈妈、高雄陆蝶红大姐、追雄陈大姐、太平张杰、破柱、咱的兔妈妈、超顿徐大姐、咱台北高大姐、邢港林阿姨、谭柱廖大哥。好兴吼，咱这徐大哥加徐加水某啊，咱溪州陈大姐、下头杨大姐、红安阿芬姐啊、李玲红大姐、咱改旗陈阿姨、罗干黄妈妈、麒麟李大姐、马达李大姐、英景张大姐哈，阿咱几位新朋友4671、博兴林大姐、刘大哥、北桃黄大姐、戴丽郑大姐。超屯李大哥、小桃肖大姐、台中张妈妈、洪万陈大哥、咱台南的林太太哈，台中吴大哥、 就跟徐大姐后面吴阿嬷摊主陈大哥桂林王太太李醉李小姐南台北市洪大哥洪妈妈太平张大姐南破柱卓妈妈戴川周大姐太保陈大姐何必蔡大姐拉嘎蔡大姐新华张大姐南敦黄小姐超敦李大姐洪湾陈大姐新华梁大姐霞桃张大姐后辈蔡大姐丁丁陈妈妈我们同中的吴大姐来好来转播通两万应该不该老高去齁来感谢好朋友甲关门过咧，给我机会继续伫遮服务的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

0: 咱好朋友电话看来问冠文讲吼，哎、欸，小朋友敢会当食牙根手吗？吼，当然是会使啊。牙根手是咱大朋友、小朋友通通都可以吃的吼。咱这位彰化市的阿嬷讲吼，因孙平均一年台换一支目镜呢。主持人就算手机啊拍电动吼，当然嘛是会看册啦，还黑板的字啊，煞愈看愈袂清啊。目镜的度数增加速度哦，真惊人呢，为百外度吼，一年增加到即马啊，才读国考两年，迄度数已经500多度，看物件吼较食力吼，啊对于遮人呐、啊、吼，人久啊就搁较看袂清啊，近视就愈来愈严重啦。甲好朋友讲吼，那是适当补充咱牙黄素，会当放松咱目睭内面造成疲劳这物质。平常时受到光线刺激，一寡垃圾啊、营养啦吼，防备线埋走入去目睭内面啦，代谢甲压力无都排出去，所以哦，看物件唔知影蒙蒙雾雾，目屎个佫真严重，佫常常焦，那无就是用尴尬打打。那是讲以上这症状的吼。建议咱这牙黄素会当搭配着另外一种叫做玉米黄素，另外那个加上一寡对目睭好的这抗氧化成分吼，安尼就当好好来顾好咱这咱灵魂之汤，咱这两类啦吼。来，以上健康的观念，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哦。然后后面问讲，咱的好油哈，来种一段工商，吃好油、用好油、选择好油，是好你的身体愈吃愈健康啦。每日生活100%纯的烤地油，我们来当提来煎煮炒炸，后来做料理，还是讲青啉，咱这白素白的，买当我的皮肤、我的头毛，买晒提来落嘴，就是咱这油的品质真好、真顺，唔遭到你做。咱这烤地油一罐500cc，今麦一边个别说，那是三罐，这是四组，只要2500块。大组是6罐，有好朋友4800块。按、啊、你是讲出来就一两个人，那么2罐1980块的组合。咱大家要加油，建议就一定要用上好的，各家己某个厝内底大大小小健康。那是要订购，咱定位即卖当利用。
1: 哎、欸，我关门以后，
2: 请问哦，你嘛阿哥有咧卖茶油无？
1: 有苦茶油有哦。
2: 啊，三罐
1: 2500块。
2: 啊，伊也有笋呐、啊，无？
1: 有笋，你放心，有笋。真侪好朋友食了拢真好咯。
2: 安尼我爱三罐。
1: 好，甲你寄三罐过，好吧？哈、
2: 啊。哦，你讲2500块，
1: 哎，三罐2500块。
2: 好好。
1: 好，谢谢张太太哦，哈、哦，好，拜拜。
2: 拜拜。
0: 来继续来讲个吼，来介绍一支咱美国进口的这保利金玻璃金啦。玻璃金呐，味精讲话内面萃出来也萃出来加亚亨索，能够搭配着玉米黄素、山桑子、小米草、决明子、维生素 B 群哈，几啊种天然的配方。那小朋友看电视，连看十分钟拢无法度的吼，常常个不啊看到菜瓜吼，规工这乌林呢挂条条的，见着光吹着风，就来摕手机啊出来吃的，这拢是过奖啊啦！建议就爱需要补充一撮营养素落去，把规功能改过啊好，互你免随时在手机啊多吃。咱保利金吼，保利金的好，真侪好朋友拢已经有拢有食过，拢知。那阿未食过好朋友，就等你来体会啦。提醒大家吼，咱叶叶黄素这种营养素必须要长期来补充。建议呢，食3个月到6个月对产生效果。所以咱食保利金都要有耐心来食。一克啊，10粒正原价1500块，今麦买2克啊，送1克啊，3克啊，3000块优惠。咱今麦过节母亲节好看的活动，除了原本商品优惠以外呢，公司为着庆祝母亲节，今麦只要各位关门介绍这7大商品，咱来钙骨力、钙骨力、保利金、玻璃金、银杏保、银杏宝、每日清、每清加索、味精好、味精好、红樟汁、每样酒精，咱来蜂胶贴布哈。每满3000块以上，就送一个金使用这550cc 三控素白天在这保温瓶。那另外各项产品，这是法兰绒毯哈，啊买当好你算。那是讲啊，这保温瓶甲毯啊吼，即个我以前拢睇过，不要紧，安尼就送你。咱卖了足好诶哈，真侪好朋友拢真大了真满意这蜂胶负离子大包，好你一克啊果皮哈，大贵保证你欢喜，你会介意啦吼。今年上大优惠就伫遮，那是错过来的没有喽，请好朋友都来帮哈，来以上广告哦。 来，咱这边母亲节优惠是爱看来甲关门订造有诶吼，那是要把咱是双边付费电话08007779870800777987的电话，即卖当利用来接电话，好不好朋友哦？
1: 喂，关门你好。
2: 喂，关门你好。
1: 嘿、hey, ，你好。
2: 我个叫一撮目睭油啊，目睭油是安怎卖？
1: 目睭油啊，一克啊1500买两克啊，送一克啊，三克啊3000块啊。好啦，你要订一撮目睭油啊吼。
2: 对啦。
1: 订一撮保丽金食目睭的，三克啊3000块，啊送保温杯啊。
2: 嗯。
1: 好，啊谢谢洪大姐啊、哦，拜拜。冠文你好，
2: 我是要甲你问讲，迄目睭药啊，
1: 嘿，保丽金。
2: 啊，我顶届有甲你换一组啦，哈。
1: 对，有。
2: 啊，我即马来要叫，你讲有上摊啊？
1: 有上一领法兰绒的摊啊，好滴。爱
2: 甲你叫啦。
1: 对，爱甲我叫，我直接出好滴，安尼较方便，好不好？
2: 好啊。
1: 好啦，哈，好。啊，你是搁订一组保丽金哈？
2: 哎，
1: 我拿三罐。对，三罐3000块。啊，今麦母亲节活动上，你尽量法兰绒的补摊啊，好滴安尼哈。
2: 好啊。
1: 好，谢谢王大姐，祝你健康哦，拜拜。哦。喂，我关门了。
2: 哎，买一撮保丽金。
1: 保丽金哈，目睭油啊哈。
2: 对对对。
1: 好啊，你是许大姐嘛哈？
2: 对对对。
1: 好，搁一撮保丽金。3000块哈，好啊，整品的部分，他那就会帮你缴。好，许大姐，谢谢你哈，好，感谢你，好，拜拜。喂，我冠文你好。
2: 冠文哦。
1: 嘿、hey, ，你好。
2: 我在你边啊，保利金。
1: 嘿、hey, ，我在保利金。
2: 今嘛赶快嘛哈。
1: 嘿、hey, ，赶快买两 K 啊，上几 K 啊？
2: 哎、哦欸，
1: 3000块。阿姨今嘛买吼，都要护着冠文，今嘛做活动，上你几辆法兰绒塔，这会帮你加贵气好滴。
2: 哈，
1: 好好好，拜拜。
0: 咱刚才比如咱广告先进到这吼，来进行的是快乐心情冠文主持服务的时间，来进来拜好朋友点播的歌，咱到底将。均衡一位林大姐甲我们交代，讲要听一首杨哲甲谢怡君合唱的《你奈唔捌我啦》哈。来，邀请咱收音机边边做来欣赏这首歌。每次关门需要服务的，头先电话卡来无该接到，好朋友真歹势，咱即刷屏付费电话该记的0800777987，即卖当继续利用。

来，今天是快乐心情冠门主持好播时间。咱做播时间拢受到视力通阿通啊，视力顺、视力顺、视力明、视力明、钙骨力、钙骨力二型胶原蛋白、美国金矿叶黄素、第二代宝丽金、玻璃金。我礼拜变的顺，每日清胃清肝手，大家通这条专心固循环后，阿达玛头脑也清的银杏宝、银杏宝，帮助消化，维持消毒，正常机能，胃真好，胃真好，体会肝胃气，调节心理机能，促进心灵代谢。红章之每年上上机每年生活公司优良的产品赞助提供。咱一天到底可以吃几粒卵呢？医师讲吼，卵可以说是自然界这超级蛋白质的来源，它营养的密度和丰富度差不多，没法度被取代啦。这样咱究竟一天可以吃几粒卵吼？但可能比大多数的人

下面这营养素啦，鸡卵是上简单蛋白质摄取的来源。不过有人会想讲，食伤济是不是会食入去伤济这胆固醇哈？根据研究呢，一建议是讲会当食三粒鸡卵，对着提升体内好的胆固醇，并且降低歹胆固醇有帮助。但是专家呢提醒吼，应该按片面食这半熟的卵，甲落上久的这茶叶蛋哈。人体内面大约30%的胆固醇会当自己来合成，干那30%是来自饮食。牛津大学甲哈佛大学的研究讲哈。就算一天吃20粒的卵，对中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的影响是有限啦，有限吼，甚至会当提升好的胆固醇。不过因为每一个人这体质不同，建议民众会当透过着抽血检查来了解家己身体的状况。某大学针对着这黄种人做研究，建议一天吃三粒卵上好，帮助增加体内好的胆固醇，中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的下降。治疗你的方式建议要选择吃这全熟的卵，主要是因为这半熟的卵吼，就有感染到这沙门氏菌，还是控制禽流感的风险。另外，蛋白里面的这蛋白质抑制酶，这是需要经过家的破坏，才能确保这生物素跟营养吼完整的吸收。针对点看到这加工过卵啦，提醒吼，这多吃过2点钟的这多卵，可能会产生一寡针对一寡这氧化胆固醇，对着心血管的健康较无好啦。那是去购买超商的这茶叶蛋的时阵，建议大家拣色最较浅、放伫顶面的卵啦，片面选择长时间泡伫鼎底，味稍微咸啦，色最较深的卵。最后提醒大家，煎卵的时阵。几年两年吃下去啦，唔单干啦，吃两杯，无吃两年。伊两年内面内底有叶黄素，这当帮助咱人体健康，而且这是国家可吸收的啦。来，健康的观念，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哦。来，今年是快乐心情关门主持服务时间，来刷来，咱安排好朋友点播的歌，咱住伫台北，咱这位李大哥交代讲要听一首。有真情有活力的李歌吼，咱同事有帮忙找到这首歌吼，乌吉亚马，乌吉亚马达希罗西吼，这内山田洋吼所唱的伊诺吉摩亚西德，来邀请咱选机和朋友做来欣赏这首李歌。你找关门有需要服务的，头先电话卡来无该接到，好朋友真歹势吼，咱去上边付费电话。0800-777-987会当继续利用，刷开来到这点好朋友。喂，你好，我关门。

0: 来，我们若是去超市买食物件时阵吼，拢会详细看伊个成分，选择成分愈简单愈好，而且家己爱看有诶吼，上好是无掺一撮添加物。要找安尼个产品真诶吼，即卖是真少啦。关门定定，刚刚咱食入去，到底是伫咧食虾米？刚刚是食入去一堆化学原料吼，有当时啊想想诶，刚刚嘛是真恐怖呢吼。南京公告吼，南湖边进前呢是有买过咱伫节目中介绍这欧米虎、欧米胖，可得以为吼，来当看包装外口所写，咱家拢是真单纯无白掺的，所以有真侪这八块好边食完又搁当来买吼，因为呢，知影家己第一食是虾米物件，是真真正正的食物，而且是健康够好食的物件啦。公司的欧米酒啊，头头酒嘛是这尼啊纯吼，这尼啊实在。就是这乌麻，还是讲咱的土豆，落去低温现磨出来。咱内面是无被掺吼，收到以后你会当拍开片者，就知有顺啊无顺。关门伫只耳朵吼，有瓦胖都瓦胖，好比如你无买登去是无啊多真是瓦胖的啦吼。来，咱这乌麻酒甲土豆酒买登去啊，咱当家己去牛奶还是豆奶内面，或者那是讲泡麦片里面吼，买再加两汤匙乌麻落去，如何啉哦？可以当补钙，乌麻钙质的含量真高吼，唔通看伊细细一粒吼，规粒内面的营养素的含量是真丰富的。跟我咱这款土豆酱，今天嘛是有够香的啦！像阮母啊，用土豆酱加些豆油啦、乌醋、蒜头，加些水，加拌拌的吼。啊，淋伫面顶面哦，哦，足好食的呢！天气啊，愈来愈热，那当用这方法来做凉面呢，真简单个营养，好朋友当试看卖啦吼。咱即马两罐虽然我们就讲两罐土豆酱营养够好，只组合只要话者只要1120块，买在四罐拢提只我们酱的吼，共款是1120元。有需要好朋友电话接通哦，直接配上到领导，咱这货到付款免加收现金，要把好朋友电话当利用。那以上广告。咱这健康营养更好食的物件是爱搞我订造有诶吼，来咱去上边付费电话0800-777-987-0800-777-987免付费电话，即卖当利用。我关门也是咱电台同事为你服务。
1: 你好，
2: 你给我挂四罐乌麻酱来好不？
1: 好啊，四罐乌麻酱，四罐1120块。
2: 啊，装的小饺子啊，泡牛奶吃好啊嘛。
1: 对啊，我甲大姐讲吼，咱遐较顺，啊，你要食的时阵开开哈。特别要食用一个清洁的汤匙，就去拿来吼。我甲袂讲食到尾啊，较油的部分铺伫顶面，食了完出来较大呢吼。
2: 还一罐大罐，
1: 迄一罐230公克的。
2: 哦，安尼我叫一桌就好。
1: 哦，你叫一桌。
2: 真麻烦你。
1: 好，谢谢林大姐，好，拜拜。
2: 好好好。
1: 喂，我关门你好。
3: 你的公司别土豆酱是
1: 吧？嘿，我马上到土豆酱对。
3: 哎呀，那边。
1: 我妈就我土豆酱，咱一桌是四罐，1120块。
3: 哦，我无你麻烦你，我叫我卡早把开收过来。
1: 我知你林大哥啊，
3: 我叫啊，无你家叫就来好不好？
1: 啊，你我妈酱要几罐？
3: 够两样好不
1: 好？好，两罐。
3: OK，
1: 好，谢谢林大哥哦，好好，拜拜。关门你好，
4: 关门你好，
1: 你好，
4: 我要爱你有啥？我妈酱啦，一半，我妈酱加土豆酱。
1: 好，安尼就是乌麻酱两罐，土豆酱两罐，安尼四罐1120块，好。好。
4: 啊，我遐有你的迄
1: 个啊。你是梁大姐嘛，对不对？
4: 嘿嘿
1: 好，谢谢梁大姐哦。好，好拜拜。拜拜。门你好。
5: 我要爱一包黑芝麻酱。
1: 好、啊。
5: 两罐那个花生酱，两罐黑芝麻酱。
1: 哦，里面两罐花生酱，两罐黑芝麻酱，好啊，两罐黑芝麻酱，两罐花生酱，1120块。好，谢谢周大姐哦。好，拜拜。
0: 来，感谢好朋友，咱广告先进到这吼，真感谢大家。今天的是快乐心情冠门主持服务的时间吼，咱好朋友电话真多吼，来，头早电话开来无该接到的吼，冠门无该接到啊，先同事未赴该接的吼，咱就接部电话再去继续利用吼，0800-777-987-0800-777-987的电话。来，所来安排歌曲进行吼，来冠门先甲咱。台北天南广播电台、大树家广播电台、甲台中二传之声，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后礼拜日中昼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平常时呢是要催我，咱即线边付费电话拢会当继续利用哈。关门等电台同事拢会接电话。来，所来的安排哈，咱这位到底刷了有几位陈大姐交代，讲要听一首江淑娜所唱的《让我走》哈，邀请咱收音机边边做来欣赏歌曲。有需要好买，咱去刷边付费电话，当继续利用，刷开来到接电话好不到朋友哦。

0: 不管之类，公公嘛是最好听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球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汪丽瑶加 FM90.5 大球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2: 早起啊，工资期间有存一点啊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去税，每年还阁用咧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用咧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4: 哎呦，劳工自提，保证真足诶！
5: 以上是内政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照顾囡仔真辛苦。为烧脑、发炎、甲恶镜、多济，随时拢要烦恼心肝宝贝的健康。即嘛，幼儿专责医师制度，让囡仔出世就有专责医师帮忙照顾，为咱的囡仔健康大汉。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薛瑞元，囡仔出世大家少，专责医师来看顾。
7: 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8: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嘞，较紧嘞啦，我挡袂掉啊啦！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9: 心情嘞，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8: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9: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让你方便方便，未搁再为着上便所而受苦。
8: 这灵动方便方便，让你有通顺的人生。
9: 请拨卡电话2955-1234
8: 2955-1234。

拜时间下晡两点，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爱惜时间，事事好。

0: 来来，紧嘞！啊，阮这头家吼，几多年没来啊，拢因大姐来，啊，这回因大姐吼去大陆，所以小弟来。
1: 大姐叫 Alan 呐、啊。
0: 哎、欸，对，嘿、嗯、嘿，啊，这头家来，吼、啊，因这小弟是头家，吼
1: 啊。哎、欸，您姐姐啊，先话安只安嘞，头家跟安只是多好边问候者。
0: 来来来，先个大家问候者。
1: 协议有限公司，我们的吴老板。
0: 那嘞，我老板你好，哎、欸，啊，
2: 各位听友大家好，哎、啊、小红、小珍好，啊。啊啊
1: 吴老板，是不是请教你这里、個？嗯，您那个姐姐 Alan， 伊当初去考品油师嘛？嘿，还是你要求伊去，还是伊家己想要去考的？
2: 伊家己要去，我叫伊卖去。
0: 嘿，
2: 因为我感觉伤过辛苦。
0: 哦，你唔甘咪辛苦？
1: 考这里嘿，算做辛苦。
2: 因为迄是二十当前吼、哦啊，交通啦，啊，新网络嘛，拢无遮方便，无像即马过来，迄当阵也无啊，人啊去到遐、哦，啊，到底拄着啥物问题，咱嘛唔知，啊，而且慢慢听过这個，即、哦啊這个品油师即个名，啊，但是啥诶，后边嘛坚持要去，是因为迄、那个。我当阵咧，大人介绍这个橄榄油好也歹的时阵，也阮采讲的时阵，我有发现一个问题，因为橄榄油唔是伫咧台湾有咧生产的，所以咱无了解，咱唔是讲自细汉就知影讲、嗯，哦，橄榄油伊到底咩分好歹、嗯，哦，纯度、嗯，哦，品质、
1: 嗯，
2: 啊，因为这拢是外来，所以伊的知识是伫咧国外，伫、台湾定义无，
0: 定义定
2: 啊，啊，咱虽然有很有册英语的，哦，去了解，但是。这种食的物件，你无摸到，无食到，吼、无直接看到，你嘛无落去了解啊。因为当初咧，人客咧问阮一挂问题，阮聊啊无多回答，一挂专业的，
0: 是吼、哦。
2: 所以阮就讲，安尼内咱全部啥掉，
0: 吼、
2: 哦，咱人客难问，吼、咱嘛唔是讲回答了足正确的，
0: 对啊。吼、
2: 哦，啊咱咧采讲，吼、咱的迄个源头，那咱讲的，啊是真啊假，
0: 咱嘛爱了解啊。
2: 啊别人呢，啊那只俗。
0: 啊，咱内只贵，
2: 嘿，啊，到底原因是安那，咱唔知，所以啊，所以当阵阮就一个足好奇，因为阮是油行出身的，
0: 是啊，是啊，
2: 阮知啊麻油，知啊猪油，但是阮就是唔知啊橄榄油、所以当阵啊，较知啊讲啊，原来有这种，迄、个职业，吼、叫这个品油师，吼、啊品油师也在分出这个橄榄油的好歹，
0: 吼、
2: 啊成的大。一部分的纯度，买晒了解，因为橄榄油该有诶，虾米咸啦，吼、虾米味啦，吼、咱上未知啊，所以伊就去考、啊，目前阮公司总共有八品油师。
1: 哦，
2: 诶，足侪人唔知。
1: 哦，恁公司需要用到这侪品油师哦。
2: 迄、那个因为伫咧国外，一间公司一定要有八至十二个。
1: 哦，
2: 因为你未使一个人讲。
1: 这样会被这样，老板会被左右了。
2: 对，因为有那咱哦，你的
1: 马尼这里嘛，马尼马这里嘛，都收到迄个油公司的好处。
2: 哎，
1: 哦，
2: 安等咱哦感冒，还是讲。前一天睡不好、还是说、咱最近吃得咸咱的那个、味觉麻痹、所以都要有八至十二
1: 要经过多人啊
2: 对啊但是 Alan 是咱台湾冲上关的他是高过级的、
1: 是
2: 他也有在做裁判、再来有的人不知道说咱台湾的地有想要做这个标准、是委托阮公司去帮伊设定这个标准，
1: 是，
2: 所以阮有。
1: 但我的第一油是非常好的油。
2: 对啊，但是咱无多，因为足侪人讲、到底什么好啊歹、所以阮有到外国这学堂啊，这人这几百档的这个传统加历史加知识，用登来咱台湾的农业，去帮助咱台湾的农产品、
1: 非常好啊，
0: 就
1: 哎呀，所以恁公司有进第一油
2: 哦，无进。
1: 没进、
2: 但是咱是讲一个，因为咱企业也有一寡成就，咱就把咱的知识会使帮忙咱只台湾的农民，去好伊的产品进步
0: 啊、今天邀请的就是咱奥利塔橄榄油啊，台湾唯一的总代理。
1: 对
0: 啊。因公司叫做协议啊，
1: 对啊对啊，协助的协一亿两亿很多钱那个亿
0: 啊，本身因公司的家嘛
2: 吼啊，小真拍摄，
1: 放唔掉，放唔掉，
2: 因为大家拢写为一亿两亿的，好啊，我在你讲故事，你可能就知啊，阮阿公叫吴协。
0: 吴
1: 协，
2: 对，阮爸咧号这个公司名是准备纪念阮阿公，所以叫协议。 啊，这个一是一个一个心字旁，哎，回忆的忆，哎，
1: 哦，伊是要纪念阿公的，
2: 哎，所以一般人拢用一亿两亿，但是阮就是迄个要纪念阿公，
1: 回忆的忆，用心甲记好掉，哦，啊，阿公就无邪。
0: 其实讲到这吼，咱那边讲，听众朋友要注意一点哦，这头家啊，都要为一点讲到这阵吼，嗯，伊拢有讲到伊的时代啦，嗯，我讲吼，我讲即马诶，少年人吼。出外口咧做生意吼，要去讲着时代人的作秀诶。啊，我感觉这头家未歹，诶，这点我有欣赏。哦，因为这人心目中有时代，嗯，所以伊会去讲这话，互咱了解。啊，恁表示讲，这个人伊咧做代志是袂差到倒位啦。啊，咱别讲，莫怪恁奥利塔简单了，我都伫台湾，咱一二十年吼，小家伙，这参你的为人处事有足大的关系。我做头路，参做人个管理术吼。
1: 是
0: 啊好，安尼来，咱来了解，咱有当时啊，你了解一个人，你看一个人，这是细节的问题啦吼。嗯。过来，咱来讲专业的代志，就讲这个感染了，咱伫家已经未超过十年以上啦。
1: 对
0: 啊。啊，足侪朋友哦，为去年买到即阵拢欠费，拄则嘛甲恁解说，因为战争的关系啦吼。
2: 对啊。
0: 种种的一挂情形啦吼。嗯。来，重点是讲，即马的人为什么？对橄榄油哦，伊的需求性会较大啊。哦，这个问题和头家来讲哈。
2: 迄个因为我们当下去学校啦、大学啦，教人咩健康的饮食啊。
0: 是。
2: 迄个外地部拢是写全世界上好的油，橄榄油。啊，伫迄个情形下，我就讲好，安尼可能有人听到的，感觉哦，要来感觉唔对，哦，要来调整
0: 啊，是，
2: 我就伫遐等。橄榄油是迄个酵素，会使用迄个一般的迄个啉甲
0: 哦，能压
2: 对，会使提出来油。好，啊，有个人讲，那底下油麻油买晒，我讲底下油麻油一定爱擦过，
0: 是
2: 啊，无坑未久。好，啊，这是我读食品的专业。
0: 对，
2: 所以橄榄油有一个足特别的现象。啊，过来就是橄榄油伊伫咧国外有一个足。足管的一个意义的咧，唔管你伫个圣经内底，
1: 吼，圣经，
2: 哎，也是一个咱的迄个神话，吼，
0: 是，
2: 对，拢会讲到这个橄榄油，伊是代表和平，吼，加健康。啊，咱今日嘛讲寡故事啦，吼，咱讲这个橄榄油，咱讲加和平是有关系，好啊，足济人连阮完唱我来问讲，哎呀，这个。咱这个当然，咱这神话一定是人诶去
0: 造送
2: 嘛，吼，去讲啊，到底是啊橄榄枝叶和最近的谈判无诶被震惊啊！我剃
0: 橄榄
2: 剔出橄榄枝哈，而且是橄榄枝，不是把它
1: 那个叫做抛出橄榄枝。
2: 哎，奥运比赛想要胜利，拢会递这个橄榄的桂。
1: 那时候没有奖杯，所以因最高神圣就是带一个那个橄榄叶所编织的一个
2: 桂
1: 了哦。我有去吃头，
2: 导游帮我讲，哎呀，雅典，哎，
1: 对，
2: 啊，这个歌接触要跟咱最近的这个新闻有关的，
1: 是非常神圣的，橄榄树代表很神圣了。
2: 迄个六千当前，咱人就开始用橄榄油啊，但是一开始不是提来咧煮食呢，
1: 啊，无咧，
2: 好，其实这六千当前，伊就是提来咧点灯用的，
0: 点灯。
2: 救命
1: 金修了嘞，
2: 有救命嘛，还有会嘛。
1: 以前咱台湾人买电嘛，油灯有无？
2: 对
1: 啊。
2: 啊，咱机械买会会好顺，敢是爱点油？
1: 沾油，沾油，沾油。啊，
2: 橄榄油，以咱今日来讲，就变成是迄当中的能源，拉素、酒油，对吧？你无伊，你无袂使。你看即马震惊。一弄就弄啥，就弄伊个
1: 酒
0: 油，
2: 所以人讲迄当阵呢，即个橄榄油叫做一体黄金
1: 啊，对，
2: 一体黄金啦，啊，足侪人拢唔知讲，一个橄榄油尔，啊那讲个加迄落，好唔好？啊，你加和平有啥物关系？大家六千当前啊，要正经时阵，你个对手队去打你个橄榄球来出啊灯。
1: 欸，橄榄树是要好几年才会结果呢。
2: 但你的钱拢来凑凑掉啊！即卖新闻看，啊，敢是拢为酒弄落？
1: 对啊，
2: 你看人拢无变， 所以其实
1: 你的更新
2: 对，拢赶快的，
1: 你对好，我按对个你咯。
2: 对，所以咱你在讲第六千当前，咱人哈、哦嗯、对橄榄油有一个足神圣的，
1: 佮来咱讲着
2: 健康，因看到这橄榄树，会使活到一千当，寒天咧落雪，叶啊嘛袂老，人就会开始有迄个迷信嘛，啊你这健康，啊我用你吼、哦，迄个橄榄。阿油来吃，我感觉买使得到健康。结果迄阵的人阁真厉害。结果后边迄个一挂医生就发现讲，橄榄油伊是迄个欧米伽九，伫咧所有油内底上悬的。
1: 那哈啊，好、
2: 哦。过、哦、来伊内底有维他命 E， 过来有一个最好的成分叫橄榄多酚。
0: 是，没错。
2: 所以他发现讲啊，原来迄阵阵的人安尼食是正确的、所以佮即几当来，大家开始有这个健康的认知。
0: 过、
2: 来我讲的第一个足重要，就是讲纯的橄榄油，伊伫个咱中式的炒菜、的炒、关温、煎，拢会使伊话，伊的油烟袂黏黏。我讲这点就是真正。就是一上厉害所在。
0: 不简单啦，
1: 吼、嗯，安尼吼，
0: 好好好，安尼先来听首歌，吼。阿蛋呢？
1: 做一下分享。
0: 好好，来，爱情冲冲冲，陈随意的歌曲。
1: 谢谢。

0: 先甲头家报告者，诶、欸，老板，
1: 嘿，
0: 我的节目吼，可能你上久唔捌来啊，之前拢恁姊也来，拢一轮来嘛，
1: 是，
0: 啊，你算姑姑也来一遍嘛，哈，
1: 嗯，
0: 啊，阮即马即看站吼是安尼啦，哈，阮有一个部分就是阮的开放口音吼，
1: 嘿，
0: 你等下拢听会到，看会到，
1: 好啊，
0: 看会到号码吼，互分享恁家的迄个感染了，吼，大家用几年啊？啊，阮拢会开放口音，吼啊，和咱的听众朋友吼，
2: 您讲出使用恁家的语言感觉。
1: 好啊，我嘛想要听看嘛。
2: 哦，会使。
0: 啊，你要送啥物件好啦？恁家有啥物件吼？
2: 可以等于吹看卖啦。
0: 嘿，哦，你
2: 等于吹啦。
0: 好啊，你啊。
2: 哎啦。
0: 啊，好啦，好啊，无你听看卖吼。哦，这种现场的啦吼，现场的电话0800-88-16-16，恁有食过奥利塔干那有无？有啦吼、
2: 哦，有啦，
0: 十几年啊，跟我讲啊，
2: 哎呀，咱卖几十年啊嘞，
0: 对啊，
2: 哎呀，
0: 十年以上的啦，
2: 对啊，嗯，就这忠实听友哎，
0: 哦，叫
2: 做啊，你对着奥利塔橄榄油，
0: 哈、哦，啊、
2: 忠实，
0: 对，来，喂，你好，来，你好，
3: 喂，
0: 哎，
2: 你好，
0: 阿姨你好，
3: 听好啦，
0: 阿姨好，
3: 有缘啦，你好，
1: 谢谢，
3: 诶，真正有啊咧，这个油烟哦，拢无讲干那会就阿少甲支持咧，不着足清气
2: 哈。我真有差啦。
3: 我咧食嘛，食了嘛未讲，和咱胆固醇较未讲相关，我未胆固醇管啦。我虽然我有高血压，唔过我无管咧胆固醇
0: 嘛。哦，你好，好啦，好阿咧。
3: 哦，我终于今仔接到恁来电话。
0: 系啊，就拢欠回无多咩？哦。
3: 系啊。
0: 好阿姨，谢谢阿姨。等
3: 真久啊，我今仔到你甲讲。
0: 好啦，阿姨，谢谢。
2: 谢谢你啊，够高调的哦，
0: 哈！
2: 啊，谢谢。
0: 来，你好，
3: 小尊，
2: 你好，
3: 当属定后，
0: 吴妈妈，你好。
3: 我讲，我剩一罐尔啦。
2: 哦，啊，那拢吃了遐准。
0: 系啊。
3: 嘿啊，顶了嘛，剩一罐，啊，今麦嘛剩一罐。
2: 喏，啊，你这久无卖啊啦？
0: 这
3: 久啊！
0: 啊，你吃几年啊？你吃几年啊？
3: 哦，恁第一届卖，我吃十万年啦！
0: 哈，十万年吼。
3: 嘿，我第一届给恁买几啊箱，你袂记哩？
0: 哦，安尼吼。
2: 啊，吃都拢掉呀啦吼。
3: 拢掉呀，拢掉，吃半，我无吃半哩。
2: 哦，
0: 就是刚刚吃这几年。
3: 哦，安尼我再冒两箱，冒三箱
2: 啊。啊，你刚刚。
0: 啊，你就看我做无？你看做。哈哈，我做汤好，你摸哩。
2: 我妈妈，嘿，
3: 就要袂歹了。
0: 嗯，
2: 安怎袂歹？
3: 身体啥哦，拢正常。
0: 安尼好啊，
2: 对啦，
0: 安尼好啊，
2: 对啦。
0: 哦，
3: 啊，明仔决定要卖，
2: 对
0: 啦。
3: 哎呀，我明仔就要定。哎，我那拢卡袂入，拢卡去恁的下底遐叫了。
0: 哎呀，冇事晒啊，冇事
2: 晒啦，
0: 冇事晒。
3: 我拢叫迄个小杨生，
2: 啊，会晒。
3: 阿妈个钱阿袂加上。
0: 好啦，
3: 好。好，再见，
2: 我妈妈谢谢你。
3: 好，再见，拜拜，
2: 谢谢。
0: 一日要订三五箱啊，我懂。头家你刚回来，我做过，
1: 我怎么撇青瓜出来？
0: 我假不回来了。
2: 来了，
0: 你好，
4: 大家好。
0: 哎，你好，
4: 丰
0: 原
4: 郑小姐。
0: 啊，郑小姐，
2: 大姐好。
4: 哎，你好。
0: 哦，
4: 橄榄油
2: 哦。嗯，
4: 我开听到开始买增加。
0: 三年瓜，
2: 三年
4: 瓜，
2: 嗯，问讲几十年，你吃三年瓜？
0: 啊，你这，
4: 我较早唔知呀。
2: 啊，
0: 啊，你这三年瓜吃起来有啥物感觉？你唔觉得呢？
4: 嗯，吃起来吼，嗯，然后出来嘛无油烟，
2: 看无哈。
4: 然后我迄排油烟机哦，
0: 嗯，
4: 十几年啊要换新的哦。
0: 嗯，
4: 然后师傅讲，
0: 嗯，
4: 为什么恁家的排油烟机
0: 会
4: 讲黏？
0: 嗯。
4: 是安怎？伊讲别人的排油烟机吼，手碰咧就黏咧啊！
2: 我真咧，我黏到就艰苦。
4: 袂哦，
0: 啊恁厝咧啦吼，
4: 系啊，所以橄榄油真的很好，
2: 真的是真的。啊，你橄榄油的看出这个油的品质到底安怎？
4: 对呀，出来嘛没油，让排油烟机最准了。
2: 真的没有错，没有错，这个是印证的。
0: 好啊，
2: 谢谢大姐，
4: 谢谢大家，
2: 谢谢您，
0: 谢谢，
2: 好，拜拜。
0: 来，你好。
5: 喂，
0: 你好，
2: 哎，
0: 你好，
5: 我嘛做个恁橄榄油嘛多食得了，
2: 哦，是，因足久无卖啊，
0: 啊，你橄榄油，我这支油你食过偌久啊？食几年啊？
5: 我食无几年，我后尾又再食着，
0: 哦，啊，你
2: 啊，食着就掉呀，吓，
5: 哎，啊，都我都起码都这边无听到，因为讲较紧
0: 的，哦，安尼，
2: 好，
0: 啊，你
5: 较无油烟啦，
0: 较无油烟啦，
2: 较差啦，
0: 哟，
5: 较清
0: 气些，较清
2: 气些，
0: 吼，
2: 啊，食了咱巴肚底怎健康啊？
5: 我唔知开通啊，别通。
0: 好安尼吼，啊，你敢捌去食其他油？不食八种油无？
5: 中间不改变是种
2: 迄
5: 个
2: 做
5: 啥
2: 物？
5: 嘿，
0: 因
2: 到
0: 的嘛是因
2: 到。偏橄榄油的时阵
5: 啊，中间不是啊，过来别橄榄油啦。
0: 嘿，
2: 因为偏执嘛，做惯咧。
5: 橄榄油，再食橄榄油。
0: 安尼吼，
5: 系啊，
0: 啊，所以食这卡会下吼。
5: 对啊，我怎么？ 你
0: 妈
5: 去
0: 食
5: 掉，
2: 即马
5: 就
2: 可能
5: 了，就食
0: 不
5: 了
0: 啊！安尼
2: 好，
0: 安尼
2: 好，
0: 嘟嘟好，再来呗，
2: 好嘞，好嘞，
0: 好，阿姨谢谢你哦，
2: 杨大姐谢谢，
0: 感谢感谢感谢，谢谢，
2: 拜拜，好，拜拜，好。
0: 喂，你好，来，你好，喂，喂。
6: 小红、小珍、
2: 阿姐啊，你好，
0: 老板，你看，
1: 你好，你好，你好，还
0: 叫你老板，
6: 哎呀，
0: 阿伯嘞，哎，对对对对对对，嗯嗯，呀，阿姐要创啥？你要跟老板讲啥？
6: 哈哈哈哈，嗯，可以跟男友
1: 真
6: 好，
1: 哦，谢谢，
0: 哦，阿姐吃几年啊？
6: 好几年呢，
0: 好几年了，
6: 有送的，有买的，
0: 哦，弄乌的对了哈，
6: 对呀。
0: 啊，食这个油了，不食白种油哦。唔
6: 捌嘞，
0: 唔捌了。
6: 嗯，
0: 哦，
6: 我正常有食到葵花油啊。
0: 啊，买因，你买因倒来啦。
2: 他那个葵花油，因倒嘿，去去马上品质真好。
0: 伊嘛顶级的葵花油。
6: 对，也不错啦。
0: 对啊，对啊。
2: 伊嘛是高级餐厅。
1: 我们加酒都管。
0: 对对对对。
6: 都很好，很健康。
0: 很健康哈。
2: 对啊。
0: 啊，你有去过讲啥无？
6: 讲
2: 看上面
0: 太小，哈哈，嗯，太细啦。卖起给的阿弥陀佛啦，
2: 这叫家庭用品啦。
0: 卖给人起给的阿弥陀佛啦啦，哈。
6: 对啦，因为现在物价都很涨。
2: 真的哈。
0: 时机就歹吼，阿姊吼。嗯。外口时机就歹吼，对不对？
6: 马派参加。
0: 对啊，就派参加
2: 呢。马熟悉。
0: 头家有听哦，外口就派参加呀，哦。对啊。卖搞人起呀，哈，对不对？
6: 对啦，
0: 过去我电台都免做啊，卖讲恁免，我那免做啊。
6: 互相支持啦，
0: 丢啦，俺就丢啊，哦，好啦，谢谢哈，好，感谢啊，谢谢，拜拜，
2: 谢谢，谢谢，
0: 来，你好，
7: 哎，你好，小红、小珍，你好，
2: 阿姐啊，好，
0: 哎，你好，你好，
7: 哎，橄榄油吼，都好
0: 哎，你住到位啊？
2: 这朱大姐啊，后龙啊。
7: 嘿，
0: 嗯，
7: 好
0: 浓，
7: 嘿，
0: 对对。哦，好，你啊，你拢食这个橄榄油？
7: 嘿，我不会。
0: 哦，安尼吼，啊，食了会下暑呀，
7: 吼。
0: 足好诶，吓。
7: 拢无油烟。
0: 拢无油烟吼。
7: 啊，做安尼清淡诶。
0: 好安尼吼，好，好啊。啊，你有要甲头家讲啥无？
7: 啊，头家
0: 哟。嘿，头家你听。
7: 看，你就看来看，
0: 还袂
7: 哈哈，
0: 还
7: 笑
0: 袂无安尼。无你即摆讲卖甲恁起价，就阿弥陀佛
7: 啦。好啦，系啦，爱讲卖起
0: 价。嘿，即摆
7: 要涨，
0: 即摆
7: 当涨，物件拢起价无停无多。
0: 对啊，对啊，
2: 对啊，这属性的。
0: 所以呢，卖甲恁起价，就阿弥陀佛啦。
2: 对啊，对不对？今天啊，这嘛是属性的。
0: 安尼哈，有啊，谢谢哦，谢阿姊啊，哈，
7: 好，
0: 感谢，好，拜拜，来，你好。
8: 喂，
0: 你好，
8: 你好，
0: 哟，
2: 好，
0: 哟，嗯，
8: 橄榄油不错啊，
0: 是哦，
8: 对呀，嗯，它油烟就是很干净，
0: 哦，
8: 我每次煮完就随便，你擦一擦就干净了。
0: 啊，你这罐油用多久了？
8: 嗯，我用第一次是听到你们节目买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几年了。
0: 买别几几年
8: 了，
0: 对不对？
8: 我的，你看我听你们节目多久我就用。
0: 你这两万几号就掏钱了呀？
2: 哎呀，
0: 你就掏钱了，别头就掏钱了呀！
8: 我第一次用就是买你们的，然后又用到现在。
0: 23929哈，
8: 嗯
0: 啊，所以用这支油都没用白种油啊哈。
8: 没有，就上次你们送的葵花油。
2: 嗯，对啊，因为那时候橄榄油切
0: 那个是奥利塔的呀。
2: 对
8: 对呀，
2: 都是他们的。
0: 也弄一个，嗯，
8: 是奥利，偶尔啦，有时候没有的时候就会买那个什么。西班牙的啊，就没有。
2: 嗯，
8: 我女儿就喜欢这种。
0: 哦，你早点盖一支机就对了。奥利塔，
8: 我也都用你们。我以前都是随便乱用的，那什么玄米油都说，他自从用了你们这橄榄油，
0: 我以前还没结婚，我也随便乱用啊。
2: 所以那钱就被骗完了啊，
0: 好
2: 活该啊！
0: 后来你怎么样？
8: 橄榄油就有一种味道啦，
0: 哦，
8: 很喜欢。
0: 哦，是哦。
8: 第一次跟你们买的时候就用到现在了，就习惯了。
0: 习惯了哈。
8: 嗯，别的油就有点血啪啪的。
0: 哦，
8: 对呀。
0: 对对对对，好好，谢谢你哦。
8: 好，
0: 谢谢谢谢，拜拜。来，喂，你好。
9: 喂
0: 喂，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9: 哎，
0: 嘿嘿嘿。
9: 橄榄油未歹。
0: 未歹吼。
2: 安怎未歹？
0: 你吃几年啊？
9: 哦，食几啊年啊？
0: 食几啊年啊？吼！
9: 迄阵阿伯阿恁买的时阵，我就别人我阿叔叫我买，我就买啊。
0: 嗯
9: 嗯嗯。阿伯食恁的，阿食的，给我药，我就买哈。
0: 哦哦哦。
2: 嘛是爱橄榄油，
0: 嘛是爱橄榄油哈。
9: 对，
0: 嗯，做较
9: 好，
0: 去做较好
9: 哈。明仔载较俗个呗啊。
0: 哦，好啦。
2: 我甲头家讲啊。
0: 好。
2: 哎呀，好啦，甲头家讲。
0: 我会甲讲，我会甲讲。好。好，
9: 谢谢
0: 呢。好，谢谢，
9: 谢谢
0: 呐。嘿 ，OK，
2: 多谢多谢。
0: 嘿啊，母亲节嘛要搞啊，大家拢开始咧做母亲节啊，头家，大家拢开始咧做母亲节啊啦。啊，这又是爸爸妈妈的需求性足大呀、
1: 啊，对啊，吼 啊，
0: 啊，但是吼、哦，我会记得你拄啊甲我讲，你遐敢那无贵无偌济吧？又今年无偌济吧？
1: 无偌济啊！我今晚就是拢咧单会归来啊。
0: 吼、哦，安尼吼，好啦，啊无偌济，我先甲你讲吼、哦，一个人吼、哦，上好是卖超过两箱啊，我会看我是安尼，卖超过两箱。
1: 控制你一箱就好啊，
0: 一箱一箱先扩型啊，上无一个人订两箱，因为我知道好玩无多啦，因为外国拢在战争各方面吼。
2: 对啦。
0: 好、哦、啊，继续这，卖搞我去啦，卖搞我去啦，
1: 我不要卖去呀，
0: 卖去啦，
1: 你看新闻嘛知呀，
0: 卖去啦，卖去啦，妈妈节搞啊，那个母亲节搞啊，吼。哎、啊，当卖鸡蛋的尽量卖。
2: 你这不是在怀念你那公的吗？
0: 系啊，
1: 我以前啊，都在在为了苦疼
0: 的哦。对啊。
2: 哎呀，做出了阿公好名声。
0: 对啊，对啊。先来听歌，演小弟的歌曲。
2: 好嘞。
0: 英雄帮，大家欣赏。
2: 谢谢。

0: 好心好行的吼，俺全国的乡亲是都好，拜托一件代志。
1: 啊呐，
0: 电话卖一直卡，
1: 你一直卡，我讲，哎，头家都不爱落去。
0: 你要看，
1: 你也看到，伊拢一直盯着我的那个电脑屏幕。
0: 恁好心好行的吼，恁即摆电话来一直卡吼。卡到尾来哦，介绍的我出不来。
1: 不过你安尼讲嘛，掉一半的啊嘞，一半唔掉。
0: 你
1: 大概讲，当你一坐人咧卡，我就拍卡卡袂记，我去啊第，我个卡到第一，我先啊，个想起第一句来，我就无想要卡，过来我行袂无掉。
0: 我卡了挂布，
1: 掉这卡巧。你
0: 嘛
1: 挂布的电话，你来卡挂布啊？
0: 挂布，
1: 挂布靠赢。
0: 头家你家莫跟我讲吼，生意就好做诶。是心里有啊好做，好骗。
1: 那阿未开始就用电话一直以来。
0: 今年电台愈来愈歹做，你
1: 这这熟悉啦，
0: 对吗？对不对？啊，恁可以感觉讲，我伊个物件真有效，继续派出，我袂甲恁骗的。是嘞，爱小瓜掉吼，爱小瓜用者，对不对？吼，
1: 好假啊！
0: 心里
1: 派做，心
0: 里派做啦。来来来来来，我今嘛吼，讲者互恁了解，讲者互恁听的吼来。进攻股哈，我扮江南 star 啊，咱这支奥利塔橄榄油哈，
1: 嗯，
0: 在咱节目中已经未超过十年了，
1: 是，
0: 头家谢谢呢，哈，
2: 不，感谢您大家，听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吼，我咧紧张，
0: 安尼吼，
2: 够人要打恁。伊就讲无好诶，哦，客诉，结果无，
0: 结果无，哈，
1: 有拢好诶，
2: 对，我就想着讲，
0: 嗯，
2: 阮一个月吼卖出几啊千罐，
0: 嘿，
2: 其实。真正用了无好卡来，可能蛮两个月一个，
0: 两个月一个。
2: 对，阮过会走去因兜看，啊，拢是做啊误会。啊，你卡讲第一，其实我卡来蛮咧想，
0: 是
2: 啥物是第一？伊想要了空间杂志，伊达到弄个
1: 空间杂志，伊拢是专门咧报一挂医学报道较济。
2: 对，啊，伊过会叫伊个迄个，迄个消费者吼去投票，迄个牛奶啦、油啦，吼，你上信任对接牌主。我已经连续三当第一名，
0: 奥利塔橄榄油，
1: 康健杂志。
2: 对，我唔敢讲我卖上济，但是伫咧消费者心目中，
1: 哎，
2: 心目中，
1: 那你这真正有去投票诶？
2: 哎，那是去投票，啊，迄个因为卡拉咧讲这个，足惊人打电来讲咱无好，但是其实阮的想法是，阮爱把每一罐拢挂好卡处理。
0: 好安尼好，
2: 哎，顺道啦，品质啦，油烟啦，油质味啦，袂使发生。
0: 哎，咱这个油，第一我安尼简单补充者，行销全世界百几个国家。
1: 是，
0: 今仔日你如果有买这个油灯去煮的，有百几个国家替你背书
1: 哈。
0: 哦，这第一点。第二点，啊，咱这个油伊的发烟点是两百几度。
2: 230度，
0: 两百三十度就是卖油烟啦。用这个油唔免惊讲吼，你的排油烟机甲你的灶卡会黏 T T 呀。
1: 这个230度吼，意思就是讲你嘛要高温。咱台湾人就喜很喜欢用炒菜，
2: 对啦，
1: 大火来炒菜，还是讲煎鱼啊，啊在煎物件，啊也油温哦沸腾点，来加上关都是几点？啊你也知哦，超过那个点数，伊是会变质的哦，
0: 不
1: 会油伊的。变质啦！
2: 伊个变质就是讲，你了咱有阵看一挂抽烟机个黏黏啊、点啊、加，迄就是变质。
1: 哦，
2: 啊，你个抽烟机你也使拆去洗，啊，咱个细胞无多，所以现在台湾迄个细菌拢是第一名。就是其实伫咧煮菜时，你无去注意到这油烟机变质，啊，食你个体内会更嘛无好洗啊。
1: 啊，对，所以这个发烟点也管多的就关键啊，
0: 重要，重要，
1: 对着咱个心理健康就好。
0: 而且咱自己
1: 越高越。
0: 咱这支油吼，炒菜炒炒的吼，甲勾起来，佫会当安怎煎物件？
1: 唔是，你讲电灯泡。
0: 煎物件煎煎的勾起来，佫会当炒。
1: 对啊，是安尼。你煎煎了，你赶快看到油油脂、油赶快油脂赶快听你啊水，
0: 对对对，
1: 赶快听你啊清。这个表示也稳定度有高啊，
0: 有有有。
1: 哦，哎，这个表示油的品质爱好，
0: 也
1: 稳定度怎发都维持掉
0: 的。对，你煎物件煎煎的，
1: 相对的嘛，
0: 甲勾起来佫会当做炒菜。
1: 哎，你看迄话啥啦？油啊，咱讲他个咧，进几盖鬼的哦哦啊，
0: 有啊
1: 有
0: 啊，
1: 用你的臭
2: 呀！你有当下咱咧炒菜
1: 吼，
2: 白白炒菜，你用沙拉油，不要用这好油。其实迄有诶青菜看起来，你都安怎讲？对，
1: 薄薄，
2: 哎哦哦，哎，其实迄种破坏掉，但是咱用这好油，你也看到咱的迄青菜，
1: 它青青，
2: 对，它青，
1: 对对，
0: 啊，过来，
2: 汤，
0: 女性拢会叫你食橄榄油，啊，橄榄油要吃，你得爱吃笋呢。所以我来讲吼，要吃橄榄油，奥利塔橄榄油，这吼真正。 我相信有在做足侪乡亲时代，咱也无咧卖，咱也欠的无咧卖，伊拢会去外口买啦。
1: 嗯，
0: 哦，去全联啦，哈，去超市买安尼啦。
1: 我刚刚吼，今日头家来，互俺上好教育的是讲，
0: 嗯，
1: 康健杂志甲俺到这本书啦，真正这是投票出来

0: 管即马上俗袂话出去啊。哦，来，即马爱跟你讲介绍，哎、欸，介绍以后啊，
1: 卡拖来，我卡去看。
0: 好好好，
1: 就650块啊。
0: 啊，650块
2: 一罐。
1: 对啊。
0: 啊，你那全年特价一罐爱话出去。
1: 爱五阿伯啊！
0: 哎、
1: 哦，卖个讲啊啦，还袂使讲啊！坏讲，
0: 不是。今、那、麦、個、小薇姐，今麦人家
2: 吼，
0: 会比价，
2: 伊也去甲阮看看咧。我啊，人家对咱卖偌济呢？
1: 我叫超奇美
0: 啊！阮有一届卖咧个地吼，人家真正有去比价、所以阮来讲清楚
2: 吼。对
0: 。今麦这市场足透明化的。
2: 嗯。
0: 你讲互你。全差啦吼，一罐特价580嘛，
2: 两
0: 罐一模一样诶，
2: 一模一样诶哦，
0: 啊一千六罐嘛
2: 哈，六罐3480，
0: 要到3500啦，
2: 3480，
0: 啊你若无特价一罐600哦，
2: 嗯，
0: 好啊一千六罐，要到4000啦，好就3900嘛，
2: 嗯，
0: 好来，头家啊你今仔要怎处理？来，
2: 头家，
0: 我直接问啦，
2: 生意歹做啦，
0: 我直接问较紧啦，
2: 诶阿公阿妈拢无咧谈诶，
0: 嘿啦，
2: 真诶拢一个老本咧，
0: 你先听看伊要安怎讲啊。
2: 我先哀吼，伊讲未出来。
1: 来时阵吼，我讲麻烦啦，我来讲吼，即尊费啦，
0: 吼
1: 铁罐啦，正经铁罐、酒油铁罐啦、包仔铁罐啦、油铁罐啦、成本铁罐啦。
0: 所有中部地区的电台，我头一个给你卖，
2: 卖
0: 到即阵，我嘛是唯一给你卖。
2: 头家，你都冇听到安只时段，因为我已经啊，甲恁啉这个，甲恁食这个油啊，食啊，你上无拢5年、7年、3年、10年诶。
0: 对啊，
2: 对啊，这拢是老主顾呢。
0: 我讲啊，卖气啦，对不对？十几万掉，伊外口抛地就有啊啦。好，我来倒出一半啊。哎呀不，啊你因为你才500箱糖我卖你俩，超过无啦。
1: 好，啊你啊先安尼讲，卖超过，
0: 哦卖超过。
1: 好，我就当做广告，因为讲他们嘛做甘心的。
0: 安尼好，
1: 我就想着讲，哎奇怪啊，恁这人咧南方问讲，哎，你上信任的牌主甘是？
0: 嘿，
1: 迄个什么牌主？
0: 嘿啊！
1: 台湾有300斤的左右的，
0: 嘿，
1: 我大家帮讲，咱是上好的。
0: 对啊，
1: 感谢大家啦。
2: 连医生拢甲你拍广告，你看。
0: 全国的朋友，您注意听，吼、哦，嘿，咱吼才讲的这头家人无差个十几万呐，但是咱差一箱差过100块，咱差足多啦，
2: 其实头家嘛差足多，
1: 因为嘛，
2: 住差十五，其他餐厅嘛，
0: 来，我跟您讲，一箱6罐，
2: 对，
0: 卖去，
2: 一罐拢1000CC 哦，
0: 500箱卖完就无对价，
2: 欸啊、
0: 因为这批500箱我讲卖起价，吼、哦。超过500箱就爱去
2: 啊！中秋有无啊？头家，中秋啊！
1: 无货，
0: 卖
2: 工
1: 厂，
0: 卖想起，咱即马卖讲后壁，即马伊这
1: 做啊，手无出货，
0: 伊即马这油足歹讲的啊！我你讲啊，那买就对啦。
2: 嘿，
0: 500箱以内，看你要订3箱、5箱，伊才能订。1箱6罐，2980，
2: 2980块。
0: 甲顶个共款着啊，
2: 6罐哦，阮一罐拢是1公升诶哦，1000CC 诶哦。
0: 啊，500箱以内介绍。
2: 啊，这新货。
0: 超过500箱，就爱3000外。
2: 对。
0: 啊，你要订个电话银卡。
2: 啊，这新货哦，会当看到2028年的5月21，两年过一个月，
0: 小意
2: 思啦，多几万年啊。
0: 全国爸爸妈，我安尼甲恁讲安尼有意思啊，我都卖甲恁去啦。
2: 做意思。
0: 哦，啊，500箱诶，俩咱嘛是爱用好做
2: 啊。啊，但是要过会我嘛唔知，
0: 连
2: 头家都唔知，我嘛
0: 来，
2: 我不可能会知啦。
0: 1箱6罐，2980块，要订的500箱以内才能订吼。
2: 0800-88-116-116。
0: 来，你好。
2: 嘿，北岛诶，康大姐。
0: 来。啊，你好，一箱
2: 哈，
0: 一箱哈，
2: 一箱一箱哈，谢谢
0: 哈。好，500箱以内啦，哎哈。
2: 88-116-116。
0: 来，你好。
3: 喂，
0: 哎，你好，
2: 大姐，
0: 嘿，
2: 你好，
0: 哎，单脚裤啊，哈，
2: 这上新的货，
0: 哎，上
3: 错嘞，我加十多年啊呢，
2: 啊，
0: 所以卖给人气啦，哈，有没有？对啦，哈，对，嗯，
3: 拜托我，我现在在宿舍，我拢用你呢，
0: 好，
2: 谢谢，来，
0: 啊，你们几星啦，哈，
3: 你们两星，
0: 好啦 ，OK，
2: 这新货会坑哎，你放心，
0: 对啊，
2: 好，
3: 我叫人来用嘞，
0: 好啦，
2: 好，阿姨谢谢哈，
0: 好，
2: 谢谢，来。0800-88-116-116，赵太太，
0: 来赵太太你好，
3: 吉星，
0: 吉星，
2: 谢谢赵太太哦，好，谢谢，
0: 来你好，喂你好，
2: 重新的回你放心，
0: 来六个的哈，
3: 哎，我
0: 吉星，吉星 ，OK 好，
2: 阿姨给你加吉星哦，
0: 谢谢你
2: 哦，这已经足够宝贝啊，
0: 超过500箱，介绍3000外，
2: 来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我要一箱。
2: 谢谢。
0: OK， 谢谢。OK，
2: 江大姐，谢谢。好，谢谢。0800-88611，我再打电话做拍卡。
0: 龙文卓，好
2: 来，你好，我不会电话。

0: 卡寡不
1: 来，你好，你好，
0: 大姐，
1: 哎，你好，几星了哈？OK， 好 ，OK，
0: 谢谢你，
1: 好
0: 啦，
1: 好，你点贵星一点，
0: 谢谢，
1: 反正你我八年哈，来，
0: 反正我八在，
1: 来，
0: 来，来，你好，
1: 喂，你好，来，你好，
2: 喂，
0: 嘿，钟大姐哈，
1: 好，
0: 好，多谢你哦，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1: 先我八星安叫我多，
0: 这全部拢新会，两年过一个月，我恁扛啊，哈，恁放心，所以小顺着嘞哦，哈，
1: 来，你好，来，你好，三点半哈，来，你好，
0: 大姐，
1: 几星了
0: 哈，大姐啦哈
1: ，OK，
0: 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好好好好，
1: 来，你好，来，你好，来，潘太太下哈，
3: 哎，
0: 你好，
1: 哎。
0: 好，谢谢你。
1: 好，志兴 ，OK， 好，
0: 好，好，谢谢哈，这样上心的呀。
1: 好，来，余先生，来
4: ，Good afternoon，
1: 你好，来，余先生，哎，来，你讲，
4: 先生们，小红 ，and pretty woman， 小珍，
1: 好，
4: 大家好，
1: 好，谢谢，来，
4: 我讲，冷心了，
1: 冷心了哈，
0: 好
1: ，OK，
4: 上机也来。
0: 阿弟阿弟拜哈，
1: 阿弟拜好意思，
0: 谢谢谢谢，好好好好谢谢，好。
1: 就拍考
0: 啊，拍谁？你们挂不电话？
1: 你
0: 看我，
1: 来你好，来威尼龙，来你好，
0: 南超队的陈太太。
1: 哎，等待台哈，几星了哈，好，
0: 好，好，好，谢谢你，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恁自己阿伯真正足俗的啦，我跟您讲。
1: 我免改去摸哈，来你好，来你好。
0: 这个安全的问题。
1: 喂，你好。
5: 我给你几星。
1: 好，几星 ？OK，
0: 谢谢，谢谢你，大哥，谢谢。
1: 这比我靠那边较俗啊。
0: 哎，真的。
1: 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
0: 于大姐，
1: 你要两箱
0: 哈，好，谢谢你，这新的林红心
1: 啊，来你好，来你好，
0: 两年过一个月，
1: 哎，陈太太呀哈，
6: 啊，陈丽秀，
0: 嘿，你好，
1: 你刚咪到草屯，
0: 无啦，第三单呐，陈大姐，
1: 哦，第三呢哈，哎，来你讲，
6: 丽秀啦，
1: 哦，嘿。
6: 哎，
1: 简单了，
0: 谢谢玉秀姐
1: 哈，
0: 谢谢你，好，我在，我在，多谢你，多谢你
1: 哈，
0: 来来来，你好，
1: 爱心妈妈你好，
7: 你好你好，
0: 爱心妈妈，
1: 哎，爱心妈妈，
0: 现在这姑娘没来，
1: 没有没有，
0: 哎呀，
7: 啊，
0: 无赶
7: 你就
1: 先
7: 来，
1: 好，好，
0: 没问题啊，
1: 爱心妈妈，谢谢，
0: 好，
1: 谢谢谢谢，
0: 再见啊，
1: 好啦，你恁紧去收货啦嘿，奥利塔简单了，这支吼，今仔日伫遮。介绍，无去，
0: 无安算。
1: 啊，你外口听我去问诶，
0: 来你好，
1: 帮我追哦，来你好，来你好，
0: 吕大哥，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吕先生，你好，
0: 嘿，
1: 嘿，
0: 冷
1: 心
0: 啦，冷
1: 心
0: 啦，好，问题哈，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好，收到，谢谢你，谢谢，
1: 来你好，来喂你好，
0: 嘿，范大姐哈，
1: 哎你好。
0: 你好，
8: 嘿，
0: 嘿，
8: 我想要那个，
0: 嘿，奥利塔橄榄油，
8: 嘿嘿嘿，
1: 嘿。
0: 一箱哈，好的，谢谢你哦。
1: 一箱哦，
0: 好，你阿在摆在上哈。
1: 一箱
8: 是小
1: 智
8: 吗？
1: 对，
0: 是是是，你好，你好，
8: 你好，
0: 嘿嘿嘿，好。
1: 啊，你要一箱啊？一箱还是两箱？
0: 一箱啦，他
1: 一箱啦哈。好，
0: 谢谢谢谢范大姐，
1: 好，
0: 谢谢谢谢，
1: 来
0: 你好。
1: 我也来南岛的，南岛的
0: 哈，大哥，
1: 来多少钱
0: 呢？谢谢你，好，谢谢谢谢，
1: 来
0: 第二，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1: 喂，你好你好，
0: 哎，那南港的哈，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7: 几星啦？
1: 几星啦哈？
0: 星哈，谢谢阿姨，谢谢你，谢谢哦，我们耍这么快哈，
1: 来你好，喂你好，
0: 张大哥，
1: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9: 哎，这边有呀，
1: 哎，橄榄油，
0: 橄榄油，
9: 我这。
1: 哎，两千九百一箱，
0: 六罐，
9: 两千九百三千，就落
0: 二十，对对对，
1: 六罐一箱，六罐，
0: 六罐。
9: 好，我直接爱当起来。
0: 哦，你也别过啊咯，哎，你也是福建吧？
1: 你
9: 我是迄个，迄个大台迄个。
0: 哦，乌鸟啊，
1: 乌鸟啊，
9: 乌龟迄，那今仔日讲要来买啊。
1: 哦，安尼。
0: 乌龟哦，
1: 好啦，
0: 我来查，
1: 好好好，今来查，我今来查哈。
0: 好，
1: 好好，谢谢，好好好。来，喂，你好，来，李先生哈。
10: 哎，你好。
1: 哎，高雄的李先生哈。
10: 哎，我。
1: 哎，
10: 冷
1: 心。你们冷心
0: 了哈。好，大哥这新会哈，你放心哈，谢谢，好，你来坑的哦啊。
1: 嘿啦。
0: 谢谢谢谢。
1: 2028年坑到二零二八年啊，
0: 你好。五月哦哈。
1: 来，你好。
0: 2028年的5月。
1: 来，你好，喂，你好。哎，你好。
0: 林大姐。
11: 谢谢。
0: 拜
11: 哦，我
0: 收。
1: 好，拜你。OK， 好。
0: 收掉，收掉。
1: 哦，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好。
1: 龙湾线，头家又惊到我。好。来你好，
12: 好机会买到吼，哎，
1: 来你好，林大姐，喂，
11: 我要两箱，
1: 你要两箱哈，
0: 谢谢明月姐
1: ，OK OK，
0: 好，谢谢你哦，
1: 好好好，来来来，
0: 好，
1: 来你刷个去讲
0: 哈，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1: 我只要跟你讲哈，这个八千以来要估计小伙林呐，好啊，头家伫家哈，本来讲要去啦啊，我跟你讲，你买奥利塔橄榄油伫家买有第一的，就是讲咱这是算讲上新的一批。多好落做呢？都拆毁几年呀？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 咱家的外母莫甲恁家去，也是乌鸟送甲恁家去。如果闹个一弄破，阮全款甲恁处理，你家己免莫。如果莫甲忧闪着，第三最主要一点，就是你去外口所有你咧卖奥利塔橄榄油，才算上俗的。好，一罐拢平均册吼，爱600块以上，600外以上。今仔日咱这500箱照旧介绍互恁，啊，互恁的拢是上新的货，囥到2028年，所以一箱6罐，一罐拢是1公升的。吼，这个全世界100几个国家，甲咱做保证，甲咱做背书的这罐奥利塔橄榄油，6罐一箱2980，照旧介绍互恁，但是500箱超过。介绍就爱3000外以上啊，
12: 就爱好调整，好啊，只要有机会买到的，
1: 是
12: 我希望讲，因为恁一箱6罐，
1: 对，
12: 你摕一罐分享吼，是大人是囡仔，
1: 是，
12: 因为一罐油会使改变恁全家伙健康，
1: 对，
12: 咱伫外口食济，咱无控制别人用什么油，
1: 是，
12: 等于厝内，咱用好的油去做，
1: 哎，
12: 所以你这样的观念改变全家伙健康，
1: 正确、啊，
12: 6罐内底一罐送是大人，一罐送囡
1: 仔，对，啊，你个该用看卖，吼，啊，要订2箱。三星在恁店，反正500箱以内拢照顾给好恁吼。以上广告，来龙千里的新歌，祝你马到成功，歌刷电台插播。

0: 关机嘞，进广告。原来这段感
1: 情有一首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板豆两人组，我是有挂目镜的阿杰，
2: 我是阿龙。
1: 你今麦所收听的是用在地声音，满足出外人的心的电台，台湾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
3: 现在进行的是声音大考验 ，Ready Go。
0: 这是喝酒。我知道，这是开车。这是车祸。太惨了，这是酒驾肇事。
3: 酒驾肇事每天导致17人伤亡，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
4: 你知影无？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哈？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少年呢？你无看到我是老大人，爱让位给我嘛？这是我的位呢。
9: 哼哼，那边娘嘛是娘，边仔这个小姐，伊两巴肚遐大粒，应该有六个月啊吧？
10: 歹势哦，我唔是有心，我是无通顺啊。
9: 啊，这严重哦！安尼哦，我替你介绍，四零档的方便方便，让你主厝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10: 我看一下，有遐尼侪地不教授较好困，无怪有效。
9: 四零档方便方便。订买电话2955

现在时间下晡三点，上你是无好货。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小心比好过，让你生活更好过。

0: 来来来，啊啦，全国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
1: 今天今天是大好朋友，大家快乐，大家好。
0: 我是小红，
1: 我是小珍。
0: 你讲我吧，
1: 对不对？还是
0: 今麦存超三百？
1: 系啊，今麦存三百呢。
0: 要存三百呢。
1: 电话做派开啦，所以你冇外部电话的人，我你靠外部会较紧。
0: 要订奥利塔橄榄油，朋友吼，电话紧靠通。0800-88616。这个五百箱以来照顾介绍给您，
1: 对，
0: 超过五百箱，一箱一箱六罐，伊就爱三千五啊块。
1: 重点嘛，无回给你，
0: 无回啊！
1: 你买三千块个买，伊也讲我无回给你啊！
0: 无哈，
1: 伊连尊基头家家己都唔知个。
0: 等你再讲好详细，
1: 讲好嘞，好嘞，
0: 叫头家来讲哈。
1: 好，
0: 啊，恁先来听歌。
1: 好，趁即卖电话开咱黄金卡哈。
0: 0800-88616116，
1: 0800-88616116。
0: 来，我甲谭诗玲唱的《神雕侠侣》，
1: 谢谢。

0: 好来，咱来邀请咱啊，这个协议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做油的卖油的，为阿公的时代卖油卖到这阵哈啊，咱的吴老板哈，头家你好，
1: 小黄好，头家好，
0: 拢秒杀啦，拢秒杀啦，你看，
1: 我这回是本来是看礼拜买个普渡，南美拜拜先进礼拜，
0: 无啦无啦，
1: 叫你发现，叫你炸礼拜，
0: 无啦无啦，我你讲吼，我这就是因为吼来进广告者吼。因为很多朋友都在吃你到这支油奥利塔橄榄油，咱这支橄榄油在咱红火川俱乐部介绍超过10年了、我跟你说每一年的销售量都在增加，我跟你说500箱现在已经超过300几箱了、已经卖300多箱去了，
2: 头家要跟你做报告、报告什么、我们这个时代他们吃到你到的油、
0: 对，
2: 我跟你说大家都怎样、一世如主顾啊，大家都对你对调调啊，
0: 现在就是说
1: 谢谢啦，
0: 让我们大家知道一下，说我们因为外面的物资大行都去了，
2: 这也是属实啦、
0: 本来
2: 我们亲切地说的，
0: 本来头家说要起价啦、我说起价他才要来，结果我公公的公阿好啦，可以卖起。
2: 我讲啊，起价有，但是咱收收算好代志啦，上无有物件啦。
0: 无啦，
2: 顶阵啊有无物件咧？
0: 我就讲，今仔日这500箱以来，恁三箱五箱在恁店，拢照顾介绍好。
2: 尤其咱甲 A 的因合作遮久啊，吼，甲因协议合作遮久啊，伊真正对咱嘛算袂歹，对伊袂歹，伊大概存一几万，伊就讲讲小红。物件新的搞啊，要卖无？
0: 我即马讲一下吼，
2: 咱摕到拢上新的啊，您放心啊。
0: 咱这一箱六罐，一罐拢是一公升玻璃干啊。奥利塔橄榄油，全世界百几个国家有伫咧行销，包括咱即阵台湾外口的这个叫做一般的全联啊、大卖场啊，拢有咧卖。
2: 吼，
0: 但是听重点伫遮，重点就是讲，这批货拢是拄好落存的。就是讲，伊的保存期限伊会当更加2028年，
2: 是
0: 吼、哦，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今日来搞稳定，不管阮是用欧尼亚甲你寄，还是阮外部甲你送，如果这半钟头脑弄破去，阮全部甲你负责。
2: 对啊，对啊。
0: 第三就是上现实的一个问题，这即马一罐外口，和你上少还够500几块啊？
2: 还够500几块？
0: 你讲500块啊？
2: 真正还够500几块？
0: 啊，恁今日你照顾介绍好恁，但是500箱依然照顾介绍。
2: 对啊。
0: 今日一箱六罐，卖你2980。你一罐无甲500块，496块。
2: 你讲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咱摕到是怎啊准都够呢？
0: 上新呢？
2: 上新呢？这个是咱甲协议，就是奥利塔因呢，咱一个合作结果啊，对咱嘛算袂歹啊，因为大概准得够，又讲小红有新货哦，卖无？
0: 啊，食橄榄油，
2: 全新的啊！
0: 医生就讲叫咱食橄榄油，真侪爸爸妈妈若去看心血管的部分，伊拢会讲叫你爱食橄榄油。
2: 兄弟啊，连那医生的诊间的办公桌啊，拢甲你放一罐奥利塔嘞，一个唔甲你放爸爸嘞。
0: 啊，这奥利塔橄榄油，我跟你讲吼，都上顶级的。
2: 因为奥利塔有130几个国家帮伊背书啊，那侬免烦恼啊。
0: 全部200哈，
2: 来你好。0800-88-6116。
0: 来你好，你要几箱啊哈？
2: 小台黄大姐哈，谢谢，好，谢谢，0800-88-6116，来你好，
0: 喂你好。
3: 喂，
2: 潘大姐，
0: 潘小姐你好，
2: 你好，
3: 嘿，你好，
0: 嘿，
3: 小红
0: 啊，嘿，是你好，嘿，嘿，来你讲，
3: 我
0: 是收
3: 嘛，
0: 好，收 OK 啊，好，
2: 谢谢你，
0: 好，谢谢啊，
2: 谢谢，
0: 好，感谢，感谢，好，谢谢，
2: 0800-88-6116，是送我电话的朋友，有足侪新朋友，来你好，
0: 来七线哈，来，
2: 嘿
0: ，OK 的哈，
2: 嘿，张太太，
0: 好，
2: 谢谢你哦，
0: 谢谢，
2: 好，谢谢，
0: 这
2: 真正爸爸妈妈那买着好饮食，给考虑健康的
0: 呀，这几早早拢在吃油啊，一定要吃较好，
2: 来你好，
0: 来你好，
3: 哎呀，小红，你好，
0: 哎，对了，对了，对了，嘿，
2: 哎呦，
3: 我这边油啊，
0: 好，
3: 我
0: 这边吃新
3: 的，啊，我是最香的啦，
2: 阿呆，咱的林远，
3: 好
2: 好好，
3: 我这边吃新的，
2: 好。
0: 新田区， 哦，八德一路哈。
2: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我下一卡不要紧。八德一路啦哈。
0: 啊，过来。啊，你什么名？陈生。哦。
2: 哪一个有？
0: 朋友的。
2: 哦，阿腾呢？飞黄腾达的腾，好好，没问题，陈大哥，谢谢。好，啊，你有手机吗？
0: 你有手机吗？
2: 嘿，
0: 嘿，
2: 嘿，谢谢。
0: OK，
2: 好，谢谢你啊，哈，谢谢，谢谢，
0: 好，谢谢，感谢哈。
2: 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0: 哎，你好，
2: 陈大姐。
0: 哎，何必言哈？
4: 哎，
2: 你好，谢谢你啊，
0: 好，
2: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2: 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0: 来，咱们朋友哈，来，你好，
2: 陈大姐。
0: 哎，你好，哎，西瓜小红嘿。
4: 我是小王，
2: 谢谢你啊，
0: OK, OK, OK,
4: 当时要来，
2: 你要外母会过哈，一礼拜来，你放心哈。
4: 啊不，你干嘛用彩笔较紧啊？
2: 好啊好啊，啊你彩笔就明仔再拜五假，拜了无收到，后礼拜一咯。
4: 啊
2: 哈，好，
4: 我讲啊，今日早时波来，
0: 几点到？
4: 点咩？上班十点。
0: 十点好，好十点到，好 OK， 好好阿姨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我因讲要无啊哈，因为今天你头家讲这五百箱，伊袂搞我去，本来要搞我去。
2: 电话到接啦，你关山。
0: 来你好。
2: 我这拢新会，您放心，会当两年过一个月啊。
0: 杨小姐你好。
4: 哎，我有一组，
2: 谢谢你，园长的阿姐，谢
0: 谢，
2: 好，好，那这当看看二零二八年的五月，
0: 来你好，
2: 回
0: 你哦。
2: 哎，侯大哥，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哎，
5: 我来集装
2: 哈，谢谢啊，
0: 谢谢。
5: 啊，恁这边上栽培的还是很
2: 多。哎，外部拢会过啊，你后头有固定外部啊，除非你要用栽培安尼。
0: 看你，
2: 哦，哎，哦，嘿，看你拢好。
5: 啊，那我看孟小峰看看。
2: 哎呀，对对对，你同意哈。
0: 好 ，OK，
5: 好，
2: 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好，来，你好，
0: 来，电台的朋友哈，来，你好。
6: 喂，
0: 阿伯，张大姐你好，
2: 张大姐哈，
0: 来，张大姐你好。
6: 哎，
2: 阿姐啊，你好！
0: 哎呀，你有听无？
6: 阿油啦，
2: 好，来，
6: 我是想啦，
2: 阿你要坑多诶，
6: 靠地震，你落地，迄地方上啊。
0: 阿要上，阿要上多位？
6: 我是在地南区啊，
0: 好，上南区，
2: 好好好，
6: 靠地震，
2: 好啦，
0: 好
2: 啦，好啦，好啦，
0: 好，谢谢，
2: 好，
6: 好，谢谢，
2: 多谢，再见，再见，
0: 来你好，来阿罗阿姨你好。
7: 我是
0: 新，
2: 谢谢罗阿姨，
0: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
0: 来，这屏东的
2: 哈，
0: 来万丹的温小姐你好，嘿，
7: 我要一组，
2: 谢谢温大姐，
0: 好，谢谢，
2: 谢谢你，
0: 好，谢谢，
2: 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我想电话接未起来，
0: 你好，接吧，来你好，来英国的哈，哎，你好，
8: 啊，我要
0: 爱
8: 两星，
0: 两星啊哈，英国吴大姐哈，
8: 啊，
0: 好，谢谢哦，嘿，几星二九八零，哈，古计小，哈。哎哎好好好 ,OK,OK,
2: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会当听九六点九吼，主人广播电台甲状况嘛抢先吼，
2: 来你好，
0: 来你好，
4: 哎，感谢收，
0: 好，
2: 谢谢阿姐啊，
0: 好，谢谢啊，
2: 中和的哦，
4: 哎，阿姐当天会上来，
2: 啊，你啊，好了，你啊，后礼拜啊，因我会阿哥去你家台北啊，话务哈，
4: 哎呀，
2: 哎呀，后礼拜去啊，哎，后礼拜去啊，
0: 你别鬼怕你，
4: 我叫拜二好不？
2: 后礼拜二哦，真晚呢，
0: 拜二，
2: 拜四好不？
4: 哎。
2: 拜喜
0: 呀！拜喜，好，
2: 好，
0: 好，
2: 好，好，拜喜金冠，
0: 好，谢谢，
4: 好，好，好，
2: 谢谢，
4: 好，谢谢，好，好，
2: 好，
0: 好，来南部的朋友、东部的朋友，去加油呀！我知电话出歹卡，
2: 歹势啦，
0: 嘿，啊，卡未通，加卡未变
2: 啊，啊，无多，咱一欠欠遐个
0: 高位啊，抢完就无啊，
2: 来，你好，
0: 来上山的，
2: 李太太，
0: 李太太，吼，
9: 哦，小红
0: 啊，哎，你好，嘿。
9: 我爱一箱，
0: 好啊！
9: 我要甲你讲，你我顶回叫你讲卖迄个剁手棒的，
2: 哎，无啦，
0: 你即马无会
2: 啊，
0: 我都无会啊，
9: 哎，拢
0: 无会，
2: 嘿
0: 啊，老会我会甲你讲啊，
2: 哦，较歹势啦，
0: 啊，
9: 你咪讲较热天就
2: 变，无无无，因为即马爱抢箱，伊就无咧做即支啊，
0: 即马都无会啊，
2: 个去研发白机啊，
0: 那有我甲你讲啦，哦，
2: 唔是我无爱甲做。
0: 嘿啊，我知啊，都无。
2: 我再再来甲讲，伊研发是比较好诶。
0: 好，
2: 较歹势啦。
0: 一心干咱了啦，哈。
2: 好，伊太太歹势嘛，歹势歹势。
0: 哦，这样你好，我多谢。
2: 来你好，
0: 来你好，喂你好，
2: 嘿，咱大当诶哈，
4: 大当诶，
2: 嘿，李太太，
0: 啊，一心啊，
2: 谢谢。 好，好，谢谢林太太，
0: 好，好，谢谢，
2: 对对对，好，谢谢，来，你好，
0: 来，英和的青铜，你好，
8: 嗯，你好，你好，
0: 哎，青铜，你好，嘿，嗯，
8: 我叫一箱，
0: 好，一箱油啊，哈，好 ，OK，OK， 好，好，好，谢谢，谢谢，
8: 谢谢，谢谢，
0: 好，来，阿咧阿平阿兄啦，哈，哎，阿平啊，
10: 一箱我诶，
0: 你讲完啦。好啊，好啊，我再一盖子先寄给你，
2: 好，
0: 好，
2: 好，
0: 阿平啊，谢谢啊，感谢啊，
2: 谢谢，好，
0: 好来，好来，来，好，好来，您电话那卡啦，反正就是安尼啦，就是估计小好点啦，哈，
2: 来，你好，
0: 来，花莲的朋友要嘿，
10: 哎，我要一箱，
0: 你要一箱哈，
2: 谢谢徐大姐
0: ，OK， 好，
2: 好，
0: 好，谢谢，好好 ，OK，OK，
2: 好，
0: 谢
2: 谢，好，谢谢，谢谢，
0: 来，我看起码个存几千，我只要带我看的。
2: 你那电话一直亮啊！
0: 哎，存不一包
2: 哦。啊，你电话紧到接啊？
0: 存不一包钱啊？你没听？
2: 你电话拍卡卡有话不卡紧啊？卡有话不卡紧啊？人家二十几算的啊！
0: 来，你好，
2: 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来你好，
0: 来你好，来基丁的哈，
2: 陈大姐，
10: 听
0: 嘛，谢谢啦哈，
10: 啊，你呀，上来哦，爱
0: 提早
10: 卡电话，
0: 好啦，好，好，
10: 人都
0: 我做面。OK， 好，好，好，好，谢谢，
2: 谢谢，你，谢谢的。康康康康八八六一一。
0: 来，你好，来，你好，玻璃的哈。
11: 喂，你好。
2: 嘿，刘大姐。
0: 阿头啊，阿头啊，你好，阿头啊，你好，嘿。
11: 哎，我爱姐
0: 姐。好，姐姐，我来不管。
2: 谢谢，谢谢。
0: 不管，不管你。OK，OK。
11: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来，好来，以上广告，谢谢，多谢。好来。全部一百箱啊！你要订的恁紧卡吼，因为伫这个租所以来拢估计小好恁吼，头家伫遮吼，啊！你看这叫大家遮热情着，啊！你大家遮热情着，你着吼啊！听友吼，恁坦白讲吼，这是头家吼，真安尼吼，用温好咱安尼个照估计小好咱。
1: 对啦，这五百租啦，无我会叫经销妹啊，甲咱打电话过来通来就恁妹啊，讲啦，那伫电台卖这介绍。
0: 哦，啊，因为外口咧卖一罐拢卖足贵个啦。
1: 嘿啦，
0: 啊，咱这个是上新呢，对不对吼？一箱六罐，2980，谢谢。

0: 嘛，即马才两点外尔吼。后、
1: 嗯
0: 啊、边也无通啊卖，要安怎吼？啊，这個、问题来头家啊。
2: 小红，我你家，
0: 我在，我在，
2: 我卡处理接电话，经销卡来咧，咧空我那里电台卖迄个六罐两千九啊八
0: 啊！你个讲，你讲这通路无同、
2: 嗯，
0: 你知无吼？通路无同，听电台有诶较无方便出门去买，所以未去影响到。你唔知影安尼个讲，对不对吼？诶、
1: 啊，
0: 听电台哦，有诶较无方便出门，啊，伊就是拢固定吼，人爱送到因兜去安尼、
1: 嗯，
0: 对不对？诶、嗯，小可较无同款呐，对不对？嗯、啊，你还佫有会无？
2: 我无会啊，因为我就是即批会是本来准备要礼拜两个月后南普陀要来。
1: 哎呦，你佫讲着普陀
2: 之类。对啊，幸好你。
1: 所以你即摆讲意思，阮普陀佫无卖啊？
2: 无回头卖啊，就刷来只卖啊。对啊，普陀人嘛
1: 有飞。爸爸妈妈，咱普陀咱是无卖啊，吼、
2: 啊
1: 哦，一定要甲您讲啊，因为伊过来去做好安尼会是全部新会，会当可能
0: 两个月。我上主要是股价小。
1: 普陀
2: 个几啊
1: 个月
2: 呢，
1: 头家，
2: 你讲，当时恁两个月，嘿，人拜拢嘛咧拜民主，拢嘛拜这进口油。
0: 嘿，
1: 普陀那有可能啦，头家。普陀是农历呢，
2: 系啊，两个月啊，
1: 我算过，两个月后，
0: 诶，你个算啊，
1: 今麦六月啊，普陀是八月啦，
0: 你这是外口的嘛，哈、
2: 欸，啊，你这是四月底啊吧，
1: 来来来，十个，
0: 来，我今麦小姐咧，你统计
1: 啊，你无啊，中元节啦，八月底啦，诶，个四个月，所以爸爸妈妈，你真正有恁要小看着咧，啊，这是全部这批
0: 鱼头家坑到最后，已经坑到2028年咧，
1: 对，多够台湾尔，啊，
0: 无，
1: 所以爸爸妈妈，恁真正爱小心
0: 一下。
1: 我甲恁讲，咱厝内嘛得用，你要小心。
0: 来来来，迄个，
1: 甲今年年底可能
0: 拢好。好啊，好，听伊话，今即摆我要甲头家讲一个代志啊，吼，已经500无啊，
2: 哈，
0: 500无啊，
2: 啊无啊，我都
0: 无啊，
2: 都好啊，感谢大家啦，
0: 无啦，等你啦，万只走的啦。我咧讲，我做到4点啦，吼，安尼啦，吼，你讲200给我就好啦。你搁欠200箱给我，搁200箱我就袂给你啰嗦啊，吼、哦，对不对？好啦，头家，
2: 我去当饭店调出来
0: 了。好啦，你搁欠200箱给我。
2: 饭店咧用的
0: 真正，你看电话即卖搁拢关线啦，你搁200给我啦。
1: 外国，
0: 系啦，
1: 我家己厝留10箱。
0: 系啦，
1: 我家己厝留
0: 十箱。
1: 我交代温小姐，你给我留十箱。
0: 你搁200箱给我。
1: 我嘛知我爱铺多。
0: 搁200给我对啦，
2: 我去饭店遐人调啦。
0: 系啦，你搁调200箱给我啦，来啦。
1: 头家靠讲话，嘿嘛 ，Allen， 未使啊，我等下问阮小弟。
0: 所以我叫你来就是
1: 我
0: 嘛。
1: 哎，
0: 啊200箱是。有介绍啦，安尼好不？卖去啦，卖去啦，卖去啦，
1: 好
0: 啦，
1: 我敢去。
0: 哎啦，
2: 塞，我讲啊细声，我经销嘛咧听下卡电话定卡我。讲叫我唔通，
1: 因为伊是台湾唯一代理商奥利卡，所以人尽量拢吹。
2: 太济啦，
1: 所以一直我爱来直销的是
0: 安尼。来，我即摆甲您讲吼，奥利卡橄榄油一罐吼，伊就是1公升玻璃橄榄装的。今仔即批货是拄好落存的，拄拆货几年啊！啊，我即摆甲你讲，即行销全世界100几个国家，也就是你买即支油，100几个国家甲你背书。尤其伫外口的全联，一般的超商咧卖，超市咧卖，一罐拢比咱较贵。啊，咱今仔日照这个股介绍互恁，因为我叫头家来，特别会当注意。
1: 今年的
0: 介绍
1: 是讲的有
0: 介绍，拢无起价，
1: 真正无
0: 但是。我增加这200箱，给恁订，恁要订3箱、5箱，伊就是，我剩这200箱尔，佮人讨都无意思啊，因为我节目做到4点，啊500箱已经去啊，已经无啊，即个最后佮这200箱，恁若要订的，恁订个金卡，0800-88616，最简单嘞，1箱6罐，就是2980，一罐无到500块，496块，恁若要订的订个金卡，我送恁完，恁接到单，爱马上回报，
1: 吼、
0: 哦，啊剩这尔，接完就无啊，吼、哦，接完。我跟你讲，凡事卖讲起价代志，凡事你要买一罐嘛无啦，吼、哦， yeah. 啊，就存这200箱，恁要订的，恁搁金个卡，啊是要搁追加的，0800-88616，吼、哦，来你好，来你好，
3: 喂，你好，
0: 哎、来前阵的哈，哎、哦、来来那个啊那个欧小姐你好，
3: 哎、
0: 你好，
3: 哎你
0: 有听讲？来你个记者，
1: 前阵的
0: 哈，对，
1: 好70100，
0: 好，欧小姐几星哈 ，OK，
1: 谢谢，
0: 好，谢谢，
3: 那个就行啊，
0: 2980六罐，
1: 哦，对对，这
0: 是全部
1: 新会啊，
0: 拢比外口较上啦，哈，
1: 帮我，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来你哦，来，迄个来哦，迄个黄露，迄个阿露阿遐吼，嘿，阿露阿遐，嘿，
4: 橄
0: 榄
4: 油，
0: 嘿，橄榄油，奥利塔橄榄油，
4: 啊，你安尼一罐偌重？
0: 一罐就是一千 CC 的，
1: 一公斤的啊，
0: 嘿，
4: 一公斤
1: 的，嘿，大罐的，
0: 嘿，大罐的，大罐的，
1: 放心，拢大罐的，
0: 嘿。哦，啊，你一组了哈，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1: 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个半线哈，
0: 来了，来，这边还朋友哈，
5: 对对，
1: 来
0: 来，来来，阿妹阿兄，来你讲，等
5: 我垃圾关掉掉，
0: 好，好，我等你，
1: 打打来，
0: 好，来，我等你，我等你来，
5: 嗯，谢谢。
0: 好，谢谢
1: 你哈，
0: 好好，
5: 再见，
0: 好哟，
5: 好，
0: 谢谢阿姨哈，好，感谢你啊，嘿哈 ，OK， 谢谢，
5: 拜拜，
0: 好，拜拜，
1: 谢谢。
0: 来，你好，来这四川来，大大的赵太太啊，哈，
1: 哎，
5: 对，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5: 好好好，
0: 嘿嘿，
1: 喂
0: 喂，
1: 哎，讲话呀，
0: 阿姨别说，
5: 我就跟你讲好啊。
0: 一箱了，
1: 一箱了，
0: 好啦。
1: 刚讲一箱安尼，
0: 嘿，你跟我讲啊，
1: 哎呀，哎，你不讲
5: 人，
0: 哦，嘿，一箱，
5: 好，
0: 好，
1: 谢谢，好，谢谢，谢谢，
0: 加高水，来，好，来，
1: 来，
0: 来，你哦，来背山，来，小港的哈，
5: 那边背一箱哈，
0: 好，
1: 橄榄油啦，
0: 好 ，OK，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
5: 谢谢，报喜啊。十二点以后
0: 才
5: 送哦，
0: 十二点以后，
1: 那都是几点至三点嘛
0: ？OK， 好，
5: 好，
1: 好，谢谢，谢谢，好好好，来，你好，
0: 哎，当年，
6: 哎，
1: 阿姐啊，
0: 哎，当年，哎，
6: 哎，哎，我下个礼拜是收好吗？
1: 没问题的，没问题，
0: 可以啊，可以啊，也是啊，
1: 没问题啊，
0: 也是，也是，也是，也是，
6: 可以哈，
0: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6: 好，好，
1: 一箱哈，
0: 你要几箱啊？哈，
6: 要，
1: 一箱哈，
6: 哈，
1: 一箱哈。好好，
0: 啊，
1: 下礼拜四给你，好，下礼拜四给你收啊。
0: 来，
1: 空白空空八八六，
0: 来你好，来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
1: 大姐好，
6: 哎，
1: 好，
0: 一箱了哈 ，OK，
6: 对啊，帮我寄到那个高雄市。
1: 等我，等我，等我，等等等等，你等等你等我一下，你是前镇呐？
6: 对啊，
1: 中山三路嘛。
6: 我要寄到那个前镇那个李子内路。
1: 那你等我，你不要挂断，我转给小姐了。你要改住址，我就要转给小姐。
6: 我那个，
0: 哎、欸，
1: 你有两个主机哦，欸、所以你这个要寄几号？你跟我讲几号。我是转了休假啦，休假
0: 等那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1: 我就下唔得做废去诶。哦，啊这你等我一下就好，我叫休假给你对了清楚，安尼，那卖这样做唔得就好哈。好，卡拍死啦，卡拍死哈。你
0: 休假
1: 再快点，等那我再快点。
0: 来来来，好，阿达春家哈，这不要搁加车啦哈，阿你那边订，哎，要订了。
1: 我讲加车，爸爸妈妈，今天你那休省着嘞，衣服全部是新的，营养分相关的都
0: 伫。阿订完铺都无会哈，
1: 我订完铺都，我跟你讲真正
0: 无会啊哈，
1: 甚至中秋节拢无啦。
0: 无啊无无，就刚才这样哈。
1: 所以爸爸妈妈，你看恁这个一欠嘛，欠被高高位。
0: 系啊系啊系
1: 啊。啊，所以后盖要偌久，我嘛唔知，所以你家己爱休省着。
0: 来，主文的电话空不空空？
1: 八八六。一一六
0: 零八零零
1: 八八六一一六
0: 来以上广告，谢谢。恩吉贝拄着关老爷，
1: 真
0: 真意的歌。
1: 好嘞。

0: 因只要拄关了呀，毕竟呢，因为吴老板伊也足罕的啦吼，足罕的站来咱公司啦。以前伊拢是推派的伊姐姐，也就是咱的台湾唯一女性品油师安尼 Alan 哈、哦、来咱的节目现场。啊，今日 Alan 最近出国啊，所以就由因弟弟。爱是吃你弟弟的头颅，姐姐吃你的头颅，姐姐吃你的头颅是对的。
1: 我是的助理啦，
0: 你是的小帮手哟、喔，
1: 大助理，
0: 大助理啦，哈啊，所以什么代志都要问过你嘛，哦，对，因为助理在咧记一挂话，
1: 是啊，
0: 所以都要问过助理在啊，我当时有限定啊，当时有做什么代志啊，所以 Alan 都要问过你，啊，老板是要请教你。有什么咱的讲哦，我是讲啊，你的头壳有当时我跟你头壳嘛顶空空嘞，啊，老公你讲。你明明就是一个代理商，你可以代理全世界各国的油脂啊、嗯、啊！为什么你也独独想要去代理奥利塔？
1: 无，我呢去当初呢经配合的人的时候，我有一个条件，就是伊的牌子一定爱有卖全世界
0: 啊、
1: 哦！因为这简单讲，我的这个物件经过足侪国家，美国、德国吼去检验过，啊，过来温。伫咧迄当阵啊，有去参观吼、哦、三四十间诶橄榄油公司，
0: 嗯嗯嗯，
1: 但有即个奥利塔伊做代志上顶尖，吼、
0: 哦、
1: 伊、
0: 哦、
1: 礼拜蒸进前加蒸了，拢、嗯、有检查，
0: 是，
1: 所以、
0: 哦、就是要蒸，伊要蒸落橄榄诶时阵，因会先检查，蒸完搁检查，
1: 对，嘿，啊，而且我有观察伊诶物件，其实物件安定性较悬，因为迄当阵阮家己提当阿饲诶时阵啊，伊诶油啊，吼、嗯，然后咧。真物件、差物件，较袂迄个油爆吼，迄、喔那个
0: 较袂撇撇啦，
1: 较袂撇。
0: 哎呀，你若讲要去油要擦，为油油一无搞，你倒落吼，就算底下底无水，伊嘛是撇撇撇的。
1: 对，啊，过来就讲，温带煮的料，伊个油烟呐、啊，吼、嗯，迄、喔那个。比白煮较无，而且主要也油烟未黏黏
0: 啊！
1: 哦，啊，这点都跟别人无同啊！
0: 哎，我刚刚讲这点，但这点我都跟他差足济。你看台湾人为什么肺癌不抽烟的一堆，尤其是女性，嗯、所以人家讲女性的一代本身都是一代那个排油烟机啊，
1: 对，
0: 哦，吸油烟机吸得进去排不出来。
1: 哎呀、啊，那我你看咱，你得看咱处理啊，进行高炸用那个啥油还是调和橄榄油、
0: 嗯、哦，
1: 那唔知伊的纯度的，迄、那个你看油烟那黏黏啊点啊。
0: 嗯，
1: 好、哦，啊，你想讲，你会使去清洗迄个抽烟机，
0: 对啊，
1: 但是咱人的细胞无大。
0: 哎、欸，迄位你甲伊讲，你卖讲咱家己清洗，迄位位吼，咱家己剥落来洗啊，哦，迄真正偌歹清，你知？
1: 对啊，
0: 个落黏黏黏，个油漉漉。
1: 啊，你讲你无煮菜，你袂输掉啊，但是食落咧，
0: 哎、欸、对，
1: 好、哦、啊，你煮的啊，好规处境的人吃，
0: 本来是爱心的菜。
1: 对，所以我讲吼，今仔有买到，实在是足聪明的，因为吼、嗯，你用一个人的想法来改变，
0: 改变
1: 个社会啊，是啊呐，
0: 来健康。
1: 咱有等下试试，处理做工课，咱无可能逐工拢家己煮，
0: 嗯，
1: 好，拢食外口，
0: 是，
1: 但是外口用啥物油，咱未使控制。但是咱回来，咱也使用咱的迄个橄榄油，好、哦、去控制，好、哦、用好油、大白油擦走
0: 啊、哦，对对，
1: 啊你要买掉，其中有六罐，好、哦，会使分好亲戚朋友，
0: 嗯，
1: 好、哦，伊就是大，
0: 嗯，
1: 好、哦，大家的。也健康拢照顾，
0: 对啊，还是讲咱的食食啊，拢伫外口吃外食啦。
1: 你不你冷罐，
0: 哎呀，你蛮会炸子的呀，哈，什么一食了，伊用规年冬天食了嘛，无好油，什么咱好油入去，伊是有法度甲体内朋友给挤出去的啦，就叫喝好油带坏油。
1: 对啦，
0: 哦，所以那么酸点，真正是像咱的老板讲的，你一个人的想法，是当改变规个口罩的健康，所以这最重要。啊，这款钱你都唔好欠嘛。
1: 对啊，
0: 啊，其实老板和咱的这个。其实你嘛无算贵啦，单讲坦白话啦，伊嘛即个无敢去啦。
1: 是，伊本来是要起价，我看到摕足侪文件一沓来打恁。
0: 你的大件病院挂一介号，干免450块。哎呢、嗯，大件病院哦，哎、
1: 嗯
0: 欸，啊，咱这一罐才500几块。
2: 无啦，496啦。
0: 哦，496哦。啊，无啦，我因我是伊头家甲我讲，全年500块啦。
2: 好，来你好，来你好，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
0: 好。
2: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喂，
0: 嘿，吴太太，
2: 吴太太你好，嘿，嗯，
3: 哎，油一箱偌济？
2: 2980。
3: 這樣
0: 喔，是，
2: 六罐，
0: 谢谢你。
3: 啊，我有也還有叫那苦瓜生菜還沒送，
0: 哦，有最近就小小開始在送了，
2: 開始在送
3: 了嘛，
2: 開始在送
3: 了，開始在送，我是說還沒可以當這送
0: 啦，沒有啦，吳太太，
2: 這應該是苦瓜生菜的成果，
0: 因為苦瓜生菜已經寄去給外部了，所以那個你的成收到
2: 哦，
0: 啊，油因后礼拜才会收到啊。
3: 好啦，油后礼拜我
0: 要收到。嘿嘿嘿，你带爸爸后礼拜。
2: 安尼吼，
3: 我一个一罐嘛，你食恁个，一个一罐食。
2: 安尼吼，
0: 谢谢，
2: 谢谢哦，好，感谢哈，谢谢，
0: 啊，感谢，
2: 谢谢。你看，即卖人欠欠啊吃，吼，时机就歹，搁起价，对不对？起安怎吼？
0: 啊，这块油不是唔免欠
2: 欠啊吃。来，你好。喂，喂。阿姆娜，你都叫考，哎，来，喂，
4: 喂，
2: 哎，你好，你好，
4: 哎，小张小红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哎，我，嗯，我听闻啊，
2: 哎，你讲啊，
4: 上海有一百，一千偌济，
2: 2980啊，
4: 2980，
2: 哎呀，
4: 啊是我迄个贵，
0: 一千 CC，
4: 大罐的，
2: 迄大罐的啊，我这大罐的，
0: 一罐一千 CC，
2: 哎，一公升的对。
4: 好好，那搞上几箱啊？
2: 好啊，
0: 好
2: 啊，好啊，
4: 我想你知啊，
2: 我知你黄大姐呀，三点半的哈。
4: 哎，对对对，
2: 好啊，我知呀，哈。
4: 好，谢谢。
2: 谢谢，多谢，
0: 谢谢，谢谢
2: 啊。这一罐拢一公升的，一千 CC 的啦，哈。啊，佫有足侪人唔捌买过的啦。
1: 迄个咱人吼，身体有好，迄个歹物件。水性的加油性的，
2: 对哦，
1: 你水性你也使加点水来排掉，这种大家知影。
2: 对对。
1: 但是你油性无好的物件，你无落靠加点水。
2: 所以食好油才有法度。
1: 对，像咱呢个湿文用油做的，好油会使打把油带带出体外。
2: 对对。
1: 啊，所以油是足重要的。
2: 好，来，你好，
5: 你好，哎。
0: 好，那个林大哥哈，
2: 林先生啊哈，
0: 谢谢你哦，
2: 谢谢，
0: 哎，
2: 谢，
0: 好，
2: 感谢，
0: 谢谢，
2: 谢谢，
0: 多谢，
2: 谢谢，
0: 好，再见，好。
2: 我偌济人咧食林大的油，
0: 真正，你嘛用着林大油，其实你用其他品牌，你用食袂下。
2: 来，你好，喂，你好，嘿，
0: 好嘞，
2: 贵气上，
0: 好，咱 KO 的哈，
2: 好，谢谢，
0: 好，多谢。

0: 是用油啊。
1: 领导油不只是安全的，领导油真正提来蒸鱼啊，鱼啊给我搞起来，提来炒青菜，炒青菜，哎，青菜给我搞清楚。
0: 你敢拿起来呐？因为是好的油，也使保护食材。
1: 哦，嘿，
0: 所以有人会发现讲，其实伊会使和哦，鸡乌的味、和青菜的味、和肉味、海产的味，拢完全拢保留起来。啊，你也无好油，你看起来你擦起来，敢是乌乌薄薄。
1: 对哦，
0: 嘿，啊，其实你讲一定食袂着伊的营养分啊。
2: 啊，咱这支油你有建议，你有建议生饮无哈？
0: 哎，这支油的话，咱写才凉拌呐。
2: 啊，凉拌，
0: 你也
1: 最多凉拌。
2: 最近吼，我听你讲吼。真侪人拢有咧啉用啉咩哦，透早起来啉一杯啊，迄个橄榄油，对咱的身体个真好。但是迄有当时你爱看油的品种啊，
0: 对啊，
2: 这
1: 有分呐，
2: 这有分
1: 啊。A 六 A 人回国，伊回国也找一工来干做解水。
0: 无，但是这是同款的概念吼，啉嘛是会使，伊就是要补充伊这个迄个单元不饱脂肪，
1: 对，
0: 因为橄榄油是来对。油来的单元不饱和脂肪相关的，你今日买等于你一千 CC 有七百多 CC 拢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都是 Omega 九。啊，你用来做菜，但是你三顿拢吃到这个营养分，你免去故意去买这個来吞，啊，迄个。你像我刚刚讲的，你一个人的煮菜想法改变，你把油改掉，你唔免去苛刻恁厝里的人讲啊，你要保持健康啦，要注意健康。你把伊油改掉，咁是人三顿食你煮的，就使改变啦。
2: 对，
0: 所以我开咧讲油的重要性在，你咧食，足简单呢。
2: 对啊，哦啊，所以吼、哦，啊、像我咧，恁的消费者较济哈。你看来个家阿哥家里阿受欢迎哈，实在今仔日这个介绍哈，我来给你俄罗斯，咱无去是对的啦。
1: 赌店，赌店那个吴老板也很大心呐哈，阿拉讲伊一讲就讲无我按对调两把好。
2: 对啊，那林记也无当啊。
1: 林记用五十，
2: 林记也无啦，三十五十的。
1: 啊，因为伊卡无法度直接，系、啦，那这那一毛也权力到有问题啊。
2: 好、你好，
1: 哎呀，头家当然权力是最大的啊，所以你看一条都是两把，那一毛无爱跟你啰嗦。
2: 大姊管小弟，我倒
1: 啊，公司是公司啊，大姊大姊小弟，这叫亲情，公司这叫输诶。阿妈讲诶，就叫员工头家。
0: 对啦，伊昨我来有迄落听到，做者听友来带咱讲咱用咱的油啦。啊，我嘛伫遐烦恼讲，啊，敢有人讲无好？啊，后壁大家拢讲好诶，拢真介，即我真甘心啦。所以我看到，看到以后可能是我就一定去敲电话，一定来撞出来。
1: 对啊，
0: 包位也使无，但是
1: 真未使。你一定要想讲，啊，都也使掉，都也使掉。
2: 安尼吼，好啊，真感谢阮头家安尼袂歹，对咱拢真好哈。所以吼、朋友啊，啊那要订的吼，啊个剩二十几箱嘛吼，最后是二十几箱要订的，恁就去卡吼，空白空空白白了，伊就要紧。这二十几箱无完吼，咱家己拢有咧煮，阮母也煮足大啊。
1: 阮兜咧用油，所以我有教阮内底小姐讲，先留十箱吼。
2: 对啊，
0: 啊大吉哪里咯？大吉哪里咯？
2: 我知啦，
1: 我知啦。
0: 他都迄个经销听着我每次介绍看你来头发咨询的
1: 哈，哎，
0: 咱讲话好哈，讲话好。
1: 所以我们在甲爸爸妈妈讲，安尼休省一下，我
2: 甲
1: 中元节到中元普渡我无
2: 面。喂，你好。哎，王大姐哦，
1: 谢谢你啊，
2: 王小姐嘛哈，
1: 谢谢王小姐。
3: 我叫星期二下午收
2: 好。
1: 好啊，没问题啊。
2: 谢谢王小姐哦，
1: 谢谢你，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我到了用油真要做香，阿姆哥，我到了用油来你好。
2: 喂，你好。
4: 你好，
2: 你好，庄小姐你好。
4: 我可以在五月六号收吗？可不可以啊？
2: 你要记得啊。
4: 哦，好好，
2: 你记得我就留给你啊。
4: OK，
2: 好
4: ，OK，
2: 五月六号你要记得哦，
4: 哦，好好
1: 好，好啦好啦，好啦，
2: 哦好，
1: 好啦
2: 好
1: 好啦好啦，
2: 哎呀，你家己有阿的记，你家己爱记起来。
1: 我刀吼，倒不是来记物件，我大概就爱记物件。哦，
0: 用这好，
1: 我能用恁刀的油。
0: 哎，你用这油，你唔，迄落你会使煎了，你会看伊油袂变色。
2: 对啊，
1: 赶快听你阿亲。
0: 啊，你会使来捞起来来炒菜。
1: 对啊，我都拢煎起来，遐油都摕来跟炒菜。 掉。哎
2: 呀，
1: 哎，我弄安尼做，所以我也跟他讲，哦，恁到品质袂歹，啊，油机吼，轻过迄油，赶快听你阿姐。
0: 而且咧，钱也收袂一直喷啦。
1: 对对对，啊个油烟袂

0: 改
1: 善。没啦，这很健康的油啦。
0: 对啦。哦，欸，我嘛食呢，只食几十年啊
1: 呢。嘿，三顿在煮的吼，恁三顿有在煮的，这油吼莫欠，咱咱别讲。
0: 哦，我到底食油怎伤啊？
1: 嘿啊，来，喂你好。
2: 喂。
1: 哎，你好。
0: 好啊，咱何必的哈，这好，多谢你哦。
1: 阿姨，不食过这种油不？
2: 哎呦，十回毛喂，
0: 好多谢
1: 阿姨。阿姨，你食几年啊？
2: 我食真多年
1: 啊，真真多年啊。
0: 阿
2: 婆，嘿，我拢甲叫一次了，而且遐也拢未惯，
1: 拢未惯哈，真的哈，
0: 哎呀，食好油对身体真好啊。
1: 好，谢谢 ，OK，
0: 好，谢谢，
1: 今天啦，
0: 尤其迄个大把都疼爱男性朋友啊，咱一定爱食好油啦，
1: 较
0: 好啦。
1: 你我看阿姨讲，本来高血压就只，即把血压拢正常，
0: 嗯，
1: 这就是这橄榄油好用的所在啊。
0: 真的啊，心会更嘛，心血。
1: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
0: 罗大姐。
3: 哎呀，怎么你这么油啊那边？
1: 一箱六罐，2980。
3: 1980啊，
1: 无去，哎，
0: 每一罐拢一公升，1000cc 的，
1: 嘿，对，
3: 哦，啊，你好，你等下，我搁问看嘛，我再看
0: 下
3: 你，
0: 好啊，好啊，
1: 好
0: 啦，好啦，好啦，
3: 拜拜，
0: 0800-88-6116，最后剩无几箱，
1: 剩无买无啊啦，
0: 剩无几箱，爸爸妈妈咱一定好好包，因为搁再来偌久，我唔知。我唔知是因为头家伊家己拢唔知，所以无法度靠我讲。
4: 头家，阮即马就录无回，因为你嘛知即马震惊，讲好诶拢无来啊，
0: 啊，
4: 所以你知阮即下看到回来，阮偌感动无？
1: 安尼吼，
0: 而且真正，
4: 迄毋是迄个用钱偌济钱是录都无。
0: 对啊，所以我甲你讲，起价无算啥，起价个算好代志，无物件咱都唔知要安怎。
4: 对啊，
0: 系啊，
1: 来你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郑大姐，
1: 哟。
5: 小红嘛哈，
1: 哎是，
5: 小郑嘿你好，
0: 大姐好，
5: 哎，我迄个来买一个啊，
1: 油
5: 油好啦，
1: 好啊，
0: 你
1: 讲
0: 看到，欢迎来南岛，
5: 李红会搞我
0: 说，好啊好啊好，冇问题，
1: 好啊我，安尼我交代李红啊，哦，
0: 好好阿姐啊谢谢，
1: 好
0: 谢谢谢谢，
5: 好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去啊啦，接去啊哈，好来。啊，咱存无存家呢，而且玩到无啊哈。
0: 是啦，
1: 啊，你别电话电话过那卡了，
0: 对啊，今日真感谢咱协议新公司我们的吴老板，搞咱来现场。
1: 好，
0: 现在也不简单呢，请到他不简单呢。
1: 头家，
4: 嘿。
1: 我该用你来好啦，
4: 那不啦，
0: 你靠讲话啦，
1: 哎呀，
4: 是靠
0: 讲话，你这样不太讲哎。
4: 我咱来听大家安尼咧用十挂灯啊，无大咱嫌啊，用了未歹，我就干嘛讲？
0: 啊，你做代志对你家己事业做有成就感诶。
4: 我就想着讲，诶，当初那人迄个连续三档拢调查讲吼，人台湾的消费者上信任的是用油是对金啊，总共300斤，咱去用金第一名，我才讲。可能拢是问到恁的听众，
1: 哦，这准
0: 啊！我爱多好问到我的听友，啊，所以我讲你做，你那恁做这吼嘛足厉害，表示你进到油啊，无你像用遐一间。为什么奥利塔也变第一名？为什么百几个国家都没选奥利塔？我就选爸爸。
4: 迄个其实迄个一个故事啦，吼，因为阮一个月卖几啊千罐的油出来啦，啊，等于拢无差额外，有差额外我肯定倒台看啊。
0: 哦，
4: 无公司安尼做啊？
1: 哎，对，头家啊，
4: 哎，
1: 你那电台咧做吼？
4: 嗯，
1: 可能即马外口无钱好做吼。
4: 无好做，
0: 餐厅冇信哈。
4: 哦，有吸足济，
0: 真的啊！因为我跟你讲，人能吃嘛，拢会念啦，
1: 会欠啦，会较欠啦。
0: 都会讲拄到什么节，哦，可能较 OK。
4: 对啦，
0: 啊，你讲一般，可能讲哦，几次聚会就会减少到几次。
1: 你像我拄只吼，咱今日袂干那聊嘛，我拄要去看吼，啊，调顶盖资料看吼，顶盖有一个上济上进榜的买十箱，但今日一个。上济得连五箱尔，这种减去
4: 啊！系啊，
1: 嘿，这种所以时机真正无好差啦，真天啦，所以也真感谢你啊！你吼，今仔来拢无甲咱起着介绍明白啦。
0: 谢谢。
1: 我希望后日拢你来，恁姊也好退休就好啊。嘿，恁姊啊去退休啊，去佚佗啊，嘿，伊就偏偏就爱出国的，可以去出国，啊，你来就好啊！吼，咱落 A 轮去佚佗，对不对？吼，嘿，啊，后日对不对？吼。 啊，这叫头家来请咱的叫，哎、欸，你卡接，你卡接来啦，你人袂歹啊，
0: 参详
1: 啊，你就
0: 啊，你听伊讲的嘛，
1: 这是死人呀，
0: 故意是死啦，
1: 对啊，
0: 故意，
1: 对啊，对不对哈？
4: 讲袂歹啦，我卡冻袂掉，人嗯，但讲咱的油袂歹，我都冻袂掉，去带你敲回
1: 啊，好啊，你好，来，喂，你好，
6: 喂，你好，
1: 哎，郑先生你好。
6: 曾先生你好，对，
1: 哎、hey, ，你好，你好，
6: 我是贾先生
1: 啊，
6: 我是贾先生，
1: 什么贾？
6: 橄榄油一，
1: 你不
6: 橄榄油一，
1: 你不是郑先生吗？
6: 对啊，
1: 屏东万峦的嘛，
6: 对
0: 啊，那边猪脚好吃啊、哦，
1: 你的猪脚好吃啊、哦，嗯，
6: 好吃啊，
0: 啊，
1: 阿弟，哦，阿弟，阿弟，阿弟，讲建议者，你遐都是经常好吃啊，以你的感觉。啊
6: 我的感觉哦，每一间蛮好食，
1: 每一间蛮好食。啊，你老讲话，
0: 人未歹呢，
1: 未这些人未歹，
6: 唔是啦。
1: 嘿，阿婆咧，
6: 人家来拢一定蛮好食啊。
1: 哦，安尼吼，
6: 嘿，
1: 好啊。
0: 啊，你听，
1: 啊，你今麦听多几台，你知无？
6: 啊，我知啊。
0: 几台呢？
6: 主人电台。
0: 哦，赞赞赞。
1: 啊，你听主人啊，哦，九六点几。
0: 哎，清楚不？
6: 哎，
0: 你好。
1: 好。感谢你收听爱好，哈、哦，下恁屏东遐听主人对了，哈、
6: 哦，没错，
1: 谢谢哦，多谢介绍哦，
6: 一直有，一直有，
0: 好 ，OK，
1: 好，
0: 好，
1: 谢谢，多谢介绍，谢谢，谢谢，感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感谢恁的爱好，感谢恁的支持，有买感谢，无买多谢，更加。啊，安尼吼，感谢头家啦，这两天，安尼拢为家己装停拼起来，安尼，
0: 真嘞真嘞，
1: 我希望你后日再过来吼，
4: 妈妈多谢大家啦，
1: 安尼吼，好，感谢你喏、哦、嘿，谢谢，多谢多谢，
0: 谢谢。
1: 好来，咱这首江辉的《无言花》做咱今仔日的片尾曲吼。朋友，多谢恁的爱护，咱到的服务专线控诉22653211哦，
0: 04226543211。
1: 高雄屏东继续听主人电台 FM96.9，收听起的节目拢真精彩，大家继续讲捧场爱护，咱明仔再过来，
0: 谢谢，
1: 拜拜。

0: 乐观之类进广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不开，心中有爱算才买快乐，感恩给一点嘛，万谈就会减一点嘛，有爱有希望，你今晚所收听的是

0: 有这册啊？
1: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推销，讲买这互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0: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回哦。
1: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回解约。

0: 准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去税，每年还阁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1: 哎呦，乐冈主题帮助真足诶！
2: 以上是乐冈部乐冈保险局广告。
3: 主要你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4: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公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门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午四点，正紧弄破我哦。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稳稳啊做，慢慢啊行，和你个人无同款哦。

一起来观众和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快乐哦！一个高压量卡拉同学会，今天拜师啊，特别这个时间，我是蓝萍，感谢一起来和朋友哦，过这几天哈，有点没这么了哈啊，今天哈啊，这个礼拜天哈，我告诉你很不一样哦。想那么赶快，因为这些人都提早你庆祝母亲节，对吧？哈、哦，所以啊，今仔日吼，讲实在，哇，我靠，妈咧，老的滚滚啊，很好啊，今仔日因为好天啦，哈、哦，所以讲有真济，唔难讲吼，请妈妈吃大餐，啊，而且吃完的时阵哦，过去佚佗哦，哈、哦，阿妈有真济吼，友好诶，后生早囝，反正吼，带妈妈去捡礼物呢。哎呀，就好诶，就好诶哈！啊，当然啦，啊有的哈，那囡仔吼不跟咱多做伙啊，是讲吼啊，这礼拜吼都也未有时间呢，不要紧，不要紧，因为后礼拜这真正是母亲节，对不对？对啊，对啊，对啊，后礼拜这是哈，真正是母亲节，啊，这哈每一年啦，这个母亲节也是讲吼，拢是这各大餐厅吼拢客满啦。哦，大家吼拢足热情伫庆祝啊，因为妈妈最伟大嘛，哎，妈妈上伟大吼、哦、啊。虽然讲今麦吼有真济啊，父代母职啦，啊，不过讲实在，妈妈吼就是给爸爸吼啊，给辛苦十个月，对不对？盘一个巴肚啊，啊，所以比起来时阵哦，嘛是妈妈较伟大，对吧？所以讲爸爸们，你卖食醋，你卖食醋，吼、哦！啊，当然爸爸的辛苦是无同款的啦。有当吼，咱咧趁钱饲囡仔，啊，即卖有真侪妈妈吼，说实在也会帮忙赚呐，吼、哦！啊，既然是为了家庭，为了囡仔吼啊。没你计较对不对哈？啊，母亲节当然就是妈妈，母亲就是主角喽，哈、啊，所以讲哈，一定一定爱好妈妈哈，一个无同款的惊喜哟。好，那讲跟他吃大餐呢，还不够，还不够哈。那讲哈有能力的话哈，当然啦，对当哈，阿妹一寡妈妈实用啦啊。干也没干，上我妈妈啊，妈妈吼，其实是就好安大，我觉得跟几关妈妈开干吼，妈妈都嘛讲啊，我很不一定讲吼，哎囡仔吼爱提偌济钱给咱，只要伊能想到咱就好啊，哦，特刚来跟咱讲啊，妈妈等妈妈对啊，哦，啊我讲啊妈妈，啊你吼爱爱请我烧哦，哈，啊你都哦爱安尼食好饱，爱食啥物呀，好不要你食，其实吼。妈妈安尼就就欢喜呀，是不是？哈、哦、啊，所以讲吼、哦，我们要啊，妈妈个爹时阵吼，我们就好好的陪妈妈啦。我感觉这较重要，好、哦、陪伴，陪伴吼、哦，这是上重要的哈、哦。好，啊，今仔日呐讲吼，跟妈妈啊，赶快咱咧去食物件哈。啊，我啊祝恁吼，让我愈食心情愈好。啊，祝天下间所有妈妈吼，拢会当健康长退休哦。好，啊，咱卡拉同学会，大礼拜。礼拜日哈，一般时啊四点到六点，两点钟哈，蓝萍现场陪伴咱在所有空中好朋友哦。啊，那需要服务，免客气，咱的电话2955-72342955-1234，台湾的电话，哈，用手机卡头前爱加空字哦，哈。啊，咱这部地方，甲咱共同提供的产品，当然哪拢足优秀的，哈，包括咱的真盖用，和咱的妈妈、爸爸和大哥、大姐，哈，你也当然呢，诶，卡骨。好、哦、啊，身体每一个所在，不管关节还是骨头啦，拢会当互你解用。好、哦，因为咱内底有足好的海藻钙哦，啊，够有迄个骨碌骨沙面，好、哦，就是讲顶骨软骨筋，好、哦，拢甲咱做伙搞的，搞好咱的行动力，哈、哦，咱的筋解用。啊，而且啊够哈，咱这松香轮脑上钙好诶。好、哦，后面你来点点讲，哇，隔离掉都轻轻轻，人未搞先先搞啦，哦，而且痰嘛呢，我卡卡未出来，啊，底下不上不下，啊，无就是点来烧声，哦，啊，嘴安尼打打呢，啊，讲阿妈拢讲嘴软，唔知走倒去，来，咱这個你个感染，先定止卡哦，吼、哦，咱这专属的。哦，素食的朋友拢也在讲，用日本的技术做的哦，特别不一样。哈、哦，咱是在新芽咖啡伊白的汉果，哈、哦，咖啡的哦，哈、哦，咖啡的哦，加冬笋、黄芪、啊个鱼腥草等等，哦，是外面哈，迄、哦那个软核糖不
袂当甲咱比的啦，真正好朋友，拢有试过，拢学到，啊，拢有回购哦，哈，啊，搁有哈，就是袂好咱哦，会当安尼面色较红个咧，啊，袂讲吼安尼头晕目暗啦，啊嘛袂讲一直落头毛，哦、啊，就是袂安补咱的血红素，哈、啊，咱的甘氨酸亚铁，哦、啊，有人哦真正拢欠费呢，我迄面色无好看，啊，而且精神嘛就歹，安尼哦，那么也只艰苦也艰苦，啊，去看医生拢找无病，迄个是安怎血无够。哦，会无搞你定来缺氧，头壳戆哦，吼啊，心肝没够，病病叫，吼啊嘛，开落头毛，哦，这东西。这东西吼，跟咱迄个血无够有关系哦。哦，你若血无够，红血球不够，你食搁较营养，伊嘛无法度甲你送到你的细胞。哦，所以啊，这个甘氨酸亚铁很棒的。哦，啊，这完了吼，优良的厂商甲咱做提供。啊，可比来讲吼，吼、哦、要困一了吼，春夏秋冬四季拢通用的，一旦吼量身打造的，哦，咱的四季的床机，哦，咱有这电脑的哦，吼、哦，电脑甲咱控温的哦，哦，智慧型的咱的。四季冷暖床机，包括啊，咱的行动按摩椅垫，哈、哦，这种给咱联合做提供哦。好朋友啊，你也不清楚不了解哈，拢会当打电话来询问。啊，若讲交代吩咐，赶快卡这个电话，29552342551234，哈，电话甲卡好通哦。也手机头前再加一个空字哦，感谢，谢谢。

谢谢，欢喜的该干一杯，干两杯。阿哥好，来杯里面唔烫哦，哈、哦，那就干半杯就好，好不好？好的，谢谢阿珍哈，我那是咱到底这个桃园哈，那那这邱大姐哈，邱大姐哈，我那是咱的西东的好朋友啦，啊，我那卡电话来给咱加油哦哈，哎，那那这真够用哈，不要咱能管上能管 ，OK 的哈。阿弟哪讲这个、看当时要修哈，其实好朋友你拢会当电话交代，就咱这样，咱的妈这朋友哈，伊拢会讲没关系，嘿呀、啊，阿弟哪当时哈，真紧的蛋糕上来就给他上来 ，OK 的哈。阿咱维亚呢，你讲吼啊，这个骨头在哪里？那酸抽疼啊，吼啊，走路吼，愈来愈未行。我见无两步脚吼都无力啦。啊，有只骨嘛，同款。有当吼，咱的规身躯吼，你哪讲恁骨顶骨拢退化，哦，迄个关节啦，哦，关节咯，安尼酸啦，吼啊，无力啦，哦啊，有当吼顶骨啦，佮爬起啊，迄种危险的呢。吼，即摆有就是吼，即妈妈爸爸吼，弄迄个骨质疏松，其实骨质疏松吼，头先家己拢唔知影呢，拢唔知影。我等下讲拔刀，哎呀，轻轻的拔刀，连那骨头断去，迄就是已经吼爬骨头爬。吼、哦，阿因拍就久啊，阿咱拢唔知吼、哦，所以讲未堪要拨，吼、哦，敢那玻璃咧，未堪要吼，阿玻璃不要那个涂骹，轻易就破去啊，吼、哦，所以讲咱自早啦，其实35岁过吼，迄、那个骨质了都流失足紧哦，吼、哦，尤其啊妈妈，吼、哦，尤其咱女性，吼、哦，来讲吼，过了经年纪了吼，更加更加严重，吼、哦，不管你阿看十个妈妈吼，九个拢骨质受伤。这是吼、哦、有统计数字哦，哦，啊，而且来个加上讲迄个关节的退化，你想咧？安尼是要安怎生活快活？安尼咱是要安怎跟人享受着人生的下半场？吼、哦，咱讲吼，咱啊尤其啊退休了，咱囡仔大汉啊，咱嘛可别讲啊，咱都吼来去少年拢无去去过所在呀，吼、哦，来去佚佗佗咧，来去看看咧，吼、哦，迄就好呀，迄就好诶。啊是讲吼，哎，当然囡仔是实像安尼要请咱去食饭。哦，阿妹哦，啊，传咱来都是多佚佗，阿咱买欢欢喜喜有材料跟人去。阿、啊、你哪讲规工算六天，那我多，哦，那我多。啊，所以讲平常时啊，咱就家家己加油，家家己顾，吼、哦。阿哪讲囡仔呢，有闲的时阵，啊，是讲两个老伴，好、哦、有时间，吼、哦，阿就来小出来去到位啊，行行嘞。阿你吼，这是人生的价值，吼、哦。所以讲像这個，啊、哦，咱俩这也讲，哼，我拢买你个家己。就好的呢，南平给你拍破啊，吼，给你拍破啊，吼，咱这真该用吼，讲实在，以后咱姐姐骨头该用哦。啊，恁即摆讲讲我哩有带啦，我哩有带吼，买两盒送两盒，吼，阮家吼一盒就千二块啊，吼，啊即摆吼买两盒送两盒，吼，所以讲吼，你安尼两千四，摕到四盒，一盒剩600块尔。哦，只要存600块尔，真正是足会好诶啦。啊，上重要的是讲吼，内底成分呐，拢是足好诶哦。吼、哦，毋是干那讲一路尔，伊即个当过咱诶顶骨啦，就是讲迄个钙质咯。咱诶钙吼，海藻钙是上好诶。吼、哦，比如像啥物碳酸钙啦、磷酸钙啦、葡萄酸钙啦，甚至啊嘛比吼，诶柠檬酸钙较好哦。吼、哦，咱即好海藻钙，吼、哦、钙天然的对啦，啊钙好吸收。吼、哦，你若胃肠无好呀，有当食落迄较无好的钙，你讲碳酸钙，食食呢不断咧涨风哦，食食佫会闭结哦，食食佫会结石哦。我跟你讲，迄个是无好吸收、无好消化的钙，哈、哦。啊，咱的海藻钙真正就好诶，咱这是专利的哦，爱尔兰专利的。啊，内底吼，佮咱添加着适当的低水力，哦，那钙质无低水力帮忙的时阵吼，哦，迄无多吸收，你就白食呀。好、哦，白吃呀！哈、哦，啊，过来个添加筋骨草，筋骨草听名就知啊，伊、哦、是你讲咱的筋呐、啊，较袂旧筋呐、啊，对不对？哦，咱的筋吼、哦，会当甲咱迄个迄、那个顶骨啦，我安尼改焊掉嘞，有没有？咱那里刻迄个什么诶，骨卡啦，还是讲吼、哦，诶什么低骨头，咱拢也知呀。迄筋是咪拢你骨轮的边呀？哦，所以讲迄筋嘛爱用，筋嘛爱用，啊，筋来用的时候，咱较袂去关掉、转掉，啊，较袂旧筋。吼、哦，为妈妈爸爸吼、哦，半暝啊，究竟救甲足艰苦的，救甲拢精神袂困哩，吼、哦，所以讲吼、哦，这筋骨草的萃取真的很棒哦，吼、哦，加上讲德国专利的胶原蛋白多肽，吼、哦，这是多肽哦，啊，而且咱够加镁，吼、哦，镁吼、哦，加这个钙质，加这个低水力，伊这吼、哦、然后相辅相成。吼、哦，一旦安尼互相配合的时阵吼，你钙质叫我都完全吸收哦，吼、哦，叫我都完全吸收，啊，而且另外吼、哦，还够70多种的矿物质。好、哦，这个元素啊，所以啊，那刚好咱顶过来钙有啦咯，啊，咱的软骨来 Q， 啊，咱的关节会柔嫩，哈、哦，有迄个润滑液啦，吼、哦，你骨相给咱搞好，所以啊，和你要骨要行要行要走，吼、哦，拢和你没有问题，
真正，和你活动力愈来愈好哦，哈、哦！其实伊这上关心的时候，那老朋友拢知啊，伊喺我抽上来的时阵，关给伊看，伊讲一罐话者，1980，1998。啊，是买啊！人家讲啊，买啦买啦，吼，买算咱遐贵啊咧吼。所以啊，即讲吼，一盒吼1200块，吼啊，即嘛咱当然啦，特别个犹太咱这好朋友，吼，犹太咱的爸爸妈妈，所以讲你买两盒，咱就送你两盒哦，吼，买两盒送你两盒，2400块。吼、哦，2400块，真正足会好诶啦！啊，你懂吼、哦，咱这海藻钙怎吸收诶？所以讲你买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拢无要紧哈，啊！你着再去加加两粒，暗时加加两粒，安尼就好啊。你对真紧哦，感觉讲嗯，我今麦吼真正我也当行较久哦，去菜市买一粒菜的，去运动去爬山的拢较有法度啊。吼、哦，啊！你咧寒冬的时阵吼，手嘛则袂较袂无力啦。好、哦，较袂无力，啊嘛较袂暗时啊，嗯，我叫紧嘞吼，我有朋友，即卖热人啊吼，热人来啊，有当然拢爱去收水，我你讲收水上惊收个一半叫紧，吼、哦，嘿，威胁到咱的性命，是不是？吼、哦，所以讲吼、哦，这个筋呐、啊，跟咱的骨拢同款重要，爱当这个。吼、哦，爱当这个吼、哦，所以讲咱这有经过草的萃取哦，吼、哦，伫咱的精钙用来滴，来爸爸妈妈，啊，你一定爱互你家己机会，爱照顾家己哦。哦，咱讲吼，这个行动，吼、哦，行动来上要紧。哦，咱台湾吼、哦、是自由的国家对不？吼、哦，啊，国家吼咱就自由，啊，咱那家己因为行动不便，吼、哦，变作是个无自由的人，安尼是不是就吃亏的？吼、哦，就可惜。哦，所以讲啊，咱这筋骨。观察做伙甲国吼，咱来真该用哦。吼、哦，但起码阿哥有滴优待活动，迄秋香你讲吼，吼阿无去给到真嗨呀！你搁要介绍吼我优待，我真正根本冻袂掉啊！阿兰平吼，一直甲拜托，一直甲拜托，讲吼，因为咱的爸爸妈妈吼，大家拢误会啊，而且个骨头拢是一直退化。对不对？吼、哦，所以讲吼、哦，咱一定要加强加保养。哎，像上就讲好啦，啊不讲吼，讲吼又大家母亲节咯，吼、哦，可能吼、哦、母亲节啦过了，无安尼又大啊。你也看，即马大行拢起价啊，真有影啦，吼、哦，大行拢起价。哎、啊，尤其咱这吼、哦，爱尔兰的海藻钙，这原来是专利，吼、哦，德国的，啊，还进口啊，哦，还进口啊，还、啊、进口的关税啦，也讲吼，即马进口的迄专家吼，有当啊足歹讲的呢。吼、哦，有当啊，都会未过，都会未过。吼、哦，外国的战争啊，所以讲吼、哦，这是真无安定。啊，好朋友，咱趁钱嘛。吼、哦，秋香阿哥愿意又带荷兰，啊，你得赶紧哦。吼、哦，你得赶紧把握嘿。2955-1234，2955-1234，2955-1234。啊，那外婆头也是拿手机啊，头前爱加空字哦。感谢，谢谢，真该用，谢谢哦。

方位的不同。谢谢，来感谢哦，吼、哦，咱好朋友拢在问呢，吼，真该用安怎买，我都只有讲呢，吼、哦，咱今麦吼，我咧又带，我咧又带哦，哈、哦，阿哪讲吼，这个母亲节过吼，就小公买啊呢，吼、哦，未当又带，要去给啊，要去给啊，哈、哦，阿咩啦，今麦万物齐涨啊，那你应该爱遐久啊，吼、哦，冻伊未使去，吼、哦，阿今麦吼，你个讲唔会去吼，真正那么。讲袂出嘴啦，吼，讲袂出嘴，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趁钱嘛，趁钱嘛，紧嘞紧嘞，要讲好吼，咱全年苦的这个筋骨，吼，咱讲吼，不管是这个顶骨啦、软骨啦，吼，啊个这个筋，吼，这吼拢是爱中国的啦，你跟他过一边你也袂使，吼，爱三方面拢过。吼、哦，上面拢讲吼，啊，你也无清楚，马紧马紧，拢会当卡入来问哦，吼、哦，拢会当卡入来问，吼、哦，啊，欢迎咱的好朋友，吼、哦，啊，你爱八阿东呀啦，吼、哦，八阿，这两阿上两阿，真正做会好的啦，吼、哦，做会好的，因为内底成分吼拢进口的呢，哦，诶，钙质迄嘛专利啊，吼、哦，诶，爱尔兰的专利海藻钙，啊，而且吼、哦，伊的胶原蛋白，吼、哦，咱讲吼，伊的嫩骨啦，需要加，吼、哦，需要加质对不？吼、哦，伊胶原蛋白。多肽就是讲多种生态的对吧？啊，生态拢是小分子诶，吼、哦，拢会当我咱好吸收。哎、啊，这用个德国专利的哦，所以讲吼、哦，固定骨的钙质嘛是专利的，外国的专利。啊，固软骨的吼、哦，这些胶原蛋白多肽，这嘛是德国专利的哦。所以讲内底吼，真正拢是上等的原料，吼、哦，上等的成分。爸爸妈妈，包括吼、哦，咱到哪位囡仔哦，等你爱运动的。国中的啦，高中的啦，还是讲吼，即马其实小学啊，小学啊吼，因为拢提早拢较早生嘛，啊那加上讲因为运动，迄等要抽管量咯，你最好食，吼、哦，伊较袂成长痛哦，啊袂甲你画卡头有疼，迄就是安怎，伊要抽长嘛，骨头啊要抽长要量咯，伊无原料，吼、哦、无原料，伊就会艰苦。吼、哦，啊，若讲咱中辈时代，咱大人的疼是因为咱退化，还是讲吼，无拄个靠着弄掉，吼、哦、啊，职业伤害疼，迄无同款的。啊，咱这唔哪讲吼，啊，甲你会当预防，啊，而且吼，你若真正有受伤啊，吼、哦，啊，你也动过手术啦，我用话人工的喎，啊，你当爱食无？哎呀，吼、哦，赶快会当加速，互你较紧好起来，吼、哦，甲你修补。吼、哦，爱修补的所在，给咱修补。所以讲吼、哦，这个真该用真正为啊，咱小双小害哦。吼、哦，加在加贵朋友拢有个得当来关，真正有信用的啦。吼、哦，啊，个朋友你得关紧，趁咱即马哦。吼、哦，就像我讲啦，讲吼、哦，有大家母亲节，吼、哦，母亲节就是讲吼、哦，后礼拜，后礼拜母亲节嘛，过了，伊就袂安尼有大家要去给哦，吼、哦，要去给哦，吼、哦。所以讲趁即个较紧甲顶起。赶紧给订起来哦，哈！啊，你若唔知啊，这个细节的部分要问哈，你就卡29552341234，哦，啊，当时大多啊有啦，吼、哦，朋友嘛讲啊，无会使扣印无，好啦，你若只要要扣印吼，你就卡25536008，好、哦，25536008，哈、哦，这是现场，一旦接起来，咱刷订的啦。哦，一旦这边来刷店，所以讲你那边能猛男品吼，你都卡起来刷店。25536008，好、哦、啊，赶快用手机来加字。好、哦、啊，那讲要订货吼，你都当直接卡咱内底和咱的客服，哈、哦，给你做服务都会使。好、哦，客服的电话29552234，哈、哦，29551234。好、哦，啊，咱这爸爸妈妈你也讲，哎呦，啊爹爹吼，真正啊，这骨头吼都安尼退化干呢，啊爹爹爱用廿零的吼，来咱的心动按摩椅垫，赶快哦，母亲节赶快购一万特惠，一万特惠，哈、哦，所以讲弄来当一并欢呼。哈、哦，阿、啊、要询问的买单做伙问，好不好？哈、哦，29552234295512345，感谢了，来谢谢哦。来来来，咱这许妈妈哈，到底咱这新店的许妈妈来，我们听一首《扮皇帝》，没问题。来来来，要扮皇帝，我们就来扮皇帝。哦，皇位掉来关哈，好朋友来，阿、啊、你那天关哈，阿那身边无清楚的哈，阿被黄路高带八，这母亲节哈专案的这优待，你完了再打电话，29552234295512345，谢谢。

0: 摇大摆，走路像皇帝，我、哦、很会的。
1: 我来讲啊，我就听到爱有风，啊个呆呆嘞。
0: 好，我试一个看卖啊。
1: 好好，安尼行一摆，
0: 我来准备哦，嘿啦。一二，左脚右脚，左脚右脚，草鞋布鞋，草鞋布鞋，雄壮威武，严肃刚直，坚强。
1: 喂喂喂，你今麦你做啥？
0: 你不是要走路
1: 我真正爱忍耐呢。皇帝，你走路你怎麼像在操兵？你現在是要做皇帝還是做兵哥啊？
0: 是老師錄這個音樂，我沒操兵也不可以。
1: 好、哦、你們兩個都不及格，五十九分，這樣要留校查

哎呦，安娘喂，皇帝真正做不成变流氓呀，啊是要变阿兵哥啊。哦，这就够追哈，说说唱唱，哎呀，趣味就好啊哈！谢谢咱这新店的许妈妈，感谢感谢你家兰平的听秀哈，该支持咱的许妈妈哈。哦，那讲吼，这个保养品拢有你家啦，加上讲吼，咱这行动按摩椅垫呐，啊，是讲咱这四季的冷暖床，这床机哈，移动环护登记使用，伊讲吼，做人就是爱安呢。嘿呀、啊，恁家己想啥吼？家己需要啥时阵吼，咱就家己学。对对对对对，哈，咱来有家己发达做主的哈，咱就家己学啦。话不用别人拢开班哦。啊，当然啦，来讲今日是谁？我拢会讲来讲吼，这个妈妈吼，咱知妈妈伟大嘛，阿妈妈嘛真辛苦。就少年哦，安尼一家伙啊，吼啊，大大小小代志吼，拢伊爱烦恼啊，哦，爱来爱我，即卖现代妈妈骨拢安尼呢，吼、哦，爱来嘛爱爱我，啊，所以啊，电脑了，我一只生只听呢，吼、哦，一只对接还对接，啊，那讲叫伊讲叫廿零，伊个讲啊，唔敢啦，爱开遐济，哦，啊，所以趁这个时阵吼、哦，你就会当买咱这种吼、哦，这个行动按摩椅垫，哦，行动按摩椅垫，你会当吼优好妈妈。好、哦，友好妈妈，啊，就跟阿你家己本身啊，亲身，不管是得甲妈妈俩连同款哦，哦，真的，哦，咱即台即行动按摩椅垫嘛，已经销售销售也袂足侪去啊，哈、哦，真侪吼，迄妈妈吼，啊，家己用了好哦，拢报伊个姊妹啊。吼、哦，赶快用好到修补啊！甚至啊，咱的爸爸嘛，赶快哦，爸爸哦，讲话跟妈妈修这边用了。对啦，这个是大家都可以用的啦，大家都可以用哈、哦。啊，无咱即嘛吼，的归去吼，咱品来对对做一个功格哦。紧紧紧，搁甲爸爸妈妈讲哦，吼，咱赶快吼，诶，铃铛诶，吼，伊完啦，无互咱失望，吼，伊完，咱即个母亲节啊，伊吼挺咱到底了着，伊完赶快，你那边咱即个行动按摩椅垫，吼，赶快，今仔日搁加上迄个行动按摩枕，哈，伊完咱咧龟头，哈，龟头，好哩，好龟头，好哩，安尼吼。哦，继续嘛是感官个，咱做优待。啊，我先来讲，咱平先来给咱那新朋友吼，可能你也听不清楚，好朋友，我给你介绍一下。好、哦，咱去聊这个行动按摩椅垫吼，伊吼一旦给咱聊，给咱些懊恼哭啊。哦，啊，包括吼，咱规个只脚只偏啦，两骨啦，哦，你也较袂当骨落去哦，吼、哦，哎呦，这个巴肚边只一个两个石啦，吼、哦，等那像讲两个迄个腰段呢，我哩下起来，迄下起来要从啊，迄种吼有迄、那个远红外线的效果，伊会帮忙吼、哦，咱的消化吸收，啊个肠胃蠕动，啊上个重要吼、哦，当然就是后边脚只偏给咱捏。好、哦，伊个滚轮呐、啊，伊个唔呐讲吼滚轮，伊也当吼针对咱的穴道，吼、哦，诶穴道安尼给咱按摩，啊而且吼伊赶快，你也看到迄个远红外线，好、哦，远红外线是啥？远红外线吼、哦，伊就是咱跟咱去一个什么呀、啊？复健科哇，好、哦、复健科呀、啊，伊是不是拢有一把红红的电话给咱照嘞照嘞，好咱烧咯烧咯，好咱的血路行会过，安尼自然咱就袂生抽痛，对不对？吼、哦，就是赶快那种诶，叫做远红外线灯嘛。啊，咱吼、哦，咱这个行动按摩椅垫吼，伊就是个远红外线，好、哦、完啦，设计的来的。所以讲，你咧哪两样的东西，远红外线赶快给咱渗透入去，就是讲，好你的血路通透。哦，迄、那个筋拢卖去脱掉咧。哦，啊，讲包括迄个滚轮啊，安尼甲咱练，安尼甲咱练吼，甲咱那像讲咱真正的练灵师傅手咧甲咱练同款哦。哦，互咱哦，哦，规个人拢松起来，哦，拢袂咧骨头当当当。啊，袂讲吼，定来叫讲啊，某咪人啊，你来甲我练一下。哦，啊，肩胛头这嘛练会到哦。哦，你袂讲肩胛头嘛安安，吼、哦，即、這个大板筋遮。啊，因为吼、哦，伊是盘伫咱迄个椅啊。椅啊，吼，椅背了掉了。不管你是要甲破椅，咱的办公椅啊，也是讲，吼，你两个碰椅，拢总会使，吼，只要有椅背就可以，吼。啊，你安尼吼，都甲安尼甲转落去，哦，诶，开关吼，诶，足简单嘞，吼，咱嘞吼，开关吼，拢写迄个国字，拢互你看有，吼，拢互你看有。啊，咱这虽然外销日本，啊，销去日本嘞，再写日本哩。但是咱来国内吼，伊就是给你写国字啊，所以讲咱方便，咱看了拢会样操作，吼拢会样操作。啊，你就安尼一工你安尼吼，吼安尼当当啦，骨头当当，你就个嗲嗲嘞，吼、哦，规人拢生起来偌好嘞，吼、哦、啊，而且吼、哦、咱即届啊，
咱特别个吼，要求迄个铃铛诶，搁送咱迄个行动按摩枕，迄、那个按摩枕吼，它就可以，看你要甲开咧头壳、后脑壳啊，啊是讲吼，开咧肩胛头拢会使，哦，包括你要甲放咧脚肚，哦，咱倒咧对无，吼、哦，啊你就甲开咧脚肚顶管，诶、欸。这卡道是咪静脉回流？有的人拢未好势，我有静脉曲张，卡道也是不是拢会生多骨啊？有没有静脉曲张？哦，就是安尼，刚才迄叫做虾米啊？哦，推的哈，就是迄会更哇，哦，都安尼，刚才那一条一条拢铺起来，嘿，迄个是铺，不讲会铺卡筋吗？买三你讲啦，嘿，铺卡筋哈，啊，那个这静脉回流不好，所以讲你讲咱这条有远红外线的。按摩枕，你甲开咧卡到遐，真正会当帮助咱回流哦，吼，很好，很好。为你今日啊，这个行动按摩枕吼，你要甲开都拢会使，开八道。咱当吼来讲，早起那伊啊，赶快打个位啊，吼，这个卫生间来，都会拢会听嘿。你就赶快行动按摩椅、按摩地、迄个按摩枕，迄条嘛，你就甲放咧倒位遐。吼、哦，伊就会当吼，互伊这个巴肚胃较舒服哦，吼、哦、较舒服哦。啊，而且吼、哦，伊伫咧摆遐无好诶，吼、哦，迄个咩事啊，拢会开始顺。吼、哦，所以讲迄点行动按摩枕，伊买当互你自由操作了着。啊，迄点吼，你若要电话买爱千八块，吼、哦，啊，即马讲起价变甲你啊两千二了着，两千二。啊，今仔日唔免哦，好朋友，你若住稳咱诶行动按摩椅店，即条赶快送你。吼、哦，啊，行动按摩椅店面话未来，进前老听这部好朋友拢知影哦。咱若讲伫讲来就好，咱卖阁讲日本的代志啊。吼、哦，咱讲国内，你若讲健康器材店，嘿吼、哦、有，咱林当的毛放伫遐卖，但是伫遐卖上俗啦，上俗吼爱甲七千八，哎吼，那正常的介绍爱甲八千八。吼、哦，八千八，啊，咱今嘛唔免咯，吼、哦，赶快，好朋友，啊，男品吼、哦、特别有迄个铃铛的吼，赶快要求讲，今嘛你若做文，赶快三九八零，三千九啊八，吼、哦，啊，这条价值两千二的，是迄个行动按摩枕，赶快去送给你，哇，所以啊，伊迄原价爱万一块，吼、哦，今仔日四千块有走，所以讲爸爸妈妈你爱把握，吼、哦，咱今仔日赶快哦，哦，咱铃铛来讲。二十个名额尔，吼、哦，因为迄、那个尤其啊，行动按摩枕吼，迄、哦那个人伊是得卖啦，啊，今仔咱个提来送，哦，咱另外送个好朋友，所以啊，咱拢谈着吼，啊，你都爱把握无，吼、哦，你爱把握，伊讲今仔日干那会当吼送二十个朋友，所以讲前二十名的朋友，你叫他吼、哦、送着这个行动按摩枕。好不好？吼、哦，关键你今麦有你卡电话，二九五五金能三四二九五五一二三四，送给妈妈，送给爸爸，送给家己拢就好诶。尤其妈妈节，你若想我，我们送什么礼物啦？无你送这啦，送这妈妈一定需要哦，妈妈一定会超欢喜哦，哈、哦！行动按摩椅店送行动按摩枕哦。

来电话听卡听卡齁，电话亮亮叫来爸爸妈妈都来养爸爸齁，咱这庆祝母亲节啦，有啦都有很多特惠哦齁，你来赶紧爸爸，因为机会没等人齁，你来爸爸没到的时候，诶下次你买买有但是较贵齁，较贵啊你齁。好，阿姨妈齁来安排咱这许妈妈齁，许妈妈说要听诶、叫做妈妈的家文哈、哦，这首真感动人的歌哦，哈、哦，来好朋友做位欣赏哦。啊，那听歌赶快拿卡电话嘿，二九五五金两三四二九五五一二三四，用手机卡掏钱加空机哦，感谢。

谢谢我，哇，好朋友，谢谢，大家做旁定位哦，哈，安尼定位哦，拢一直礼拜，啊，拢咧询问哈，询问咱那个行动按摩椅垫，哈，啊，搁咱那个四柜冷暖床机，好，其实即马天气哈，诶，正经的呢，你讲今仔日吼，搁敢那不哩热，但是呢。明仔后日吼，过会变天，吼、哦，过会变天，所以啊，即马吼，有时候较热，有时候较凉，吼、哦。啊，你若讲吼，咱若有一个即、这个会当随心所欲，吼、哦，互咱家己吼，自主诶，迄个调控温度诶，吼、哦，即、这个床垫呐、啊，我感觉是足好诶，安尼会当帮助咱诶困眠，吼、哦。无管讲即阵啊，吼，真侪好朋友，嘛拢吼，一直敲电话来，讲要爱即台吼，即、这个电脑诶，吼、哦，电脑足省电诶啦。吼、哦，啊，有个当吼，客制化，吼、哦，就是讲宅咱暗时吼，你讲啊，要困吼，迄、那个眠床，就是迄个床垫吼、哦，你要维持几度，就甲你维持几度，吼、哦，你袂讲啊，热人吼、哦，我脚只边吼烧黄黄，我、哦、你流汗流汗，那边啊困啊，啊，无就是安尼咧冷丝丝啦。哦，为开只片领导起来，安尼嘛困未起，对不对？啊，所以讲咱个调起来适合咱个体温度，

哦，我咱困了吼，安尼上数学温度，安尼吼你一股劲到天光，你拢免惊失眠，免惊规个人吼，安尼过顿刚起来无精神，对不对？吼、哦，困眠咱知上重要，一世人三分之一吼，咱拢倒咧眠床顶咧困。吼、哦，迄、那个时间啊，所以啊，你一定爱困下路面，困下巴面啊，咱这吼温控控温，吼、哦、控制的温度吼、哦，真正足重要，足重要吼、哦。所以讲啊，即代吼，即、這个四季冷暖床机最近吼，即系真尔的小啊。当然啦、啊，迄、那个咱吼，咱即种虽然是用水吼、哦，用水诶来控温吼、哦，啊，你困下电管当然以今年吼，即、這个床垫呐、啊，吼、哦，以即个摊啊，这毋是较早迄种诶，讲迄插电的电摊呢。无讲啦，拢无讲。咱这顶管无电线，咱是走水路嘛。吼、哦，啊嘛，甲古早迄种诶软高高诶水层拢无同款。啊，有朋友讲，哦，我吼，安尼吼，唔知惊讲伊诶吼，伤电啊，伤软无。其实吼、哦，你若讲正常诶话，他都不会。你想啊，就是吼、哦，伫诶困诶吼，伊水路顶管啦，所以诶。唔是像古早迄种，敢那海硬诶话，安尼能过过。阿妈袂像你咧咧柴面成顶壳壳，不会。吼、哦，我个人是感觉适中啦。啊，当然，好朋友，你若讲吼，啊爱困咧足软足软诶，这你都卖提啊。因为你若困咧足软足软诶，基本上，吼、哦，若讲一寡遐健康诶专家咧讲，迄对两骨是无好诶。吼、哦，所以讲尽量你莫困伤软诶碰床。啊，当然咱这床垫嘛同款，你若讲在用水层吼，哦，迄软过过哦，敢那海硬咧，底下你。搬来搬去，迄日嘛无好困吼、哦，所以讲吼、哦，咱今天这个水床，我是感觉不哩理想啦，吼、哦，伊是行迄条健康的走向，吼、哦，健康，吼、哦，是不要咱健康安尼吼，哦，你困的路面，哦，你袂讲吼，哇，阿哥爱个吹冷气，尤其爸爸妈妈吼，咱咧骨头啊关节吼，那拢退化，诶，上惊迄冷气吼，撞诶咱诶迄个骨轮骨旁。吼、哦，上惊哦，或咱哦，加重迄个风湿对不对？吼、哦，所以讲吼、哦，咱这个水层吼、哦，后边你若要进一步了解，你买单看来问哦，吼、哦、啊，包括南面吼，咱这林总会赶快来，吼、哦，咱林董会来，哦，伊今仔吼，个别甲咱讲一个袂歹一个运动机啦，我感觉人要健康吼、哦，除了讲咱食饮食。哦，你啊营养有够，啊，困眠困了半夜之外，那么爱运动，对不对？吼、哦，爱运动，啊，偏偏呐、啊，哦，真侪人无法度去外口运动，哦，啊嘛无法度讲吼，家己哦，就是安尼哦，啊，就自在啦，就是讲会当自主吼，啊来去安尼跳啦，吼、哦，啊是讲吼来去走啦，都需要有一挂器材甲咱做。辅助诶，哈、哦，那明啊哈，这林总哈、哦，林董诶来的时阵哈，咱再叫伊甲咱好好啊，甲咱介绍一下吼，看有互咱大家拢较熟悉诶，哦，较简单会当使用，帮助咱吼，即、这个血流循环啊，互咱吼达到基本诶即个运动，吼、哦，即、这个需求安尼哈。好，那明啊，咱等你来这个邀请起来，咱诶现场哦，哈、哦，啊好朋友，啊你八号节咧，哈、哦，八号节咱诶真该用哈，即、哦这个母亲节赶快咱有大家母亲节哈、哦送二哦，赶快赶快哈！阿奶公哈，咱这行动按摩椅垫，赶快哈！一碗这行动按摩枕哈，嗯，可能呐、啊，母亲节过了嘛，无送啊，好嘛，无送啊，都无回趟送。吼、哦，啊，点点安尼送，林董的讲伊嘛赞袂掉，吼、哦，伊嘛赞袂掉，所以讲即摆听到的吼拢好气，吼、哦，阿咱讲比社会较爱做工贵，有影有影啊，吼、啊哦，咱拢加赚的，咱拢加赚的，吼、哦，所以讲爸爸妈妈，阿、啊、你加包一个，吼、哦，加包一个啊，哈、哦，是95-5-1234，外包头也是讲牙手机啊，头前加一个空机，哈、哦，头前加一个空机啊，谢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手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汪丽瑶加 FM90.5 大手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5: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4: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5: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外，且稍等一下，好人先行。
4: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规矩，行斑马线哦。
5: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天要来光啦，啊，就爱起床啦，啊，煮三顿，洗衫，啊，就爱搁照顾孙啦。哦，你啊看我这张脸，都老足济呢。
7: 阿母啊，你唔是老，你是欠吃面霜啦。珍珠面霜一抹落去，替阿母家一年四季的操烦拢收起来。
6: 哇，迄间内底人是我阿妈，哇，看起来底下面十几岁呢。
7: 阿母的青春爱好好疼惜，这灵动珍珠面霜。和阿布卫兵重新发光。
8: 不然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9: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现在时间下晡五点，念歌唱曲解新闻 FM 90.5 大舅卡广播电台，让你心情强强滚。

0: 个等下咱第二点钟，咱的卡同学会做个现场哦。赶快有着蓝屏，我本人伫只陪伴咱所有亲爱好朋友哦。哦，咱的这个吼，每礼拜日下晡时的四点到六点，哦，拢有进行两点钟啦。欢迎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哈、哦，啊，大家拢会当安尼嘿，甲咱到小宝，哦，每礼拜拢来收听哦，哈、哦，啊来为咱的健康加油！哦，来到我那感谢哈，咱这承德路的温妮妈妈哈，啊，那打电话来，我讲耳朵呢，讲吼，咱那个四季的冷暖睡眠机，就好困呢，阿姐嘛吼，一讲啦无困吼，吼，都拢未好睡安尼啦，无困一层啦，无困一层伊都无好睡安尼吼，哎呀，啊，所以讲吼，像安尼。真正好比你嘛是爱家己试看卖啊，吼、哦、你家己试看卖啊，咱即马吼咱的林总吼，哎、欸、嘛来到现场哦，吼、哦、咱的这个档的吼，人伊嘛是安尼少无闲哦，吼、哦、啊游玩吼啊赶来到现场啊，吼、哦、所以讲爸爸妈妈有当吼，你的问题为咱的吼，你那操作尤其咱那误会啊。哦，那爸爸妈妈，我当然讲啊，我又忘记了，好了没关系，忘记了拢会使问。哦，你袂记哩，拢会使问，免客气哦，吼、哦，免客气哦。好啦，不然即马吼来，跟咱林董的吼来开讲者。来，林董好。
1: 哎，听大家好。
0: 哎，林董好，林董好。哎、嗯，欢迎你过来咱的节目咯，哈、嗯。
1: 是是。
0: 哎，等我吼，咱哩问你妈妈真正盖鹅的，
1: 咱哩
0: 冷暖床机。哎、嗯、啊，但是吼，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吼，咱、嗯、这林董。讲咱这个四季的冷暖床机哈，以前吼，我朋友咧问讲，哎，到底吼是定个呀冷诶，哎，定个呀冷诶。
1: 其实这定个冷诶嘛，是看你的眠床，哦，你的眠床啊冷诶。
0: 跟本身那个眠床有关系呀，
1: 哈，你的眠床啊冷诶，自然个冷诶。啊，你的眠床啊定诶，你个厝咧你定诶眠床，啊对，
0: 自然个定。
1: 以咱那个跟咱今天谈啊同款意思，啊，你谈啊宝宝啊呢，咱这宝宝啊。宝宝啊，出落去呢？
0: 对啦，其实吼、
1: 啊，所以讲，你也讲啊，心平安呐。
0: 其实这吼、
1: 哦，不是我，不是
0: 咱，我本身冇咧困啦，嘿啦。其实刚刚我感觉伊袂定咧，因为电管就是吼，有迄水落咧走嘛。
1: 对啊。
0: 水的物件本来就是冷的呀、啊。他有可能讲我定，
1: 对对对，
0: 吓、哦，系啊系啊，他讲我定吼，啊，所以讲有诶吼、嗯，有诶，妈妈爸爸可能吼，伊就是一样拢困咧，就弄诶变成惯习啊，所以也感觉讲较定。啊，其实你来讲吼，以健康诶专角度来讲吼，你唔好困少弄，真正你若困咧就弄诶碰床吼，困了咱迄个两棍吼拢歪起。
1: 对，
0: 嘿，拢歪起哦。
1: 嗯，哎，碰床你要看独立床的啊。
0: 嘿，
1: 啊，你困了是怎规个人耐落去？
0: 耐落去。
1: 啊，对，嗯、啊，你困几暗嘛，要八小时的呢。
0: 嘿啊，嫩、啊、的虽然是很舒服，但是吼、哦，当你若讲咱有肥料吼，嘛袂堪要困伤嫩啊。
1: 对，
0: 嘿啊，困了两骨真正拢糟践去。
1: 所以咱、嗯、咱这代吼、
0: 哦，嘿，
1: 袂讲袂安尼讲定嫩。对吧？定是你梦成定的，出来去你本身你困定的，自然个定。
0: 好好好。
1: 啊，你也弄，你也困碰成弄的，你出来去你自然个弄。
0: 对对弄
1: 了对了。啊，对对对。
0: 对弄。
1: 啊，咱是真正宝宝啊。
0: 嗯嗯。
1: 啊，宝宝啊，你。
0: 是是是，啊，咱吼也主动控温吼，主要就是咱利用迄个水，
1: 吼。对。
0: 伊个电脑啊，吼电脑吼，啊伊家己算。改个水哈，水温控制，
1: 控制哈
0: 微多
1: 啊，对
0: 哈，用微电脑把它控制好啊，然后伊就是有相向的嘛，比如讲啊，已经上到那个
1: 碳啊，
0: 碳啊电管啊，
1: 啊，刚刚在上到落来，
0: 啊，咱那困的电管是不是有体温？啊，体温已经烧啊，改迄个水嘛烧，伊就会过安尼循环下去，
1: 好，
0: 改迄个水个循环下去，过去迄个水箱遐电脑的，过改哎个可以冷却，对吧？啊，再个上去，就是利用这种个水温收上的方式，把咱保持迄个恒温，就是讲迄个温度固定。
1: 好，
0: 那你变成定，现在碳啊，也温度就是固定了，
1: 对，
0: 就是固定，哈、啊哦。所以讲这边研发了呢，哈，真的是不简单，好、嗯，它那个是微电脑，啊，上盖在内就是讲一升电，
1: 对，
0: 一升
1: 电，哈、
0: 啊，嘿嘿。我们做人的时阵，哈，讲实在，嘿、嗯，做人咱就是吹冷气啦，大家拢普通都是吹冷气，
1: 对。
0: 啊，不过啊，那么咱讲还吹冷气，那为迄个骨科的角度，医生嘛是拢讲讲上好，卖吹冷气。吼、
1: 哦，老大人，
0: 老大人其实嘛，无啥无 未使会堪你吹冷气啊。
1: 因为迄个冷哦，
0: 嗯，
1: 哎，渗透咱的门根腔。
0: 更入去你
1: 的筋
0: 骨旁哦，不是跟他们更康鸟哦，吼，是吼，正哩咱的迄个关节旁，所以讲有当有身体人会愈艰苦，
1: 愈艰苦，
0: 会愈艰苦，吼，包括吹电风嘛是，有嘛是唔敢吹哦。我听真侪爸爸妈妈拢讲，啊，无啥敢吹，拢爱甲吹咧壁有无？好，吹咧壁，啊，我们才够好安尼。
1: 好，个啥都等来，对啦。
0: 对呀、啊，但是有时候很热，我当个就是话，你安尼一件困不起，
1: 你安尼困不起
0: 啊，所以讲脑子咧哈，这个冷暖床机，哦，啊，当个咱控温，这是上盖理想的，系呀，帮助困眠，我感觉这个哈，比你过去换几领什么棉床啦，什么，
1: 你也感觉讲哈，困感觉心
0: 虚。一点
1: 咱个个调较冷落来的，
0: 对对对，迄、啊那个温度。
1: 袂使讲一直迄个温度，咱今仔困你也感觉讲啊，个哦困了伤烧，咱个调较多，
0: 嗯，
1: 调较低咧，
0: 安尼
1: 困个较舒服。
0: 因为这两体感温度无同款，
1: 无同款，
0: 系呀系呀系呀，无同款哈。所以讲吼，爸爸妈妈阿丽娜有需要吼，阿静阿兄听讲嗯。安尼哦，佮都是暂听无清楚呢。马紧，阿、你就输底下卡来问，针对你的问题，你卡来问，安尼就上界干脆啊，
1: 哦，
0: 上界直接啊，安尼好不好？哈、嗯，阿、哦、咱、啊、今天四季冷暖的床机。哎、这算今年嘛，我还算这台好啊，这周啦，这周 啦,、
1: 啊、啦，
0: 因为贵州哈，包括这个微电脑的机器哈、啊，包括个今年成碳的对吧？好、所以它是一组的，它是一周的安尼哈，安尼一周。好、哦，一组，咱今嘛赶快咯，哈、哦，又完配合这个母亲节，又完赶快个优待给大家。哦，又带予大家，然后咱这有分单人的跟双人的，哈、哦，啊不然今嘛吼，不然就进广告好了，哈、哦，我来进广告，跟大家讲一下介绍。来三品做好不哦哈，来爸爸妈妈，你也真正要话来困一下宿鬼吼，吼拢适合咱的温度，好、哦，而且冷暖床机哈、哦，咱这吼、哦、有分迄个单人分的跟双人分的，哈、哦，单人分的咱这外销日本哈、哦，一年拢万外外。对不对？
1: 拢万六块嘞，
0: 嘿，啊、今年吼那单人的你日本是
1: 万六，
0: 啊那双人的一万六千五，对不对？哈、啊咱吼来咧台湾咱家。吼、你即马卡来，吼、哦，和南平去耍者啊，和咱特别优待来，林丹哦，你家己讲，赶快过来，给咱优待嘛，
1: 啊、嘿，咱家优待，哈，
0: 6500块，
1: 嘿，单人的，单人的，对，
0: 嘿，
1: 啊，双人的。
0: 6900块，等于俗日本俗一万就对了。
1: 咱母亲节，咱大礼。
0: 是哈、嗯，所以那位友好妈妈，还是讲吼，那位友好爸爸，爸爸我那吼，本来妈妈好气，吼赶快，本来吼，咱的领导是讲未使个优待啊，吼未使个优待，但是吼，这位大妈妈姐，你也讲就安尼买讲优待。真正吼、哦、对妈妈不气，所以啊，赶快咯哈，赶快优待，好一碗大人婚呢哈是6500，
1: 是
0: 啊，双人婚呢哈，双人婚呢就是6700-6700，
1: 嗯，5700-6700
0: 对嘛哈，5700-6700，双人婚呢6900。哦，一组吼，咱一组安尼吼，6900，真正有影，这吼半小时啦。
1: 刚刚省电个，
0: 对，
1: 超过呀，比你厝的一支电拢搁较省电。
0: 对，
1: 哈，
0: 你看咱即马热人吼，夏季用电，
1: 对，
0: 热天的电钱是比普通时较贵嘛。哦，你那安尼一贵的电钱吼，有诶吼，像迄哪讲安尼电风啦、冷气啦，哪咧你喷吼两间房间就好啊。哦，遐咧高楼高地吼，嘿，电费钱拢几啊千，几啊千。
1: 对啊，马上4000-5000。
0: 系啊系啊系啊吼，啊，所以讲你想咧，这吼吼，咱
1: 绝对袂增加你的，袂增加你的电钱。
0: 袂，啊，而且是吼，真紧咯，咱够本啊。
1: 哈，真紧个回本倒来。
0: 对啊对啊，甲咱省遐电钱吼，咱就够本啊。等于吼，咱这拢赚
1: 的，嘿，
0: 咱这拢免钱的，吼。啊，上赞的就是讲吼，咱好困。好困好安眠，你讲困眠也无好，身体变啊健康。
1: 你啊困眠无好唔吼？你即马困眠无好，你当然你客气，袂使讲哦，一个个要睡会困眠好， 伊咱毋是仙丹。
0: 哦，
1: 啊，唔爱豆豆啊，爱豆豆来，豆豆来。
0: 伊这吼就是当互你吼体温舒适嘛，咱讲吼迄个温度，温度吼也袂让咱伤寒、伤烧，咱自然就好困啊。
1: 啊，
0: 你好困的时阵吼，咱身体就用。
1: 哈，
0: 你若歹困。困袂到眠，妈妈爸爸，你有感觉足艰苦的无？一定有嘛，所以你着赶紧来去食食安眠药，比较好困。为什么？因为你若困无饱的时阵，你的大脑无休困，大脑无休困，你过灯光，不管你是有上班无上班，你规个人就是安尼头壳戆
1: 戆戆，
0: 哈，啊头壳空空。
1: 对
0: 哦。过来的时阵，你着老人痴呆症啊。
1: 湿
0: 地症就来
1: 啊，湿地就等下翻来翻去，
0: 湿地就来啊，吼！啊，而且吼，你的身体嘛绝对袂用，困眠无够，等于讲咱规个吼五脏六腑嘛拢无咧休困啊，大脑是总司令嘛，是不是？啊，那暗时啊就是大脑咧洗脑，
1: 把
0: 一寡笨事拢洗掉，跟咱咧电脑无，吼，电脑咱是不是爱回小休困者关机，关机回整理者，啊，咱咧头脑就是电脑，比电脑也搁较精密啦，啊，搁较精密，所以讲一定就是爱困。一定爱困，啊！而且困在路面，
1: 哈。啊，再讲去医院，
0: 嘿，
1: 去医院吼，医生拢，你也改讲困未起，佮一直开迄安眠药互你。
0: 对，啊，所以讲咱吼安眠药啊，食久咱嘛知影唔好啊，吼，迄是习惯性依赖性。啊，而且安眠药啊，另外食食，我记得讲有当吼，若惊路嘛跋倒啦，袂晓闪车啦，啊，若开车，佮系啊，家己去弄迄啥物电话条啊，
1: 无
0: 就弄个护栏。这款消息，这款新闻足济。哦，就是，所以讲会当吼戒掉那个安眠药，当然最好。哦，啊，不过吼，主要就是讲，咱爱困得起嘛，咱爱困得起。
1: 对吼，
0: 啊，咱这代吼，这个冷暖床机，而且咱这是四季通用的。我感觉伊上难得就是这个四季通用，唔是讲可能个咱用一个热天，用一个寒天，咱热天也热，寒天也寒，对不对？啊，咱寒天，你讲那冷的时阵吼，哎呦，喂，迄个脚趾片冷倒起来，真正话你无在条困，你无在条困。哦，啊，若讲热天的时阵，嘛是同款啊，哇，搭咧迄个棉就，迄个棉床的，嘛是安尼一直流汗吼，一直安尼热，烧黄黄，你嘛是袂困的，吼、哦。所以讲，伊这当吼，和咱自由去调整迄个体温，迄、那个温度啦，适合咱的体温的温度，哦，你困的就是很舒适，吼、哦，很舒适。啊，你来一暗。两暗干啦，哎、欸，昨暝我调迄个温度，哎、欸，干啦佫伤热哦。啊，你夜晚佫困的时候，你就佫佮调较低者，吼、哦，佮看要低一度两度，吼、哦，啊，你就佮调一两工啊，吼、哦，你就会找到适合你的温度，吼、哦。啊，你佫来的时候困个舒适啊，舒适，吼、哦，啊，你面啊照，自然咱人就少年，自然咱人就健康哦，吼、哦。所以爸爸妈妈赶紧来哦，赶紧来哦，吼、哦，包起嘛，哎、欸，咱起嘛吼，哎、欸，帮妈妈也好去。即个妈妈节，吼，赶快咱继续搁个优待落去，吼。啊，那无时阵，咱的领导会讲吼，一定爱去啦，一定爱去啦，哦。啊，但是咱即马赶快维持，吼，双人份的6900，大人份的6500，吼，就是安尼一组一组，吼，咱智慧型的，即剩下电脑微电脑的啦，
1: 吼，
0: 微电脑，哎呀，微电脑吼，控温的，四季通用的冷暖床机。哈、哦，另日在你调整诶，哈、哦，关键的关键的电话你看哦，2955-1234，我波头也是讲也手机啊，头前再加一个控制哦，感谢2955-1234。

0: 紧嘞，紧嘞，紧抢，紧抢，紧来紧切哦！哈，阿爸来，你又提袂到，真的，因为这种限量的，这种限量的哈，尤其咱多多讲的心动按摩按摩枕嘿呀，哦。妈妈讲我买两台，为什么？因为早间家己一台得去啊，哦，而且嘛好生嘛讲要爱哈。迄个讲有咧开车有没有？迄个开灯岛的哈，迄个咱讲迄个行动按摩椅垫有无？会当吼放喺迄个驾驶座遐，阿会廿零哈。所以讲吼，咱咧钟妈妈嘛讲，伊讲吼，我一台用强落去啊，强落去啊，我紧系啊。阿奶讲吼，所以早间要用，其实足好呢，足好个啊哈。哎呀，无即卖人吼，大部分运动量拢无够。哦，阿拢无搞嘞，干嘛讲贵个吼？哇，迄骨头吼，敢那顶骨骨啦，动歪歪啊，你吼拢未轻松。哦，所以讲这内档吼要用诶，拢用吼，拢甲分享，安尼就好诶。嘿，这嘛是咱敢那去做功德，甲人报报好人吼，安尼诶，唯一的安尼爽快。哇，安尼达工吼，生活就很美好。哦，别讲你有头甲面安尼吼，好，安尼讲到运动。但当然吼，咱朋友讲啊，吼，咱这個林董吼，伊是这个机械科，吼，机械博士了对啦，所以他研发很多吼，拢是对咱健康就有帮助的物件。啊，若讲运动吼，爸爸妈妈话讲，吼，运动我都无法多，系啊，哦，要叫我行较远也袂再掉，啊，叫我走更加无法多，吼、哦。所以呢，你若讲吼，诶，当你厝诶运动吼，诶，这嘛就好诶。啊，有一台吼，当跟咱辅助诶，哦，迄、那个机器搁较好哦。啊，而且吼，小咱诶，怎啊坐咧也使，还是讲徛咧也使，吼、哦，就定点，你拢免叮当，伊帮你叮当，这是咪搁较好？哦，所以讲吼，咱吼在林董过来开讲一下，看伊吼有发明这种物件无？来，林董好。嘿，林董，
1: 大家好，
0: 嘿嘿嘿，我要听你讲啊，你冇一台迄个什么震动机有没有？
1: 对，
0: 系啊，迄讲你后生，你后生吼，本来时阵哦，跟那医生讲吼，要减肥啊，
1: 对，
0: 超重啊，对吧？结果你两方面去带，我一做啊吼，我徛咧顶管啊咧吼，啊丢丢丢丢丢，哎，起码吼，我身材标准咧，身材标准啦吼，安真好诶，真好诶。其实哈，即话唔是讲诶，社会人吼。我当然是较侪会，咱家本身无法多运动，好啊。我少年也是平段运动，
1: 对，
0: 好平段运动，
1: 拢坐咧、啊、坐咧电脑头前啊。
0: 对呀、啊，好拢嘛静态。啊，为人我是上班就是拢坐咧呀、
1: 啊，好
0: 啊。爸爸妈妈有当然嘛是爱闲闲啊，啊就坐咧碰夜啊，好啊听等咧手机，也是讲好看电视，大部分拢是安
1: 尼。
0: 久坐的人很多，啊、
1: 对、哦，真的很多。
0: 哎呀、啊，坐久，哈、哦，久坐的人就坐啦，坐就久的人就坐。啊，所以讲吼、哦，一定爱运动一下，运动一下，哈、哦。啊，那也当讲回来坐着来当运动，徛嘞，
1: 徛在原地，
0: 买些运动诶、
1: 啊。
0: 哦，这个就好诶、嗯，这个就好。啊，到底你为恁后生研发的这台是什么物件啦？
1: 今年
0: 我买就是咩爱？
1: 运动机、甩脂机。
0: 啊，甩脂哦，甩掉脂肪哦，
1: 啊，甩掉脂肪，
0: 没有、
1: 哦啊，
0: 哇，最后就这人拢输赢呢，啊，你是什么原理啦？哎呀，这
1: 现在给给，嘿，啊，咱既然吼，咱是脚骨跨在顶管吼，
0: 嘿，
1: 啊，伊左右摇摆。震动，上下震动。
0: 啊，脚骨跨在顶管，不是徛在顶管，
1: 徛在顶管蛮塞，跨的蛮塞，
0: 是咱就个脚。
1: 下棍吼，咱
0: 来顶管就对了。
1: 打咧顶管吼，咱规身人去啊打起哩。
0: 嘿，哈，你徛咧顶管，
1: 嘿，咱即台会使150kg，甲徛起不要紧。
0: 哦吼吼，吼，
1: 啊，你是讲坐咧左右震动，哈，啊坐咧，你坐咧办公椅啊，坐咧碰椅，
0: 嘿，
1: 吼，啊脚骨跨起哩，
0: 咁就跨脚打开就对啦。
1: 对对，一个规身人，规身人拢会震动。啊，尤其吼、哦，你也坐咧椅啊垫吼，像一挂老伙啊啦吼，啊，迄、那个血路较袂通诶啦吼，啊，脚骨较跨起，
0: 嗯，
1: 哦，伊自然迄、那个一震动吼，一个
0: 应该是讲脚骨较跨起，应该是讲吼、哦，咱脚甲。个徛一顶管的对啊，跨一顶管。
1: 哎，跨咧，跨咧，
0: 不是跨骨头，是跨底哦。
1: 跨底，
0: 你跨跨骨是就奇怪，系啊，应该是跨底。
1: 跨底，跨咧咱的底下顶管
0: 嘛。
1: 啊，主人一个教恁运动啊。
0: 哦，
1: 啊，一个通会咯。
0: 剩伊个底下掉咧，掉咧，
1: 掉咧，掉咧，掉咧。
0: 哦，这边就是加在呢，就是加在振动机呀，有没有？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哦，因为本来咱来去运动
1: 机，
0: 对呀，咱来去运动，有时候说啊，快走，
1: 嗯，
0: 好，还是慢跑。 拢是一骹关一骹起安尼嘛，
1: 对
0: 吧？
1: 吼，
0: 咱行路嘛是同款啊，一骹起来一骹个落安尼吼。
1: 啊，咱就是迄个原理都一样诶。
0: 对，啊，咱即等于讲吼，你免去外口，你就伫个迄个机器顶管，它就自动给你安尼震动震动。
1: 左右左右哈。
0: 哦，左右震动，左右震动。
1: 刚才招运动会同款。
0: 等于是让你原地运动。
1: 对。原地运动，
0: 原地运动，
1: 啊，一个蠕动肠胃啊。
0: 嘿，我感觉伊是龟形窟的啦。
1: 龟形窟，
0: 你讲吼，咱人脑叮当啊，吼，咱脑叮当是不是龟形窟的血流拢会循环？
1: 对哦。
0: 龟形窟的血流循环，包括讲咱的肠啊，伊都会蠕动嘛。
1: 对哦。
0: 肠啊，伊那个震动的时阵，伊都帮助蠕动，就会排便
1: 就
0: 会好。你
1: 啊，要坐一阵吼，甲啉一杯茶，茶甲啉一杯啊，爱震动吼，伊会清咱的内底。
0: 肾帮助迄肠啊，排
1: 咪啊，哦，特别生排咪啊，特别生遐排咪啊，
0: 是是是，嘿嘿嘿，啊，循环嘛较好，
1: 循环也较好，
0: 哦，哦，你循环啊好，代谢就好，
1: 对，
0: 哈，啊，把迄个营养送起哩，把迄个垃圾粪扫给代谢出去，对对对，哇，啊，你真正想要无健康，原来就困难嘞，
1: 对，
0: 哎，哇，你家里想嘞。家里上嘞，啊，所以讲吼，即马你个公主啊，你个后生啊，你嘛身材嘛几足好诶吼，
1: 真是，嘿，真好，
0: 我一寡肥肉拢胖无去嘞，
1: 本来一天都走出来，
0: 啊，你好，为啥咱呢？哦，八道汤啊，就是热能嘛，
1: 对，
0: 哎，热能啊，吼，啊，所以即代一个一个，另外一个名叫做甩脂机，
1: 哈，
0: 脂肪的脂了，对啦，哎呀，改脂肪甩掉的意思啊，你啦，哦。啊，其实吼，咱讲迄运动本来就是吼，和咱的迄个新陈代谢好啊，新陈代谢然后吼，伊自然甲咱排除一下热量，
1: 可以排除热量，
0: 热量，
1: 咱肠啊内底歹物啊，内底歹物件，自然就会筛掉。
0: 对啊，包括血管、血流内底，遐垃圾嘛，拢较紧清出去就对啦，因为循环好嘛。
1: 咱血路吼，循环较会好，尤其吼，你脚底甲打连吼，咱脚骨。哦，咱的小腿也是，咱脚骨嘛是咱的第二心脏，
0: 脚底也
1: 对，是咱的第二心脏，你也会上会起来嘛，上会起来大脑，安尼血路自然就会通啊。
0: 对啦对啦，有真侪人静脉回流不好，
1: 哈，佮较袂中风啦、三高啦，是是是，得造出来。
0: 系啊系啊，所以讲吼，即代。真正袂歹呢，吼、嗯哦，咱这吼、哦，然后好朋友，你讲啊，你的平衡感还不错，你当徛在顶管，徛在顶管就甲你安尼，左右震动，左右震动，嘿呀，啊，你就敢那伫安尼左右踏步，左右踏步的艺术，
1: 对哦，
0: 但是咱要家己踏吼，有时候讲哦，
1: 一般我是拢叫人练啦，一般我是拢讲讲哦，你坐咧椅啊吼。
0: 那是咱的，
1: 跨起哩，安个做好个。
0: 爸爸妈妈啦，等于跨卡的意思啦，伊在乎你跨卡了，对啦。哎呀，你啊坐咧椅啊，你就家去代替来跨卡。
1: 对哦。哈，
0: 伊主动乎你卡哩安尼转嘞转嘞转嘞转嘞，
1: 哎，你龟辛苦个掉嘞。
0: 对对，带动龟辛苦哈那种震动运动。
1: 对，
0: 嘿嘿，互你运动运动，
1: 运动对啊，
0: 嘿啦嘿啦，这算吼较被动式的运动。
1: 对，哈，唔管是你，你的血路啦吼，还是讲你的蠕动肠胃啦吼，绝对拢做会对的。
0: 啊，你也为少年啦吼，一个咧，你买衫吼，即代吼，你甲跨卡，然后佮兼做迄个什么仰卧起坐也可以哦。
1: 也可以。
0: 你要加上讲其他吼。比较强有强度的一种运动，买些辅助，买些辅助。啊，来讲咱的爸爸妈妈吼，中辈时代咱都买啊，因为咱有会有当咱的平衡感较无好。
1: 对，吼，所以我拢建议恁坐椅啊顶，安尼
0: 靠靠卡就好，
1: 安尼就好啊。
0: 嘿嘿，靠卡起，
1: 吼，安尼主人，你主人吼，你你可无遐三高，可无遐血路可会通啊？
0: 哦，安真正袂歹。啊，来今日你要用起来吼，你都爱找有边的所在。
1: 啊，小换一下。
0: 嘿嘿嘿，
1: 我当然啊。啊，你买使直接坐咧，坐咧去聊的顶管，坐咧一。这个我机器在顶管，
0: 啊，这只机器在坐哦，啊，
1: 会使坐嘞，
0: 哦，这正经哦，
1: 啊，直接坐嘞，
0: 这哦，这个丢嘞丢嘞，
1: 啊，对啊，
0: 他们讲你坐嘞时阵，卡了都袂动啊，
1: 哦，你规身躯个叮当啊，
0: 干没？
1: 对，规身躯个叮当
0: 啊，哦哦哦，规气坐这只顶管，
1: 对对对，
0: 哦，好哦，嘿，所以讲吼，伊这是多用途的啦，在你安怎使用？但是我感觉上方便的就是讲，爸爸妈妈你坐咧椅啊，去大家跪卡，哦，甲跪卡，你甲打一点管，安尼伊就会当哦，啊，你甲跪椅啊，椅啊，佮有敢那有几种的速度啊？
1: 嘿，咱有120度， 哈，一百二十段，
0: 一百二十段，
1: 嘿，对，诶，
0: 速度就对啦，
1: 一段到一百二十段。
0: 哎呦，转速，跟咱咧车咧拍速哇！
1: 啊，对对对，啊你
0: 一速、二速、三速，
1: 对，你也一百二十速，够足紧嘞！
0: 哦，足紧嘞哦！
1: 啊，你摔死哦！
0: 嘿，你也很快哦！
1: 你也用少年的嘛，少年的要想要
0: 减肥的，
1: 要减肥的嘛，你用一百二十多，
0: 好好好，
1: 规个人会个震动个。较紧啦，
0: 啊！
1: 啊！甲咱一挂爸爸妈妈吼，我建议讲啊，咱免较紧，咱第一段吼爱到三十段，安尼就好啊。
0: 哦，
1: 这中间安尼就会使啊。
0: 一速的甲三十速的，这个中间，
1: 对，安尼
0: 就好啊，
1: 安尼就好啊。
0: 哦，
1: 啊，慢慢啊，安尼敢那慢跑同款吼，啊，自然你的血路就会通。
0: 咱卖讲迄条什么？一百，吹个一百，
1: 吼，吹个
0: 百里，好唔好？
1: 对对，
0: 那个太快了。
1: 肠胃唔好，你主人安尼食饭嘛，开嘛较食落去。
0: 啊，是是是，一个月代谢好啊，
1: 你胃口
0: 还好。啊，讲实在，你那运动吼，哎，暗时也蛮较好困。咱再讲你运动，你热量有消耗，
1: 对，
0: 哦，甚至一个月给咱来流汗哦，
1: 对哦，暗时也会较好困
0: 啊。对呀，对呀，啊，上重要吼，真正会当增进那迄个循环呐，
1: 对哦，循环的
0: 循环会都开通，
1: 对哦，
0: 哈，肠胃蠕动嘛开通，
1: 哎
0: 呀，啊，脑巴都疼啊，一种哇，啊，大腿就粗呀。赶快给它抖一抖，
1: 啊，对对对，
0: 把它抖掉。
1: 还有，刚才咱那慢跑，赶快的意思。
0: 嘿嘿嘿，
1: 刚才咱那慢跑。
0: 哇，就好诶呢。
1: 对。
0: 哇，咱这吼林董真正足够足够发明诶。哎呀，咱发明这吼，咱现代人拢足需要诶。
1: 爱健康诶物件。
0: 是啊。
1: 啊，佮爱笑。啊。
0: 不管吼是少年，还是讲误会啊。
1: 啊。
0: 为少年诶，啊，刚才在东北时段，其实吼，你拢有想过足周到诶。
1: 嗯，咱这代绝对拢会。
0: 真的啊，
1: 咱
0: 较有会啊，咱讲吼，咱就无多吼，平衡感无好啊，咱无爱骑啊，
1: 对，
0: 无爱骑一顶管，
1: 哈哈，
0: 因为骑一顶管会掉掉掉嘛，
1: 对，
0: 啊，咱就坐咧坐咧要掉，
1: 坐咧椅啊顶，坐咧咱碰椅顶，
0: 嘿，
1: 你坐咧碰椅顶，佫会使看电视，
0: 系啦，
1: 开杠，啉茶，
0: 主要你就用只台来开卡，你就佮帮助你。帮助你循环，
1: 哈，
0: 帮助你运动，啊，过来就是你会当直接坐咧只台顶管。
1: 哦，
0: 这里就来健康，真的不错耶，真的不错耶，哇，太棒了！爸爸妈妈大家都好奇哦，哈，啊，少年啊，出来了，少年啊，哎，买衫会用哦，
1: 都会使，装备都会使使用。

0: 哇，阿兰这好朋友吼，你迫不及待呢，我电话一直问，讲安尼到底嘿，即马有通买无啦？吼、哦，有通买无啦？哇吼，巴肚汤啊嘛足大诶！啊，我话真正运动量就少诶。好啦，大家这么急哈、哦，那林董，林董，来来来来来，哎、欸，我给你请教者，咱即马敢有量？那你这个甩脂机呀、啊，这台震动机，有量无？
1: 嗯，嘿，咱今仔个剩十五台，
0: 哈，这就，你个穿十五台哟，
1: 对对对，
0: 哟，我穿十五台了哦，安、尼哦，好啦，啊，重点来啊，哎、呀，咱今麦吼，咱来产品做服务，吼、哦，咱产品做服务哈、来，阿林董，来阿、你讲吼，这你外口你卖一台是偌济？
1: 咱外口卖，嘿，拢是六千五，六千八百块。
0: 一台六千八哦，
1: 对对对，
0: 那也还好诶，系、呀，啊，不过今仔日吼，算咱头一届甲后边报一台嘛，系、呀，啊嘛算首卖对不？
1: 对，
0: 嘿，那你要甲咱啥秘书记咧不？一定爱哦，一定爱哦，
1: 恁挂靠一边哦，恁挂靠一边，虽讲安尼是作秀个呀啦。
0: 哎、欸，其实安尼是袂贵啦，有影啦，系、啊，啊，但是吼、哦，恁卖讲外口，咱这内底，家己诶，系啊，内底，哎，来来来，阿、姨今日要算咱偌济？
1: 嗯，好，咱今日所卖个算五千块，
0: 五千块
1: 啊，
0: 哎、阿你袂歹呢，已经属千八块啊，对不？
1: 哎、
0: 您懂的人就是这样子，做人真正吼水亏啦，啊，唔过我感觉今麦变母亲节啊呢。嘿呀、啊，买母亲节啊呢？啊，你五千，我那阿妹妹马妹妹迄落迄落什么啊？按摩椅垫、对不？啊，佮想要买一台给妈妈运动，安尼吼预算无够呢。嘿呀、啊，你佮佮咱有代志的啦。嘿呀、啊，趁这母亲节吼，嘿呀、啊，你一定爱大优惠。
1: 唔过咱吼是比通路佮较俗。足济啊，你知
0: 道？已经学足济啊，马紧的，马紧，咱卖出去讲讲就好啊。啊，就庆祝母亲节，嘿呀，个手卖呀，嘿呀，嘿呀，嘿，阿伯你来我讲啦，好不好？
1: 你话这，
0: 啊，那卖欢乐，
1: 那家拢在搞人开头诶，
0: 卖欢乐，卖欢乐，来来来，恁今日吼，哦，妈妈哦，真看欢喜的啦。好、哦、啊，妈妈，你来讲讲无啥的运动哦，还是讲爸爸有哦？爸爸要有妈妈买晒哦，来注意听，来林董。
1: 哎，
0: 注意听，阿、伯，你今天圣诞一台吼、哦，二九八零，你看安怎？
1: 二九八零，
0: 对，
1: 哇，你要搞八百上，记滚嘞吼！
0: 没啦，没啦，啊，这我表示讲吼，咱对妈妈的敬意呀、啊，是不是？哎呀、啊，又好姐妈妈的，和妈妈吼，这个运动量较有够嘞。
1: 对吧？
0: 我为妈妈吼，
1: 妈妈吼，
0: 哎呀，
1: 我做哩运动，
0: 啊是讲关节无好啊，
1: 对
0: 啊，根本就无法多出去行，
1: 哦，
0: 啊，搁较免讲出去慢跑啦，啥物爬山拢无法多，
1: 哦，
0: 所以讲吼，长期来迄个吼，哎，脚愈来愈无力呢，啊，规个骨损垮嘛，愈来愈无好，这个没有运动是很糟糕的一件事，
1: 哈，
0: 我当然咱拢无运动，心跳嘛愈来愈慢。对不对？
1: 真的
0: 啊、哦，心中越来越无力呢。
1: 嘿
0: 嘿嘿，所以讲一定爱有运动、啊、所以咱家己无法度，咱来照常在外来给咱帮忙。
1: 好、
0: 哦，你有这台震动机。
1: 对呀、
0: 啊，吼、啊，咱
1: 要走紧，要走慢
0: 动。嘿，在咱咯，吼，贵属在你个巧。
1: 嘿，
0: 嘿，好啦，安尼啦，今仔日安尼十五台都安尼决定啦，吼、
1: 哦。好。
0: 好啊，谢谢你，
1: 伟大的妈妈。
0: 对，
1: 妈妈想伟大，
0: 妈妈想伟大哈，所以讲庆祝母亲节
1: 哈，
0: 来给那里特惠哦哈，特惠哦，哇，那些多功能的哈，那些震动机，阿弟贝个叫伊甩脂机买晒啦
1: 哈，
0: 特别一台十个台呢，给那十个台哈，哎呀都。2980, 齁就带2980, 齁后边有关键的哦齁你讲好生早起嘛无像你运动齁啊你跟你的老婆赶快齁今麦就不要多弄退化啊别讲去外靠运动嘛较困难淡薄啊啊你现在去带齁你跟坑在厝的好天落雨你都免惊
1: 齁
0: 你跟坑在大厅坑在房间的拢总会
1: 使使
0: 用。嘿嘿嘿只要你跟打在顶管齁
1: 你看电视随时可以使使
0: 用。嘿啊那讲齁
1: 这个。你的时间。
0: 这个你也跟开卡。哦，你看吼、哦，甲开，甲打咧顶管，
1: 啊，
0: 打咧顶管那里吼，嘿，主人吼、哦，伊就帮咱震动全身按摩，全身促进伊个血液循环，真的就很好。
1: 啊，蠕动咱的肠胃，
0: 它就是有一个律动啦。
1: 哦，
0: 你要叫伊律动机买噻，震动机买噻，好、啊哦，甩脂机，甩脂机。
1: 哈，
0: 哎呀，因为加速存款，
1: 对，
0: 加速存款贷下，真的很棒哦，哈。
1: 尤其咱一寡是大人哈，
0: 嗯，
1: 咱这贷下哈，真正加速卖，
0: 嗯嗯
1: 啊，你也得甲啉一个呀。
0: 哎，
1: 容易成
0: 哎丢呢，
1: 先啉一杯啊茶。
0: 对，咱讲话要运动，有当那要去快走啦、慢跑，嘛是赶快弄爱
1: 先。嘛是爱先啉，
0: 先啉滚水哈。啊，那做运动了后，你个加滚水，个加啉。
1: 对，
0: 嘿，安尼哦，
1: 钙健康。
0: 对，这样子代谢会更好，会更好哦哈。刚刚你刚才十个名呀，哈，给咱的又带介绍，刚才又带十个朋友哦。啊，你电话卡紧卡，二九五五二二三四二

谢谢和你妈的爱是的，感谢咱的秀儿妈妈哈，我当我叫秀儿姐啦，因为哈。嘿，一公一呢吼，差不多七十外要八十吧，但是我听起来都无行嘞，吼，哎呀，你讲话气质足好个啦，吼，足好个呢吼，啊妈妈吼，然后呢顾家己身体，我拢感觉足欢喜个，对呀、啊，吼，啊，咱小妈妈有讲嘞，伊讲吼，有啦，你介绍个吼，吼，我拢感觉呢，有影呢，即马呢，规个人加足轻松个，我拢有咧使用，拢有咧使用，吼，包括伊嘛讲伊前一阵嘛吼，迄嘴唔知啦，哒哒哒嘞，拢无喙暖。吼，拢无喙暖，吼，我们那甘南平介绍的呀，咱咧咖啡机卖了很久无吼，伊讲甘甘的，哦，真甘味啊，哎呦，迄拢袂喙干，啊嘛喙暖，家己生起来，啊，其实我感觉咱若有会了吼，无喙暖，哎，这个也是正常啦。啊、嗯，唔是，袂使讲正常啦，是有可能啦，就是讲咱的迄个唾液腺。哦，你分泌喙暖的唾液腺哦，伊拢会退化，伊拢会退化啊。所以讲哦，你要分泌的喙暖吼，就真正有影，有的人就怎啊无哦，吼怎啊无啊？咱无喙暖真害哦，吼。那讲哦，咱的喙干好看，而且吼，迄喙暖吼，伊是咱第一点的。吼、哦，一个等于把关的，吼、哦、把关那些细菌呐、啊，人讲吼、哦、病从口入。吼，病从口入啊！咱咧哦，咱咧嘴暖是当杀菌的，对不？吼、哦、啊，所以讲吼，卖有一寡吼，啊，即个有诶无诶吼，啊，细菌吼，啊，甲咱侵入嘛。所以讲，第一道的那个口水啊，口水过当吼，帮助咱消化吼、哦。所以也无嘴暖嘛，是咧打屁屁食干苦吼啊。对咱健康来讲，诶、嘛是有靠分诶，有靠分诶。吼、哦、啊，搁再来讲吼，你那个感染的时候吼，哦，松下轮流啊，即个

讲伊爱唱歌呢，吼、哦，伊讲我即马吼声喉给我冷咧，对哇对哇，啊你也点来个干呢吼，像咱即马空气做歹呀，还是讲妈妈个咧煮食，爸爸个咧食薰吼，啊为即马吼咱女性食薰嘛愈来愈济啊，有没有吼、哦？你若厨房个油烟啊，加上讲食薰嘿吼，啊外口吼迄垃圾空气 PM2.5， 你看处处拢伫伤害咱的即个呼吸道，所以讲你个干咧就好个哟吼，咱个内底吼真的啊你十外米啦。吼、哦，拢是迄个草本的精华，草本的精华，所以讲真好哦，吼、哦。啊，来讲啊，爹爹吼，爱安尼讲话啦，唱歌啦，啊，是讲为咱兜的后生早囝啊，然后咧做业务的啊，吼、哦，啊嘛是规工一直讲话，啊是讲咱咧做迄个啥物啊，咱比如讲师兄师姐啊，是不是咱咧上经的？哦啊，做老师的爱教课的，吼、哦、啊，赶快你都互伊讲，吼、哦，做好个哦。啊，你要去游览车，吼、哦，要去游览吗？啊，车顶吼、哦、要讲变歌有无？你一定爱早起，你一定爱早起，因为这吼安尼一粒一粒吼，啊，一粒一粒包装做卫生的，啊，你个干嘞，吼、哦，唱歌拢袂烧声呢，唱比人家好听。哎、啊，管嘞拢管嘞起，啊，加嘛加落来，真跟气管嘛，你就知。真的好用啦，好，咱真侪好朋友吼，反正拢做好个啦。只要有买过，拢够有倒来回购。你就知影讲吼，这物件就是家己个讲话，吼，家己个讲话，吼。内底吼，当然啦，除了讲咱个罗汉果啊，吼，啊，枇杷叶啦，吼，啊，个有迄桔梗、茯苓、吼，陈皮、莲子，吼，啊，个有参加迄、那个，个有添加黄芪、冬参，吼，个鱼腥草，吼，啊，薄荷这一定爱嘛，吼，啊，咱个薄荷外讲。这嘛是妈妈跟我分享的，伊讲伊捌食过吼其他品牌，伊讲伊为伤感感觉足无自然呢，感觉真无舒服。吼、哦，伊讲男品，啊你这吼真正足赞呢，吼、哦、啊你感觉吼啊嘟嘟好，未伤凉，未无凉，很舒服，真的很舒服。哈、哦，啊你俩咧过年哦，拢安尼迄个人未搞声先搞，看看看有无？吼、哦，啊是讲吼，我谈安尼哦，吞袂落，卡袂出来。吼、哦，阿、啊、你往那个讲嘞，真好，你家己体验就知。啊，咱这是专属拢会家里哦，吼、哦，专属。外口有诶吼，人家讲吼，伊赶快用这橄榄软喉糖，但是呢，一般啦，伊咧拢是用迄个动物胶。吼、哦，因为要做软糖啊，一定要用胶原蛋白，还掺胶原蛋白啊，所以讲有位人就为着讲吼，迄、那个较成本啊，所以用动物胶。吼、哦，啊，迄素食都袂食哩，啊，咱嘞吼，咱嘞用日本技术做，啊，而且应朋友的要求，有阵啊是酸啊素这啊，吼，拢食素啊，啊，所以咱这吼是用素食嘞，好、哦，咱用植物胶，吼、哦，所以讲成本较悬，但是呢，无卖朋友较贵哦，吼、哦，赶快就优待。就有待哈，啊好朋友，啊不哈，咱赶快啦，吼、哦，要求迄厂商吼，讲啊咱这母亲节吼，赶快咯，好朋友吼，你完了五包给上一包，吼、哦，五包给上一包，不然本来吼、哦、已经是有优待嘛，那五包一千块都已经优待啊，对不？好、哦，啊今嘛吼，你来做文。吼、哦，五包加上一包，吼、哦，到母亲节为止，到母亲节为止，吼、哦，来较紧咯，吼、哦，较紧咯。啊那含咱的多啊，吼，咱的林董，吼、哦，给咱介绍的迄对动机，吼、哦，你嘛赶快需要的，你都要当一边欢呼交代。2954-2955-1234，我波头也是讲用手机卡，头前爱加一个控制哦，吼、哦，爱加一个控制，感谢广告到这，谢谢。

谢感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咱这个将近尾声，赶快咯哈，咱明天见。一晚好，来祝福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都会当大家快乐，大家平安。哎呦，其实哈，天哪，跟上伟大妈妈哈，下个礼拜就是母亲节，祝福你母亲节快乐哈，啊，大家快乐，大家健康啦，安尼好不好？对啦，啊，当然母亲节要特别快乐，好不好？哈，好，啊，那到这个了，赶快那边小崔哈，三面水好不？电话继续卡哦，啊，恁当然哈嘛，赶快个咧公司哈，即卖个咧啊，到接电话咧，哦，后边有要找伊安尼哈，好，啊，要找咱恁当然赶快电话卡哦哈，2954-2955-1234给手机头前加空字哦，啊，咱后礼拜下晡时啊，吼，赶快礼拜下晡时四点再过来哦，感谢，谢谢，拜拜。

0: 滚之类，公公嘛是最好听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手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汪丽瑶加 FM90.5 大手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0: 中午啊，
1: 小酒家，
0: 咱再来饮一杯啊！刷刷刷刷，坐我的车啦！
1: 酒到马地，饮酒爱斟酌，有恁车就唔通开，安全上重要，唔好让厝内烦恼。我来叫车。
0: 对呢，酒驾危险，罚金过重，叫车叫车，开小条省大条啦！
1: 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
2: 司机大哥，最近生意啥款？
3: 造车吼，也够趁有食啦。头前有车吼，咱等一下吼。
2: 哦，不要紧，不过吼，路口真正爱注意呢。
3: 对啊，汽机车驾驶吼，经过路口的时阵，一定要减速，让行人先行，才袂收到罚单，嘛袂因为弄到行人来后悔一世人。
2: 无唔对，经过路口卖着急，让行人先过守法规。
3: 吼、哦，小姐，你来行的哦。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照顾囡仔真辛苦，为生活发愁、甲学行、多济，随时拢要烦恼心肝宝贝的健康。今晚幼儿专责医师制度，让囡仔出世就有专责医师帮忙照顾，为咱的囡仔健康大汉。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薛瑞元，囡仔出世大家少，专责医师来看顾。
7: 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间下晡六点，头小小，尾冷冷。FM 90.5，大舅家广播电台，望你坚持做事第一顶。

有好。今仔日的日子有够好啦，会当穿开的每一天拢是好日子，因为人吃一顿得减一顿，过一天也得减一天啦。要到当时，咱唔知呀，只有好好啊顾身体，顾用加吃几年，这是上实在啦。那么要安怎顾身体呢？顾身体原则就是顾一个吃的落，放得出来，睏得起，爬得开。吃的落就是营养爱有够，氨基酸啦。放得出来就是顺汗哼，爱好放得清气，爱好放啊。搁再来就是爱睏得落眠啦，睏得落眠，你爱下光辉啊。哎吼，身体安尼吼，无病无痛啦，吼，袂伫遐底吼，安尼遐痛遐酸安呐，即底啊，引子面甲秋天。过来呢，脚惊手惊用性命啦，关节凹弯的所在，你爱甲顾好势。顾身体原则就是顾一个食的落，放得出来，睏得起，爬得开。要来讲到气魄，你认为家己有气魄无？气魄哦。听起来敢那真大真遥远，甚至有淡薄啊像呢武侠小说内面的豪情壮志。其实真正的气魄，那只是属于将军啦、英雄啦，不是。伊会当属于你，买当属于我，属于咱每一个平凡的人。那么气魄是啥物呢？气魄那只是力量。嘛，那只是勇敢，伊是一种心性，一种姿态。互咱伫困难的环境呢，互面前未退求啊。勇敢呢，行咱家己选择的路。边啊，记一个咧，你看到一个妈妈为着囡仔，逐工透早四点就起床做早顿。然后呢，安尼拼早骨力辛苦，打拼做工过，有完是呢面带笑容，这就是气魄。你看到一个少年人，伊的梦想去用踢球，说呢有完的坚持练习再练习吧，就算哦，还是哦一次搁一次的失败，这嘛是气魄。甲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有一位老人吼，伊少年的时阵是一名军官啊，无读过偌济册啊，但是有一个梦想，伊要去呢看世界的尽头。所以伊在课堂呢一点点的薪水慢慢啊累积起来，买一张去国外的船票啊。出去了呢，唔是去佚佗几工啊，几个月啊呢？一出去了是十多天那种，那是一段的漫长又个真辛苦的路程。语言不通啊，生活的环境啊，工作真硬啊，一天天呢在暗暝后安尼偷偷啊流目屎，但是伊无放弃。伊甲家己讲，我唔是呢，只为着家己要看世界。我要把我的眼界呢砸断伊，把我的囡仔讲，这世界有偌大。十多多年了后，伊真正行过真侪国家。当来到家乡的时呢，伊坐伫订道，对着孙阿公，阿孙呢，天下呢无惊未过路啊，只要你有气魄，惊骗天下。不一定得爱讲吼，真正吼去这个环游世界。有一挂人吼，要得个一世人拢无去过真远的所在，但是呢，因用家己的方式，行遍了生命的这个天下。伫病院内面有医护人员，面对生死压力，有关选择温柔守护啊。伫课堂上有老师。三十年呢，哪一日的？甲底些甲希望呢，也伫囡仔心内。伫战乱还是灾难当中，有人挺身而出啊，甲家己的力量呢，拉人一把，献乎需要的人。这些人，因无惊骗世界，但是因的心早的已经惊骗天下。
那么你的天下是什么？是梦想，是家庭，也是呢你最想要守护的那个人。行遍天下，要行遍天下不一定说要有多大的成就，是要有那份呢我不怕困难不怕挫折的这个心。真正的天下是我们的胸怀跟这个勇气。你看看一个孩子敢在舞台上唱歌，就算说他唱歌的声音会错，一个青年敢离乡出去打拼，就算说他这样孤单寂寞，这些都是惊遍天下的气魄。我们的乡亲好朋友，我们没办法像小说里面那种侠客那种浪迹天涯，但是我们可以把生命的每一个选择里面画出气魄。当我们敢去梦想，敢去坚持，敢去爱，我们就已经有呢惊遍天涯的气魄了。所以当有一天你回想自己的这个人生，无论你身在何处，你都用的骄傲跟自己说，我已经惊遍天下。咱的节目在一开始用一句一句真话陪伴你，咱做伙行。

0: 来来来，乡亲大家注意听吼，咱刷落来节目精彩咯，精彩咯吼！咱呢邀请到呢，咱台湾种出到呢五宝上界厉害的这个产品，咱种出到呢，咱五宝上界好的所在伫因兜，咱欢迎到咱的陈班叫陈班长吼，陈班长，咱的这个吼五宝达人陈班长来邀请来吼，欢迎。
1: 好、哦，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跟咱的乡亲拍一个招呼来。
1: 各位乡亲大家好哈、我是屏东归来哈，这个牛蒡达人哈，陈班长哈，陈进行，
0: 你都有讲到归来哦，
1: 啊是是
0: 啊，归来这个所在有法度种出点的咱台湾上好五宝的这个所在嘞，
1: 归来这个所在哈，伊上大的特色啊，就是伊这土哈，伊这土是咱这个大武山啊。伊老了来个兵兵勇兵完的时阵吼，伊才冲击上古的一个所在。
0: 嗯嗯。
1: 哦，那这种土呢，有一个啊，我们在地人讲有一个名啦哈，讲做红土沙啦哈。
0: 红土沙哦，
1: 是是是。
0: 一看起来是红色的吗？
1: 啊，你那个迄个土挖开吼，你也看这个土纹的色水是安尼一层啊一层啊，我习惯呢红红红红的。
0: 安尼哦。
1: 啊是啊，这种的是安尼有这个现象呢。
0: 嗯嗯。
1: 因为归来有这块土。这个土壤的这个土质的原型吼，其实就是为这个啊，咱中央山脉哈，大武山这段，伊这个扮演，
0: 嘿，
1: 哦，就底下呢啊，水安尼，山水安尼，冲冲冲冲冲啊，冲来到归来这个所在，
0: 你固为亲，一直冲，一直冲啊，总叫底下沉积安尼，
1: 是是是，所以阮归来去大遐，较早拢有一挂水啦土吼，啊，所以拢会起一挂芽哈，啊，有人嘛讲我哩做芽轮呐，
0: 芽轮哦，
1: 因为遐有水嘛哈，咱较早人就是挖水的所在，就是有大家都遐大嘛哈，啊，所以阮较早遐归来遐嘛人讲，遐较早遐做芽轮哈，
0: 芽轮是因为起芽作最所在，
1: 起芽作最。
0: 哦，
1: 是是是是，
0: 这个唔乜听过啊。
1: 归来这个所在就是以第一点吼，伊个水源充足。
0: 哎，
1: 第二呢，以及这土质的土性呢，也当保水啊，排水嘛好，
0: 排水嘛好。
1: 啊是啊，这多这种的条件多是进五步上好上好的条件，
0: 上好的哦。
1: 是是是是，
0: 是因为这个土质内面有一挂成分是不同的，不可能哦。
1: 以五步吼，上大。伤大嘛未使，五宝就变作瓜；伤淡，五宝会变成像菜头安尼，变顶梯梯，哎，就无多，伊个根就无多好好啊成长。过来就是，介一谈到咱讲红土沙吼，其实先有这个红土沙吼，迄个是伊个土质的一个特性，哦，迄个是一个矿物质啊，迄个是一个铁矿物质哈，所以氧化了的时候呢，你土内在你看样呢，一层啊，一层一层，
0: 一层一层啊，
1: 所以先啊，归来种出来，我会特别香，其实含这个伊矿物质的关系是有关的，
0: 特别香啦吼，
1: 是是，
0: 啊，迄个气味敢有啥无同嘛？甲别位个所在敢有无同嘛？
1: 一般来讲吼。把五叶五宝也较无味，
0: 较无味，
1: 也较无味。你个平其实迄个五宝你感觉无什么味，但是归来五宝伊个特殊，因为伊个矿物质较济，哈。你归来五宝第食咧较幼腻，
0: 哈。
1: 第二就是有一个什么味，
0: 哈，有什么亏哦，
1: 什么亏？所以归来五宝就大力生的原因就来讲。
0: 哇，老什么鬼在了不起呢？
1: 是，真正是有什么鬼？
0: 嘿，
1: 而且这个什么吼，是咱我白讲吼，最主要是因为我母这个成那个伊成分吼，伊这个标配的部分吼，
0: 嗯哼，
1: 其实伊就是一挂啊皂苷的成分，
0: 对，嘿，
1: 就是这下咱的什么成分是一模一样，
0: 是干的啦吼，
1: 皂苷的物件，所以人咧讲啊，我母现在做大力生吼，其实是有道理的吼，因两个成分是同款的，
0: 嘿。
1: 还是所有人讲的事实上，一般人的人生啊，啊人生啊，哈，
0: 人生
1: 啊，你呐开始讲经济靠迄个，无食迄个什么哈，加上好嘢人拢食什么哈，啊那一般的平民百姓的时候是食五宝哈，来食这个大力神，
0: 无输这个什么的
1: 对啦，是是是是是，
0: 啊所以那照安尼听起来，食这个五宝对身体是真好，咱的乡亲来加食袂来，来你好阿斌啊。
2: 你好，我想
0: 搞
2: 你一下，你那百度
0: 上
2: 搞了优惠。
0: 好，来，你稍等下，二刷搞好不会嘿？先讲到这，听一首歌，再个继续。

0: 来来来，继续多等下呢。这部现场阿兵俱乐部，我是兵啊。073508389，那有问题、有想法，嘿，阿是呢，要甲咱讲两句啊，随时电话边边打卡来问。啊，咱阿兵呢，个有营养师、有护理师，吼、哦，随时吼、哦、要咨询呢，健康这方面啦、啊，产品的问题啦，吼、哦，随时电话边边，吼、哦，电话甲卡073508389。咱拄则讲到。食这个五宝对身体是真好。五宝进目前哈、哦，其实你也看，食五宝食上济的是日本人，
1: 日本人哦，
0: 是。
1: 为什么？因很爱食五宝。
0: 其实五宝哈，伫阮这几年的时候，我嘛是一直咧讲讲啊哈，就是等你去追求，我想那日本人哈，也号称是咱全世界上养生的民族。
1: 是啊，因等会修这个头名啊，
0: 等会修这是上济哈。
1: 是啊。
0: 啊，现在因也食一食五宝哈，其实我冇去追根究底啦哈，啊，去去也了解哦。这几年的研究来的话讲呢，五宝因为是你脱下筋的物件，
1: 对，
0: 所以讲你咱人需要迄氨基酸的成分来对呢，五宝是所有的这个蔬菜来对含量相关的
1: 氨基酸哦。
0: 对，伊个含量甲伊个种类是上济，所以人讲蔬菜之王，你讲的是五宝。
1: 哇！
0: 所以伊个成分的种类甲伊个数量是上济，所以其实谁阿讲伊食大力，人讲伊是大力参，第一参就是因为伊个成分有迄个皂苷甲苏麻同款。啊，谁阿有头前个做大力
1: 哈？
0: 其实迄个是咱人的元气嘛。伊个营养分济啊。其实营养分这一甚至当做代餐，你也无食饭，其实食五宝就会使，因为是淀粉类跟筋类，
1: 对。
0: 所以其实伊是一个介有营养成分计在的一个诶作物啦，诶，嘛是算一个蔬菜安尼。
1: 哇，这你若无讲，我得唔知影呢。
0: 啊，是。
1: 嘿，亲像你讲过，伊内面的氨基酸的这种类真多啊。
0: 是。
1: 哇，这我得唔知影呢。
0: 是。
1: 嘿，这第二你来说，我来说明。
0: 啊、
1: 嘿，是。所以为什么五宝稀有人家叫做是日本人的黄金嘛？
0: 其实一般吼，咱拢感觉啊吼，其实黄金讲的是伊的价值啦。
1: 价值。
0: 当然，咱也唔知影讲，那唔知讲，我物是以真真正正伊个营养价值来算。
1: 对。
0: 所以，咱的感觉，还是一个土地经验嘛。
1: 是啊，等下菜头的咧。
0: 是我印象中哦，我阿公常甲我讲迄个故事嘛。较早阮在地吼，几个人啊，种我物吼，其实是日本人甲咱教的吼。啊，咱台湾人其实较早袂用种我物吼。所以我阿公拢会笑，讲迄日本人咧食树根吼。
1: 树根
0: 有够戆吼。其实啊，但是日本人先啊，把迄个土下根恶害，才歹食的物件哦，那动作是报案的啦，
1: 就是啊，
0: 啊，请起来吃哈，其实，咱讲这个是咱咧刚刚讲，先啊，日本人该动作是黄金，其实你讲的是伊的价值，
1: 对，
0: 好、哦，其实五宝为土下出来，五宝来讲，伊的营养价值对人来讲，伊就是属于黄金般的价值，因为伊来这营养成分这么多。啊，佮遮尼宝贵，啊，佮对身体遮尼好。虽然讲，这是日本人的黄金的观念，即个听。
1: 乡亲来，佮接袂来。来，你好，我边啊。
2: 我袂找了营养师。
1: 来，稍等嘞吼，来二线加服务一个嘿。来，你好，我边啊嘞。
2: 哎，我先生。
1: 好，来，请等来吼。好，来，咱先讲到这，来先佮听歌好啊，好听的歌曲先来佮欣赏。

0: 来，咱来进广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如，欢迎收听咱今日的节目。那讲到养生，真侪人第一想到的就是补品。其实真正的健康，往往是爱对咱三顿开始。今日咱要带大家今日台湾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就是屏东的归来。伫归来这个所在，大家拢称呼伊是台湾牛蒡的原乡。伊嘛就是伫咱日本时代，日本指定外销牛蒡的重要的产地。而伫这片土地顶面呢，有一位常年深耕牛蒡种植，推动在地农业转型的重要人物。伊唔那只是农夫，更加是甲台湾牛肉推行品牌化、精致化的一个推手。多年来呢，伊致力于有机的栽培、品质的提升，甲这产品的研发，和牛蒡呢为传统的农作物。变成咱现代人特定的健康的食材。咱节目现场非常荣幸邀请到归来三小班的班长牛蒡达人陈建行班长。班长你好，班长，咱先甲所有的听众朋友拍一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归来，是一个种一个牛蒡的哈，另外是咱屏东唯一会当种牛蒡的所在哈。我是陈进行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班长好，
1: 大家好。
0: 请教咱班长哈，为什么日本人会将这个牛蒡牛蒡哈当作是一个用心的食材，加伊三顿拢一定爱食的食物？
1: 是日本人其实牛蒡哈是因平常时几乎。刚刚在吃的一个农产品啊，跟咱台湾人吃过的才是同款的，所以呢，日本人呢，把这个牛蒡呢，当作是一个养生的一个的食物以外呢，啊，毕竟讲，你平常时咧调整身体呢，啊，伊嘛是拢吃这个靠这个燕麦啊，这个人参哦，就是这个牛蒡啊，来去做这个平常时饮食哦，加养生。
0: 那叫班长的意思，就是讲这个牛蒡的营养价值真正非常非常的高，对不？
1: 其实咱所看吼，然后全世界性命上长的、上少破病的哈、长寿的民族哈，人咧讲的是日本人。
0: 对
1: 啊。其实你看日本人伊的饮食习惯内底，其实就是无多脱离食牛蒡这个产品。这个你们就是讲，最主要是因为牛蒡哈，牛蒡内底因为生在这个土卡内底哈。大家听听众朋友，大家当想象一下吼。咱一般咱种菜的部分拢是土上的部分，对不对？是牛蒡呢，咱你归来的牛蒡伊当生个土块，当生个一米，所以呢，这个所有营养分内底呢，其实吼，所有农产品内底营养成分相关的，其实是这个根部，所有的这个营养的合成啊，啊是生成的部分呢，拢是伫土块底的部分。包含这矿物质啦、氨基酸的这部分的，所以牛蒡有人讲吼，伊是这个蔬菜之王。最主要就是伊所有的营养成分吼，这氨基酸啊，这营养成分伊是相关的。所以日本人在认为刚刚讲，这个牛蒡吼是一个介好的宝吼，所以你看伊平常时不管是炒啦、煎啦、煮啦，伊规工只有你要看伊啊饮食来这里牛蒡。会当做变化的产品，非常的非常的多。那我恁讲一个，伊怎食，加食牛蒡对身体是好。
0: 咱这个牛蒡七件组健康组合，原价是2000元，总共有七大项。咱有这个牛蒡脆片，你也当当作吸收啊食。咱个有牛蒡拉面、蒡细面，都有这个牛蒡香松，哦，这个配饭上介好诶。咱内面有牛蒡炖银耳，你也当将伊当作一顿的代餐来使用哦。咱个有牛蒡干片，你也当煮汤，你买当煮茶。另外呢，个一项牛蒡煎茶，你买当改当作茶，安尼泡来啉。总共有七项，原价是2000，咱一改买三组，只要5000元，就会当予咱一天三顿，拢会当食到牛蒡。你要食四小也好，你要改当作日常主要的主食，还是讲你要来配饭、煮汤，拢非常的方便哦。咱这个活动只有三天而已哦，好朋友，赶紧把握，咱数量有限，组数嘛有限哦。咱的定岗专线是0735083389，0735083389。那我讲起客手机啊，爱给你加0735083389，0735083389。以上广告。

0: 好来继续到等下咱呢，这位现场阿冰俱乐部，我是冰啊。现场的电话：073508389073508389。咱拄只讲到五宝戏有人家叫做是日本人的黄金啊，
1: 伊就是属于黄金番的阶段。因为
0: 所以归来这个所在，听你讲的是因为日本人刺过咱台湾。足侪所在刺激的，得归来才来进行，是用适合的。
1: 是，当初其实日本人啊，迄阵殖民咱台湾的时阵吼，其实伊发觉台湾是一个宝地。日本可能啊，有介个所在，一年可能当生产的可能是半年尔。
0: 真有限啊！那我当
1: 个
0: 做咩
1: 咧？四个月尔。
0: 是啊。
1: 但是伊发觉讲台湾这个所在，伊是一年365天拢有当种植的所在。
0: 对。
1: 所以其实日本当初伫台湾，伊就是改当作是一个牛村，的规划哈，啊，就做过介个试验哈。其中，我落去查过哈，伊所有的资料内底哈。所有做过我无做企业的，甲长期买啊，决定种的所在就是伫归来，
0: 伫归来安尼。
1: 哈，伊我甲归来这个所在，种海我无地，品质上好，营养价值上好。啊，所以就其实我无啥人讲归来，我无是台湾我无的故乡。嘿，这是日本人认证的，这不是我认证的啊。伫伊那日本农业专家刚刚讲，归来这地土质。伊的地理环境是上适合种五宝，
0: 上适合。
1: 伊种开的品质并不输日本哦。
0: 五宝的故乡伫归来啊，
1: 是。
0: 那么归来上大主的上厉害达人，得伫今嘛咱这里当班长的这个身上。
1: 是。
0: 所以伊来甲咱说明，哎，这个五宝到底是哪哦？哎，那这里何处在你这里做啊呢？无你讲哦，我真正唔知讲五宝安尼。对着身体帮助，伊内面的这营养的成分，价值性竟然这么高。
1: 其实，基本少年那可能较少咧煮食啦，吼。所以，因为你那较少咧煮食的时阵，有当时话接触到五宝这个物件，你去比较可能较无兴趣。所以你就较无可能无去了解讲，五宝到底有什么营养价值吼？
0: 那恭喜在哦，恭喜在。
1: 是，
0: 我只是知影讲哦，对着排便。应该是袂歹啊，
1: 是，因为吼、喔，五宝其实我这下面五宝吼，大概对伊个初步的观念，你应该讲，五宝内底有纤维，
0: 对，
1: 所以呢，食五宝的时阵呢，其实伊是增加咱的肠胃蠕动，
0: 是啊，
1: 吼、喔，安尼其实得当帮助排便哦，大佬你应该讲啊，食五宝给做好放屎吼，
0: 对，
1: 干那个观念是安尼哦，
0: 对不对安尼？
1: 其实五宝的纤维有两种。一种就是粗纤维嘛，就是你五宝本身的那个纤维。五宝内底佫有一个做菊苣
0: 啊，
1: 伊是水溶性纤维，
0: 哦，
1: 就是咱咧讲的菊糖。其实伊这个物件呢，咱若食了了呢，伊会当帮咱饲咱肠仔的菌，
0: 对，
1: 会当改善咱肠仔的菌相。其实咱慢病哦。一个人的身体好坏，慢病拢会肠仔来，
0: 会肠道啦。
1: 对，所以其实你要发觉吼。一个人的营养其实拢为五宝来咧做串路，所以食饭的你看伊蔬菜配饲来讲的时候，五宝是安尼做蔬菜之用吼，是营养分上济，按照咱讲的氨基酸上济嘛，伊当帮助你消化，帮助你营养的吸收。是。
0: 我阿乡亲来，咱来甲接袂来。来，你好，我边啊，是到哪只？来，你稍等下，来到服务的二线，到服务的来。来，你好，我边啊。
2: 啊，我要第一组。
0: 来，你稍等下吼。来，你好，我边啊。
3: 我要
0: 一组，要一组你来，你稍等下哦吼。咱先国家家听一首歌，接个继续。

0: 来来来，继续，都等下咱的这部现场阿斌俱乐部，我是斌啊，现场电话0735083 890735083 89，吃好要跟咱道小报的，这个吃法用法，若无清楚、无了解，一定爱来问我详细，问搁再问，拢唔免歹势，拢无要紧，咱伫家就是要做服务的，而且要把这个服务做加上好。0735083 890735083 89，来，你好，我边啊，是东南家。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要订恁公司的产品，我要订产品。
0: 好，来，你稍等下，交服务的，来二线交服务的。来，你好，我边啊。
2: 一组啊。
0: 要一组呢，来，你

0: 这个证明是真快的。
1: 是，其实吼，我屋里这几年的研究个报告来对吼，会将几乎会将改变你所有对我屋的观念。
0: 安尼嘛，
1: 其实你个想吼，
0: 我做想要听来你讲吧。
1: 是，其实咱平常时吼，很多咱咧讲的这些物件，拢是跟他左右是因为咱的日常意识来对，咱有咧煮食的人，啊，你刚刚讲。对我母的粗破的认知是安尼，
0: 是啊，
1: 但是起码大家较无用吼。慢慢了的时阵，有一挂加工品出来，内脏
0: 的什么款呢？什么款
1: 啊？譬如讲啊，咱平时有啉茶的习惯，
0: 啉茶有啊，系啊，啉茶真好啊，系啊。
1: 其实我母内底成分内底吼，归来诶，我母想了做大力生，除了很多咱咧讲咧，迄、那个皂苷的部分，
0: 嘿，
1: 过来个也氨基酸以外。其实我母的抗氧化抗癌的成分相关，
0: 我母哦，
1: 我母的抗癌的成分比绿茶更加关，
0: 有也无安呢？
1: 真的真的，所以我母的皮吼，那你讲多分类，我母的皮是块口感口感，
0: 嗯哼，
1: 啊，但是咱好像今麦人拢印象讲，可能唔捌食过我母皮，
0: 嘿，
1: 咸啊，因为我母咧种的时阵哦，你食新营养，唔然咱人要食糖嘛要食呢，
0: 嗯哼。
1: 所以大家较早拢系做到农药，啊，所以整个人拢叫你甲背下掉，
0: 下掉了无农药嘛吼。
1: 对，啊，其实吼，我母上营上营养的迄点皮，有80%、80%几的这个营养成分拢伫迄点皮，
0: 拢伫皮啦吼，
1: 拢伫。
0: 这甲真侪水果同款啦，营养的成分是相关的。
1: 是是是，然后阮做过试验的，对就是讲，这个我母伊的抗癌性。伊个抗癌性比任何一个，甚至比绿茶、食儿茶素拢搁较悬。
0: 哎呦喂啊，这
1: 是是是，
0: 这怕破掉咱过去以来的这想法啦。
1: 哈、啊，唔
0: 知个比这个绿茶要搁较悬的，这个五宝真哩哇，这不简单。
1: 是，所以呢，对咱的肠啊有帮助，帮助咱消化，啊，帮助一寡营养的吸收以外呢，就是五宝，伊本身伊这个抗癌的成分，比任何一个产品搁较悬。
0: 安尼哦。
1: 好，啊，过来，伊最大的特色是啥？伊无咖啡因呐、啊。所以好看，我无得想哩，全世界愈来愈流行，大家想要食晒西件。
0: 嗯哼，
1: 因为伊无咖啡因呐、啊，伊完全，而且伊是已经发展过了千年，一个产品有无？
0: 嗯哼，
1: 其实伊对人无败害，你吃偌济嘛拢无败害，伊敢那有好无歹呢？
0: 哦，
1: 是，所以讲我无。慢慢，你看，这个我无得的物件，会愈来愈侪人，会需求会愈来愈大，会关心这大家。因为伊完全无咖啡因嘛，无什么任何负担，
0: 所以摆下物件无，敢有好处安尼。所以你顶面烦恼过量的问题啦。
1: 是是是。

0: 来，咱来进攻个，我是阿如班长你好，班长，哎，咱的锅煲是用有机耕作的对不？
1: 是，因为锅煲呢，锅煲现在这几年我开始去推广这个做有机呢，就是讲锅煲其实伫伊个皮内底吼，锅煲现在和做东洋人参吼，现在有一个熟麦机的，有一个参啦吼，其实就是因为伊这个皮的部分呢，锅煲的皮有一个做皂苷吼，伊这个成分。好，跟咱这个什么的这个成分是同款的，但是咱较早的人哦，因为就要追求产量哦，希望讲啊，种类我买会当产量较悬的哦，大家拢讲啊，安尼当咱赚较侪钱哦，所以大家就一直下农药啊，啊药啊愈下愈侪，下愈侪，下到尾啊，迄个农药拢伫对，拢伫迄个皮
0: 顶管。
1: 家己种五宝的人，家己都唔敢食皮，拢讲啊，你啊食五宝爱甲皮抠掉。
0: 嘿呢，我系记细汉妈妈买吼，我系抠皮呢。
1: 是，你家想吼，你哪会敢食啦？这五宝遮营养的物件，唔但咱人爱食吼，虫嘛爱食哩。
0: 是。
1: 所以伊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若假设你无用药啊，伊个成长的这个良率吼，伊啊成长的量会比较少。好啊，所以讲。其实咱较早讲五宝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吼、哦。那为什么咱要实行这个有机的吼、哦？就是讲，其实五宝有80%的营养成分是伫咱这个皮里。对咱人有好处的这个成分，80%拢伫皮。啊，所以呢，经过之前的研究来才发现说，其实五宝一定爱挂皮食吼。但是，这咱那个强调一点吼。现在我们要去做有机认证吼，做有机认证就是给你保证吼，这就是我做有机不是我跟你讲的吼，
0: 对，
1: 爱去经过政府认证，经过第三方的认证，好，伊拢随时爱来抽查吼，来鱼啊、抽水啦、抽土啦、抽木物吼，啊，抽产品吼，做成产品那个严吼，拢一直重复吼，所以刚刚做一道有机的产品呢，我来做四道的检验，啊，检查四遍，给你保证吼。有机不是我讲的哦，是一项产品要抽查四遍，给你保证讲这个物件全程拢无污染。啊，其实咱做产业的一个想法甲观念同款的是，咱爱是一个健康嘛。咱一直吼，刚刚讲咱卖物件吼，消费者刚刚讲，我就是爱做好食，啊，咧人客唔才食会济买会济，所以叫阮兜做的物，起码介只少年啊吼，买等于四大人食。啊，个买东药，家己买东药，小朋友吃。其实阮即卖面，家己是买煮给小朋友吃，啥呢？你只要白水煮熟的话，
0: 啊、
1: 嗯，其实你唔免谂其他物件，因为五宝所有营养成分拢伫面内底。
0: 嗯，
1: 伊几乎甲五宝诶所有诶，即个很多咱咧讲氨基酸啊、矿物质的遮物件，一寡纤维素，全部拢浓缩伫即个面内底。
0: 嗯，
1: 好，所以你甲煮白水煮了，你就感觉讲，哦，迄面内底有够浓郁诶。迄一碗面内底差不多一支五宝，迄碗五宝面内底偌营养得着？
0: 对。
1: 佮其实有人专门吼，讲伊新妇啊，伊新妇咧做月来，伊嘛买五宝面等咧煮好因新妇食。啊，买有四大人食，四大人当时安尼要补物件，要食物件，可能有阵食较袂落，啊，食五宝面，啊，食五宝面内底因为内底有较侪氨基酸，
0: 嗯，
1: 一系列营养成分都有够。
0: 是。
1: 哎，是。
0: 咱希东纳公司即个含大力生特别推出牛蒡七件组，咱内面有牛蒡脆片，伊咧看电视的时阵，你买当啥来食哦？内面有牛蒡拉面、牛蒡细面，要改动作一顿煮来食嘛，拢真 OK。有牛蒡香松，即、這个配方真正袂歹。牛蒡银耳，你也当改动作一顿的代餐来使用。内面有牛蒡干片，当煮汤，你买当来煮茶啉。有这牛蒡煎茶，你也当改动作起养生茶饮，安尼来使用哦。数量有限，咱这个活动只有三天，安尼七项只要2000块，啊，咱一届买三组，特别优惠5000块，和咱三顿拢会当吃到牛蒡。活动只有三天，好朋友赶紧把握，数量有限。定岗专线0735038389，0735038389。阿拉外观区客手机啊，爱给你加0735038389 0735038389。以上广告。
2: 好啊，卡 等下要先到电台进一个工商，电话继续甲卡，福康的金八零七三五零八三。

0: 有关系的进广告。
1: 用心看咱的世界，这世界充满爱。
2: 大家好，我是龙千玉，节育人员做好好，后代子孙无烦恼。大树卡广播电台，甲您斗阵做环保。
3: 你哪有这么多信息？
4: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也还有申请纾困呢。
3: 啊，你有加回无？
4: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定也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3: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好白加。手机号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自动搬水消息的功能。
4: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5: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3: 以上广告由天进行提供。
6: 阿母，我明仔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7: 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6: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过，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8: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5: 上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交通安全比赛游戏开始，
10: 我要提醒，
9: 这是每一个驾驶人都要遵守的交通安全规定。
10: 再给我一个提醒啊，
9: 驾驶人看到写停的标志、标线和车门灯，要停车看两边敢有来车还是行人才开车。最后停车的时候，车顶要完全无顶动才可以哦。
10: 我知道是无合资格考的安全驾驶，
9: 不对。
1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和公路总局提供。
12: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到三江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13: 你就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12: 也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汽油加门讲加软糖啊。
13: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有不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咱暗时七点，人情留一线，日后可笑看。FM 九零点五大邱卡广播电台，祝您人情渐渐团。

0: 姐来。来，咱这个组合的是安那？好，来啊，你稍等嘞，你稍等嘞。
1: 好，来，谢谢，继续，等等下咱的这部现场啊，冰俱乐部，我是冰啊，咱现场电话接起来，073508389，073508389。来，你好，我冰啊。
2: 我好啊，
3: 是到啦。
0: 好来，来去刷高不？来，你好，我冰啊。算卡，算卡呢？好来哥啊，稍等你哦。
4: 所以其实你除了这因素以外呢，其实你也看哈、哦、啊，你这几年做的研究来，才发现一点，就是讲五宝哈，因为伊抗氧化能力足强，也清除咱体内这个自由基。其实哦，伊会当增加啥？增加咱人的免疫系统。
0: 嗯哼。
4: 所以讲，咱当初做过试验的部分呢，咱啊假设这个胃，咱的胃膜啊，啊，胃膜有受伤的时阵，其实因为咱即摆的人也有产生自由基的时阵，咱的免疫系统会较歹。
0: 是啊，是啊。
4: 你刚刚讲，刚刚一个小块伤口啊，小块一个状况啊，刚刚咱因为拢像食拢未好，
0: 恶好啦，
4: 恶好，
0: 拖骨啦，
4: 而且拖骨哈。其实五宝就是有这个功效。
0: 嗯哼，
4: 五宝哦，伊的营养成分真正是够美丽。
0: 哇，这不来好啊！加研究一下哇！我听到你讲哦，比这个绿茶的这个抗氧化的成分要更加强的时阵，我规个目睭金起来哇！我不竟然是这么好的物件啦，真正哦比那井底之蛙啦。除了讲伊会当，伊对着咱的身体帮助真大。嘿，咱这个五宝的好处呢，各有大概有大哦，大约是啥物？你来说明一下。
4: 其实五宝吼本身各有一个抗发炎的
0: 一个
4: 介重要的一个发现吼、
0: 嗯。啊，乡亲来呢，来你好，我边啊。Hello， 嘿、hey, 来，
5: 嘿嘿，
0: 是阿姐你好。
5: 我要找迄、那个什么啊，护理师。
0: 好来，我预算加服务一个来。
5: 好
0: 嘿。Hey，
4: 所以讲，其实伊是一个介好的一个抗发炎的成分，
0: 胃无偌好势啦，
4: 也
0: 是肝脏这机能的另外有伤到的这种啦。
4: 是，有可能当时啊，今卖人拢常熬夜嘛。
0: 是啊，
4: 啊，也是讲有食酒的情形。
0: 其实今卖人吼、体内慢性发炎的人，足侪几乎每个人都有。
4: 是，愈来愈侪。然后五宝呢，伊抗发炎的成分是天然的成分滴，所以对人是无白害。
0: 无白害，
4: 但是你明知影讲咱人啊，其实五宝就是一个介好的一个日常会当去补充，
0: 会当
4: 去做保养的产品。
0: 嗯哼，
4: 是。
0: 伊别增加着咱身体负担嘛？
4: 无。
0: 那这部分安得真好啊！
4: 是。
0: 你若讲亲像咱在啉这个地心茶啊，
4: 是。
0: 咱袂堪得啉济，暗时也困袂起啊。
4: 是因为咖啡因，
0: 是啊，
4: 啊嘛有茶碱，
0: 是啊，
4: 但是五宝最上大的特色是啥？伊拢无这种问题，
0: 无这种问题
4: 哈。而且对咱的食品安全来讲呢，其实五宝伊是已经是九千年哦，九千年的这个人体试验啊，就是讲五宝这个物件，你搁个食偌济？伊对人就是无白害，
0: 就无白害啦。
4: 因为伊就是一个天然的成分俩，伊就是一个氨基酸的一个应用成分、抗氧化的成分俩。伊对人是完全无白害。但是伊对咱即目前的现代人咧，即个生活作息哈，饮食习惯来的，很多人讲慢性发炎这个问题，
0: 对，
4: 其实伊就是一个保养品，上天然的保养品。
0: 好，咱先讲到这，明仔再咱阁继续。好，来乡亲来甲接袂来，来你好，我边啊。
3: 我要你唔是咧卖，我
0: 叫人甲你服务的啦，来二三甲服务的啦，嘿。好来，咱即个先听歌，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两空七三五空八三八九。

0: 好啦，谢谢，继续到当然呢，这部现场阿兵俱乐部，我是兵啊。咱先来带大家呢来做一撮时光旅行呐、啊。来到当时呢，到当然到民国五六十年，迄时阵的台湾，迄时阵吼、哦，你甲想哦，迄时阵连迄种黑白电视机呢，阁是一个奢侈品，对不？无戴口罩有诶。迄时阵的囡仔吼，看到电视呢，那亲像看到呢，这个外星科技咁款。迄专政的人呢，拢钱到呢有电视的迄个白牙因兜啦，啊，全部吼拢钱底下坐伫涂骹，当卖咧看包青天啦。啊，坐伫啊人侪，啊人侪有诶在讲话在吵，有诶吼啊一边看一边底下咧话讲哦，公堂之上不可喧哗。而且迄个时阵，厝内边老即个电风诶吼，嘛算是有钱人咧。大部分哦，暗时啊，咱拢坐伫吼，迄个花亭啦，坐伫天啊卡啦，大妈地大凉啦，有迄个开心安啦，啊听蝉鸣蛙叫啦吼，迄、那个水鸡安尼哦，嘎嘎嘎嘣哦，吼，足大声诶，然后嘎嘎叫啦。啊，迄、那个阿公阿嬷吼，上爱啉诶，就是咧青草啊茶啊，对不？青草啊茶啊。迄、那个味吼、哦，我有较大吼，过会记诶，就安尼吼，甘甘啊啦，凉凉啦，好啉啦。讲到这吼、哦，就想到阿公阿妈。啊，若讲到气味啊，吼气味，即咱细汉诶点心就是啥，烘番薯啦，烘鱿鱼啦，啊，搁有迄个番薯签啦，搁有甘蔗啦，吼、哦、甘蔗拢嘛咧个甘蔗。啊，粉圆冰啦、啊，粉圆啦、啊，有无啊？啊，水冰啦、啊，啊是咧冰哥食个串冰有无？改练足点哦，食甲舒舒叫啊！而且哦，拢俗气气啊，你拢同伴食啊！啊，迄个时阵哦，路边摊真正有罪啊！迄庙口吼、哦，有滴行烟钱的啦，有滴煎豆腐的啦，有滴吼迄卖烤鸭蛋的啦，吼蚵爹啦，吼、哦、啊巷啊口呢有迄个烧饼油条啦，啊有的是卖麻糍的啦，有的是卖豆腐的啦，有无？啊，个棒米胖呢？哦，棒米胖呢，塞一个吼，啊，大大个个铁汤安尼，啊，嘣一声呢，足大声，啊，囡仔呢，惊家呢，安尼吼，得个掉开安尼，掉开哦，但是呢，个全部呢，冲过排队啦。讲到吼，个嘴喏拢流出来安那，啊来讲清茶，清茶迄东西学生囡啊，咱就是拢穿迄种，最好拢统一的啦。蓝白色的吼，蓝白色的啦吼，迄、那个白色的衫裤啊，即、這个青的即个吼裤啦、裙啦，啊，穿迄种帆布的迄种册包啊，啊，便当用的布吼，布袋安尼要绑起来吼，再关一下好了。啊，那查甫的吼，拢留迄种西瓜皮迄种头啊，无迄种讲吼的吼，即、這个打扮西装加那拢是西瓜皮种啦。啊，查囡啊，就是拢绑迄种吼羊角辫迄种辫子啊。热人，咱就是拢腾车卡呢，走来走去嘛。伫花店啦，伫即个吼拍车啊场安尼吼，走来走去啦。啊，他们要踢毽子啦，啊跳格子啦，有无？啊，那落雨呢，得去搭迄个吼水库啦，安那。好天得来放风吹嘛。迄、那个年代就是安那，伫迄个年代做囡仔真正，迄、那个童年吼，拢是吼户外的，拢是伫外面的，真好耍。而且咱的玩具吼，拢是家己做的呀。结个做的迄种竹枪啊，啊，搁有弹弓啊，啊，在耍的迄个手链啊、橡皮筋啊，有无？啊，是在耍这个弹珠有无？迄玻璃珠嘿啊，拢嘛用迄玻璃珠，用迄哦竹啊吼来换糖啊。哎，真济哦，真正就是拄啊讲的迄个竹枪嘿啊，真济拢是吼家己做出来。啊，你看即卖囡啊，即卖囡啊，手的唔是平板，无就是手机啊嘛。哎，差哩差哩，只啊！莫怪即卖人吼，近视也遮尼多啊，目睭出问题遮尼多啊。啊，佮有干妈店嘛，吼干妈店嘛，干妈店吼，我记得上深的，就是伊上用迄个玻璃罐吼，整个糖啊，嘿，整个糖啊，啊，一粒安尼吼，拢彩色个安尼吼，啊，真好吃啊！啊，佮饼啦、艾油啦、汽水啦、乌熊沙子，迄时阵吼，佮一个吼，佮拢玻璃，拢玻璃干那袋嘞，乌熊汽水啊。啊，那大人吼，拢介意伫即个青啊、卡地啊、地泡地啦、开工啦，啊，先说吼，啊，煲两水啊、冰两安啦。啊，那阿妈吼，拢得无用啥的呢？阿妈拢无用几工的啊， 无用煮油饭啦，无用欠胖啦，无用做红菇粿啦，啊是呢，诶过去拢安那呢？做田换工啊，做田换工啊，也就是呢，隔壁庄的人，哎呀呢，遐啦欠卡手的时阵呢，大家得互相帮忙来挂吊啊，啊来布吊啊安那，互相帮忙就对了，真有人情味啦。啊，若讲到这田哦，我印象上深的就是这个牛啊。水牛啊，较早厝内面有牛啊，吼、哦、牛啊，啊吼啊，站浸伫个即个吼，即、這个水塘内面啊，哎牛啊得爱水啊，然后拢去浸伫遐，啊即、這个农民伊得吼拢滴迄个瓜犁啊嘛，瓜犁啊咧赶鸭啦，啊稻草人吼徛伫田内面伫遐咧惊遐鸟啊啦，啊暗时啊你会看到囡仔吼，啊总吼走去即个田边遐底掠河流啦，掠四卡啦，啊掠芝麻啦，足有活力的掠鱼啊啦，足新鲜的就对啦。啊，迄、那个年代吼，交通嘛真趣味啊。那么讲过嘛，公车顶头迄个车长小姐嘛，啊售票小姐嘛，啊摕到迄个吼，迄加票迄个硬啊呢吼，安尼吼，甲你硬来硬来哈，几号地吼硬去扛安尼，迄车票拢爱做诶嘛。啊！哎呀哎呀哎呀！那有打洞啊！迄时阵的卡踏车吼，就是万能的工具啦。卡踏车啦，迄阿边玩的大大个安尼吼，阿边会当载某，会当载囡啊，啊，佮会当载甘蔗，佮会当载行李，通通可以就对啦。迄台卡踏车吼，真正老迄台卡踏车就真怕。啊，有时阵你来坐公车有无？迄公车顶吼，佮会下一拿迄落迄鸡啊啦鸭啦，甲行李安尼吼摇来摇去啦，真心实啦。庄稼生活吼，就是真朴实啦。三合院啦、啊、青啊卡啦、土角厝啦，啊是呢红砖啊遐厝啦，啊佮有迄叠个床啦、顶篮啦吼，啊顶篮啦、顶椅啊啦、瓜犁啊啦，拢遮个啦，拢遮吼，这就是完全吼咱台湾的乡土味啦。啊，阁有收音机咧，收音机咧，迄、那个年代收音机就是厝内面娱乐的中心啊。因为收音机内面，你得当听到歌戏啦，会当听到呢台语的这吼广播剧啦，啊，买当听广播来点歌啦，甚至呢啊，厝边头尾吼会做伙听，当遐玩呢吼，啊靠吼，坐当遐呢在听一台收音机啊，底下在听迄个吼，迄、那个魔性裤底下在转播啊。全集啊，全集转播啦！啊，大家得紧张噶，玩玩，唔知变哪样得，该紧张啊，该是不是啊？啊，够电影呢，电影嘛真重要啊！露天电影吼，大家得吼，迄、那个椅啊得椅啊的吼，迄、那个得椅啊啦，电椅啊得椅啊的啦，啊放迄、那个迄、那个邵氏的武侠片有无？什么柯女啊，啊是王哥六哥啊，吼、哦，王哥六哥游台湾啊，拢有啊，过去就是拢遮的嘛，啊有时阵吼。伊咧放电影，放放下去会抽奖，办抽奖哦。啊，你若去到戏院头前啊，买来买票的时阵哦，你拢会看到人底下在卖迄个黄牛票。我特捌拄过啊，我印象足深的。哦，去到戏院头前，拢有人在底下咧秀讲哦，要卖迄个票，黄牛票啊。啊，囡仔吼，啊，摕开钱安尼哦，摇的摇的吼，啊，底下在排队买入场啊。啊，阁有庙会啦。百家将啦，布袋戏啦，歌戏啦，吼、哦、啊吼，亚大大戏安呐，做老个嘞就对啦。迄一挂长辈佫会讲吼，上期待的唔是看戏哦，嘿，是无是要看啥？看隔壁庄哦，迄、那个漂亮的小姐吼、哦，伊较等下对因老爸老母出来呗。这真的啊，庙会吼、哦、过去的是上重要的这个吼、哦、社交的活动啦，迄人情味足有诶啦。啊，那拄到像过年过节啦，吼，足有气氛的啦。肉粽即得白肉粽啦，得吼白灵准啦。啊，那中秋迄时阵是要无行卖，但是有食油啊，吼食月饼啦。啊，那古历七月呢，普陀啦，迄拢足慎重的。啊，过年的吼，迄、那个贴春联啦、放炮啊啦、祭祖啦、三星树果安尼啦吼，迄、那个气氛呢，得只有老一辈得上捌啦。伊才会知，甲即卖气温是无同的。所以间隔吼，五六零年代吼，迄时阵就是呢，物资无多啦，但是呢，感情真甜啊。大家用吼上简单的这些物件来过呢上踏实的生活啦，用上传统的方式， 创作出呢上深的这基地啦。所以槟榔家吼，想要讲用这一挂展开这生活这场景呐，和大家来回味着呢。咱台湾过去那段淳朴、踏实、老实，还有人情味这的日子啊。如果你听到这，脑袋一个画面，忽然间让你想到阿嬷的滋味、阿公的故事，还是你细汉时阵的这个回忆，和槟榔讲这呢，有讲到你做囡仔那部无？有无？有感受无？啊，我咱家己讲到得真思念着这阿公阿嬷。今仔听歌啦，无较等的那号出来就歹听啦。
1: 举起铅笔来，放下铅笔来，扶一扶窗户，扶一扶门，小朋友，大家练一练。

0: 来，咱来进广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如，欢迎大家回来咱的节目现场。班长你好，请班长来跟分享一下，为开始做有机的栽培呢，一路走过来这个心路历程。
1: 咱的生活应该个追求较健康的，啊个追求较美观的。我讲这才是我做有机的一个理念嘛，哈，
0: 理念啊。
1: 所以做事其实是在做一个理念，
0: 嗯，
1: 一个塞一个健康的理念，就是刚刚讲，咱有健康的身体啦，靠较好的生活，咱未来在走啦，未来在佚佗，迄才是生活吼。
0: 嗯，
1: 所以我感觉食物件的选择是一个较重要，而且爱甲这个选择变成是一个习惯性。所以讲，其实咱做有机的人，其实甲一个人咧质疑吼，
0: 嗯，
1: 公司在做有机的时阵吼，我打做有机的时候，他就说我许多人给他挂出去吼，因为阮到三代拢做事，到我进是第三代了吼。那讲主阮阿公迄阵啊，我印象中啊，阮进我沃经是第三代，其实阮爸爸进我沃介厉害，阮爸爸进个我沃三两个管我沃个水，啊突然间伊亲身嫁出来多地时，我们做有机的时阵，阮爸爸逐工拢用笑。啊，那知影讲啊，迄、那个种芋我种了上歹哦，规窟窿草啊，规窟窿虫的，大家来个笑笑讲哦。啊，你这老师叫的，那教这个后生出来哦，家家种个芋我，然后产收的时阵，可产收无人啊三分之一，产量就低哈。为了这个要做有机的无，才做脑家庭革命啊。但是慢慢开始在做的时候，我爸爸感觉，等着我的人客，我的消费者吃的物件时阵，搞我爸爸舍得下来时阵，我爸爸突然间回想转来，人家讲，哦，我唔拿做事的，我是咧做服务。你等下吃这人吃的，我当然我感觉，我物件较好吃，我看物件吃这物件较健康的时阵，这人说，反倒转来搞我爸爸谢谢的时阵，慢慢我厝的人较慢慢来甲他支持，也甲他斗相共安尼。啊，所以讲，其实这做有机是一个较漫长的路啦。
0: 陈班长，其实听到这吼，我最感动的就是讲吼，咱大力生推行的是一种这的健康的概念，这的观念，
1: 是
0: 特别好咱的，就是咱的消费者会当吃到更加健康的物件。
1: 是，
0: 啊、因为咱拢知影民以食为天嘛。
1: 是，
0: 这里面食材，就像像咱咱用有机的，没有，咱未去吃到化学的，未去吃到农药的，咱的身体自然。等故意来了，咱就开始达到变成健康了呢。咱希多纳公司即个和大力生特别推出牛蒡气垫组，咱内面有牛蒡脆片，伊咧看电视的时阵，你买当啥来吃哦？内面阁有牛蒡拉面、牛蒡细面，要改当作一顿煮来吃嘛，拢真 OK。内底阁有牛蒡香松，即、這个配方真正袂歹。牛蒡银耳你也当改当作一顿的代餐来使用。来民歌牛蒡干片当煮汤，你买当来煮茶啉；阁有这牛蒡煎茶，你也当改当作是养生茶饮，安尼来使用哦。数量有限，咱这个活动只有三天，安尼七项只要2000块，啊，咱一届买三组，特别优惠5000块，好咱三顿拢会当食到牛蒡。活动只有三天，好朋友赶紧把握，数量有限。定岗专线073508389。073508389，阿拉外观区客手机啊，爱给你加070735083890735008389，以上广告。

来来来，继续，等等下咱的这个现场阿兵俱乐部，我是兵啊，现场电话0735083389，吃好要跟咱道小报的，这个吃法用法哦，不清楚不了解，一定爱来问我详细，问个再问，拢唔免排斥，拢不要紧，咱伫只就是要做服务的，而且要把这个服务做加上好，0735083389。先人行过的历史，是咱今日的故事。请听阿斌来讲古论今。

来，咱今仔日吼，咱做回来今日来就以历史中备受争议的人物啦。什么人呢？晋海侯施琅啊，施琅啊。在咱台湾甲中国的历史的讨论内面，这个人施琅吼，一直是一个真歹简单哦来甲定义的一个名，因为伊是清军攻打台湾的主帅嘛。嘛，去予一挂人甲看作是呢，收复台湾的功臣啦。但是呢，当时吼，一个请请去予贴上叛将的这个标签啦。好甲歹是两极化，好歹拢有得着啦。所以才会评价伊的两极，伊就是甲伊的这个起起落落，伊的起伏的一生有密切的关系啦。施琅是1621年出生在福建的一个晋江，家境是作山的，所以特别条件来读册来深造。一自细汉做囡仔时阵，就开始练武啊。伊的军旅生涯的一个开始吼，伊是加入到呢明朝名将郑芝龙的这个麾下。迄时阵，伊上厉害是伫这个水战这方面啊。这个人的行事吼，真果断、勇敢，是一个可造之才啊。后来呢，明朝末年的时阵，迄个局势已经崩败了。郑芝龙呢，选择向清朝来投降啊。施琅嘛，对得归降啊。但是当时吼，有真多。对着呢清朝投降的这些人的这些将士呢，拢是呐心怀不安呐，伊嘛无例外。所以伫这段动荡当中啊，伊离开清军，佮投入呢郑芝龙之主郑成功控清的阵营内面。这段经历呢，是伊人生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啊。即马来伫呢郑成功的麾下呢，施琅确实呢，展现出过人的战斗的能力啊！在1651年厦门之战啊，伊的兵力吼，士兵是非常歹的情形之下呢，又完了呢坚守阵地啊，奋战到底啊！虽然吼，伊的军事的才能受到肯定啊，不过吼，伊甲郑成功的关系呢，并无吧呢，不融洽，因为两个人性格无同啦。理念嘛无同啊，施琅一直想要爱的是这个兵权加信任嘛。郑成功对伊的是未信任嘛，对伊呢一直保持着呢高度的警戒，所以这种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隔阂啊，随着战术加权力的变化呢，得愈来愈深嘛。最后，郑成功怀疑施琅心向清廷啊。下令呢，甲处死掉呢施琅的老爸甲伊小弟啊！这件代志彻底和施琅离开郑军啊！施琅再一次选定呢投向清廷啊！这次伊得坚定了。清廷嘛，看到伊的能力啊！所以在这个水军内面呢，一步一步安尼升起哩啊。最后呢，来担任着呢福建的水师提督啊，和水师提督啊，成为呢清代海军系统内面的核心人物之一的，核心的人物的。但得注意的是呢，施琅吼，并唔是到晚年才主张要来攻打台湾哦，一直真早真早地认为台湾。一旦那甲放进去，也是去予别人摕去，就可能变成是呢反清的势力，也是呢外国势力的一个基地啊。伊早就看出来啊，所以伊到处向康熙皇帝来进言啊，希望会当早一日来收复台湾，卡免讲形成着呢这个沿海的这个持续的威胁吧。不过朝廷当时顾虑到灾情。甲这个战术的风险，并无来个采纳。时间来到1683年啊，
精神已经成熟啊，已经成熟啊。加上福建大臣李光地这个推动，西龙将伊受命指挥渡海攻打台湾。来，听一首歌，咱再个继续。

0: 我边啊？
1: 我的先生。
0: 好，来，你稍等下哦。
1: 谢谢。
2: 人生的遭遇，哪通什么拢如意？
0: 来，你好，我边啊，是东啊。
3: 我要一组。
0: 哎，你稍等一下哈、啊。

来，谢谢棒手兵，来继续到等下咱的这部现场。咱拄啊讲到西龙渡海攻打台湾，这次出征，伊带领20000外名的清军呐，300外只战船呐，目标就是澎湖甲台湾。澎湖之战呢，是规场阵营的这个决胜点啊。西龙在这个战斗当中，甚至去有刘志啊，刘志甲射到伊的目睭啊，但是这个人犹原坚持督战啊，你看偌坚定就好。战斗结束了，清军完全控制着平湖啊！这个敌军的元气大伤啊！敌克松呢，已经无力搁再战了。家内面吼、有一个特地注意的一个细节啊，就是呢，西龙攻下平湖了后，伊并无马上进攻台湾本岛哦，因为伊选择的是这个招抚的策略，招抚啊，希望呢以和平的方式。和这个地势、这个政权呢来归顺啦。伊安打掉呢，去用掠去的这个士兵啊，甚至呢救起掉呢落水的这个对方的这种敌军的这个将士啊，甲救开啊。这唔呐只是一个军事的策略呢，嘛是一种政治的判断啊。因为伊清楚理解，乃当避免着大规模的战争，对着台湾的民生。甲以后清廷的管理拢比较比较有利啊。康熙皇帝同意了伊的这个办法，伊的方针啊。最后呢，戴克松呢选择投降啊。自此以后，台湾正式纳入去呢清朝的版图啊。就是这个战功。西龙的气候方位进海后啊，在台湾甲平湖呢，拢有建立着这个吼，拢有起这个祠堂啊，来纪念着伊呢修复台湾之功啊。不过，西龙的贡献唔那只是伫军事呢，伊佫有投入着这个水利的建设啊。你甲看伫嘉义啊，嘉义出租哦，出钱哦，来做这个将军船啊。后来呢，加入至时期的这个吼德亚船，两个合作伙合并来变成是呢德将船啊，长期来照顾着遐个农民啊。但是关于着西龙的评价吼，一直到达依然是分歧的，分歧的对好甲歹拢总有啦。支持者认为伊是有这个战略眼光，高修正高拍。为国家的地理的角度提出着建言啊！伊的成功嘛，避免着台湾落入去呢外国人的这个势力的手头啊！啊，那批评者就是强调伊呢两边换这个立场啊！尤其是第二次，伊即马吼投降了后，煞搁得倒来呢亲自攻打着呢咱过去的这个同胞啊！认为这款的选择我都摆脱着呢叛。和反背这个标签，所以这一挂无同的观点翻译出来呢，就是每一个时代无同的价值的。嘛，提醒着咱历史人物吼，往往袂当用单一的一个尺度吼来个做评断，我都用一个角度吼，得来讲这个人到底是好还是坏。西龙在1696年破病过身去，伊的一生吼、规半的时间哦，甲尾拢是伫这个战场、甲这个政治当中来度过了。伊见证了明朝的灭亡，郑成功伊的兴啊甲败，清朝运作台湾的整个过程，甚至呢，伊亲手改变了其中重要的一段。其实伊的故事甲咱讲。历史上的选择充满着复杂加矛盾，真侪时阵唔是讲迄个非黑即白啦。在这个混乱的大时代里面，人吼、真困难按照着这个。

理想来做啥会啊？来行动。佮较侪时阵呢，只用咧伫即个现实甲生存中来找到即个平衡。希望透过这段分享，用咧予大家更加清楚西龙就以人物伊个多面性。感谢收听。

0: 来，咱来进广告。现代人愈来愈重视健康，嘛慢慢发现一件代志，真正养生无一定爱靠非常贵的这个补品，顶多是爱倒转来咱上界天然、上界单纯的食材顶面。今日咱特别来介绍一项，伫日本呢，互人看作是灯会秀饮食的代表，伫台湾算非常低调、非常珍贵的一个健康的蔬菜——五宝牛蒡。那讲到台湾的牛蒡，就一定爱讲到屏东的龟来。龟来这个所在拥有非常特殊的红土沙地质，加大埔山的水源，这的五宝，互人称作台湾牛蒡的原乡。会当把这片土地的价值推广到全台湾的关键人物，就是咱今日特别邀请的来宾——牛蒡达人陈建行班长。所以咱这届推出了这七项的组合吼，我发现讲，伊对四修啊开始啦吼，啊你的主食啦，全部拢包伫个内底啊咧。
1: 其实我很多咧讲的就是讲，其实这种产品的组合，就是咧卖日本的组合。
0: 嗯。
1: 其实日本人你讲你个爱吃牛肉，其实伊就是一个应用的。其实牛肉就是一个营养的补充品，是安那讲？我一直在强调，牛肉就是蔬菜之用。现在基本人安尼变当变西，较变就是变牛肉。伊安那变就是回到当个牛肉，伊就怎样讲？食牛肉是对身体是上好的
0: 物件。嗯，对。
1: 但是你袂使逐工叫伊食同款，伊蛮鲜啊。
0: 是。
1: 啊，所以呢，伊就改变做牛肉，变做改济改济的一个产品。
0: 咱希东那公司即个含大力神特别推出。牛蒡七件组，咱内面有牛蒡脆片，伊咧看电视的时阵，你买当啥来吃哦？内面有牛蒡拉面、牛蒡细面，要改动作一顿煮来吃嘛，拢真 OK。内底有牛蒡香松，这个配方真正袂歹。牛蒡银耳，你也当改动作一顿代餐来使用。内面有牛蒡干片，当煮汤，你买当来煮茶啉。還有這個牛蒡煎茶，你可以當動作是養生茶飲這樣來使用哦。數量有限，我們這個活動只有三天，這樣七項只要2000元、我們一次買三組特別優惠5000元，讓我們三頓都可以吃到牛蒡。活動只有三天，好朋友趕緊把握，數量有限。頂港專線0735088389，0735088389。阿拉外观区客手机啊，爱给你加0703508389，0735088389。以上广告。
2: 哇，谢谢，时间到站，感谢收听，感谢嘉宾啊支持，感谢噶咱的这个赞助厂商吼，感谢赞助厂商，日本原装进口的希多纳应用液，日本原装进口的百变通丸。爱你过关好，爱你心好，爱你清，爱你好爽，爱你疼温。红景天 Q 天节节元气，金盏花叶黄素，蔓越莓益生菌，天然草本 B 群，三生态胶原蛋白，格兰赞。
3: 六冠之类进广告。
4: 原来这段感情有一首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板豆两人组，我是有挂目镜的阿杰，
6: 我是阿龙。
5: 你今麦所收听的是用在地声音，
6: 满足出外人的心的电台，台湾 FM 90.5，
7: 大树卡广播电台。
8: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9: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0: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1: 等先生，您参加过用检举啊？爱面临停业不？错因留言都有改善呢，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停业抽烟机啊啦，我必须受完行政。受伤啦！
12: 严重受伤，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建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受伤，专业、快速、个升级。
11: 调解纳入三项，三牙不是联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4: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 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早点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16: 妈，放心啦，除了固准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去税，每年还阁用在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用在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17: 哎呦，劳工自提，帮助真足诶！
18: 以上是乐淡薄乐淡。

半时间阴暗八点，人在做，天在看 FM 九零点五大球卡广播电台，望你提良心做裁判。

好料有味，音乐友情，健康知识拢总有。我是凯瑞，咱做伙听落去。

一边学，有吃趣味，个个健康。凯瑞陪你过好每一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春淡薇的节目主持人凯瑞，暗时八点在空中跟大家聊聊好聊的，听听音乐。今仔日是劳动节连假的最后一天哦。啊，这个劳动节啊，已经全国拢放假。啊，唔知道大家是不是知影这个劳动节这个由来呢？那呢，今日凯瑞啊，就来先介绍讲，这个劳动节是安怎会放假？伊啊，唔是一个温馨的庆祝，是一场发生伫咧19世纪咧争取着基本人权的一个劳工运动啦。核心的由来啊，都是因为这个1886年的这个芝加哥的甘草市场的事件。在19世纪的这个工业革命的时期啊，劳工的工作环境啊是很恶劣哦。啊，每天啊做工作的时间啊，往往是到达10点钟到16点钟，就是等于说你在睡啊跟上班这样而已，没其他的娱乐啊。在1886年的5月1号啊，美国的各地区的这个工会啊，就发起大规模的罢工跟示威，就发出著名的口号：8点钟工作，8点钟休困，8点钟留给咱家己啦。啊，在这个5月4号的时阵啊，这个示威群众啊，就在芝加哥的甘草市场啊，跟警方发生很激烈的冲突。啊，当时啊，就有人投掷这个炸弹，啊，导致很多名警察跟劳工伤亡。啊，随后啊，很多有的劳工领袖啊，都被人逮捕啊，并处以极刑哦。为着要纪念这场为着劳工权益壮烈牺牲的运动啊，国际社会啊，随后就将这个5月1号定为劳动者的这个节日啦。啊，在1889年的时阵啊，第二国际一个国际社会主义的组织啦，在巴黎啊召开着代表大会。为着要纪念着这个甘草市场事件这个烈士，就决议啦将5月1号定为国际劳工节。啊，在1890年代的时阵啊，欧美啊有足侪国家都第一摆伫这个冬天啊举行着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来象征劳工团结甲争取着权益的胜利啦。啊，那呢是安怎？我讲完遮侪啊，是安怎劳工节要放假呢？因为现代社会啊，将这个劳动节啊列为这个法定假日，是因为要肯定着劳动的价值，感谢着劳工对社会的建设甲经济成长的这个付出啦。啊，第二个啊，就是纪念讲历史的斗争，提起大众啊，今仔日享有的这个每天8点钟工作的这个制度啊，够劳工保险的这个权利啊，是前人争取而来的，就是所谓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啊，伊嘛保障着咱的这个休息权呐、啊，透过着经济性的这个法定休假、啊，会当让劳工伫咧高压的工作节奏内底啊，获得一挂身心放松，加这个朋友团聚的这个时光啦。啊，去年啊，还是劳工才有放假嘛。啊，今年啊已经改变为这个立法院有修法通过啊，就是全国的这个劳工节啊、劳动节拢有放假。好，那呢，咱即马休困一下，来听歌。

0: 哟，阮这吼，阮这生口咧生水啊，打看歹歹啊，不过愈看愈古锥啊。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大树卡广播电台 FM 90.5，我是凯瑞。以上的节目由在银东赞助播出。最近啊，凯瑞啊有去看这个淡江大桥。这个淡江大桥啊，在四月中的时阵哦，都举办这个路跑的活动，以及这个单车的活动啦，都吸引足侪运动的好手啊来参加这个一世人干那一摆的同车的这个路跑加单车的活动啦。啊，淡江大桥啊，自民国108年动工，啊，过了八年，终于伫咧5月9日啊，就是后礼拜六啊，来举行着通车典礼，啊，并伫咧5月12日啊，正式的开始使用啦。随着这个通车进入着倒数啊，相关的单位啊，嘛规划着一系列活动哦。啊，除了我拄则讲的这个4月18日的路跑，甲4月19日的这个脚踏车活已经结束啊。啊，刷下来啊，就是对4月25日到5月3日，就是今仔日啦，拢有推动足侪桥顶的这个体验啦。对健身啊、大游行啊，佮音乐的演出。这个4月25日，就是顶礼拜有办这个好朋友一起来瞧瞧，就是邀请民众啊、佮朋友啊，做伙来登上桥面啦。啊，4月26日的时阵啊，都有一个。在一起走上桥的这个大游行啊，结合着地方的团队甲彩节演出啦，和这个桥啊成为着一座移动中的舞台。在这个站啊，就是5月2日的时阵啊，有举办这个星空音乐会，邀请着乐团啊，各有音乐人啊接力演出啦。最后啊，在这个5月3日啊，就是今仔日有一个我甲大桥做会的这个活动，就是伫现场啊。桥顶哦，设置躺椅啊，开放给民众伫咧桥顶放松啊，看海啊，听音乐啊。准备伫后礼拜准备5月9日的暗时啊，都要举行着通车典礼啊，以这个感恩美好之夜为主题啦。啊，这个淡江大桥啊，伊嘛有举办一个展览，啊是由交通部公路局甲策展的团队啊。合作推出的一个淡江大桥的工程美学特展，伊是设置伫咧桥梁管理中心啦。啊，这个展期啊是自5月12日到8月12日，大家若是无看到这个，无参加到这个淡江大桥的活动啊，大家当去这个桥梁管理中心来看卖咧。啊，大家啊，除了想到淡水啊。离这个台北市真远啊，大家应该还会想到一些美食吧。那呢，凯瑞啊，后一阶段的节目就要来介绍一个淡水的传统美食阿给。好，那呢，咱今麦休困一下，来听歌。

这是大竹卡广播电台 FM 90.5，以上节目由在京东赞助播出。我是凯瑞，欢迎大家回来到青春淡别节目。刚才凯瑞上一阶段有讲到这个淡水嘛，淡水的这个美食啊，有一个真有特色的。今天凯瑞要来介绍这个阿给。阿给啊，是台湾啊新北市淡水区就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的小吃哦。伊的由来啊，上早当追溯到1965年啦。都开始啊，这个阿给研发的契机啊，是当时阵有一个杨振景文女士，伫这个淡水的真理街啊经营着小吃摊。啊，据说伊是因为看到日本料理内底这个油豆腐啊，灵机一动，就想要研发出一种会当食饱，而且阁袂因为外带啊软烂的这个小食啦。伊就将这个大油豆腐啊，中乌空啊，填入炒过冬粉，阁用这个鱼浆，甲伊封口蒸熟，最后淋着特制的酱汁，啊，意外都大受欢迎。然后呢，这个阿给啊，这个名称的由来啊，其实是外来语音译哦，伊是源自于日本的一个油豆腐皮的这个名啦。啊，淡水人啊。啊，淡水人啊，都取其后边两个音，都是阿给啊，直接用这个台语来音译，就是阿给。啊，刷落来啊，凯瑞就来介绍这个阿给三大核心。第一个啊，就是我都叫讲到这个油豆腐的这个外壳，跟一个较大啊，质地较结实的一个油豆腐啊，改乌空之后啊，作为容器。啊，冬粉的来啊，都爱先经过肉素，还是讲特制的卤汁来拌炒，啊，让伊吸收到一挂鲜甜味。最后啊，放入去，爱用这个鱼浆来给伊封口。啊，通常是用这个沙鱼浆，还是讲沙白鱼浆啦，将这个开口给伊封掉嘞。安尼唔来当锁住着冬粉的膨溃啊，嘛增加着 Q 弹的口感。最后啊，阿给本体以外，阁有一个足重要的灵魂啊，就是伊的酱。伊的酱啊，通常即个传统的店家啊，会提供着无嫌小辣，还是讲大辣的即个选择。啊，酱汁啊，通常拢以即个甜辣酱来做基底，啊，混合着味噌、阁糖、阁香料来做。咱伫咧拄出笼啊，热腾腾的阿给店馆啊，都真正是有和这个西堡汤汁的糖粉啊，搁较入味啦。好，那呢听完这个阿给的由来，咱即马休困一下，来听歌。

这是大竹卡广播电台 FM 90.5，我是凯瑞，欢迎大家回来到青春单元的节目。以上的节目由蔡金东赞助播出。最近啊，唔知道大家啊有压力无？这个压力吧，伊会产生足侪的负能量啦。啊，大家人应该拢知影，这个身体啊在受伤的时阵会发炎嘛，受伤的这个部位啊都会红肿。这是因为啊，伤口会分泌发炎细胞激素，一种和这个细胞啊彼此沟通的物质啦，刺激到你的免疫系统啊，分化白血球啊，并前往到受伤的部位啊，这些细胞啊，都会和伊的这个细胞将血清素的前驱物质色氨酸啊，转为到全尿氨酸。这个全尿氨酸啊，转化之后啊，都会变作奎磷酸，加这个全尿奎磷酸，两个啊，拢有神经毒，会伤害到大脑。所以讲，你若是长期啊，处于压力真大，还是讲身体啊发炎的啊，拢会可能导致到你的情绪啊较低啦。啊，但是啊，说落来的部分真重要哦。除了身体受伤之外，这个心内压力啦、啊，甲身体压力啊，咪拢会造成到发炎。心内压力啦、啊，甚至会以某种目前还无清楚的机制啊，导致你的这个身体啊有轻微的慢性发炎，降低到咱的这个血清素的浓度啦。头前凯瑞讲了足侪即个专有名词啊，唔知影大家拢有听有无？那听无不要紧啊。就是总结来讲啦，就是长期的压力吧，会降低到你的血清素的浓度，会危害到你心内的健康。啊，即个压力啦，造成发炎，唔那是抽走你的色氨酸哦，和你的即个血清素啊，愈来愈少，佮个原料啊，送去制造有神经毒的即个物质啦。但是这么奇怪的是，为什么身体啊会把珍贵的这个色氨酸啊用来促进到这个发炎的反应，啊不是拿去合成血清素呢？因为这个答案啊很简单，就是你若是穿过感情的这个危机啊，远比维持到情绪的稳定更加重要。这嘛跟大家讲一个教训，就是你若是想要维持着血清素的这个长期稳定啊，你就唔好处于慢性的压力之中哦。啊，慢性的压力是啥物咧？慢性的压力啦，就是你持续处于紧张啊，无法度靠休困就会当放轻松的状态。啊，这个慢性的压力到底是爱偌久叫做慢性的？就是平均大约伫咧一个月到四个月之间啦。所以嘛，就是讲，那是你连续四个月来啊，已经感觉到家己和各种事情、各种压力来追着跑，你就是属于伫咧慢性压力之中啦，都爱想一挂办法来解决咯。啊，无得靠有人会讲，因承受压力足侪年啊，根本无啥物问题啊。我拄则讲的是乌白讲的，真歹势啦。因的问题啊，可能只是还没剥开呢，甚至是还无看到迹象呢，不是无存在。那是恁真正是处于伫咧慢性的压力之中啊，啊爱解决啦，你会当用一种自我调控的一个方法啦，就是像你咧照顾这个花园，啊你是一名园丁，你的身心啊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啊种满各种的花朵。你也可以想象啊，这个玫瑰花啊代表着血清素啊，郁金香啊代表多巴胺，睾固酮啊、雌激素啊、黄体素啊都有自己分别代表的花蕊啦。啊，催产素啊是一个向日葵，你就对这座这个你的园内的这个花非常的自豪。啊，一直到某一天啊，你在咧加这个玫瑰花的时阵啊，一滴的雨水啊，都落伫咧你的手头顶啊，终于落雨啊！你都笑笑的走入去厝内底，徛伫咧窗啊边来啉茶啦。看到这个倾盆大雨啊，把你的花园洒满啊，这个大雨啊，会乎你相当的欢喜，因为百花齐放，爱需要雨水的这个滋润嘛。就像咱的身心啊，需要不定时的承受足侪少量的压力，
但是无久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到这场大雨啊，似乎是袂停的，甚至有可能连续落几啊礼拜。你一个月之后啊，你的花园啊，就对一片良辰美景变作遍地的死寂，所有的花啊拢烂去死去啊，啊落伫咧涂骹变作烂泥，规个窗外啊，你都感觉到灰灰的、脏脏的，拢是泥泞。这啦，就是我拄则讲的，你长期处于慢性的压力之中的一个结果啦。啊，你若是处于这个慢性压力之中啊，你知影大家会安怎做咧？就是啊，去买物件、购物，还是讲旅行，还是讲食美食、看电影，还是讲重新来装修房子啊。这个方法啦，当下拢会改善你的心情，但是结束之后啊，就会立刻回到压力加负面的情绪之中，落回原本的这个痛苦的深渊呐。这都是园丁啊，看到大雨打落花朵，都赶紧去种新的玫瑰花、新的郁金香、够新的各种花的时阵啊。但是这个雨水啊，都会紧紧搁把这个美丽的花园啊，诶颜色给创造。所以讲，真正爱好这个花园啊，恢复着生机的方法，就是减少雨量，嘛就是减少长期啊负面的压力啦。你的负面的压力啦，一旦减少啊，花园啊都会有家己恢复生机。啊，当这个太阳啊探出头来的时阵啊，花朵内底这个泥泞啊，就会变回着这个好的土、肥沃的土壤。啊，当这个一大半啊拢是好天，敢那有几啊摆的这个云雨啊，你的花草啊都会开始冒生芽啊。你嘛无需要慌张的伫花园内底啊东顾西顾。其实这都是甲大家人生共款啦。我讲完这个比喻啊，就是讲一个花园是你需要照顾的，啊，就像你的身心啊嘛需要互人照顾嘛。相信大家应该拢有听有啦，那咧咱即马休困一下，进广告咯。

这是青春特别节目，我是凯瑞。不知道你最近有这种感觉吗？明明睡得很饱，但是早起照镜的时候却感觉到面色灰灰暗暗的，很不精神的。其实啦，那不是因为你没休困够，是皮肤在给你提醒，伊忝啊，嘛嘴大。其实保养啊，唔免这么复杂，但是一定要精准。我最近啊，都发现和肌肤啊上好的早顿，都是使用这款3D 修复精华液啦。你会当想象啊，迄种分子都是像这个落雨的时阵有这个小雨滴嘛，滴滴咧大大的土顶管，一瞬间啊，都渗透入去啊。迄种紧绷感消失啦，基底啊重新予人建起来，迄种保水感啊，真正会予我即个心情啊，都瞬间咧变甲真好。啊，毋过补了水啊，那是无锁掉咧，嘛是白了工啦。所以即时阵啊，凯瑞都会阁加上最后的防线，都、就是最灵动的珍珠面霜。这款面霜啊，真有意思哦，伊是用。就细致的珍珠粉啊，啊你抹伫咧手顶管啊，小可甲伊擦伫咧面，你就会发现啊，伊唔那是滋润哦，佮伫个皮肤的表层啊，会有一道即个珍珠的柔光啦。迄、那个光泽啊，唔是油腻感，是对即个你皮肤透亮的迄种质感呐、啊。你洗完面啊，先用即个3D 修复精华液，甲伊补水。啊，够用这个珍珠面霜给锁住光泽，这个双塔双管齐下，就可以替你省很多厚重的底妆啦，所以让你更有自信哦。因为凯瑞啊平常时是没在化妆的，补水又给锁住的这种方法啊，真的是会让我有更有自信啦。其实啦，这个保养啊不是只为着水，是一种对待着自己的仪式感。啊，当你拢把家己照顾好啊，整个人散发出光彩啊，是任何的滤镜啊，比如讲美图秀秀啊，拢无法度比的哦。你即卖予皮肤两分钟，换回你规工的透亮哦。这套精华甲珍珠面霜的组合，即卖最近当优惠啊！你买三罐面霜，就加送你一罐面霜，而且佫加送你一罐3D 修复精华液呢。安尼5400块有5罐呢，干阿收你3罐了，真正是足会好诶啦！而且后个月啊，就是即个母亲节啦，你趁即马团起来，互你诶老母，还是讲恁某，一个大大诶惊喜！惊喜专线：02-2955-1234，02-2955-1234。即个3D 修护精华加上最灵动诶面霜。搞定保湿加修护，简单有效啦，稳定肌肤啊，当让你焕然一新哦。

这是大家公布电台 FM90.5， 我是凯瑞，欢迎大家回来到青春大明的节目。以上的节目由蔡京东赞助播出。今天一个属于较有影的小单元主题是一道较赢高酒。一道的重量啊，虽然比高酒的量搁较少，但是品质高，胜过大量的劣质品啦、啊。都比喻讲重质不重量，一道较赢高酒。好，那呢，刷落来就进入到今仔日的凯瑞唱歌，互你听。

今日要唱的歌是这个梁静茹的《青青》，《青青》这首歌嘛是这个梁静茹的第八张的中文的音乐专辑内底一首歌啦。啊，同时间呢嘛是伊加入到相信音乐后的第一张的专辑，伫咧2006年的10月6号来发行。最近呢，伫一档的大陆的实境节目内底啊，《乘风2026》嘛有翻唱这首歌哦。啊，若是唱了无好的所在，就请大家多多见谅。那呢，刷落来就开始咯。

这是大竹卡广播电台 FM90.5，我是凯瑞，欢迎大家回来到青春淡美的节目。以上的节目由蔡金东赞助播出。母亲节啊，就特别到啊、哦！啊，母亲节优惠啊，大家当卡电话礼拜，02-2955-1234。蔡金东的产品啊，买三罐都送你一罐，搁送你一罐3D 修复精华液哦，真正是会当给妈妈一个母亲节惊喜啦！啊，凯瑞今日啊有讲到这个淡水的美食阿给，嘛有甲大家讲一挂心理健康的一个知识啦！啊，希望大家拢有学到真济哦。那呢，今日的节目啊，差不多到这告一段落啊、哦。咱后礼拜一个暗时8点到9点，准时伫咧空中甲大家聊聊好聊的，够趣味的健康知识咯。再见，拜拜。

0: 一下下进广告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楼。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欢喜快乐过一天，用咱的力量帮助一挂需要帮助的人，就是最快乐的代志。

0: 有人传这连结关呢，加点进去投票冲人气，让够几点进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啊，佮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1: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两只招，但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2: 安尼是要安怎？
1: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结，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100%，卡一秒五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3: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感觉现在过车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让过路人很赞的哦，
5: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4: 骑车也是开车都要让走路人，
5: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都要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车稍等一下，让人先行，
4: 行人在过车路也要遵守合计行斑马线哦，
5: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的，较紧的啦，我挡袂牢啊啦！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心情呢？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英国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让你方便方便，未搁再为着上厕所而受苦。
7: 这灵动方便方便，让你有通顺的人生。
6: 请拨卡电话2955-1234295512341234。

天暗时九点，新鲜拍鼓有时错，卡波打错是啥人无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做事事事好。

0: 钱可能是买到快乐的，但是有钱是买不到健康的哦。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health， 所以上重要的就是健康。欢迎收听《健康你教我》，我是朱启林 Tony 医学博士。晚安，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每礼拜二的九点的《健康你教我》，我是 Tony。
1: 啊，我是黄药师吼，欢迎咱大家再次空中来相会。
0: 是的，今麦是暗时九点，窗外的蝉鸣是不是渐渐响亮嘞？冇唔对，咱正是立起咱的立夏。古人说啊，这个时阵啊，若国民啊，蚯蚓出啊，万物都在迅速的增长。第二季的安静的深夜哦，我第二家铁西大家哦，随着气温升高，人体的氧气会外散，心气也会跟着变旺啊。这个时阵呢，最容易感到心烦易怒、失眠、心神不宁。所以呢，立夏养生最重要的就是养心健脾啊。各位听众朋友，立夏一到，雷雨变多，气温嘛开始炎热。对于比例和生理来看哦，夏天跟心血管的关系非常密切。心为主君之官呐、啊，这个时阵呢、啊，心火一旺，如果没有顾好，很容易出现什么血压，这它都会起伏很大，还有心跳过快的现象。这两天哦，大家刚好刚刚就比较比较照镜的，这就是吼、哦，身体在提起你啊，要给心吼、哦、降降火。所以立夏这个时阵哦，咱来特别重视心的养护。刚起的时阵呢，健脾祛湿，别让夏天的湿气吼、哦、困住了身体的能量。晚上睡前的时候，想一下明天来玩什么呢？百合莲子粥，对安神补脾非常有帮助。哎，记得哦，这个时阵吼、哦、要避开冷饮跟大汗啊、哦，就是不要过度的运动，来提防湿热，才不会伤了肾气哦。但今天哦，那里黄药师买来到咱的现场啊，来买开讲，今天立夏如何预防心脑血管的问题，也会介绍由台大研发队荣获中美酸专利的心脑肾。现在听几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哦。

0: 欢迎黄药师。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最近二十四节气哈，春天已经过了，都来到这个立夏之日了哈。立夏的标志着讲这是夏季的开始，啊，阳气达到最高峰。啊，这个时阵的重点哦，伫咧复心啦哈。立夏哈，伫《黄帝内经》内底有写讲，罗国敏呐，就是迄个昆虫哈，迄个细修啊，是啥，还是迄个蝉呐哈，都开始会叫啊。所以伫立夏了，你就听着作者迄个昆虫伫咧叫。过五更立夏五更了哈，那毒棍就会喷出来。蚯蚓就会啊往上面窜升，我本来蚯蚓拢伫土卡内底咧冬眠嘛吼，啊又五日啊吼，都黄瓜生啦吼，所以这是《黄帝内经》内底下一个节气的特点啦吼，啊所以气温开始炎热，气温开始炎热吼，雷雨嘛增加啦吼，就是雷公性啦，啊大雨吼拢会增多，啊昆虫诶活跃，哦昆虫就活跃吼啊。所有的植物啊，迅速的啊生长啊，阳气生啊，心气健旺啊，所以咱人呢，较容易啊心烦气躁啊，容易发怒啊，心神不宁啊，所以过高失眠呐啊，养生都要重视对心的养护，养心都要健脾，养心都要先健脾啊，养心啊，等下我会讲到这个，先啊要顾心啊，都要先健脾。来跟大家分享啊，饮食方面就是尽量啦，清淡啦，易消化啦，多酸少油酸啦。哦，当然啊，立夏开始养生的重点哦，可以啥养心清热了，养心清热。所以哦，建议讲咱爱实施晚睡早起啦，哈，并保持什么有一点午睡的习惯。嗯，午睡时间哦不要太长哦，大概20到30分钟都可以哦。卖超过30分钟哦，啊，这呢是有效缓解心脏负荷，因为咱透早扎起来嘛，哦，透5、6点嘛就起来，你起来了，你一个个中昼时哦，心脏会较无够力啦，心脏较无够力，上好咱改午睡者，这是养心哦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当然，他都讲饮食调养哦，尽量都是清淡啦，啊，较卖食迄个高油高盐的，还是讲说。咸的、太咸的食物，尽量要减食。哦，啊，防住热气哦，来伤心。啊，多食用苦味的食物，哦，像苦瓜啦、莴苣啦、芹菜啦，哦，啊，这拢会当清心泻火，尤其是苦瓜哦。所以，对立夏开始，上少一礼拜食一家苦瓜，尽量避免啥剧烈的运动。咱虽然讲即马已经热天啊嘛，啊，真侪少年啊开始都拢会打球啦、比赛啦，有诶无？哦，拢头拄这时阵就开始啊。啊，但是咱呐年纪较侪，咱就尽量避免吼剧烈的运动。啊，以散步啦、太极拳啦、八段锦啦，吼，还是讲打瑜伽啦，吼，微微出汗，吼，安尼上盖好。啊，尽量卖大汗淋漓啦，吼，安尼大汗淋漓就较无遐好。啊，立夏时吼。气温会渐渐升高，阳气旺。咱伫立夏这个时阵，就是讲，免哪讲，就是咱的肠啊内底吼，咱以前拢唔知啊，就是讲，认为讲肠啊就是肠啊嘛吼。中医来讲啊，肠子就是脾胃嘛，吼，都是属于脾胃啊，小肠、大肠安尼，哦，这是五脏六腑大概就分这样子。啊，西医嘛是认为呢。哦，西医嘛是认为讲啊，胃问题治胃啊，肠啊问题治肠啊，什么话呢？啊，唔查讲这物件，其实拢是去学迄个肠道菌群的生态维护机制吼、哦，去控制掉了。啊，这是个2024-2025啊，科学家才发现的问题，就是讲咱肠啊内底其实是受一挂细菌伫迄个所在呀，甲咱控制着咱肠啊这个发展。啊！伊我那对二十四节气咧行，这我过去冇讲过啦，过去都无这款的知识嘛。啊，所以对顶级开始啊，我大概拢会去提起着每一个节气，尤其是你讲古语迄个时阵啊，古语的时阵啊吼，咱都是爱食一寡祛湿的食材，像迄个淀粉类的抗性食物，淀粉类的抗性食物啊，像迄个素心汤。素心汤就是淀粉的抗性植物，所以我有伫只 建议大家尽量谷雨的时阵食一个素心汤，啊，内底加掺一撮陈皮，啊，落去滚素心汤来来食，一礼拜食一届，哇、啊，这袂歹。哇、啊，但是这呢，唔是讲干调整六味汤尔呢，伊调整的是咱肠仔内底好菌的益生元哦。
0: 嗯，
1: 调整肠仔内底益生元，这叫厉害。但是呢，甲立夏的时阵吼，哎，规个迄个细菌转变成啥，变作苦味食物，才会当调整肠道内的发炎症状。
0: 嗯哼，
1: 就是讲变作伊嘛调整，就讲啊，甲这个热天吼，经过立夏时阵，这个节气到位，啊，肠仔变作啥，会容易发炎。
0: 嗯，
1: 啊，咱都爱食一寡抗发炎的啊，这个食物类，吼、哦，安尼时阵才会当安啦。才会当好肠仔健康。
0: 嗯，
1: 啊，所以过去咱唔知啊，都干那早讲介绍讲啊一挂苦瓜啦，吼、哦，予咱大家啊享用。但是唔知讲吼，其实立夏吼，这个苦味都是随着季节在改变，是咧做啥物？苦味物件是咧啥？抑制发炎。所以今麦的科学知识啊，甲过去传统的知识吼，煞结合做伙吼，这是咱。真的很意外，唔知讲二十四节气啊，竟然哦，甲肠啊内底冒这大变化，
0: 嗯，
1: 好、哦，啊，这两个节气诶，真正忽然大开眼界，大开眼界啊呢，吼、嗯，立夏吼，一旦讲阳光会几种咩啊，吼、哦，所以差不多咱那拄着热天的阳光哦，哎，这个时候都会露脸，所以。你也感觉阳光的热力吗？哦，
0: 嗯、
1: 这立夏在咱五行中属火嘛，
0: 嗯，
1: 哦，这是阳光嘛，哦，啊，对应着咱的心脏，哦，随着气温升高，啊，人呢就容易变得啥心浮气躁，
0: 嗯，
1: 咱人开心了，这时阵的养生心法，干那能力呢？
0: 干那能力
1: 用心呐，就是爱把咱的心吼、哦、用好，
0: 嗯，
1: 啊，这不是干那心情的平静哦。这个是生理上的保护，
0: 嗯，
1: 哦，不是讲呢，平静那里心理呢，这个是生理上的保护，所以吼、哦，尽量啊，大家中午稍微眯一下，眯20分钟，
0: 眯20分钟，
1: 好、哦，让咱的心脏休息一下。啊，饮食上吼、哦，一定要加一点啊苦味类，头都有讲过啊，讲苦味吼、哦，最主要也不是讲呢入心呢，苦味最主要也是在加强肠道里面的消炎作用，
0: 嗯嗯。
1: 哦啊，肠道里面的消炎作用，那你等了后，那你其他的毛病再救。
0: 嗯，
1: 啊，所以养好心气，咱主人都靠一个活力了哈、哦。
0: 好，咱先来休息一下。

0: 伫食诶方面哦，咱头拄有讲过，讲古语诶时啊，有建议咱食素心汤掺一撮陈皮类。
1: 哎，
0: 陈皮俗俗啊，你若去中药店买迄陈皮哦，真正一包哈大包嘛，无几块银哦。啊，但是啊，你若家己有法度制作，更加卫生，更加营养。
1: 对。
0: 干嘛皮流落来？
1: 嗯。
0: 啊，咱甲泡打。拍打唔是迄大日头咧拍哦，迄阴干得啊！你阴干了时喏，咱即马要煮的时，要煮的时，咱陈皮摕去甲浸水，吼、哦，因为大嘛，
1: 吼、嗯
0: 哦、啊浸水内底软烤烤咧，吼、哦、啊，看是你要炖猪脚，或要创啥，你拢甲落一挂陈皮落，吼，还、哦啊、会帮助你的肠胃得到更好的好菌啊！所以，立夏时吼，咱都要食啥？好、哦，立夏时咱都是爱清心泻火。清心爱当下胃，爱当促进消化，利用一些苦味的成分吼、哦、来调节肠道。所以底下呢，要给人建议吼、哦，一道菜，这相当不错。就是讲苦瓜、木耳，吼、哦、木耳头有两三类啊，啊苦瓜头半条就好啊，吼啊芹菜，芹菜用一支就好，啊加一挂坚果，坚果就是。什么油果啦，还是讲个做迄个杏仁啦，还是讲个做咱这个核桃上好啦，还是土豆，你哪拢无呀？啊，土豆啊加蛤蟆油，啊苦瓜呢切了薄薄啊。这我即马咧讲，这唔是来煮的哦，这是因为咱要用一款凉拌苦瓜，啊这好食，佮退火，佮会当养心，哦这相当不错。所以咱苦瓜切薄薄了，啊用盐哦头加六五分钟盐加绿绿的吼，啊，起五分钟了，甲洗好清气，快速穿烫一下，烫一下就好啊，啊，就捞起来，啊，落去个冰镇，你看要起冰角落冰，还是要起咧冰箱内底冰拢无要紧，啊，然后木耳甲芹菜，赶快啊，我穿烫一下，切丝，吼、哦，切丝，吼、哦，啊，加入一丝啦橄榄油，吼、哦，橄榄油是上盖好啦，吼、哦。啊，若无你用台湾的烤地油买晒，
1: 吼、
0: 哦，啊，过来就是苹果醋，啊，用迄水果醋啊，苹果醋上好，啊，你甲拌拌的，安尼，甲遐坚果，吼、哦，头拄讲的坚果，土豆腐也好啦，啊，是讲做即个核桃，吼、哦，甲泡油也好，吼、
1: 嗯
0: 哦，啊，甲淋在顶头，
1: 吼、嗯
0: 哦，啊，甲拉拉的料，这都是一个啊，在立夏了后，立夏要食的第一道啊养生食谱，
1: 吼、嗯，
0: 或者凉拌苦瓜。这凉拌苦瓜啊，所以吃苦其中的苦味素哦，以苦瓜里面有非常难得的一个苦味素，爱当刺激的唾液加胃液的分泌哦，以及当刺激的咱的迄个嘴暖啊，加胃液的分泌哦，啊搭配的木耳的膳食纤维啊，等那像迄个清啊感官哦，把咱的迄个肠道加清洁肠道，清洁干净啊。帮助咱对夏季的高温跟燥热吼，咱都有一个打底啊，所以呢，希望我这个节目吼，你听了对你立夏了后养生啊，整个态度有一挂改变，所以我尽量我也拢会把一挂食谱啊，用较简单的方式介绍给你，啊，给你伫短短的这时间落去做看嘛，
1: 哦，
0: 那要针对迄个肠道菌群呐吼，咱随时。哎，会过来提供一挂吼，够靠录音的啊，一挂迄个节目中吼的知识吼。咱肠道的微生态吼，伫古语开始吼，我都已经有提起着吼。啊，甲立夏吼，肠道微生态吼，咱拢捌听过嘛吼。这古早册内底都拢安尼写讲，春天两肝，夏天两心嘛。啊，你敢知这传统的智慧，这后壁面吼，有隐藏了一个巨大的微观世界。哦，这咱较早拢唔知啊，就是讲啊，这轮安尼下就是安尼做啊，啊，春天就养肝嘛，哦，啊，夏天咱就养心嘛，哦，啊，这但是现代科学发展讲，咱的肠道菌群吼，定年对咧改变呢，对你啊，这期咧改变啊，这我是定年才开始咧看这科学报道，啊，因为随着季节温度、湿度变化，进行啥大迁徙，这我。我看先吼，我惊一条，讲啊，咱古早咱的一挂医家吼，咱的一挂祖先都已经拢甲咱修好啊。只是当初时因唔知讲，这到底什么原因安尼尔？知讲啊，这时间到都爱食什么？时间到都爱食什么？啊，是安怎爱食这個？结果这是甲二十四节气肠道的菌群呐、啊，微生态啊，有非常严重的什么气候？ 微生态的改变嘛，啊，所以你吃的东西也要改变嘛，哎呀，哦，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想不到，啊，如果你如果说，哦，像古语啊，哦，以这个湿度很高，啊，这个湿困脾胃嘛，哦，这个早就这样写嘛，所以跟古语的时候都会写说湿困脾胃，以现代科学来看就是说湿度跟气温的改变的时候，我们的消化功能一组人呢，现代科学都以消化功能降低，啊，无消化食物吼，那个残渣的肠道内底过度的发酵，啊，就容易让很多的坏菌吼，尤其是什么去甲膜酸菌啊，啊，这款呢，啊，趁虚而入，啊，这个为什么古语的时候真侪人会呐，会腹肚会胀啦，啊，排便不顺畅。啊，所以这个时候，人家咱的建议讲哦，啊，多吃一点山药芡实，这是古早人都甲咱教，用这山药芡实，啊，就是咱今嘛吼，定咧用的四神汤的一罐料啦。啊，这吼今嘛啊今嘛的科学家发现讲，这是丰富的什么抗性淀粉，就是讲伊有法多阻止淀粉快速吸收。嗯，啊，这淀粉袂伫小肠被消化，而是吼一路会打入到大肠，成为益生菌吼，也产生丁酸产生菌啊，以这细菌也大量繁殖，也特点，这就是特别的，也产生丁酸啊。当这个好菌吃饱了吼，也产生短链脂肪酸啊，来修复咱的肠道黏膜，帮助身体也当筑起了一道吼防湿的屏障。
1: 是，嗯，
0: 所以讲伫古野生活的建议，大家吃一个素心汤啊。啊，立夏吼，立夏吼。随着气温升高了，啊，那人体的新陈代谢嘛加快
1: 。
0: 啊，科学研究吼，那过去拢唔知讲这科学的研究，对地啊，细节体的研究，真的是让我是大开眼界。也环境温度上升影响到啥肠道菌群的多样性。那感觉讲心火旺，这是古早前就讲啥呢？心火旺啊，压力大。啊，结果肠道里面的益生菌数量哦，往往是下降。哎呀，这里你想没搞，所以这么研究起来啊，所以下降了呀，益生菌好的菌在下降，
1: 对
0: 啊，坏的菌在增加，
1: 嗯
0: 啊，增加立下了坏菌增加的菌度，肠道就容易发炎，啊，肠道容易发炎呢，咱过去干那杂工啥，你热天又较搞闹晒啦，热天较搞便秘啦，啊，这唔杂工这是啥？肠道发炎，肠道发炎哦，所以是因为好菌减少了，所以今嘛为了那立夏第一我头多就讲，就是讲食一寡苦，像苦瓜啦，还是讲莴苣啦，还是芹菜，这款拢会使，是我带一寡苦味的，刺果啊，直接安尼来食吼，啊，所以热天会当用一寡凉拌的嘛，吼，啊，所以苦瓜内底苦瓜素唔是干那清热俩，
1: 是，
0: 吼。啊，个也当减少因高温啊，和咱的迄个诱发吼，迄个肠道发炎。啊，个加上立夏，咱定建议食一寡红色的食物，好，这嘛是也当啊，对肠道发炎有帮助，像红豆啦，还是讲芒果啦，番茄啦，好，等下继续。
1: 好，咱先来。

0: 健康保养，你的益生菌到底就新时代，为你介绍这灵童新脑肾 LMP 次世代乳酸菌，
1: 打破传统，独家专利三菌合一，每一包有300亿的机能益生菌，一天一包好吸收，为身体建立优质的屏障，促进新陈代谢，维持健康活力。
0: 照顾专家赚钱嘛，本档的优惠一盒只要1680元，每两盒也更加俗，只要3000元，超值五盒组合价只要5800元。
1: 好菌打底，人生胜利。最近懂心脑肾 LMP 次世代乳酸菌，恰卡健康的诊所，0800-000-999-0800-000-929。
2: 宝呀，啊3点外你还阁唔困？边来边去，你是咧生病哦？
3: 哎哟，那我嘛就想要困的呀，啊唔过就歹困的呢。最近啊，皮肤又阁差啦，哦，啊我心情就郁卒的。
2: 我看哦，你是钙质无够，神经紧张啦。明仔哦，我再来带你买的济灵童纯正珍珠粉，互你食啦。
3: 诶，这珍珠粉唔是咧食水的吗？
2: 这你都唔捌啦，珍珠粉内底吼，迄珍珠钙，迄有人呾叫做超级钙呢，也会当帮助人民调整体质，而且吼，内底有迄足丰富的氨基酸，也佮微量元素，会当帮助你好睏的啦。
3: 真是的哦。
2: 是啊，人咧讲吼，外敷内服，你抹珍珠面霜，再食珍珠粉，唔呐皮肤好，暗时嘛睏好，精神唔只会好。变成真正睡美人了啦！
4: 保护皮肤，首选珍珠粉。恰卡咱的转刷点位：0955-1234，0955-1234。
5: 因为这红色的食物吼，像这个红豆，所以咱啊，热天都爱食红豆汤。
4: 嗯。
5: 红豆汤哦，还是讲绿豆汤这种，绿豆汤是较退火吼，但是红豆汤哦，这些红色食物才是赞吼。煮番茄炒蛋，
4: 啊，
5: 多吃一点番茄炒蛋。啊，这些食物因为它含有很多的多酚，
4: 嗯，
5: 啊，这多酚哦，就亲像肠道的除草剂啊，
4: 嗯，
5: 这肠道内底除草剂也当改一点抑制一点有害的细菌，
4: 嗯，
5: 啊，同时就像让这个阿克曼氏菌 AKK 啦吼。阿克曼氏菌啊，哦，这款的守护肠道屏障的好菌哦，生长会更加好，
4: 嗯，
5: 哦，生长会较好。所以呢，这肠道里面有这些东西啊，哦，确实跟咱的迄个24节气哦，看在24节气中啊，我拢以那个《黄帝内经》为主嘛，
4: 对，
5: 啊，来讲嘛，
4: 嗯，
5: 啊，没有想到说现在的科学居然可以跟它结合，而且结合的是什么？是肠道的微生菌虫啊，
4: 嗯，
5: 哦，啊，这下就 get 了。啊，所以你要看，对于古语开始，我的讲爱理气祛湿，啊，到立夏吼，爱清心防暑，吼，啊，这种这结果吼，这种是咱肠道菌群营造出了一个，要好来营造出一个最舒适的家，
4: 嗯，
5: 啊，所以的家，哎，都介绍一些啊，能够哦立夏能够什么帮助我们肠道抗发炎的啊一些什么。一些食材
4: 是，
5: 啊，像咱要啉茶，
4: 嗯，
5: 咱普通时可能啉冻顶乌龙茶啦，是讲啉红茶呢，什么茶拢无要紧啦，吼，有的人就是啊有茶就好啊。但是伫遮我就是讲啊，咱个热天啊，立夏过啊，那你当啉一挂陈皮茉莉茶，
4: 陈皮茉莉
5: 茉莉花吼，这个时阵多蔓料啊嘛多多出来，哇，啊，你也当头3-5粒啊茉莉花啊，加一撮啊一小。一小丑的那个在陈皮，阿罗耶泡茶，这也让吼很温柔的啥，来安抚体内吼过来调的这好菌，
4: 哦，
5: 这工作伙伴，
4: 哦，嗯，
5: 啊，好你的心态一当健康啊，所以个肠道吼随着季节啊，跟咱当节来呼吸哦，这就是我最大的改变，对24节气吼啊也诠释啊吼，
4: 嗯，
5: 咱的那个肠肾走吼。啊，加长心走了，他都要托你妈讲过嘛，吼。今嘛咧，上届诶联盟诶话，2025年最热门的话，都是这个长肾走，哦。啊，其实个立夏养心哦， 息息相关。嘿，哦，咱肠道发炎产生的代谢物啦，哈，像皮葵雷素，哦，这咱有讲过，嘿，哦，皮葵雷素也增加心血管跟肾脏的负担，因此你立夏你清心，其实是透过减轻肠道负担哦啊来达成。啊，你哪个会当配合到咱谢林同三合一的这个好菌？哦 ，LP 一四一零 ，LP 一一四一，哎 ，LPC 一四一零，哦，啊加 LP 一四四五，而且这三道合一的好菌，这有三百亿。啊，你啊如果各补充这个好菌的，那你的肠道就会怎样？更好、更健康啊！
6: 对，
5: 啊，一个帮助把这毒素排掉，
6: 嗯，
5: 哦，啊，然后增加好菌，啊，然后减少坏菌，
6: 嗯，
5: 啊，你讲。安尼身体敢有可能袂好？
6: 对啊，
5: 哦对啊，
6: 嗯，
5: 包括讲你的肾、你的心、你的脑，甚至你的肝啊，都会受到什么？受到没有毒害的鼓舞，
6: 嗯，
5: 坏的迅速恢复啊、哦。所以这季节性的微生物组啊，哈、哦，这不是讲咱今嘛来咧研究，这是斯坦福大学哈、哦、研究哦啊，所以讲跟咱的二十四节气养生哦，哎，刚好密切组合。所以，因为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伊是用这个啥，那个狩猎民族啦，狩猎民族的是讲像北方那个爱斯基摩人啊，上面有这样，在肠道的菌群，发现讲，伊随着季节底下的切换，咱到底多吃的人，身体基因哦，在更替的那个律动，是不是赶快？结果发现，哎、欸，结果是赶快啊，所以不简单啦，吼，不简单，咱今嘛完了，你也是这起。把迄个肠道菌种，把那个带进来，
6: 嗯，
5: 增加就讲咱的养肠道的好菌，去掉肠道的坏菌，
6: 嗯，
5: 来干净咱的肠道，和咱的肠道健康啊，顺便啊，不是顺便哦，这是绝对性的哦，好、哦，和咱的肠道为了干净而影响到什么，把迄个毒素啊。从肠子里面排除掉，而影响到肾脏的健康，影响到心脏的健康，又影响到脑部的清醒，因为也当帮助脑啡哦的那个快乐因子的产生嘛，产生快乐因子，这嘛是对肠道来哦，够减少对肝脏输送这个有毒物质哦，所以这真正不简单。咱伫后一个阶段小蛮甲蛮肿的时候。好，咱伫小肠甲满肠，咱对肠肾组一个进一步诶，构一个进一步的这个发展。哦，啊，迄当阵啊，我来赶快，会甲这个细菌微生物虫，哦，肠道微生物虫带入到啊，这个整个身体的变化，哦，啊，甲咱大家啊，互相来勉励啦。当然，伫这个立夏要推荐的食物啦，吼、哦，尽量以个性为主，然后整肠道，哦，所以你像。凉拌莴苣哦，这嘛带一点口味的，啊，这古早吼都安尼咧用，啊，今嘛证实讲，哎，确实有效果，吼、哦，啊，就像也当开胃消食，啊，通经络利五脏，这古早都安尼写，也当助眠，啊，各位当降压，啊，但是伊因为莴苣吼钾离子较侪啦，啊，所以建议咱来已经咧西游记，啊，咱就卖食，
6: 嗯，
5: 啊，这钾离子侪哦，西游记的人较麻烦。哦，啊，像百合莲子粥啦，啊，是迄个桂圆粥。我较早袂无啥样用桂圆吼、哦。你若桂圆买落去煮糜吼，差不多五六粒吧。啊，你就甲起咧煮糜时，你甲等下来得煮，掺下来得煮。但是你若是要煮汤还是啥，还是要控汤的，你就黏壳，小啊你要破了。吼、哦，迄桂圆干呐。啊，我以前拢袂晓用，我到安尼规包拢寄伫遐咧咯。啊，最近好啊，那不是咧煮物件，佮煮了了，包括我咧煮的养生汤哦，我拢佮起桂圆了。
6: 是，
5: 哎、欸，桂圆哦，头三粒都有啊。
6: 嗯，
5: 嘿，啊，两壳，内底有籽，哇、啊，做一个无要紧，你个定要破，你个干落。以前我去大陆，要食个火锅啊，哎、欸，拢内底拢佮你掺两粒桂圆的迄个叫做，哎、欸，都内底连个桂圆的壳拢伫内底。啊，我咧想讲奇怪，咱台湾都无迄个习惯咧。但是我往那会向啦，我怎讲这桂圆如何？我拢把迄个壳哦，甲电锅泡，啊再来煮个火锅。而且嘛，我等下台湾咯，我开始买来用安尼。哦，所以咱桂圆哦，真正这灵应瓜，但是今嘛这东西是顶你做的啊。哦， 等于做迄冷眼干，所以会使提来一路，等下继续。
6: 好，咱先来休困一下。

咱来进一个广告，是的。最

0: 人吼，食益生菌最大的迷思啊吼。市面上95%的啊，这个益生菌吼，因的功用都是拢伫迄个浅层。什么是浅层？就是讲，干帮助消化啦，排便啦，排便的顺安尼尔啦。但是呢，咱啊年纪较大吼，啊，身体工厂的过滤网吼，效果就变歹去啦。是啊，所以体内呢会累积真济吼，无多代谢的深层含氮废物。深层含氮废物啊，对付这深层的垃圾吼，咱普通的益生菌根本吼是无能为力的。啊，所以你必须吼爱食为的国际期刊发表的，啊有学术权威背书的特种部队较好
1: 哦。特种部队啊，伫个台湾的生技界，刚有这种神奇的产品呢？
0: 当然有咯。今天我特别要介绍的就是这款哦，健林堂新脑肾 LMP 次世代乳酸菌啊，啊，伊的前身呢大有来头，是咱台湾第一最悬的权威台大陈教授吼，啊，甲黄博士共同辛苦研究发现的 LMS 专利菌株啦吼，啊，两位教授的实验发现吼，这组 LMMIX 进入肠道后，啊有一个超级强大的物理吸附力，爱当像海绵咁款哦，甲体内深层的代谢废弃物啊吼，安安甲吸掉咧。然后呢，对着粪便吼排出去。所以这款惊人的结论啊吼，当时一发表在国际权威的科学期刊上哦，立刻吼轰动了整个生技界啦吼，并顺利摕到啊台湾甲美国的双重专利证明。
1: 哎呦，台大陈教授跟黄博士的发现，啊，還有美国跟台大的专利背书啊，这个背景重要呢，还
0: 没刷哦。咱伫个在地服务30几年的纪念堂哦，啊，咱为着要追求这个极致
1: 是，
0: 啊，特别吼、结合了亚洲顶尖的生和生技团队吼，在伫原来 LM 基础上。全新加入第三支的超级菌株，叫做 LP1145， 打造出真正的三合一 LMP 次世代乳酸菌。生和生技吼，伊投入了大量的实验，结果发现 LP1145 的加入吼，和三合一的配方清除生成代谢废物的数据啊吼，竟然比啊原来要好几啊倍啦吼。
1: 是
0: 啊，这块呢超级极限的数据成果，同样被发表在迄个国际顶尖的微生物期刊上面吼，这就是科学证据了。
1: 哎，听众朋友，有台大教授的基础，佮加上生和生技的实验数据，哎，生和生技是上市公司哦，这就是哦帮你身体哦大扫除的终极发布。今仔日这灵动，和咱的听众推出哦破天荒的全新优惠专案，一盒15入。1980，今天的电台优惠1680，每两盒外口爱四千块，今天里面只要3000块，啊，过来每四盒6000块，抽奖搁加送你一盒，电台期间呢，搁予你拍九折，等于是5盒，摕回去厝内底只要5800块。
0: 各位听众朋友啊，哈，咱人体细胞的一个完整的新陈代谢周期是3个月啦。我黄药师伫遮要良心的建议啦吼，啊，恁今仔日呢吼，把这个优惠组买转去吼，先食，食有感觉腹肚舒服啊，
1: 对，
0: 啊，身体吼会轻松啊，你再过来订3个月份的完成疗程啦吼，啊，这保养不止于一时，啊，有感觉上重要，
1: 讲要上好啊，只要感觉，搁再来买3个月，赶紧电话卡起来，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000999，好，哥俩去盖哦。0800000929，好，这灵动的新脑肾会把你迎接3个月后的全新自己哦。功格告佳。
0: 啊，最后吼、加物件啊，我甲咱介绍，即马立下了美旨嘛出来。啊，这嘛真好诶，养肠胃的，黄梅，还是讲百合根、百合落去煮梅嘛真好，这会当养心养胃、生津止渴，啊，上加重要。 好，就

0: 较重要。这个热天立夏了要吃的是莲子银耳汤，莲子银耳汤就是用莲子甲白木耳来煮汤，还是讲荷叶粥啊，有的人袂晓煮荷叶粥啦吼，你梅滚起来了，啊你挽一叶啊荷叶，啊甲砍在顶头，安尼就好啊，吼啊砍头三五分钟，伊咧滚起来嘛，滚起来啊砍头三五分钟，做鼎挂落去砍，吼啊滚起来了，啊甲荷叶摕掉，啊迄个梅，伊个成分都拢走，
1: 拢走里面，
0: 哎拢走。所以立夏吼，诶，起居的起啊，都是讲晚睡早起啊，吼，这头都有讲过啊。运动早上起来晨练啦，吼，尽量卖伤过大，卖大汗淋漓，一再起开开运动上好。啊，到七点至八点，这是运动最好的时间啦，尽量卖生气，养心安神啊，避开这个冷饮、大汗、湿热啊，避开，尤其是冷饮啦。哦，咱啊一个安尼。小可啊，讲啊，较别来讲，就是讲小可较热一下，我就差不多诶，赶紧就甲关落，吼、哦，安尼唔好，吼、哦，安尼对身体伤害较大啊。所以，伫遮祝福咱大家吼，立夏，立夏这个节气，吼、哦、啊，到月旬，大家拢会当甲身体养活、养健、养健，吼、嗯哦、啊，上重要的就是咱的二十四节气的改变，就是讲甲这个肠道内底菌种。居然跟二十四结合啊，二十四节气来结合啊，这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报告哦啊，所以伫遮甲咱大家分享，
1: 嗯，哦
0: 啊，希望讲你伫这个肠道的保养内底会当得到大成功哦啊，所以对今年2025年开始啊，我伫咧甲这个啊托尼建议吼，
1: 啊，
0: 甲咱的大树下建议提一挂这个上盖好、上盖有路用的物件。推荐给咱的听众朋友，啊，咱听众朋友身体呐健康，这是咱最大的福气。
1: 对，吼、
0: 哦，今天我就讲到这，吼、哦，希望讲你有啥问题，打电话来大树卡广播电台，啊，我会较无闲，但是啊，你有留电话，我会找时间给你回电话，吼、哦，啊，感谢你今天收听大树卡广播电台，感谢你，谢谢。
1: 这波最后呢，我直接要提醒大家吼，戒躁自怒。养心安神，立夏时节呢，让心的平静下来，这就是最好的消暑良药。但是呢，关掉收音机呢，别再滑手机了，开始喝一点温开水，安稳入睡。感谢黄药师今天的分享，我是 Tony Posu， 祝大家今天哈，让有一个清凉安稳的好梦。咱下礼拜暗时九点，在健康的教我准时再见，晚安。

0: 滚之类，公公嘛是最好听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球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汪丽瑶加 FM90.5 大球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2: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3: 对哇、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2: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3: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窜外，且稍等一下，好人先行。
2: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3: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先生，有人讲我今年犯死关，叫我唔通啉水，啊，佫无啉水佫袂当，我是变安怎？
5: 哎，我算看卖啊嘞吼，透早新时，
4: 不过七点到九点，
5: 啉水会当促进代谢，啊，那有时
4: 吼，我知，我包五点到七点。
5: 哦，哎呀，
4: 安怎？
5: 有时有豆酒瓶啊，加一个水就变作酒，迄就是讲吼，暗时啊啉水佫加开车，一旦啊出代志，你都害了了啊啦。
6: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头路，爱去当人吗？
7: 是的呢，新客人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要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6: 伫网络这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会当拍折。
7: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6: 朋友推荐温台的投资，
7: 咁好好的代志，好谈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你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多灾散。
6: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2: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到三工送物啊，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3: 你就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2: 要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两糖啊！
3: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有不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现在时间暗时十点，收音机熄掉了 ，FM90.5 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唔通去跋筊。

迎收听大树卡广播电台 FM9.5。你今晚收听是 Beautiful Sunday 美丽的星期天，我是 Candy。他都让你听的这首歌叫做《爱情无所图》，或是《爱情是免费的》这中文的翻译。那它是一首这个风靡全球的一个经典法语相送。那这首歌呢，是以优美的旋律啊，深刻的哲理的。成为这个歌手 Enrico Macias 最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那么这首歌由来呢，是根源于原唱者Enrico Macias 的一个个人生命背景，还有当时的一个时代情感。那这首歌诞生于1960年初的这个时期哦，在这个歌手他正经历人生的一个巨大的转变。那 Macias 他是出生于阿尔及亚吉利亚，那还是一位犹太歌手。在1962年呢，阿尔及利亚这个战争爆发，所以他被迫离开故乡，流亡至法国。那在失去故乡跟一切物质财产后呢，他的音乐创作转向探讨生命中更纯粹而无法被夺走的事物。所以这首歌所强调的就是一个爱情无价、不花钱、不求回报的一个核心概念。正是他对这个纯粹情感的一个向往。那歌曲的创作呢，就是这首歌的这个歌手 Enrico Macias， 那他亲自谱曲。那有趣的是，在早期的唱片封面上呢，作曲人署名是 Gaston Garnacha， 其实就是他的原名哦。那作词人呢，是这个 Pascal René Blanc所编写的。那歌词当中使用了许多美丽的一个隐喻，像是火绒圆与凤凰象征爱情可以从火境中重生。所以这也映照了这个 Macias 在法国演艺圈重获新生的人生轨迹。那你听这一首歌曲它是以探戈跟这个地中海风的一个曲风成为一个经典。那它也结合了许多文化元素。那这首歌最显著特征就是明显的探戈节奏嘛，等等等，这个节奏呢带着一种这种戏剧性的张力，所以呢在社交的舞厅里面非常广受欢迎哦，大家喜欢这种有戏剧性的这种音乐所以在跳的时候就非常有情感。那他也融入了他的故乡的一个地中海音乐元素，所以这种带有东方哀愁却又轻快的一个混血风格，在当时的法国相送是独树一帜，所以只有他那时候的唱风这歌曲曲风是这样。那再来呢，歌词当中的一个爱情哲学歌曲的由来也对于这个对于应该说社会的一个反思哦，就是说爱情既不能买卖也不能买Sepulian 的一个真题，在爱情是为了无所求而存在的它就像是运气一样，不是靠努力赚来的，而是一份机遇。所以这首歌在1963年发行后呢，迅速风靡国际，成为跨语言障碍的一个经典情歌。那这首歌除了法文版其实也有中文版编曲叫爱情无所图像是邓丽君还有珍妮都有翻唱，不过目前我找不到这个版本，所以也无法播放给大家听所以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找找。那其实这首 La Musepulian 这个法文本人不太会念，但是呢大概就是这个音这首歌就是叫做爱情无所图，或是爱情是免费的，是由 Enrico Macias。

刚发现呢，这个发错他的这个名字的音哦，应该叫做 Enrico Macias， 不是 Macias， 是 Macias。

如果地瓜叶跟其他的菜叶比较呢，外貌或许不突出，但是内在的实力绝对是亮点的哦。营养师呢，他有讲到这个研究，这个紫色地瓜叶的抗氧化力，它明显是优于苋菜、紫苏叶、桂苗哦，跟多种的这个叶菜。那这是2021年呢。总论结果一致，地瓜叶它富含有咖啡酸、恒生物、花青素、各氏黄酮以及叶黄素等这个强效抗氧化植化素，一个天然的抗氧化宝库。抗氧化不止听起来很厉害，它与身体发炎、血管健康，甚至运动后修复都有密切的关系。在一个杂志《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它试验呢发现说，健康成人连续2周每天吃200克的紫色地瓜叶后，血浆总多酚跟这个抗氧化能力。显著的提升，那发炎指数改善，T 淋巴球也增殖，跟自然杀手细胞活性也是提高的。那这说明呢，地瓜叶它不只是清血管，还可以微调免疫的一个反应。此外呢，花青素本身也是有独立的发炎调节效果。2017年的一个 Journal of Nutrition。在这个临床试验证实呢，补充花青素能够抑制促发炎，一个介质。而地瓜叶呢，特别是紫色品种，正是这类花青素的优质，来源。那如果你是压力大、睡不饱、经常外食的朋友呢，与其单吃维他命，不如把地瓜叶当做餐桌上的一个抗氧小帮手，更自然地融入日常。那至于那些哪些人需要地瓜叶来神助攻呢？这个地瓜叶它提供代谢。肠道、免疫、贫血、眼睛全方位的照顾，那其功效除了高纤维，还有帮助排便，它在血糖、血脂、血压和免疫方面的一个研究也越来越多。那主要四个功能如下哦，第一个就是稳定血糖嘛。那研究有显示，地瓜叶当中的一个绿原酸能够降低餐后血糖波动，萃取物能够改善血糖控制。那食用制品能够降低空腹血糖，还有这个糖化血红蛋白。那对血糖边缘值想要温和跟稳定血糖的朋友呢，地瓜叶是一个不容错过的一个好选择。再来就是降血压、血脂。动物研究有指出，地瓜叶有助于降低血压，结合高纤低脂特性，还可以干扰这个脂吸收脂肪的脂哦，还有促进胆固醇代谢，有益心血管健康。再来就是肠道跟免疫力。因为它富含有膳食纤维啊、寡糖跟多酚，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增加粪便体积，还有透过益生元动作用的促进益生菌生长，所以人体实验证实哦，可以提升 T 细胞跟 NK 细胞功能，能够让免疫力更有战斗力，这个蛮重要的哦。最后一个就是改善贫血跟保护视力。在研究发现，定期食用地瓜叶饮品可以提升血红素，减少贫血。然后它富含有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所以对视网膜有保护的作用。那适合长时间盯荧幕者，就是现在的人都是3C 产品握在手中。那把这个看似普通的叶子，其实呢，你补足了日常生活中最缺乏的一个营养素，所以地瓜叶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通常都问你想吃什么菜，就直接选地瓜叶吧。如果肠胃不好的，就选高丽菜，其实就很简单。那这边有特别讲到这个紫色品种的地瓜叶，这个有针对肠道、免疫、贫血还有眼睛的一个照顾。所以呢，如果看到紫色地瓜叶，可以来煮来吃哦。

禁止打工的。金马野村有母亲节享宴特惠，那如果母亲节不知道买什么呢，也可以参考这个野村的套餐。好，它有分 A 套餐跟 B 套餐，大概都是5到6人份的。 A 套餐呢，里面有第一样就是花椒肉710克一份，还有含6个挂包。然后第二个就是玉品花雕鸡，大概350克一份。第三个就是梅制好彩头包150克一包，这个是属于 A 套餐的。那 B 套餐呢，也第一个就是活力养生粉丝煲，大概 1.2 kg 一份，就是里面有佛跳墙的料跟这个黄金鸡汤跟粉丝，所以它重量会比较重一点。那第二个就是甘蔗红曲猪脚，大概600克一份，5到6块的这个猪脚，所以还是可以吃得到蛮多的。那你也可以搭配任选两组，只要2000元。现在任选2000组只要2000元，你可以搭配 A 套餐 B 套餐，或是两个 A 套餐或是两个 B 套餐，怎么样搭配都行。那你现在任选两组呢，还送你樱花虾米糕，大概610克一份，还有保温保冷红色提袋。所以你任选两组呢，就是2000元，还送你樱花虾米糕跟保冷袋。那这个是母亲节特惠的一个专案，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29551234李舅妈妈技能三四。

一点钟的时间真紧，又过到啊！刷到来第二阶段又再去主持，请大家继续听每礼拜日每个礼拜天的十点到十二点，十点到十二点，在大球卡广播电台 FM90.5， 再见喽！

0: 段之内进广告。
1: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您今麦所收听的是上在地的声音，上本土的电台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
2: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3: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现在进行的是声音大考验 ，Ready Go！
9: 这是喝酒。我知道，这是开车。
10: 这是车祸。
9: 太惨了，这是酒驾肇事。
8: 酒驾肇事每天导致17人伤亡，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
11: 有这个书啊，
12: 我就今天经过你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说买这让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11: 这些书都是旧的呢，而且他这样推销，老师有说哦，这是鸿门高义，可以在7天里面无条件改用退货哦。
12: 好，我把握机会，7天时间赶紧来退货改用。

时间是暗时十一点，一分钟拍二十四个杆 ，FM 90.5大球卡广播电台，望你胜利，日日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 Beautiful Sunday， 我是 Jackie。 好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呢？有一个牌子的饮料呢，叫做王老吉。我记得就是我好像蛮常在一些活动里面会看到它的标签，然后它就是整罐红红的，然后黄色的字体这样子。那这个牌子后来会很有名的原因，其实它做了一个非常就是善举，我好像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王老吉这个饮料，它其实在中国是非常悠久。那很多人知道它，就是刚就是我说的，就是红色罐装的凉茶。但是呢，其实最早的时候它不是饮料，而是一种草药茶。那故事呢，是从清朝的时候开始说起。广东呢，其实有一位民间草医叫做王泽邦，他平常呢就在药材铺替人家看病跟抓药。那因为他人非常亲切，医术又很不错，所以大家都叫他阿吉。那年纪大之后呢，就变成王老吉。那据说呢，当年民族英雄林则徐，林则徐大家都知道，就是鸦片的那个禁鸦片的那个林则徐，在广东呢禁烟的时候呢，因为工作压力很大，那又加上广东比较热又比较潮湿，他就呈现了一个中暑啊、喉咙痛、咳嗽的症状。那找了不少的医生都没有改善，后来呢有人就介绍他去找王老吉，想不到吉铁药下去了之后呢，症状就缓解。那林则徐就觉得哇，这医生真的很厉害耶，很惊讶。因为那些药材啊，就是他吃下去的药材不昂贵，那很多都是一般百姓啊都买得起的草药，他就很感叹，他就说如果可以把这些药呢煮成茶，让大家随时都可以喝，因为毕竟你知道这种湿黏的天气，这种热天气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一定是很久长期，那就是可以让大家就是去改善一下身体的状况，然后舒缓症状。那他就说如果说可以有这样子煮成茶，那就是可以舒缓，就是没有病的可以解热，那有病就可以舒缓，那就是造福百姓。那这句话呢，据说就让王老吉得到灵感，于是他就开始不是只有卖药，就开始卖包凉茶这样子。那人们路过呢就可以直接喝，甚至把药材做成方便携带的药包，这也就是后来成为广东凉茶文化的重要起点之一哦。当然呢，就是这些故事比较偏就是民间的传说，也没有比较就是完整的历史证据可以证明所有的细节。不过非常确定的是哦，广东本来就有深厚的草药跟凉茶的文化，以及王老吉确实是在19世纪就存在的老字号。那它最早的定位其实就是平民的草药茶的一个概念，就是王老吉的品牌。那其实一直到后续呢，真正让王老吉从品牌变成全中国非常有名的很红很红的品牌，其实是2008年的时候。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呢，四川就有一个大地震，当时呢背后营运的公司一次就捐出1亿的人民币，就是5亿台币左右。那在那个时代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那结果网络上突然就开始疯传一句话，要捐就捐1亿，喝就喝王老吉。所以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呢，全中国就开始疯狂支持这个品牌，那很多的超市呢就直接被买到缺货，那网友甚至发起买空王老吉的一些行动。那这件事后来也被很多的商学院研究，因为它不是只有广告成功，而是配合着社会事件、品牌形象跟民众的一些情感认同，然后这个品牌就非常非常的成功。对，那其实很多的王老吉其实它也有一些品牌是绿盒这样子，就是不同的包装，但最有名的就是还是王老吉红色的这个包装。我之前有买过一次，就是它喝起来就是甜甜的，就是好喝甜甜的，然后冰冰的凉茶的概念的感觉，就是喝起来它不会有很重的青草味，
1: 就是感觉就是好喝的饮料这样子，但我觉得有点甜啦，但我觉得还是蛮好喝的。好，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我觉得在运送上面啊，就是很多的人就是你知道会上网买东西，然后呢就是会期待东西很快的到，然后就会催促商家，然后商家就会去追踪这样子，就是我相信大家都有网购的一个经验这样子。那今天要分享是什么呢？其实在以前古代的时候呢，就有类似这样子的快递的模式的发生，应该是说系统这种快递模式的系统。那其实快的惊人的东西，其实以前古代就有快递，很多人就以为想说古代送信啊大概就是一个人骑着马慢慢跑，但是很多的时候呢，古代就是官方的快递系统比你想象中的专业非常多。只要在几千年前呢，中国就已经开始建立传递制度。那其实夏朝的时候哦，你所听到的是夏商周的夏朝哦，很早以前，夏朝的时候就有专人送信，到了周朝的时候甚至分成步行传递跟车辆传递。那春秋时代其实也开始出现马传，也就是骑马送件的一个概念。那讲到就是真正的快递的制度呢，是开始比较顺畅跟比较实用，就是说比较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是从秦汉之后。那秦汉开始就把公文分成普通跟紧急件，也就是说其实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有急件的概念了。那古代快递呢，真正的核心其实不是人，是驿站。通常你就会在古装剧就会看到驿站，驿站就是 一站一站停。为什么要驿站？因为古代呢每一段距离就设一个驿站，大概是每30里左右就会有一站。那里面的人会准备什么？就会马，快马，就是新的马，继续跑步的马，对。再来就粮食、水，还有住宿跟专职的传令人员。那最惊人的地方来了，古代快递不是一匹马从头到尾，它就是像接力赛这样，所以它到了驿站不休息，就喝口水，换马，继续送递这个文件。那其实真正累到的就是马。那在唐朝的时候呢，普通的官方快马一天大概是跑180里，那能够骑到就是快的话能够到300里左右，那更高等级的紧急文件甚至要求一天要500里这样子。那换算到现在就是接近250公里的一个概念。你要注意哦，这个是在没有高速公路、没有柏油路，甚至很多的地方还是泥土的时代，所以它其实不是非常好跑。那什么情况会需要这样？譬如说皇帝的诏书啊、军事情报啊、边境战报，就是要靠这样子的模式，但代价就会很大。以前古代就会有一句话，就是说跑死一马，这是很真实的事情，就是他们就是用马一直跑，一直疯狂的跑去送件这样子。所以其实古代厉害的真正不是马跑得多快，而是在2000年以前的人就懂得建立一套全国接力的一个就是物流系统。那讲到现在呢，现在的物流多厉害，基本上我记得之前我有分享过，我好像去上海，然后就说要快递到福州的东西，然后我就收到短讯跟电话，然后他就拿走了之后隔一天就到了，好快，我那时候吓到。然后我那时候想说那可能很麻烦，他是直接看你在哪里，直接到你在的地方去取件，然后再直接送到你要的地方，真的很厉害耶。对，好，那讲到呢就是现在呢全球快递大概分成几种，就是最常见的就是陆运，就是一般的宅配啊、物流啊、便利商店啊，靠卡车，它就是便宜稳定，但是呢它的速度就会有限制，就没有办法这么的快。那快一点是什么呢？空运，像我们所知道的 FedEx、 DHL、 UPS 这些物流国际的公司，它就是用货运飞机，那有一些跨件急件，今天寄明天就到某一个国家。那第三种是现在可能你比较没有看到，但是其实在很多的国家已经非常普遍，就是无人机的配送。其实像美国的 Amazon 或者是 Zipline 都已经测试或实际运行，它比较大的优势就是说它不会塞住，
然后可以直接直线飞，然后尤其是到偏远地区特别的方便，就是你可能需要配送到山上或是一些非常偏远的地区，或者尤其是之前一开始为什么会设定这样子的原因，是因为非洲有一些部分区域地区会需要无人机去送血液跟医疗的用品，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产生。那第四种呢是比较少会听见的，是超级急件，这种通常不是送包裹，都是一些器官移植啊、紧急的零件啊，或者是高价的一些文件，甚至是医疗设备。那现在最快的快递有多夸张哦？目前最快的商业物流之一就是用空运再用专车，那最快就是可以几个小时跨国，甚至24个小时之内跨州。那因为飞机本身的速度大概每小时800到950公里左右，所以它就会加速，对，所以就是会让你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快？那一般国际快递呢，就是像如果是亚洲，大概落在500到3000块左右，那欧美急件大概就3000到1万左右这样子，那就是当日跨件就可以马上送到，真的很快呢。对，好，那我们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今天来聊一下大家就是平常会有吃过的东西，那其实它背后的故事很像武侠小说的菜。这道菜呢叫做无席排骨。那传说这道菜呢竟然跟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有关系，这个人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就是身上搓搓泥就可以有药丸的济公。那故事是这样子的哦，就是有一天呢，济公就走进无锡的一家小吃店，他看起来就破破烂烂，手里就拿着蒲扇，很像流浪汉。他一坐下来，就开始狂吃。那吃到最后呢，把店里的肉都被吃光了。然后老板就一边收盘子，就一边抱怨说：“你把肉都吃完，我明天干脆卖骨头算了。”想不到呢，这个济公就突然笑了一下，说：“那么你明天就卖骨头吧。”然后呢，接着呢，他就开始教老板怎么煮排骨。临走的时候呢，他就把自己那个卧蒲扇上面拔下几根蒲草交给老板，然后就跟他说：“把你的排骨跟这个一起煮。”那人讲完就不见了，然后老板就半信半疑。但是隔一天他是照着方式，就是照着济公的方法去煮，结果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就排骨的香气浓到整条街都闻得到，那附近的居民就闻香而来，抢着买。不，然后没有多久呢，整锅排骨就卖光了。那从那之后呢，无锡排骨的名声就开始传开了。那当然这个故事比较偏向于民间传说，它不一定是真正的真实历史，不过它反映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们所知道的非常多的中国菜啊，最后都会被民间故事神化。因为我相信大家想记得的不是一道菜，而是那道菜背后的一些故事跟情感。对，那讲到济公这个人哦，其实算是中国民间非常传奇的人物啊。济公本身的本名叫做李修缘，他是在南宋时代的和尚。那他跟一般的僧人不太一样，一般僧人只能吃素嘛，他就或者是穿得很干净，他就是穿破衣吃酒，喝酒吃肉，然后不守庙的规矩，然后疯疯癫癫，所以人家就也叫他济癫。不过呢，比较奇妙的就是他看起来虽然不太正经，但是他非常常常帮助百姓救人跟解困，所以久而久之大家就把他视为活佛，那就有很多故事跟济公相关啊。但是今天的无锡排骨到底是不是济公发明的，也没有人可以去证明哦。不过可以非常确定的是，这道菜真正被留下来的原因是因为很好吃，然后呢还有就是它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我还没有吃过无锡排骨，应该很好吃吧。我觉得应该是那个主要是无锡排骨，我记得我主要是那个醋吧，那个无锡排骨的那个醋，特殊的那个醋，然后让那个整个排骨的味道出来啊。饿了，听首歌马上回来。

口香糖呢，大家知道就是说可以去驱除就是身上或者是嘴巴的一些异味啊，或者是一些就是让你在一些公众场合比较不会尴尬。那其实在以前古代没有口香糖的时候呢，有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去帮助口腔的清新，或者是治疗口臭牙痛？因为口嘴巴有味道，通常是你的肠胃不好，再来就是你的牙齿可能有蛀牙会造成的口气。对，那以前呢，在古代的时候呢，有一种东西呢，就是其实是我们的中药，它叫做丁香。丁香就是长得小小很像籽的一个形状，小小的很像木头这样子的一个形状。那古代不像现在有牙刷啦、漱口水啦，或者是牙膏这样子，所以就是每天就是在皇帝身边工作的大臣要近距离说话的时候，如果嘴巴太重就会很尴尬。那根据古代记载哦，东汉时期呢，有位官员叫做刁淳，因为他年纪比较大，加上口臭的问题很严重，他每次跟皇帝讲话的时候就会快把皇帝熏到受不了。于是有一次呢，皇帝就直接给他一个香料，这个香料叫做鸡舌香，然后就命令他说含在嘴里再来说话。这个鸡舌香呢，其实就是现在刚刚我们提到的丁香。那丁香呢，这个东西你在就是中药店都可以看到，它就是小小的很像木头的，它本身味道其实很强烈，它有一点点辛香味，就是辣辣的微辣，还有木头的香气。那古人发现就是把它含在嘴巴里后呢，就是口气会改善很多，所以很多的人就把丁香当成古代版的口香糖。丁香呢，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非常普遍我们会用到的中药，它就是可以舒缓，就是暖胃啊，就是疏解呕吐啦，减少肚子痛啊，改善牙痛，帮助口腔的一些不适这样子。那刚刚讲到鸡舌香，因为这个丁香它的花苞形状很细长，古人就觉得很像小鸡的舌头，所以就叫它鸡舌香。那我讲到这个鸡舌香，就想到就是不久前就是我有跟大家分享老人味这件事情。好，那讲到老人味呢，其实老人味不是应该不是，通常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是几个因素叠加。那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没有洗澡，而是因为它的皮脂氧化产生比较它会产生一些特殊的味道，然后它还有就是会有一些细菌的菌虫改变。那再加上因为年纪大的时候呢，它的代谢会变慢，然后它的肝肾排毒下就是效率会下降，因此呢就会在衣服上啊，还有就是讲话可能身上就会开始有味道，所以它就是一个综合啊。对，那你要怎么样去去除呢？我记得有一阵子好像就说什么会有老人味减少，让什么身体香香，要吃什么凤梨啊，还有就是吃火龙果啊，然后喝水啊，运动啊这些。好，其实在清洗上呢，不是洗更久，而要洗对哦。每天呢就用温水洗澡，不要用热水，因为你用热水它其实会加速皮脂氧化，所以就是尽量不要太热。OK， 那主要一定要清洁的地方，耳朵后面、脖子后面，还有你的背部、腋下啦，还有屁股沟，很多人会忽略掉，然后就尽量用一些弱酸性的一些产品。它就像我刚刚说的，老人味其实不是脏，它就是油脂的一个氧化的味道。那很多人会忽略还有第二件事情，你可以做什么？去角质。去角质就是你知道，就是搓那个身，就是让身体会有那种角质。那多久去角质一次呢？因为你的代谢变慢，那可能年轻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一两个礼拜去一次角质，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每周都要去。你要尽量用一些温和的果酸或者是酵素型的东西去去除这个角质，这样子。再来，因为你的代谢变慢嘛，你角质比较厚，所以你的保湿非常的重要，就是你要擦一些乳液，防止它比较容易氧化，因为它很容易干燥，干燥的话就会死皮多，就会有味道嘛，所以就是保湿。再来就是吃东西要怎么注意，
少吃一些油炸的、加工的，因为这些东西会增加体内氧化的压力。OK， 再来要喝什么？绿茶啦，还有吃一些蓝莓啊、番茄啊、维生素 E 啊、洛梨啊、坚果啊，还有深绿色的蔬菜，它会让你的氧化比较多。OK， 然后还有增加代谢的食物。什么叫增加代谢的食物？就是譬如说喝足够的水，然后鱼啊、豆类啊，还有优格、泡菜，这些很重要。那我特别要说的是，有一种东西叫三甲胺，也就是缩写是 TMA 三甲胺。有些人味道比较重，其实是因为高蛋白再加上代谢比较差，所以就三甲胺的累积就会有点像鱼腥味的一个感觉。那可以怎么解？就是可以怎么改善？少吃一点红色的肉，红色肉就是像什么牛肉啊，就是吃一些白一点的肉，鸡肉就不是属于白肉嘛，就是吃一些少吃红肉，然后就是增加益生菌跟纤维质。好，最后要讲到什么？衣服。衣服的材质，因为衣服很容易就是有味道嘛，所以你一定要尽量就是穿一些棉的，排汗好的，这样子少穿一些聚酯纤维的，就是代谢就是循环比较差的。那衣服呢，就尽量就是要用什么酵素洗衣精或是小苏打，就是先预洗。讲到小苏打，你知道小苏打它要怎么弄？就是如果味道很重，你可以怎么做？我有试过，我觉得有效。就是你要先，那你要先看那个衣服材质可不可以用热水。就是你先用热水，然后你就倒一些小苏打粉，然后让把这个，譬如说你枕头套还是什么，你就把它拿进去泡。然后，泡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点香香的，就是洗衣精这样子，就让它泡个一天，然后或者是半天，然后再把它整个水拧干，再丢正常的洗衣程序，你就会发现，味道变很淡，真的有差。对，那很多的，因为像日本是属于比较，年龄老年化社会比较多的国家，他们甚至有出一些就是柿子，就是你知道那个水果柿子的一些洗澡的、洗头发的、洗衣服的这样子。所以要说的是食物，然后正确洗澡，然后还有衣物啊，枕头要定期更换跟去晒，它很重要。现在夏天已经开始天气比较热了，应该会干很快。我之前就是常常下雨，台湾太常下雨了，就会觉得哇，每次衣服拿出去，然后收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味道好重，还要再重洗一次。有的时候衣服厚一点，我就拿起来闻，然后我就觉得不行，我要再洗第二次、第三次，啊，很累。对，但是夏天快来了，对。好了，那我们听首歌，待会回来。

刚讲到呢，就是你知道快递这件事情，就会想到就是诶，有什么方式可以更快，那就讲就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诶，如果有一天地球真的被打穿一个直通通的隧道，是不是就会穿到另外一边，就会非常非常的快，那你跳进去会发生什么事，你会不会摔到另外一边，也会不会卡在中间，或者是像就是你知道穿越那种自由落体的那种旅程。那当然就是逻辑上来说，地球是有地心引力的，对不对？所以你会被地球的重力往下掉，那速度越来越快，然后呢也没有推力也没有引擎，但是速度会像火箭一样持续增加，就是有点像你从高楼跳下去，它到一个重力加速度它就会变快。但是当你靠近地球的中心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瞬间，你的重力就消失了，然后你就重力消失会怎样，你就是浮起来，对不对？就是看大家看过太空人在太空的一个状态，那不是因为你变轻，而是四面八方的地球的质量同时拉住你抵消了，所以那时候就是你就是没有重力这样子。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已经太快了，你会直接冲过这个地心开始往另外一端上升，就是你知道你穿越的时候，接着呢就会非常奇妙，地球的重力开始反过来拉你回去，然后你就会开始慢慢的减速，然后刚刚好掉在地球的另一端的表面，是很神奇，对不对？那因为你会再次

掉回去，再一次穿越过地心，来回摆动，就像是一个穿越地球的那种钟摆的概念。那其实科学家有算过，如果完全没有空气阻力的话，从一端到另外一端大概需要42分钟左右就可以穿越地球整个。这代表什么？就是如果地球真的有一条直直的隧道，从台北的某一处跳下去，差不多一节课的时间，就是上课差不多50分钟嘛，就可以出现在地球的另外一端。那在这个旅程中呢，你最高速度会多快？会接近每一个小时28000公里。欸，很快耶，应该人体已经解散了吧。对啊，28000公里，那是什么速度？比战斗机还要快上好几倍。所以呢，你想想看，这种速度当然不可能会完成啊。对啊，那人体应该直接肢解吧。对，好，所以就是说，如果真的以一个人体不会肢解的一个概念，如果说真的可以突然瞬移的话，那应该也是几秒的事情，如果是以一个瞬移的逻辑来看的话。对，但是它会有很多限制啊。第一个，你光是它速度你就没办法克服，再来就是会有一些高温，然后岩石的融化啊，空气的阻力啊，地球的自转偏移啊，等等等等等，这样子。只是一个逻辑性来看的话，如果是单纯穿越这件事，又重力加速度，对，好啦。节目到尾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 Beautiful Sunday， 我是 Jackie。 明天上班加油，我觉得天气越来越热了，多喝水蛮重要的。 Have a sweet dream and good night， 下星期我们空中再见咯，晚安。

0: 关之类进广告。
1: 好来来，我的料理天下第一名。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板豆两人组。你今麦所收听的是用在地声音，满足出外人的心的电台，台湾 FM 90.5，
1: 大树卡广播电台。
3: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4: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5: 哎呦，劳工自提，保住真足诶！
6: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呢？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喂，
9: 爸爸，你在哪？
8: 我刚吃完饭，要回家了。
9: 爸，你喝酒了，千万不要开车。
8: 我才喝一点，开车没问题啦。
9: 危险啦，酒驾会被罚钱、吊扣驾照，还有刑责。万一肇事，害人害己。
8: 可是车子，我今天一定要开回去才行啊。
9: 放心，我已经帮你找了酒后代驾服务，让你跟车子平安回到家。
8: 哎呦，女儿真贴心呐、
9: 啊。喝酒不开车，酒后代驾平安送到家。
10: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11: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10: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11: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且稍等一下，好人先行。
10: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11: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间暗时啊十二点，一花青，两花色 ，FM 九零点五大手卡广播电台，望你事业年年大吉祥。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一声，你好，我是凯琪。听着凯琪的声音，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着凯琪，咱大家幸福欢喜，而且大家笑眯眯，大家拢个无好的代志放好袂记哩，好的代志自然唔只有空间头个，你讲是唔是？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这不好的，咱一定爱家紧放下袂记哩，卖用别人的不好来折磨着家己，卖用别人的一两句话来影响着咱的人生，不好的爱家放下袂记哩，咱只要发多好好的，也咱的身躯边，只要发多好好的，也咱的世界，好的代志伊唔只有空间，头来发生，你讲是唔是？所以咱个不好的小清清的，往事都随风，叫好的。代志在咱的身躯有这个空间来发生。来听这首歌，往事随风，有着齐秦所带来的。也希望咱所有大哥大姐，无好的物件，更加放好袂记哩，安尼唔才有空间，好的代志来发生。你讲是唔是？

0: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你好，我是凯奇，在这每天在空中陪伴着你。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一款的这个行为，什么款的行为呢？那看到人在卖东西都会惊，不管你卖是你有需要你没需要，只要他拿在你的面头前卖东西你就惊，惊到你的面头前跟你说他在卖东西你也惊。包括着凯奇，可能在这个里面，我本来就在卖东西，对不对？我在卖不管是这个补充的食品啊，也是讲日用品啊，非常的多，开始拢在卖吼，有的人跟他听哪里哦，伊嘛会惊，这咩啦讲？比如前几工啊，有人讲叫开始去游览车头顶。讲这话嘞，凯奇那样啦，拜托，凯奇就看那样，对这个麦克讲话尔，我看到人我真正，这个十支针头啊皮皮抓，含脚两支安尼抓噶嘞哦，唔知的人当作我脚格要断去嘞，也拢夹袂掉，真正有够紧张的，啊去一徛嘞，徛伫游览车头顶，面对着所有的人，我感觉所有的人。比我更加惊吓，你知无？迄目睭哦，拢安尼啊，搁歹势看，啊，搁想要看，啊，搁上好你拢卖搞看迄款的眼神，啊，一直咧食有诶食物件啦吼，啊，有诶就讲吼，你卖来搞看，卖来搞看，我目睭我耳有咧听就好啊。真惊我甲你推销物件，哎、欸，那有可能吼、喔，我甲你咧根本惊死啊，搁甲你推销物件。啊，就惊嘞，真正有够惊！啊，干嘛去头顶？因为有这个大品牌的公司，叫我来替讲两句啊话。当然我冇讲，不过我未讲了无好，老实讲，未晓讲，我嘛讲了无好。啊，人讲啊，你哪会无讲？你是家己是做电台的，我含这嘛未跟你讲。你讲我个爱吼，我含我家己是食啊，我咧做啥物嘢，我嘛拢无讲。啊，真正足紧张诶！啊，下卡咧听诶人比我更加紧张。不过我那定定咧感觉吼，只要是人要来推销讲卖物件，一般诶人拢足紧张诶，足惊吓诶。啥人我要讲这个案例，我就要讲阮一个同学，伊咧做保险，伊咧做保险拄开始做诶东西，当然嘛，那有人会甲买？阮大家拢拄啊毕业尔，那有人咧买？哎，就放弃啊啦。伊就想讲，啊，保险都唔免来去做，唔免上班嘛，唔免准时上班，唔免创啥物啊，啊，伊就设计行，设计看，去同学遐忙坐啦，甲人忙开讲啦。跟阮一个同学，伊伫个二十出头岁时阵，伊就得癌症啊。得癌症的时阵，因爸爸妈妈听讲无甲伊插啊，啊，伊药费拢是用健保自费的，所以真紧就走去啊。啊，阮同学冇去病院看这个得癌症的同学。一去看这个得癌症的同学，你敢知影？阮这个得癌症的同学安那甲阮同学讲，伊讲你是咧招保险哦，你即马来看我，你就是为着要招保险尔嘛，你都毋是真正要关心我。阮同学听到小块艰苦呢，心内是安尼想。其实买保险真正是你爱健康的时阵，你才有法度买。人保险公司嘛无讲呢，人嘛想要保赢呢。你若有毛病啊，你想要来买啊，拢无通啊买啊。也是讲，我有毛病啊，我不爱讲，我来啊过一阵嘛，我过来买。只要我卖讲就无代志，即马拢电脑连线，嘛无电脑连线，嘛无迄款卖讲就无代志啊吼。甚至年岁伤大，咱嘛不爱互你买保险呢。真正年岁伤大啦，你有钱你嘛无一定会当买。像阮这个调感情的同学，伊都已经是感情啊。敢有可能有法度来买保险？无法度。啊，毋过伊个真惊别人来甲伊讲啊，借保险，还是叫伊讲买啥物物件？当然，伊可能经济上嘛无稳准。啊，毋过人去甲伊看，是出自于这个友情啊，来甲伊看，来甲伊关心，因为伊也无法度买啊。你要讲自私，为着要趁钱加一抓，那有可能？是毋是？这是毋是就先有真济人？你把发生过的代志，我今仔来关心你，啊，我今仔日来恁家来只行行，是想讲我就欢喜的，足久无看到你，也想要来跟你讲话。啊，不过人无安尼想呢，人说想讲你是有要创啥，还是讲你有啥物企图？有时啊，家己心啊会真艰苦，有这款的感觉，
1: 非常的艰苦，尤其是当冬开始慢慢上过，就艰苦的时阵，你若去南岛吼，人拢当作你要借钱同款，会惊你呢，真正的善。这个善食人吼、哦，比鬼更加恐怖。你若去南岛，人拢会惊你呢。含了一杯茶嘛，我爱捧互你啉，叫你拢卖讲话，先转去上好。今日一开嘴，就是要开始借钱，有无？真济真济。尤其阮爸爸迄时阵啊，拄啊咧艰苦，真正需要真济医药费。惊到人遐人，大家拢惊啦，真正大家拢惊。你卖讲。一千块，你含五百块，人嘛感觉讲，我借你这个五百块，佮敢那等咧水底共款，提嘛提袂过来。我佮甘愿来管好庙的，啊管好凊彩物件，我就是歪借你，真正就是安尼，这就是人性呐、啊，这就是人性。譬如讲，啊开始咧卖物件，有个人卡来的态度真无好，伊就感觉讲，你就是一个卖物件，你就是应该爱好我车价。啊！我叫你创啥，你就爱创啥。你就是一个卖物件，你若好好啊对待我，我就用甲你捧场的。譬如讲，就爱叫凯奇表演唱歌啊！伫咧电话内底哦，唔是个，更是伫咧这个节目台底哦。叫凯奇爱表演唱歌，爱甲伊讲啥物话哦，爱甲伊安那，伊要甲我捧场的。我唔是咧乌白卖物件，凯奇卖物件是正正当当的产品。我嘛无需要靠着讲，来下卡电话线卡乌白做，啊，再来做生意，根本都无需要安尼哦。阮正正当当伫个家咧做生意，而且我正正当当伫个家咧做广播，希望就是会当大家一个互相的尊重，唔通把我当作狗共款。有需要我做狗，好好好，不要紧。啊，你若要个狗表演伤济，迄狗我咧扛袂起呢。你讲是不是哦？而且有时开始买物件，真正比市面上也搁较俗。你讲比市面上也搁较俗，你甲开始买着，真正是赚着。甲开始买着，真正赚着。尤其迄个洛阳，你敢知影？啊，足侪人讲啊，阮这孙啊吼，叫伊食这个冬菇的啦，伊拢不爱食，嫌这个中药味吼、哦。啊，我着买这个洛阳，我家己食了，感觉骨头嘛袂歹。真正袂歹哦吼，嘛哈袂啊软卡，手嘛哈有力啦。啊，听凯奇讲，人因头家的囝吼，食这个洛阳的时阵，规个人拢抽悬起来，有影真正非常的悬。伊妈呢一竿一粒叫因孙仔食，因孙仔真古锥呢。伊甲我讲的讲，因孙仔拢甲这个胶囊给摕掉，啊内底粉吼，伊就用手呢沾来闻一下，沾来闻一下，酸咸甜啊，酸咸甜哦，干啦。咸甘的粉的味咧，人安尼，逐工食，逐工食，即马囡仔讲吼，我那抽悬袂少呢，一工食一粒，对无？一盒食一个月，人食一个月讲，有差呢。后面爸爸妈妈嘛讲，这有差哦。后面爸爸妈妈嘛这有差，人伊个囡仔的妈妈都是伊个新妇啦，佮因这个因大家讲，啊，你买这是啥物物件？佮有效呢？啊，我常常这个腰软吼，唔知影会来会使来食袂？因大家甲讲，你食看卖啊咧。有影袂歹啦，你看恁囝毛较好啊，啊我这个脚软手软的毛较好啊。伊讲啊妈妈电台的物件，伊个讲一句尔，阮这个人客就阿讲啊，电台的物件有影有好有歹，啊毋过我家己会晓选择。我家己以前嘛是读这个医药的呢，我敢袂晓哈，我敢袂晓。像这个我家己读中医的，这洛阳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歹的？我真正会晓分，是讲我都做甲遮尼啊方便嘞吼，真正甲他开钱尔。啊，我食伊物件，自头两针一直食，甲即摆落量，伊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品质非常的稳定。啊，伊该有诶证书检查全部拢有，伊讲伊食了就非常安心嘛。你看我即摆食干呢，我要来佚佗，要来去倒佚佗，我会当坐火车、坐公车，我拢唔免互你麻烦吼。安尼唔是真好吗？所以爱保养的嘛是爱，啊，我家己会晓选择。你看今嘛孙啊嘛食了袂歹，啊，你嘛想要讨来食吼？伊讲有影啦，不管是做虾米款的行业，有人做好诶，嘛有人做歹诶。啊，只要甲我家己做好，安尼就好啊。啊，别人要做歹诶，这人敢有法度改管？无法度嘛，对不？这无法度，只要咱做好就好啊，这才是上重要诶。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毕竟我们不是说只有电台这个通路而已，我们还有电视，我们还有这个网络、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销售通路，比如说什么大润发、屈臣氏、康士美，这都是我们的，还有的是药房， 无同款，拢有阮产品的通路，袂当有一个通路去做卖去。就是电台请到凯奇，这介绍，我真正拢那一档，我拢是阿上加介绍，因为刚刚头家讲过，咱这半暝啊时间。半暝仔时间会去拍到咱的通路的真正无济，啊，毋过会来支持的绝对是老朋友，咱一定爱用上优台的介绍来甲大家结缘。人一个人食好，来甲传别人，迄款的效果比啥个较紧呐？哦，大家若食好来传别人，效果比我伫咧电台咧讲个较紧呐。阮头家有听落，因为这是半暝仔通路，只好我遮尔特别。优台的介绍，尤其是这支录量，我嘛感觉非常非常的好。接到这个卡嫩手嫩的，特别这个要过车路的时阵，五四三二一，啊，要开始冲，卡住安尼软卡去，真济真济哦，这款的是非常危险的，啊是像用行两步啊，卡住根本稳落的，这款软卡的哦，这个软卡的，你家己在卡电话进来订，因为录量数量非常非常的少。啊，多两个季节有咧采收尔，所以阮只一年的采收两遍尔，啊，这边卖完就真正无啊。你莫过来个开始讲吼，我今麦要甲你买，你个无物件好啊，我后摆要甲别人买啊，啊嘛，家己当安尼也无咩安那，真正无物件。有时啊，阮袂因为讲无原料，去乌白提原料来改，乌白提原料来掺，阮拢唔是安尼。有时啊，开始讲你真正，你若普通是有咧食诶，有咧保养诶，你爱加买一组起来囥咧，加买一组起来囥咧，因为第一，我物件拢足鲜诶，非常诶新鲜，嘛袂讲囥一时啊就歹去。啊，咱老咧食，定期有咧保养诶，你就加买一组囥咧，还袂讲像用甲开始叫诶时阵无货。阮诶要求是非常严格诶哦，原料无好，绝对袂做，甚至会当规批甲伊拍掉，规批拍掉。做糖啊，阮都发都规批拍掉啊，所以糖啊有时啊点点嘛讲，那也无货一个糖啊尔，做了无好，小看味，原料不对，规批拍掉。阮的健康食品嘛同款，一寡唔对，原料唔对，规批拍掉，全部拢规批拍掉，袂劳累市民，绝对袂，非常非常的严。所以因为阮这严，这成本嘛真正比别人较悬。一寡无好，阮就是规批拍掉；原料无好，阮甘愿不爱生产、不爱卖。因为阮的这个商誉、公司的名声、公司其他的产品都袂当受到连累的影响。你讲是不是？所以阮是安尼做的。有时你若买，真正讲无通买到你想要买的这款物件，还是爱甲你讲歹势。因为那是原料的问题，也是讲任何一个环节，只要有问题，我根本不爱生产，不爱卖，爱个蛋，真正爱个蛋吼，蛋一个呢，个蛋一个呢，唔是讲你来讲，我后摆拢不爱甲你买啊，安那来甲开始买，我嘛赶快无都生出来给你呀，你讲对无吼？但是人家请啊搞啊，我嘛无可能生出来给你呀，因为我对品质的要求，对产品的要求。就是这样严，不是我一个人我都控制，甚至我们头家要怎么做，我们下面的品管师品管人员他们也没法温存这样做，因为他们全部都是要负法律的责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需要负的责任，他的品管师品管员他们也要负到这个法律的责任，不然黑白用出来害到别人要怎么害到别人要怎么，请你要把握这边机会，尤其、这个录量春真正无几暗尔，啊，这个就是伫清明以后，也个有中秋以后，才有法度在收这个落粮。阮的落粮就是安尼，而且阮的落粮大比开始较好，有吹冷气，也个有吹小气，啊，也个有法度去外口散步，然后回来佫食上好的，佫爱食行政院农委会专门过调配的饲料，食名牌的啦。我感觉在家吼，伊伙食费比凯奇的伙食费开搁较济，我嘛就想要来做一只落来，所以咱老软卡的，软卡的无力的，也搁有空嘴拢袂好的，空嘴咧收缩嘛非常非常的紧哦，尤其这个糖分空嘴袂收缩的，请你家己爱把握机会。老梁，你应该食半个月，你就感觉效果差足济啊。小朋友呢，小块空嘴。你可以吃这个肉量，伊咧收缩吼，真正有时啊，会知啊吃，下晡就感觉有效果啊，非常的紧哦吼，尤其小朋友真紧，啊那年岁大， 无要只要会收缩，而且比你以前收缩紧三倍、紧四倍，安尼就好啊。足侪糖分咧，真正干烂个糊，糊个烂，烂个糊，糊个烂，糊了一年啊，一个底下咧烂，一个底下咧糊吼，所以较紧嘞。紧改高高起来，抗脆也好，则袂蜂窝性组织炎，则袂引起其他的并发症感染。啊个，胃肠毛抗脆呢，胃溃疡，这嘛是胃有抗脆呢吼。啊，肠啊溃疡，哈，这嘛是肠啊有抗脆呢。不管倒位的抗脆，伊家己拢去改吹，而且替你来收缩。所以，请你爱把握机会，等你落量，数量无济。一批那过，可能你得要等后一批，后一批嘛不是半年，也无都是一年呀吼。所以请你来把握机会，空数九二五一二三四五，空数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大约在冬季，真正是今年那无把握，有可能就是明年呀哦。啊，若讲开始的六零食了袂歹。建议搁炸一组坑嘞，坑嘞。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空四九二五七零三四五。电话开始就加讲几遍啦，还袂讲哇，你电话拢嘛讲足少诶，我拢袂付钞吼。我讲侪嘛有人念，我讲少嘛有人念，人生啊，做人啊。柴米油盐酱醋茶，每一样都是人生。为人处事该如何？柴米油盐酱醋茶同款的，像茶同款热情，帮助着别人；像米同款实际，让人吃饱；像油同款骨溜，把这个人和做好；也搁像盐同款，做人爱适当，少块盐。会当吼，这个西瓜也更加甜。啊，那伤济盐嘞，都会伤害到咱的健康。所以做人适当真重要。啊，个像醋同款，有智慧。这个有醋帮助到健康，丰富到咱的人生。像茶同款，唔好伤轻呀。啊，唔过咱人生爱有应该有的自信叠加。茶虽然一啉。一个小夸有味呢，啊，不过好的茶，伊款的味，伊款的深度，可能达了十万、二十万，甚至上百万呢。那无迄款的啊，咱那无迄款的功夫，咱是啉袂出来的吼。所以人甲柴米油盐酱醋茶，其实拢是同款的。别安那来做，才会互咱的生活更加加分。更加好，这个看咱家己呀哦，你讲是不是？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人讲礼多人不怪，拜拜的时阵嘛是同款哦，假拜一挂嘛不要紧。哦，假拜一挂不要紧，有时候像妈妈讲的，假拜一挂不要紧啊，家己买当吃吼。咱以前的人拢是安尼，对着拜拜拢未欠哦，拢未欠，拢感觉讲是应该的，然后拢有这个感恩的心，感恩着天公伯啊，感恩着众神明，予咱会当有一嘴饭来吃，一家大小平安顺遂健康。所以拜拜的时阵会传真济贡品，其实贡品甲这个五行柴米油盐酱醋茶，拢有同款类似的意思哦。什么是五行呢？其实咱咧拜拜拢会拜鸡、鱼、猪、酒，也个有银纸，这拢唔是银纸，金纸啦吼，这拢是五行同款。譬如有个人呐拜拜，一定会传盐，也个有姜啊，这代表着五行内底山珍海味哦。啊，唔过啦，一般像咱呐无食菜咧拜拜，会拜这个五行，会传都才开始讲诶，鸡、鱼、猪肉。酒也个有这个啊金爪，因为鸡这个鸡角是红色的，伊是属火，五行内底火。啊那鱼嘞，因为伫水内底咧生活，所以伊是属水，五行内底水。啊那猪肉，因为就是四脚嘛吼，伫咱的头头顶咧行来行去的，所以伊是属土。啊那酒啉落了后。蝶戏耶，哦，啉回了蝶戏，戏伫咱五脏内底属金，所以酒属金。啊，那纸这个拜金纸，金纸的原料是啥物？茶头，所以金纸属木。所以那要讲合天地五行，那咧拜祖先拜神明，咱拢会穿这五行的物件五行。有人特别讲啊，开始啊，那像同款专属的人，那要来选择着五行五灾，要安那来给咱建议。开始的建议是安尼：盐、姜、木耳、金针、土豆，这就是咱的五行五灾内底素食的组合。这个姜属火，盐属水。所以姜甲盐又个叫做山珍海味哦，姜甲盐，足侪人拢会拜山珍海味，就是用姜甲盐。过来木耳的属木，金针属金，土豆当然啦属土，这就是以五行五灾来祭拜神明，嘛是安尼吼。所以咱来食素的，得用木耳、金针、土豆，也个有盐，也个有姜，这是。五行五灾，家家户户拢希望讲以上澎湃的贡品来祭拜着咱的祖先，也够有神明。其实生意食最甜，有这个生意上重要的。好嘢人伊会当穿甲非常非常澎湃，凊彩手压咧哦，可能吼、哦、这个领导都为咱兜摆甲火车头去呀。敢讲神明就干啦，会顾伊尔。不可能嘛，对不？伊是告所有有诚心诚意的人，真心来发愿，真心来感恩，感恩神明绝对拢会当知影。有一个虔诚的心，尊敬的心，并不需要讲真正真侪钱的奖品。并不是安尼吼，所以咱来咧传贡品，唔知影咩啊传，拄只开始有甲你讲素食的咩啊传，也够只车的咩啊传，够人个咧问啊吼，像阮同事在咧讲啊，开始啊传这个素食的较上吼，啊而且这拢用会到的啊，咱煮饭拢会当用会完的，干会当？我虽然食肉，我嘛要传素食的，当然买当，当然买当，姜啊啦，盐啦。金针木耳土豆，你若虽然食肉，买当传恁来拜，拢会当。上重要的是啥？诚意。简单的五行贡品，配着咱上虔诚的心，咱来年明仔载，还是讲后一个十分钟，可能你就不断的好运一直来啊。心灵祖先就会听到你许下的这个愿望。而且让你愿望真紧来达成，所以生意这是最重要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今仔甲你分享讲五行，你拜拜的五行要安怎来传，其实非常简单，对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情泪》。

拄则咱听到拜拜的五行吼，过来开始要讲一个大家较无平常时较袂听到的，嘛较袂注意到的代志。啊，毋过这是命理师的小撇步哦，命理师的小撇步来甲大家做分享。枕头这项物件，就是咱咧困嘛吼，困落用枕头，有个人无用，有个人真爱用。就开始，就该困啊惯咧，我一边拢爱困两粒哦。人讲枕头该贴不惯，做个眠梦会较好，做个眠梦嘛好咧，这个美梦成真的几率就更好。所以我自细汉就甲贴真惯，困到今嘛拢已经惯习啊吼。枕头可能困一年，咱就爱换，因为咱的老倌。因为咱的老嘴巴吼，拢会有时啊无洗头，迄种油垢伫遐。虽然有看枕头布啊，虽然有摕出去拍，迄是应该爱做的，迄是逐礼拜应该爱做的。啊，毋过上好爱定定换，啊，袂安尼你的皮肤第一会较好啊，过来较袂有这个细菌。啊，毋过咧，这旧的枕头要安怎来处理，直接单调就好啊，吼。啊，毋过有可能会影响到你运势哦。安那讲，来，这是命理专家，这个老师吼，伊讲的，按照这个风水学的这个伦理，枕头会影响到一个人运势的发展，而且人咧困的时阵，这个灵魂啊是照着枕头来出入，所以枕头用旧啊一定爱换，用垃圾啊一定爱换，换的时阵有一挂禁忌。咱来特别来注意，旧的枕头唔好送给别人呐，因为吼，你若送给别人，等于是把你这运气过给别人，这个运气有的是好的，有的是无好的，阿妈唔通凊彩淡掉呢。拄则是讲过嘛，这枕头是咱人头壳接触的所在嘛，只有灵魂叠加呢。咱那枕头吼，凊彩乌白淡掉，对着咱的运势哦，精神状态会产生无好的影响。其实这是有讲法的吼，这是有讲法的。因为咱以前的人拢会捡人的什么肩胛啦、头毛啦来去做法，有无？有啦，包括今麦嘛是阁有，伫枕头内底上侪去捡着人的头毛，所以枕头上好唔通乌白淡哦。有人。但枕头乌白蛋吼，蛋完了，规个人在咧戆戆，在咧神神，真正戆戆神神哦，就无精神的哦，生活内底嘛拢变作衰，到底是安那？唔知呀，暗哥的有可能是予人摕去过温，因为枕头内底上济摕着咱的头毛，这是上济的所在，有个人会去做这款的歹代志，家己无好的温，做法可能做去你遐去，借着你的头毛就来做法，有可能无？有呢。有可能哦吼，过来，唔通摕去烧掉，先啊唔通摕去烧，足简单嘞。因为你若去烧，人连咪就随甲你告啊，吼，人虾米随甲你检举达人，甲你检举啊。你在拿暗单啊，物件袂当乌白烧啦，一烧在拿暗单啦吼，所以袂当烧。要哪做嘞？建议应该爱个胶脆脆严严，胶脆嘞，啊，再来个包起来。再来给它淡掉吼，而且上好一个中昼十一点到一点，中昼的时阵午时来做这个代志是上好的，你的运气会渐渐变好啊，而且咱的好运嘛袂去传给别人，唔好加，唔通乌白蛋，伫个午时的时阵该小加加嘞，啊包起来淡掉，安尼是上好的，所以甲大家来分享，这个枕头咧淡掉的时阵，这嘛是有一说的哦吼，命理的一说，叠加。跟大家来做分享，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哎，有人讲开始啊，咱得爱一定哦，困眠得爱充足，因为五脏六腑在固定的时间，由于休困的时阵，一定爱休困，一定爱排毒，安尼人才愈来愈健康。那无困的人哦，对压杂，对脾气无好，对爆肝，肝就一定无好啊！啊，这边来食肝药啊！哦，何必得安尼？过来，人会愈来愈乌，因为肝无好，人就会黄，就会乌嘛！吼，上重要的就是讲，脸脑会愈来愈退化。上惊是啥？上惊是讲啊！无多啊，我得爱来食爱困药啊，啊无困袂起要安那？食爱困药啊，第一遍食哦，感觉真轻松，食落伊就困起啊啦，食几粒无要紧，先好困就好啊。啊，不过你敢知爱困药啊，对你的身体影响有偌大？伊是硬甲你的电波哦，咱的头电波就是一直咧教，一直咧叮当，所以你才会困袂起，硬甲这个电波甲伊阻挡哦，甲伊切断，直接互伊断电，啊，你就困起啊。哦，就敢那讲，你人徛咧遐，伊就一个拱腿，怎啊拱落？你怎昏去安尼？直接昏去，这对人刚好无好呢。就敢那你有拱腿啊，拱到同款，你拱到一定会老病无来，一定会，而且拱愈侪咧，内底有可能会血流，内底有可能因为这个病无老来引起着变化啦。比如讲阿兹海默症，渐，你都有这个失智的这个很凶出来啊，失智的脾气愈来愈歹，啊，这个记忆愈来愈歹，也阁有咧，你咧本来咱用头壳会当控制咱的手，讲要去提物件，即马那奇怪，我要控制我的脚，控制我的手，伊奈拢无听我的控制，而且动作愈来愈慢，人讲的会变作安那戆戆安尼。拢安尼推推拱拱，而且头壳退化愈来愈紧，这拢是你无困，过来食安眠药啊造成的后遗症呐。安眠药食侪人脾气真正有够歹的呢，你家己拢无感觉，因为你的脾气歹，影响到你的家庭，人大家拢无爱跟你做伙，人大家拢无爱跟你讲话。尤其有失智的这款很凶、早期很凶的人，脾气拢就歹的。啊，话咧，家己讲完拢唔知影，啊，你得搁要讲一遍。譬如讲三分，卖讲三分钟啦，有可能三十秒以前你讲过讲，三十秒以前讲，请问我这个药啊要食几粒？医生跟你讲哦，啊，你来照三顿食，一顿食一粒。哦，你啊医生应讲哦好。安尼我知影，即句我知影讲完，马上去问医生，安尼爱食几粒哈？

是唔知才甲你问啊，啊，我就是老啊，未晓含慢才甲你问啊。医生知影你老啊，医生知影你唔知，啊，唔过医生讲完你去甲问一遍，讲完你去随甲问一遍。其实这拢是退化啦，唔是你一直讲哦，啊，我得老啊，啊，我得唔知，啊，我得未晓。别人有法度忍受咱，因为咱无定定甲咱相处做伙。啊，唔过你家己个厝内底个人，有诶厝内底个人愈亲呢，愈亲的这个亲情啦吼，愈亲的这个厝内底个人，愈无法度忍受咱可能会讲话，已经唔知影家己咧讲啥，还是一讲咱就袂记哩啊，还是动作愈来愈慢啊，无法度来忍受。所以咱唔好安尼退化愈来愈紧。不爱退化愈来愈紧，不爱头壳去受到影响，不爱搁食安眠药啊，敢有法度来改善？会当，咱自内部来做一个调理，咱自内部来做一个调理，因为咱慢慢调，有着褪黑激素慢慢来甲你调，唔呐讲皮肤粗，这个粗疤厉害甲你改善，唔呐讲啊，咱这个肝的问题，互咱困好有疤面，肝自然伊着调理也好。肝嘛，甲你改善呐，过来头壳慢慢甲你调转来呀。阮这个膀胱经唔是随食随困去，阮这是哪食哪好困，这是慢慢调理转来物件吼。你若讲安眠药啊，已经食真济啊，安眠药啊已经食真济啊，而且已经有可能食到三粒、四粒、五粒的人，你家己爱趁早来调理。哦，唔是讲我即马随食，我就随免食安眠药啊，无可能。你已经损害个非常严重，爱食到五粒才困得起安尼哈。有个人食二十粒都已经爱去洗身啊，你食到五粒才困得起，你看偌恐怖！你应该爱提早来调理，而且你无可能讲像咧食膀胱经，随食我特别像你爱困药啊，随困去。我唔是爱困药啊，唔是要来害你个爱困药啊。我这是要你愈食愈当个健康，愈食愈好困。愈食，甲你阿明油啊，拢甲你盖起来，爱哪食哪好，阮是安尼一项产品。所以你脑子咧困袂去，还是讲你的脑部退化，你感觉家己有咧退化，记忆有咧退化的时阵，你爱提早来补充吼，内底有膀胱经。当然，你有咧问讲，膀胱经甲膀胱灵有啥无同？膀胱灵咱安尼乌起来食，无好食，捌食过拢知影，啊个贵。啊，个歹食，阮用着上新的科技，甲伊膀胱炎有效的迄部分，甲伊提炼出来，甲伊萃取出来，咱就食迄有效的就好啊。遐无好食的、有味的，咱就卖食。所以伊是膀胱炎抽精浓缩再去萃取的，效果一定比膀胱炎搁较好，而且搁较强。因为咱食萃取的，会当食量较济一寡，量来补充较济一寡，效果会搁较紧一寡，搁较好一寡。哦，这是科技对咱带来的方便。咱来把握这本膀胱经的优待机会哦，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一下下进广告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楼。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欢喜快乐过一天，用咱的力量帮助一寡需要帮助的人，就是最快乐的代志。

0: 有这么小啊？
1: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讲买这互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0: 这么小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会哦。
1: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鸿门教育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2: 有人讲我今年犯新冠，叫我唔通啉水，啊唔过无啉水又搁袂当，我是变安怎？
3: 哎，我算看卖啊嘞吼，透早新时，
2: 不过七点到九点，
3: 啉水会当促进代谢，啊那有时
2: 吼，我知，啊包括点到七点，
3: 哦、啊，哎呀，
2: 安怎？
3: 有时有豆汁饼啊加一个水就变作酒，迄就是讲吼，暗时啊啉水我加开车，一旦啊出代志，你都害了了我啦。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的，较紧的啦，我挡袂掉啊啦！
4: 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3: 心情呢？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4: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3: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互你方便方便，未阁再为着上便所而受苦。
4: 这灵动方便方便，互你有通顺的人生。
3: 请拨卡电话2955-1234
4: 2955-1234。

0: 在时间透早一点，少年袂晓想，食老唔食油。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忙里拍拼做一个好模样。
1: 陈医师哈，
2: 是
1: 的研究哈，
2: 是
1: 咱台湾一年当干啊，这个爱困药啊，定情剂
2: 是
1: 都要喝差不多三亿粒。
2: 三亿粒、
1: 差不多要吃三亿粒安尼啦，吼，
2: 一年啊，
1: 是差不多，
2: 哎呦，
1: 足严重诶，
2: 足严重诶呢，
1: 是，
2: 嘿嘿，
1: 所以讲吼，咱今仔日要来探讨诶话题，
2: 是，
1: 就是针对歹困眠，
2: 是，
1: 忧郁症，
2: 是，
1: 躁郁症，
2: 是，
1: 咱来要做一个三角研究安尼，
2: 好，
1: 当然即摆科技非常诶进步，
2: 嗯，
1: 好，所以伫遮咧，兼毋输要甲大家听众朋友报告。
2: 是、
1: 目前最新的
2: 会
1: 当代替着爱困药啊，
2: 是
1: 代替着定情剂，
2: 是
1: 代替着咱的抗忧郁药物的一个配方，
2: 是
1: 叫做葵烯酸啊，
2: 葵烯酸
1: 是
2: 啊，请问检验师吼，就这人跟我同款，唔知影什么是葵烯酸，拜托你，
1: 这个葵烯酸吼，就是咱膀胱炎的萃取物啦。
2: 膀胱炎的萃取物
1: 是市面上的膀胱炎非常的多，
2: 对啊，
1: 那不过呢，市面上膀胱炎有 90% 以上都是水分
2: 啊，
1: 真真正正的有效成分叫做葵烯酸叫做葵烯酸，
2: 膀胱炎里面最重要帮助我们的叫做葵烯酸，
1: 叫做葵烯酸葵烯酸是有效成分，
2: 是
1: 那么这个葵烯酸呢，咱用到膀胱炎里面的有效成分萃取出来，
2: 是，
1: 所以咱的品名叫做膀胱精。咱里面主要第一大成分叫做葵烯酸。
2: 葵烯酸，
1: 伊会当安定着咱的脑神经。
2: 脑神经，
1: 吼、对，和咱暗时呢，这个或者要困的时阵，脑神经稳定落来。
2: 脑神经稳定落来，
1: 和咱自然一醒到天光。
2: 安尼，甲只安眠药有啥无共？
1: 安眠药啊，伊其实嘛是咧安定着脑神经，
2: 嘿嘿，
1: 只是讲伊是化学合成诶。
2: 是。
1: 咱这个葵烯酸呢，伊是用调整脑神经诶这个稳定度，
2: 是
1: 来达到着好困好安眠，达到着抗忧郁，
2: 嘿，
1: 达到着抗躁郁，
2: 是
1: 达到着暗时，互你袂搞迷茫，
2: 是
1: 互你袂暗时耳康叽叽叫，
2: 是
1: 诶一个足纯天然诶这个配方啦。
2: 哇，足厉害的呢！
1: 是，
2: 拄只检验师讲的这款的高敏感，
1: 是
2: 头晕头痛，
1: 是
2: 耳康叽叽叫，
1: 是
2: 这拢是真侪人的困扰，
1: 包括歹困
2: ，
1: 包括习惯性的偏头痛，
2: 你
1: 都拿这笔葵烯酸，你只要早暗能力甲补充
2: 吼，
1: 我足有信心的甲听众朋友报告，十天来见功效啦！
2: 早暗能力
1: 是
2: 十。刚来得当健康好啊，
1: 是，而且也当互你安尼做好入眠呢，
2: 是，
1: 互你的困眠非常的啊，做八足，
2: 有效哦，
1: 有绝对有效，
2: 有效哦，唔惊开钱哦，
1: 你个早暗能力照起干保养，十天来绝对健康好诶，
2: 有效，唔惊开
1: 钱，甚至你若干保养诶，照三顿拢甲补充能力，
2: 是，
1: 嘛无要紧啦，
2: 是，
1: 效果搁再提升安尼啦，
2: 搁较紧，
1: 是，
2: 加速就对啊，
1: 对，当然针对着歹困眠，
2: 是，
1: 以外，咱干那好困安尼嘛无够啊，
2: 是，
1: 咱内面这个配方搁有添加着一项叫做色氨酸。
2: 色氨酸是啥物？
1: 色氨酸是一种会当帮助咱人体每天下晡时四点到八点分泌真真正正的褪黑激素。褪黑激素若有够的时阵，自然你的脑细胞、你的脑神经，那会当伫你暗时要困之前呢，来达到着稳定。
2: 是，
1: 你脑神经静落来，然后帮助着咱的这个脑神经稳定以后，自然咱就好困好安眠。
2: 安尼，陈院士，我甲你请教一下吼，拄则讲安眠药啊，一直接接落化学的，去控制咱的脑神经。
1: 是，
2: 啊，不过其实咱人体爱像陈院士拄则讲的，
1: 对，
2: 你爱先分泌这个褪黑激素。
1: 是，每天下晡时四点到八点。
2: 哦，四点到八点的时
1: 阵，你的褪黑激素浓度哪有够？
2: 拢都够，
1: 自然到家要困的这个时间，你就较袂安怎，你就较袂乌白上当上西安尼啦。
2: 是，
1: 好，所以咱这个葵烯酸搭配着色氨酸，
2: 是，
1: 这叫做双效合一。
2: 双效合一，
1: 双效合一，
2: 所以得当直接 直接吼改善咱这困眠的问题，哦，得到一个真完善的解决，
1: 包括搞眠棒，包括健康机器叫，包括就讲你请习惯性的头壳疼，早暗能量甲补充，十天来保证见功效，
2: 早暗能量
1: 是。
2: 将来绝对记功效，
1: 绝对记功效，
2: 绝对记功效。
1: 尤其哈，开始你看困眠不好的人，皮肤会打无？
2: 会
1: 哈，
2: 嗯。
1: 啊，咱这个配方里面佫添加一项叫做赛洛美。
2: 什么是赛洛美？
1: 那赛洛美呢？在咱医学上的研究，伊叫做补水之王。
2: 补水之王。
1: 对。咱歹困眠的人，皮肤会老老，皮肤会干涩，皮肤会袂光整。
2: 对。
1: 啊，所以讲。长期间的失眠，有可能就亲像咱咧做事人，啊，迄个餐袋欠水同款啦，
2: 欠水，吓，打啵啵，
1: 啊，所以看起来就加真操劳。
2: 哦，
1: 所以讲咱除了要让你好困好安眠，要让你的脑神经稳定，要让你的偏头痛改善以外，
2: 是，
1: 阮连咱失眠引起的皮肤涩、皮肤老、皮肤黏，
2: 是，
1: 阮嘛添加着这个赛洛美，要来达到着皮肤的补水这个功效。
2: 哇！
1: 啊，你愈补充，你的皮肤愈紧哦。
2: 是。
1: 你愈补充，你的皮肤愈有水分，皮肤会愈白净。
2: 是。
1: 哦，皮肤会愈白净。而且，干那赛洛美以外呢，阮阁有添加着一味，这个叫做成分，
2: 啊，
1: 叫做解毒之妙。
2: 解毒之妙。
1: 哎，解毒之母。
2: 哎、欸，这是什么成分？
1: 啊，解毒之妙呢？解毒之母，伊的原物料成分叫做谷胱甘肽。
2: 谷胱甘肽、哦、
1: 那么这个谷胱甘肽就是咱肝细胞要分解掉毒素，
2: 嘿，
1: 咱的肝斑、雀斑、老人斑要代谢、一定要有需要的一种的成分叫做谷胱甘肽。
2: 哦，关键在这啦，
1: 关键在这。所以你除了讲啊，这个肝斑、雀斑、老人斑以及外，其实咱人的皮肤难免拢有斑斑点点。
2: 对、哦、
1: 啊，你讲。肝的解毒机能要提升，如果那无谷胱甘肽这个解毒之母，而且是伊是伊家母来发觉的原酵母的发酵物，
2: 原酵母发酵的、哦，
1: 所以讲你这个成分，阮搁个添加落去的当中，你的肝细胞会活化，
2: 肝细胞活化，
1: 你的肝的解毒功能的提升，
2: 提升啊，
1: 自然就会将着咱皮肤上的斑斑点点。比如讲，肝斑、雀斑、老人斑，
2: 是
1: 伊的这个或者部分大概啦，哈，两礼拜至过半月，
2: 两礼拜过半月，
1: 你的肝斑、雀斑、老人斑要最起码和你改善50%以上，
2: 两礼拜个过半，等于是差半个月，
1: 至过半月，
2: 哈，
1: 差不多。
2: 50%改善那个肝斑呢，其实肝会老化、会退化，老人斑会一直出来，
1: 是
2: 就困了。
1: 包括这个面色较黄啦，
2: 是
1: 哦，有皮肤有这个黄疸的问题，
2: 是
1: 哦，阮添加着这个解毒之妙，谷胱甘肽类，阮非常的有信心，
2: 是
1: 哦，非常的有信心。
2: 检验师来讲有信心，绝对的是好的，
1: 绝对娱乐的啦，
2: 绝对的是好的。
1: 啊，尤其呢，咱女性朋友吼，其实有一个器官非常重要，
2: 多一个
1: 叫做淋巴
2: 啊。对呀，
1: 好
2: 哦，今麦连房对不吼？就是女性唯一会在掉这个癌症的，所以大家上惊就是这
1: 样、啊。对对对，啊，连房呢，其实呢，伊的连线吼，就亲像取我的筋膜同款。
2: 是，
1: 好、哦，啊，咱这个女性朋友的连房，当然，在咱阿未停经前，咱要求伊的形体爱会水嘛。
2: 对啊，
1: 但是咱到他停经以后，其实呢。伊难免伊会安怎？
2: 糟精，
1: 伊会糟精。
2: 好、哦，
1: 啊难免伊糟精起的当中，伫阮专业的角度，阮希望咱家的妈妈，咱家的啊，做工大姐，
2: 是，
1: 你爱有一个观念，
2: 嘿，
1: 其实要防止着淋巴恶毒症的产生，
2: 是
1: 第一个关键就是啥？一定要让淋巴通透，
2: 淋巴通透非常的重要。
1: 所以讲，咱今仔日这个除了让咱好困好安眠，
2: 是
1: 让咱肝斑、雀斑、老人斑，
2: 是
1: 包括着皮肤水分、白癜以及外，
2: 是，
1: 阮阁有添加着一种成分叫做青木瓜素。
2: 青木瓜素，
1: 而且是生态等级，
2: 生态等级，
1: 哇，也当畅通着咱女性朋友，
2: 是。
1: 不管你停经也是阿未停经，
2: 是
1: 伊会当予女性朋友的淋巴通透，
2: 通透淋巴
1: 是
2: 淋巴、
1: 就是，就是予你亲像讲水沟啊，甲通
2: 是
1: 有得通，
2: 嘿，
1: 阿伊就袂臭，
2: 是
1: 同款，咱添加着青木瓜素，
2: 欸、
1: 要予咱停经前甲停经后的女性朋友呢，
2: 嗯、
1: 啊，这个凝线通透，啊，自然呢，就较袂有这款布袋凝。
2: 哦哦哦哦，
1: 啊，凝线通透自然，你就袂感觉凝棒。
2: 嘿，
1: 会安尼，不管是掉掉，
2: 是
1: 那最主要凝线通透。正是真真正正防止淋巴恶毒症的根本重要，而这个关键安尼
2: 了。哇，这非常非常重要呢。
1: 是，
2: 你看这个淋巴的淋巴啊通透吼，
1: 是
2: 淋巴第一。因为这个身体哦，
1: 是
2: 更加爱你。
1: 啊，对。
2: 再来上重要是家己爱爱家己。
1: 是。
2: 女性的恶毒症，
1: 是
2: 就是淋巴开始淋巴通透，是唯一哦会当。解决的问题，
1: 而且开始，
2: 嗯，
1: 咱这个青木瓜生态哈，
2: 是是，
1: 一个会当安怎呢？一个会当分解脂肪，
2: 可以当分解脂肪。
1: 可比讲，真侪妈妈女性朋友，
2: 嘿，
1: 啊，都年会到一个阶段，
2: 对，
1: 有这个尾鱼肚，
2: 嘿嘿
1: 啊，有这个蝴蝶袖，
2: 对对对，
1: 啊，人讲惊到咯，亲像暗光的刷位啊。啊，其实呢，这是咱女性朋友伟大的一面，
2: 嗯，
1: 啊，不过呢，我无要叫你减肥，
2: 是，
1: 哦。我要给你一个健康的观念，就是说你要将到体内的啊，这个白色脂肪提升，
2: 是
1: 黄色脂肪来个做代谢，
2: 就是利能油迄款的，
1: 对对对，
2: 改代谢处理。
1: 啊，这个青木瓜素可以当代谢掉咱的利能油，
2: 是
1: 啊，利能油然后代谢，
2: 嘿，
1: 自然咱的肉质吼，你就会较结实啦，
2: 是，
1: 你就袂常常感觉讲巴肚痛大大，
2: 是。
1: 大腿粗，
2: 是
1: 包括蝴蝶袖，
2: 是
1: 迄安尼两弯巴的电动海，而且困扰啦。
2: 唔，那两弯巴电动海，感觉这个吼，你的利能油那无代谢吼，
1: 因
2: 为感觉规个肉拢水水，
1: 对啊，
2: 所有人拢水水安尼。哦，
1: 啊，而且吼，我阁有一个成分叫做啊香精疗法。
2: 什么是香精疗法？
1: 我这个配方叫做香风草。
2: 香风草
1: 啊，香风草在咱全世界上介好，
2: 是
1: 一种的顶级的精。精油，
2: 顶个精油就是原料，就是这个香风草。
1: 啊，伊是会当用假的方式，
2: 可以当假。
1: 啊，你这个香风草的最初本，如果你若补充会到，也当让咱呼吸哈，
2: 嗯，
1: 这个呼吸的速度较稳定嘞，
2: 呼吸速度、
1: 呼吸速率，
2: 嘿，
1: 哦，足侪人去检查心脏正常，
2: 是是，
1: 但是呢，普通时拢会心肝头乌白动。心肝头的杂杂，心坎嘛会闷闷。
2: 哦，真侪人安尼。
1: 啊，喘气袂大棒。所以，阮阁有添加着全世界精油疗法，
2: 嗯，
1: 好、哦，这个香风草，定期香风草，来予咱的呼吸的速度稳定。
2: 是。
1: 哦，啊，达到着规身躯这个筋络，而且放凉安尼的。
2: 哇，
1: 是。
2: 郑院士，您真正真专业的吼。
1: 哦。
2: 您再讲哦，这个困眠甲呼吸，其实有真大真大的关联。
1: 是。
2: 你看，咱去这个睡眠医疗中心吼，你若要去测验你睡眠品质，
1: 是。
2: 伊就是看你呼吸的速度。
1: 呼吸速率。
2: 对对
1: 所以讲，开始讲到睡眠治疗中心哈，咱今仔日所甲听众朋友分享的，
2: 是
1: 目前科技上新的葵西酸，
2: 是
1: 达到着好困好安眠，
2: 是
1: 达到着咱卖搞眠梦，
2: 是
1: 梦健康叽叽叫，
2: 是
1: 梦让你习惯性的头壳疼，包括着葛根素，也当平衡内分泌，
2: 平衡内分泌，
1: 就是讲，让咱查某人一寡经年期的竞争，可比讲。慢胃寒，
2: 慢
1: 变清寒，慢安尼搞操烦，啊慢搞猜疑，
2: 慢搞猜疑，
1: 啊，接下来这个和这个困扰哈，
2: 啊，各位慢是不是欢笑嘿，我那也当开心，
1: 像像比如讲有热潮红，
2: 热潮红，
1: 啊，一阵烧一阵冷，
2: 丢，
1: 哦，啊，感觉讲拢安尼，规身躯都袂轻松，
2: 丢，
1: 哦，而且个更年期问题，
2: 有影，
1: 100%甲咱改善安尼啦，
2: 你那点点啊。杂唔知要为倒来诶，艰苦唔知要为倒来诶，其实咱得爱去改善这个经年期问题。
1: 是，
2: 咱郑院士捌甲咱讲过，经年期分两个阶段吼，咱一般50岁啊70岁，
1: 对
2: 哦，这两个阶段。
1: 是是是，
2: 卖讲我你跟60岁停经啊，那个有经年期，
1: 是，
2: 其实70岁个有一遍，对不？
1: 是是，啊，所以讲包括着咱身躯顶诶这个老人线啦，
2: 老人线
1: 啊，其实伊嘛是一种经年期所带来诶困扰。
2: 对
1: 哦，啊，老大人经年期到以后呢，
2: 嗯，
1: 哦，咱当然。要讲恢复到非常少年的身体机能是无可能，
2: 是是。
1: 但是呢，啊，即讲即个葛根素哈，
2: 嗯，
1: 伊个会当予咱的老人现，
2: 是，
1: 包括咱的狐臭，
2: 是，
1: 哦，包括咱的臭汗酸味呢，
2: 是，
1: 伊拢会当达到着改善，
2: 是。
1: 葛根素会当代谢着咱人体每工 产生的一种乳酸蛋白。
2: 哦，葛根素这厉害哦！
1: 这种的乳酸蛋白，你只要有排泄出来，自然就袂有浮臭，自然就袂有老人现，自然就较无臭瓜生理安尼啦。
2: 哇！
1: 哦，是，所以总共呢，安尼拄啊好七大成分，
2: 七大成分，
1: 啊，这个品名叫做蜂王精，
2: 这个蜂王精厉害。
1: 啊，最近已经有加到咱睡眠治疗中心，
2: 是
1: 哦，包括着抗忧郁的门诊，
2: 哦，
1: 抗躁郁的门诊，
2: 是是，
1: 咱已经。啊，持续在季节当中，
2: 是
1: 啊，非常的有可能，大概是伫后个月哈，啊，咱就会伫这个睡眠治疗中心，
2: 是
1: 抗忧郁的门诊，
2: 是
1: 抗躁郁的门诊，
2: 是，
1: 伊就甲咱做采用啊，
2: 哇，
1: 啊，拢种纯粹自费的，
2: 自费的，
1: 哦，拢种自费的，
2: 喂
1: 啊，一克啊，哈，咱定价是2000块。
2: 一克啊，定价是2000块。
1: 是是是，
2: 哇！
1: 自费的价格是安尼，你要加班、出班、老人班、淡化，包括你连线要通透往这个恶毒物啊来产生，
2: 是
1: 包括着你要好困、好安眠，包括你要耳孔较袂叽叽叫，
2: 是
1: 包括你的偏头痛、
2: 是
1: 头晕目眩，包括着咱皮肤要的紧。皮肤要水，
2: 是
1: 皮肤要有水分，
2: 是
1: 啊，搁咱喘气的速度要来达到着稳定，
2: 是
1: 咱一定爱使用这七大成分，
2: 是
1: 哦，啊，这是最新的配方，
2: 是
1: 啊，今仔日中华医来节目当中，甲大家听众朋友报告分享，谢谢，
2: 感谢郑院士哦，咱的蜂王精
1: 是
2: 内底有七大成分，
1: 是
2: 啊，一七大成分哦，
1: 是
2: 伊会当带来咱改善。10多种，甚至甲20种，
1: 是
2: 咱本身真济无法度解决的问题。
1: 啊，补充方式非常简单，
2: 是
1: 无分饭前饭后，
2: 是
1: 你只要照起刚解补充，
2: 嘿，
1: 检验师甲你保证，
2: 是
1: 绝对有效的，是。
2: 哎，安那讲有效，佮讲一遍。
1: 来，早暗2粒，好，针对着咱失眠、困袂去、耳孔叽叽叫、高眠梦，10天内要予你见功效。
2: 10天内的话都见功效。
1: 你若敢照3顿保养，1礼拜来。
2: 一礼拜来，
1: 照三顿一礼拜来，早暗2粒是10天来。
2: 嗯，
1: 哦，啊，这个加班、出班、老人班是2礼拜至过半个月。
2: 是，
1: 哦，加班、出班、老人班是2礼拜至过半个月。
2: 我一定爱有效哦，
1: 一定有效，
2: 因为开始吃的嘛，
1: 是，
2: 无效，食无效果的，还是要叫阮食真久的，你管的吼，
1: 是，
2: 我唔爱。
1: 啊，咱拢是，
2: 咱拢
1: 是自费的哈，开始。
2: 嗯，
1: 咱未来大概后个月，甲着睡眠治疗中心做配合，
2: 是，
1: 而且部分哈，
2: 哎，
1: 啊，计小是2000块，
2: 一盒2000块，
1: 一盒2000块，
2: 一盒2000块，
1: 是，
2: 早暗服用，
1: 对，全部拢是萃取物，
2: 全部
1: 拢是萃取物，安尼的。
2: 啊，拄只讲着蜂王精甲蜂王灵的无同，就是讲，
1: 嘿，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哈，
2: 嗯，
1: 这个市面上的蜂王灵。90%以上是水分，
2: 拢是水分
1: 尔。啊，内面有效的成分其实是葵烯酸。
2: 是。
1: 啊，咱将着葵烯酸甲萃取出来。
2: 是。
1: 然后佫加上着淡斑，加上着啊，这个畅通连线。
2: 是。
1: 加上着皮肤水分要保持。
2: 是。
1: 加上着要平衡内分泌，即总共的成分。
2: 嗯。
1: 所以，阮的品名叫做蜂王精。
2: 所以差的差在遮哦。
1: 差在遮。
2: 我萃取无萃取。
1: 是。
2: 无甲你。
1: 是，
2: 头工减料，无甲你掺水的，
1: 是，
2: 也阁有，阁一个问题，
1: 是，
2: 啊，这敢荷尔蒙，
1: 啊，这唔是荷尔蒙，
2: 嘿，
1: 哦，这100%唔是荷尔蒙，
2: 是，
1: 伊是一种纯天然针对着脑神经要稳定的一个纯天然的成分，
2: 是，
1: 哦，叫做葵烯酸，
2: 哦，这就是葵烯酸，唔是荷尔蒙，
1: 绝对唔是荷尔蒙，
2: 葵烯酸是包含着这个色氨酸，
1: 是，
2: 就是这个。
1: 啊，帮助褪黑激素的分泌，
2: 嗯，
1: 哦，佮加上着葛根素，
2: 是，
1: 哦，要平衡着咱的内分泌，
2: 是，
1: 帮助咱变性肝，帮助咱超凡，帮助咱搞紧张，
2: 对对，
1: 卖互你安尼发面红，
2: 对对对，
1: 佮加上着解毒之妙，啊，叫做谷胱甘肽，
2: 谷胱甘肽，
1: 要让你的啊肝解毒功能来提升，佮添加着赛洛美，要让皮肤水分有够，
2: 是。
1: 包括咱个添加着香蜂巢，和你喘气的速度非常的稳定。
2: 哇！啊、
1: 所以讲，这个配方七大成分，
2: 嘿，
1: 啊，伊的品名叫做蜂王精。
2: 感谢咱的郑院士带来的健康常识的分享。以上就是咱的健康常识，感谢你。再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等下咱的节目现场。

0: 陈先生，感谢你分享这么好的这个彭王晶对咱带来的好处，啊，咱的介绍哦，咱到早一寡量要来跟咱的大哥大姐做伙分享这么好的物件，来解决人生活当中的困扰。陈先生，
1: 自费就是2000块。啊，当然，人讲广告牺牲，牺牲广告哈。咱有开放淡薄仔的名额，那一刻啊，就是犹太咱开启所有空中服务的听众朋友，一盒就是1500块，
0: 一盒1500块，
1: 不止价啊啦，不止价啊，安尼啦哈。
0: 无多个小一寡，
1: 无多。好，因为这针对潘坤明、高明邦、健康基金叫官班、缺班、老人班、恢复水分不够，包括着喘气的速度，包括着内分泌失调，包括着咱零线要畅通，
0: 是
1: 七大成分，阮成本非常高，
0: 所以一粒早暗一粒都发到改善呢。
1: 早暗一粒是保养，要达到着迄个治疗的效果，早暗两粒，
0: 早暗两粒，
1: 早暗两粒，绝对有功效的，半工落来。
0: 半个月来，
1: 半个月来，
0: 技工好诶，
1: 绝对没有你的官班、缺班、老人班呐，啊，歹困眠的十工来，
0: 是
1: 啊，官班、缺班、老人班两礼拜至过半月，
0: 两礼拜过半月，
1: 你只要早暗两粒甲补充。
0: 这么神奇的物件，我真正是讲吼，你都照讲嘛，广告交换，敢无爱互阮交换一个？
1: 啊，无啊多啦，开始，歹势啦哈。
0: 因为足侪人有这个困眠的问题啊。
1: 是啊是啊，我当然了解啊。
0: 我希望大家拢有法多
1: 是
0: 来补充这个成分，
1: 是
0: 改善伊的困扰，
1: 绝对赞的啦！绝对有你好困好安眠，绝对有你肝斑、缺斑、老人斑退掉，绝对要有咱零线通透，卖产生着未来淋巴的恶毒症啦！
0: 是
1: 是啦，
0: 因为你要出你要就是讲要到病院哦、喔、去治疾的时阵，其实阮头家伊都摕着试用品啊，甚至试用品有互阮内底有这个困眠问题的人吃，大家人效果拢真好，
1: 是
0: 所以。阮内底人嘛叫我讲，家己爱问介绍，希望讲会当去下来。阮内底家己的人哦、喔，
1: 所以价格，
0: 阮的同事呢，
1: 1500块开始，歹势啦。
0: 家己的同事嘛，无多，
1: 无哈多，无哈多哈。所以讲这個部分，请你谅解啦。谢谢，
0: 阿弟哦，安尼谢谢咱的检验师，
1: 感谢，
0: 今仔个很丢，非常分享，谢谢。啊，检验师公再见了，我的眼神一直看向着阮的头家啊。头家，今仔日哈尼啊好的产品哦，哈尼啊好的产品，希望大家人拢食得起，因为人一无困，一无眠，所有的镜头拢会照出来，绝对拢会照出来。第一面色都无好看，面色若无好看，你讲人会过了偌好，有偌好运，这无可能啦。咱面一定爱安那，会光，会金哦，啊，这个咱的元气一定爱会好。元气要好，爱安那，爱困了会饱，困了会落眠，啊无，逐款病拢会走来，对不？所以凯奇伫个家先生，甲阮头家吼，用这个眼神甲伊讲，看会淡的啊？真的，阮头家有讲啊，阮头家有讲啊吼。第一遍推出，这真正是第一遍的推出吼，这么好的物件，咱咧。普通时咧接电话，足侪人拢有像检验师咧讲的这个问题，而且今仔这味的芳王精，对当解决你真侪真侪问题啊吼！七大主要的效果，伫半个月内就要有你反应的啊！七大效果吼，今仔日只要抓登去，半个月来改善你所有艰苦的问题，改善你所有艰苦的问题，所以。凯奇叠加要求阮头家，阮头家讲一盒1500块哟，每两盒送一盒，等于是3000块三盒。阮头家有讲啊，啊凯奇弄一个4000块，头家4000块，无你嘛好五组就好啊，好不好？摇头呢，五组就好，好不好？上无今仔下暗，下暗有咧听咱的节目的大哥大姐非常的多，人因今仔有法都收听到，下暗咧听咱的节目，表示伊嘛是这个困眠哦，困眠头顶，希望讲会当来改改善，给伊一个好的困眠，给伊一个好的精神，给伊一个好的身体。拜托，无你五组给我4000块六盒，好不好？你看我摇头，讲4500块五盒，买啦，4500块六盒，咱只要五组就好啊，好不好？好，今仔日有听节目的大哥大姐，给伊一个犹太，给伊一个感受，给伊知影凯奇的产品，唔呐讲有效尔，搁要大家人拢食得起，唔呐食得起尔，也搁要效果真紧的出来，唔免让你买3组、4组、5组、6组，唔免安尼， 希望讲咱用咱大家人拢付得起的钱，吃得起的物件，达成你上好的健康，好不好？老家六组就好啦，好不好？五组啦，六组有啦，无五组好不好？好五组，四千块六盒，五组开始阁讲一遍吼。今仔日彭王晶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等于是3000块三盒，4000块六盒。你买4000加1000块，佮加三盒无吼？3000块三盒，4000块六盒，家己选择，家己选择。啊，那4000块六盒的只有五组，只有五组，所以请你电话爱金卡，0495-1234-5，0495-1234-5，4000块六盒，无唔对。一盒1500块，哦，经验师卖人就是一盒1500块啊，吼，一盒1500块，3000块三盒，哦，买二送一，3000块三盒，佮加1000块嘞，4000块六盒，4000块六盒，互你困了精神的巴蒂，计讲起来，春风满面，要来找乌狗兄，哦，也是，哦，要来找啊、老乌鸟，拢会动，尤其是咱啊吼，要希望太太的身材会好。哦，咱的这个啊，胸坎啊未走精气，还是较低。哎，即马希望讲哦，胸坎啊卖啊走精，胸坎啊同款的水型的这款的膀胱经有一个真好真好的效果哦。开始家己毛食，非常的好。现场服务专线的电话：0495-1234-5。要给你的女朋友食，加偌幸福的，你讲是不是？尤其水分给你保护有够。人的青春，人的达刚，春风满面。0495-1234-5，电话一定爱金卡，把这本5组4000块六盒的机会

开始电话接了太多，太紧张去，这歌还没唱完哦，我来叫伊卖唱啊，真正手忙脚乱，淡薄啊紧张，因为真侪人都有这个困眠的问题吼，困眠困了无好，也阁有啦，常常心情无好，吃袂落，啉袂落，啊那阿杂家己拢唔知影哦。去看医生，伊就讲啊，你脑神经衰弱啦，也无讲你有郁症，无唔对，咱人本来都唔是一帆风顺，一定有起有落，有操心，有欢喜哦，有操心有欢喜，所以有情感的有无一定啦。有时啊，是因为咱内底内分泌小寡失调去，内分泌若失调，当然你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呗。你若讲一个破病的人要身体会好，还是讲笑会出来，敢有可能？无可能啦，艰苦的一个面啊，苦过咧。明仔笑会出来，你讲是不是？不要咱来调整咱的情绪，上重要的，不要咱来调整你呼吸的速度。医生要判断讲你的困眠有好无好，就是让你去困，挂一个机器来看你的呼吸的速度是安那。你的呼吸的速度那稳定，第一，你袂困困啊起哦，有个人困困的怎起是安那？因为伊的这个心脏乌白动，你知影无？有时有跳，有时啊无跳。啊，咧喘的时阵，哦，伊咧呼吸的时阵，有一个叫做睡眠中止症，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对吧？你喘出来，哦，伊胸腔煞袂高，哦，你可能啊等五秒、十秒，佮开始，佮开始安尼高出来有无？有这款嘞，这就是呼吸中止症，非常的危险。这款的吼，这款的你要得心肌梗塞哦，也够有困起的时阵困到人倒嘞，绝无会起来啊吼，魂已经走起哩呀，啊含怎倒嘞，袂个起来，这款的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所以哎，尤其这个困到，甲一半停起来，啊个等一秒再，吼这款的吼，哎特别细意哦，哦哎特别注意睡眠呼吸中止症，特别的细意，咱要去调整。调整伊呼吸的速度哦，调整你呼吸的速度，你呼吸的速度，你若讲一旦改调整好伊平稳，第一咱人就安那轻松放松，人啊一放松，你就袂乌白想乱乱想，你就有法度倒咧一眠甲天光，你讲是毋是？要无也无啥代志啊，你敢倒咧困袂去，啊变怪嘛咧想遐，变怪嘛想遐。想的拢是无的代志，啊，你嘛唔知家己咧想啥，你就是困未起吼，所以这非常的重要。啊，那困未起，有法度解读无？无法度。人讲歌吼是上好十二点哦，甲两点可以解读，这是上好的。啊，你若无困咧，你就无法度解读。就讲，哎呦，我歌班奈愈来愈济，咁查某才有歌班，查甫同款的。你看有的大哥面头顶就一大一大。一大一大安尼，你要安那去交女朋友？哦，你讲是不是？不是目镜看嘞就无看嘞，是你无看你家己尔，别人有看到你的。所以这一大一大要安那？第一，不是讲吼你个呀抹抹粉就好啊，咱来为体来做出来。该你的刮动，该你的刮动吼，你刮动啊，该了好，咱规个人就会筋骨，规个人看起来面色就会好，规个人看起来就会足精神嘞。过来水分。查甫人上惊就是无水分啊，查甫嘛袂使，神水，这嘛是水呢吼。这个水分爱解补巴甜，你卡手则袂打手，就侪人个卡手一直咧流皮，一直咧流皮，甚至鼻甲个流血，惊咯会疼者。这就是你愈来愈打手，尤其是女性朋友、妈妈姐姐上惊发生这款的状况。啊，那个寒天鼻甲真正会流血流滴，无穿袜也无法度。哦，无穿袜啊，该保护起来无多，搁爱抹油。今仔日为体内，你买咱的膀胱经转去吼，唔呐讲解你的毒，唔呐讲会当缓解咱困眠的这款障碍哦，改善你困眠的障碍以外，这拢送的啦哦，这拢送的瓜板送予你哦，咱要改善困眠的障碍为主，这瓜板呐、乌板的这退掉送你。拢送诶，过来哦！咱诶胸坎啊，嫌无水，惊讲会着胸坎啊，恶毒症诶，这赶快替你解决，送你赶快这嘛免钱。抑阁有啥物调解咱诶毒素？不管男女诶，拢爱甲这个怪毒素甲伊排出来，互咱诶这个皮肤瓜斑，还是讲斑脉一直生出来。抑阁有你肝若顾了无好，人生就是乌白；顾了若好，
人生就是彩色的，你嘛袂定定感觉讲足虚的、足忝的，含要讲话，你就无力头讲。也阁有哦，水爱甲伊补好，咱的内分泌、内分泌、体内的内分泌一定爱甲伊调整哦，平衡哦，调整哦好，咱才有法度一个健康的身体。啊，无有诶，那个尾啊，那愈老那安尼。啊，讲伊查甫诶，啊麻烦那查某诶，啊也阁有。规个人感觉足压杂个，哦啊，一直变寒呢，内分泌爱家调整好，改善你这个问题。也过来，上重要的你唔好食安眠药啊，安眠药啊你食落直接就是把你的这个脑神经把你带落，带好你困。啊，唔过食久会伤未？而且你该个愈食愈济，药量愈食愈大，食到尾啊，唔呐讲一个调咧以外，哦，你无食安眠药啊？你会惊，你无食安眠药，你会惊，惊讲你睏袂去。啊，无食安眠药啊，啊，你会惊讲啊，我该安那？有个人就是安那，敢那食毒嘞，去调嘞啊，食个调嘞，无食安眠药会惊，会惊吓啊，即款嘞，唔通，真正唔通。咱内底，咱安眠药啊，食久会去影响到咱的脑，真正影响到咱的脑。你若讲影响到脑，啊那退化去变啊，人若退化去变啊。你讲是不是？还是讲老人痴呆症啊？咩啊？呐，你讲是不是？所以袂当去影响到脑。即马老人痴呆症真济，老人痴呆症比癌症更加歹治疗，根本都无药啊好治。你癌症各有法度甲你治疗哦，有好的可能性哦。老人痴呆症是无好的可能性，一挂拢无哦。所以你爱特别特别的细意。过来，咱是爱用这个色氨酸，先让伊褪黑激素快。像红眼仔同款，你看摇摇笑笑的，人安尼一时啊就困去啊。人伊褪黑激素，人是真健康的三星了后，哦，有褪黑激素过来，伊就互咱的脑神经讲，啊，你爱去困啊哦，吼，啊，你要笑笑，爱乖乖哦，要困啊哦，脑神经就开始点点落啊，就等恁咱的身体就等要困啊，安尼这是正常的嘛？你讲是不是？你食药啊去刺激到你的脑神经，那可能会好。你讲是不是？你为着吃一粒药啊，让你困，啊，唔过伤害到你的脑，一粒可能害一年，退一年，你敢袂？我唔敢你安尼，所以今仔日彭龙真，请你一定爱把握，真正一定爱把握。尤其开始卖，大家人拢食起的计小，我头家讲五组尔吼，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3000块三盒，4000块几盒，敢若五组，4000块。六压，你困眠的问题，你让你十天来改善。家己电话拿起来，彭龙正定一组回去，十天改善咱困眠的问题，十天改善咱困眠的问题。我有吃过无？有。你看哦，开始逐天下暗爱做节目，紧张无？紧张啊！我用请的呢。啊，那无什么咩呐？还是讲讲了无好，完全拢做紧张的呢。我一做节目爱几六点钟呢。非常非常的紧张，我搁爱家己送货、家己出货、家己包货，生活嘛真紧张。我感觉食这了后，我无遐紧张啊，而且我规个人有法度放轻松落。你若人无法度轻松哦，一定来急调咧，规身躯一定酸痛的，绝对酸痛的。你讲是不是？你规个人拢咧急力，拢咧紧张，一定酸痛的嘛。伊有法度帮助你增进。就心情放轻松，规个人拢放轻松，所以你筋络当然嘛透，感觉讲哇，我酸痛来差者，其实唔是你咧酸痛，是你家己规个安尼慢掉咧，伤紧张啊，真济代志互你紧张，真济代志互你操烦，咱会当借用彭王晶，互伊来替你放下真济代志，互你的身体会当愈来愈健康，处理更加济代志，这才是对的啦。哦，这才是对的。紧张是无路用的，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做更加侪代事。你讲是不是？健康的身体，你才有一旁丰顺的可能性。今仔日彭龙晶一盒15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几盒，4000块五盒，一定爱把握哦。尤其是女性这个敏感。哦，女性这个敏感，要哪来预防嘞？就是普通时，咱这个淋这个乳腺吼，爱家做一个疏通。有的人用按摩诶，当然你那个配合一寡营养素来吃，对咱的这个乳腺的疏通更加更加好。你都唔免去用液啊，
开始那工业，你就知影吼，要检查这个灵感是爱去用业的，业个叽叽叫，业个爱头乌，叫要断气呢。我讲真的，莫笑，真正是安尼。那讲第二遍，隔两年啊，搁要去检查，唔敢去，唔敢去吼，按个无去，搁会惊。免啦，吼，你唔免惊。电话卡起来，0495-1234-5，尤其连癌这款的吼，是有家族性的吼，就是跟你的饮食有关系，家族性的。你若讲咱的亲戚若有人有呢，你特别爱注意你家己，特别爱注意你家己。电话紧卡，0495-1234-5，0495-1234-5，必须明睏了吧，有健康的身体，才有一帆风顺的未来。

这人就是个开始问，我都困未起呀，倒下都乌白想，也无什么好烦恼的，我都是乌白想，我都是鱼啊，安尼争来争去，边一边嘛未使，东边未使，西边未使，啊无我换一个色来边北边，同款未使，边南边又完未使，这款的吼，安尼大家安尼东西南北安尼变变的变未使啊，这要我家己争来，不可能。哦，无可能，因为咱人体同款的退化哦，咱的分泌的这些物件啦，吼、哦，什么褪黑激素啦，哦，也个有咱的内分泌同款会愈来愈少，甚至有诶分泌了无好，造成真侪的失调，诶无，诶，这失调就是安那，就是造成咱困未起的原因呐、啊，造成咱困未起的原因，咱若加食安眠药啊，会伤到头壳未？会啦。真正伤到口口，尤其是即卖研究已经出来啊吼！安那，你若困了无好嘞，早期的失智症得找到你啊！早期的失智症真正诶，安那讲，你看你即卖，譬如讲中昼食啥，你阁会记哩无？真侪人已经拢袂记哩起啊啦！你看你中昼食啥，你都袂记哩了。安那讲，阁过五年、十年了后，你敢确定讲你行出门有法度阁倒来？你哪会感觉你家己退化了较紧？就是困眠未当困了好，未当困了安稳。你就是搞眠梦，甚至会知影起来会头痛，会头晕目暗，甚至目睭会红红肿肿。这拢是困眠无好的原因。也个有你讲困无好，面色敢会好看？无可能会好看。困无好，人敢会讲无破病？真有可能？拢无可能的代志。尤其那个超烦侪嘞吼，没安那困，困未起。啊，若困未起，千万唔通用安眠药啊！伤到你的脑呢，伤到你的脑呢，而且一个食了会调咧。你若无食，你会惊，你会惊吓，无食你会艰苦。所以安眠药啊，千万唔通食，唔那会调咧呢，会伤害到你的脑神经。咱上惊就是失智症呢。你即个那个一直食安眠药啊，你的失智症愈早会来找到你，愈早。会来找到你吼，虽然只要早暗一粒，早暗一粒，十天都要你有效果，十天都要你乌乌困，十天都要你倒在眠床，唔免底下整鱼呀，十天都要你唔免安尼东南西北安尼变，十天都袂让你安尼搞眠梦，啊个清明，人小看一个卡步声尔，你就起来，这款的困眠品质非常的无好，非常的无好吼，真济睡眠治疗中心。拢是用咱这支膀胱经，拢是用咱这支膀胱经。你看日本哦，日本住了十多年，有一个名气有无？哦，伊咧卖什么什么名医的，嘛是食咧，互咱会当困得起，困得起，咱自然就会水，面就会光，皮肤就会好，就袂遐打手。是安那？爱困哦好。啊，伊的芝麻名医伊讲。讲了伤紧啊，歹势歹势拢讲出来吼。伊个这吼，伊个讲什么伊个吼，伊吃落了伊干那单方尔。咱有七大功效的复方呢，哦，咱有七大功效的复方，全方位、全面呢，甲你顾着，而且唔呐讲解决你困眠无好势的问题尔，其他打扫的，也个有咱个连房的问题，也个有咧老人搬愈来愈济。也够有咱的呼吸的速度，呼呼呼，加一半，停起来，无个高啊，这叫做呼吸中止症。呼吸中止症，这个猝死的可能原因非常的高。你边啊，那咧困的恁同学，夜间班的同学，那困安尼吼，你要特别注意。你定定三更暝半在来个看，啊，够有咧喘无？唔免安尼啦，咱爱家己补充，补充到咱的膀胱经，可以呼吸。会当正常，咱嘛袂惊，伊家己嘛袂惊，讲困到一半，啥物无交代，伊就走去，哦，啥物无交代，你就走去，也是困到一半，安尼边啊凉凉啊，袂安那，一定爱家补充，尤其安尼呼，到一半，呼呼呼呼，才个安尼一款的哦，特别爱注意，特别爱补充，过来，咱来解毒，这肝的解毒上重要啊，哦，肝若无好，人真就乌白啊，你肝若硬化，你看你腹肚就愈来愈大坑。也个有，这个一旦吼，甲咱诶小块吼，这个
鱼卵油啊吼，鱼卵油啊吼，会当甲你改善，互你的肉就袂安尼水水，咱的困的肉。

你能以为当甲你改善，袂好你安尼骂安尼碎碎碎碎无好看啦。要来个嫁一个老乌狗啊，还是娶一个老乌猫，大家嘛要缘投好看的。你讲是不是？尤其是咱的胸卡嘛，这吼胸要甲伊顾碎，尤其是咱这大姐，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绝对乎你笑甲笑眯眯的效果，乎你笑眯眯的效果吼。电话紧卡，0491523454。啊，个即个大哥啊，咱讲用较侪年啊吼，用到咱走经济爱讲报登来啦，爱甲恁某报登来，互你有一个安尼，恁两个吼非常非常的欢喜，非常非常的幸福，爱甲恁某报一个，对你遮尔久啊，艰苦遮尔久啊，该走经的拢走经济啊，即马有一遍机会，唔啊讲报伊个走经，该要登来伊个，佮会当互伊精气神。拢会当八年，互伊困的安眠，困的好势，互伊逐工生活，袂因为讲唔知影原因的这艰苦，心情无好压榨，这个问题总甲你改善。潘王晶，一罐1500块，三盒3000块，4000块嘞，六盒，3000块三盒，4000块六盒，3000块三盒，4000块六盒，今仔日。五组就是要拼输赢的尔，真正无趁钱。这五组特别有你十天效果会出来，而且买会个个会个再买。4000块六盒的机会，五组4000块六盒的机会。电话金卡，这真正是拼输赢的技巧哦。电话金卡，0491523454，0491523454。0491523454。

0: 六管之类，刚刚嘛是最好听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板豆两人组。你今麦所收听的是用在地声音，满足出外人的心的电台，台湾 FM 90.5，
2: 大树卡广播电台。
3: 你看，有人传这连结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4: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5: 安尼是要安怎？
4: 卖插你啦，只要是怪怪的连结，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800块，卡165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6: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7: 姐啊，听讲政府车祸，恁知影会当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8: 有啦，恁政府断言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讲因会当处理。
7: 姐啊，那是黄牛，因会先假意到申请，再来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唔通去用骗啊！
8: 劳保局提醒你，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轻了手续简便，会当透过公司自行办理。有疑问，会当打电话问劳保局，也是到办事处询问。
9: 以上是内政部劳工保险局公告。
10: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11: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10: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11: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着行人穿越，请稍等一下，好人先行。
10: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11: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时间是透早两点，大富大贵万年富贵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年年讲好嘴。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福。咱今日呢非常欢喜，邀请到咱连线，咱的执行长张佩如来跟听众朋友来开讲。佩如你好，
1: 孟福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佩如已经足久过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到这连线的一挂代志啊，吼，近期怎么多好拢孟福的安排的一挂咱长照，因为长照吼，真正今麦搁要改啊，
1: 对啊对啊，
0: 后边都袂使个迄种得个有一挂制度的无改啊，到时阵再搁跟听众朋友跟马希叫佩如研究一下，再来个来。分享到这个长照 3.0 到时阵大哥有配偶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今仔日呢，就要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分享，讲因为连心人算配偶足久无来啊，要来分享到一挂最近的状况。加咱在讲过年要到啊。啊，咱讲诶，特登吼，连心远离这过年期间吼，一挂咱讲诶爱问看嘛，这未来展望啊，吼，不管是公司企业什么，其实都对着未来，都应该都有因一挂想法，诶，看法，啊，尤其是咱连心诶咧做代志，其实都一定爱互咱诶民众知，因为咱有呾民众募款嘛，吼，啊，民众诶捐款嘛，所以咱爱互因知讲。咱后边要搁做啥物，啊，咱搁有啥物想法看法，让民众做伙来了解啦，吼。啊，所以咱先讲一下，讲咱最近咱连心院即卖状况是安怎，先让咱民众大概搁了解一下。
1: 连心，咱拢知影旧年吼，台南因风台关系受害足严重，啊，连心院嘛是同款啦，吼。咱的中心嘛，吼 ，KD 中心也是咱的农场。尤其是咱的农场，咱的温室，规个拢得了了。你起码去看是一片，就是一片土地。然后咱的厦门囡仔嘛是搁做认真吼，咱的新训上也叫做认真地，还做工课。啊 ，KT 中心吼，我记迄个风台的隔工，迄工套站也放作头嘛吼。啊，但是咱嘛是赶快来去。顺顺看看，尤其是咱的工作人员，伊一定爱去上班，啊，无迄各规门诶工作人员已经做听去换班，过去的时阵，刚好甲阮的铁门已经去用吹歹去，所以另外工作人员是背千万几米，吼啊，所以阮大概拢是安尼背千万几米，几米
0: 办
1: 办公室，几米做工课，啊，结果请到背高点的时阵吼，喺附近的家长。伊因当晚，迄天大概地河所在吼后边，东山我想大概拢知影拢停水，搁停电，啊，所以伊就是讲，安尼囡仔淡出嚟嘛是无法度照顾。啊，我一出来先话讲，啊，估计先话要几百无法度呢，爱用背，啊，咱囡仔要用背，真正有困难。所以那个含咱的，我的社工，甲迄铁门哦，我费好大费力，安尼，用一棒啊出来，好应几百吼，啊。迄阵其实迄天吼，迄中心的树啊，因咱拢希望讲树荫较济，所以嘛种袂着树啊，树啊嘛拢倒了咧，就是迄树枝啊啥拢扫落一片啊吼，啊所以迄几个要行路拢做无好行，所以经过然后迄几天就是虽然大家拢放红台架，但是咱的工作
0: 人员
1: 对，咱拢伫遐摒扫，然后我啦，咱的主任、咱的干部，大概都、就是为了要好园区吼，至少你行路啊。迄、那个方便吼，所以咱树啊，我咧总部就是，咱就家己整理嘛吼，然后把迄树啊整理咧吼，咱园区至少在行动上较方便吼。然后我记迄阵大概停电、停水四五天哦，
0: 对个是，应该是讲无共窟窿无共。
1: 嘿，对对对。然后因为咱诶希望讲，因为咱诶囡仔吼，你讲无电，好个在迄几天拢热吼，阴阴的，没有很热。然后又七八月嘛吼，七月多，所以对在咱诶囡仔来讲，迄无电风卡吹，其实做热，佮无冷气吼，无冷气无电风。啊，然后佮最是因为冇人咱诶一寡。把咱支持管咱的矿泉水，吼，咱水有法多用吼。这些水，然后咱的厨房吼，伊该摸黑煮沙灯，吼，咱的囡仔吃，吼。啊，所以因为安尼大家帮忙加支持，啊，个咱工作人员就是一样啊，吼。但是大家都是摸黑工作了好几天，然后帮囡仔改个沙灯搞好，改个辛苦，伊无水嘛，所以只能简单的清洗，因为 维持的身体干净是咱上基本的哈。安尼三四天真的是看，其实我家己看到嘛就感动的，因为有的人的厝像阮刀嘛是赶快受害严重，然后刚对人嘛是爱先把因刀可能稍微用到 OK 了，他还是要放下他阴唇的状况，啊，再来咱重新把咱。
0: 盗用
1: 哈，这就是咱底下做工课，就咱去看到讲，哎，大家做用心的做这工课啦哈。啊，所以咱中心里几挂设备哈，咱弄个电脑迄个
0: 有专门的
1: 专门来修修来给咱维修，所以大概在十月、十一月前都拢维修的差不多了。那他给我们电话其实是拢丢了，因为咱在温室都是。
0: 哦，
1: 那边几乎哈，
0: 全部
1: 拢无啊，不是加咱农场是单位东西啊，所以咱来想讲，因为年轻人毕竟孩子的工作，他不一定要完全都要温室，然后户外，虽然这阵嘛是户外拢开始进哈，然后一样有法度做工课啊，那他们厂商来把咱规划说，如果温室被起变啊起，因为他还是需要一笔经费哈，大概咱剩剩差不多爱七百八万哈，然后加上中心的，其实咱这个受损大概拢超过1000万左右，啊，所以那这个爱靠大家
0: 大沙岗，
1: 然后咱募到之后，咱搞话都可以进行工程的建制啊，但是咱嘛是赶快好咱的囡啊哈，咱家的身心障碍者一。一到五一样来上班，可以赚钱。因为他在村里不创业的话，吼，其实对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嘛，吼。啊，咱希望讲，咱的囡仔嘛是赶快有法都来做工课。啊，所以咱基本是用户外，啊，这种天气刚好是户外，其实因为天气呢稳定，没有常常下雨，其实就很容易蔬果的成果就很容易有，吼。啊，所以这阵咱嘛是。一直让人做工作，维持原来应该有的那个工作模式啊，
0: 恢复正常的
1: 这些东西，
0: 对，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温室这爱需要很大量的经费，我们听众比较有法度可以等到三天协助啦，当然没温室也可以在前，因为我们本来就有温室在准备到一些我们说的我们像小黄瓜的，我知道小黄瓜加这个番茄，刚刚其实里温室栽培
1: 会更好。对，啊个蔬菜、叶菜类哈，那想要光买单买温室来的，因为你来夏天，也是就是季节较不稳定诶，迄个雨季的时阵，你来阵落雨了，搁晒日头，其实叶菜类就很容易烂掉啊。可是你有温室在协助的。对，迄个维持的话，迄个成果会较好啦。
0: 对，品质顶管会较稳定。
1: 嘿，对，啊，产量嘛较稳定。咱看面黄都讲啊，差嘛个落雨后边，等下才会暖气哈。啊，但是咱有温室的话，底下咱即卖温室，咱会搁加一挂降温设备哈。咱要把迄个工作的环境用我较舒适啦哈，因为毕竟咱来囡仔啦。而且那工作人员在那里做这工作，我们也不可以温度太高，这样不只是蔬菜生料不好，然后我们的人在那里做工作也不爽快，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去疏客啦。
0: 嗯，我们温室其实我们种的一些菜叶菜类，其实都有在供应到一些厂商的，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要品质来够
1: 好，是
0: 我们才可以提供一种厂商好的东西，他的厂商才会愿意继续来购买，然后要不然我们说都没有品质够好，啊，就我们说卖爱心，其实不是我们最买的，
1: 因为我们也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我们的身心障碍囡仔在遐做工课吼，其实咱拢是用上专业的方式，然后咱有讲过嘛，主头到尾咱就是用有机材质去种植，所以我们绝对禁用任何化学的肥料啊、农药之类的哈啊，所以咱诉求的是希望是健康美味啊，但是健康美味咱嘛是在维持品质啦哈，所以咱弄诶有一挂迄个较专业的人士来甲咱支持，来甲咱指导，好咱伫个种诶时阵，毋是干啦，因为咱可以讲起来种有机也变成。你草拢会烤袂了，
0: 好，
1: 所以咱就爱开始去熟客工那边啦，用什么方式，吼，咱的身心障碍者的朋友吼，一定要做工课，饿的不是干，一定得要烤草，他要学很多专业的技能哈，再采，伊也去种的时阵，这是什么菜，然后种落，什么时阵种落了，外久爱下肥料，肥料要哪下吼，然后有糖的时候要防治的，就是咱个这样一挂基本职能。知识都 爱好一二，好啊，什么时阵爱采收？因为其实采当时爱慢，黑马是其中
0: 做专业，
1: 专业。
0: 有那些，这叫配合去考个模型。
1: 对啊，我另外个，我一个改门个笋啊吼，然后我当时啊个去上网查一下，哦，一共几公分，那不然来扭起来吼，那不我都用那木饰啊哈，啊，所以那嘞伊那嘛是赶快，咱在那个身心障碍。的朋友在那边工作，其实爱做这，即系辅具啊，哈，咱也可以改改。老师个爱去想讲，变咱互人知影，因为有当时啊，伤大张，口开去口干得无好。
0: 嗯，对对对。
1: 安尼啊，袂好，慢起来。
0: 嘛，
1: 袂食。袂对，食个感觉无味哈。所以，即个妹妹哥哥其实做这，咱就是爱改改。这些就是想要因底下做工课，咱需要有工作人员底下给人协助哈，给人教这些专业，因为咱是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出力外靠吃头路。那伊唔是干啦，而且用技术其实嘛是培养伊讲拄到问题先，一边呐
0: 解决，
1: 对，一边呐去甲遐老师们吼，然后伊也知影讲哦，这个是问题，他不会觉得这个是挫折，然后就被打败吼，在训练他的工作的。那个面对问题的迄个挫折的忍受度，所以因二其实是专门的啦吼，这就是咱一直伫个跟其讲，哎，譬如工厂啥，咱一定爱个维持落，因为咱是看到这囡仔做认真伫做工课。
0: 对，譬如工厂就是讲，吼囡仔学着专业的技能，他们在维持因的生活。
1: 对对对，
0: 不是讲来家等照顾。
1: 对对，不是。
0: 还有一个咱讲的希望，就是讲这自力更生的机会啊！哈。啊，透过着庇护工厂的协助之后，哦，希望讲，咱嘛是希望讲，伊会使够够靠
1: 近，对对，伊会使临工有机会去外口食头路，因为咱希望讲，即个新兴种的即个朋友吼，伊毋是单拢困伫个某一个所在，伊甲咱，伊就是生活伫咱即个社会嘛，所以咱爱会去。各有一定人需要咱会较侪包容加迄个支持，那一个机会。毛发都跟咱来生存，咱地龙场已经有两三下，其实转出去外靠吃头路的啦，嘿、嗯。啊，维持有一个维持个起码已经只能当啊，拢要各地做工课嘿。所以表示讲，因来这个场域来学习，其实是一定有伊个好个加成效。一到一，当他转到一般职场去，一定适应诶面向就会比较靠有发到
0: 一点点。这就是讲咱。不管是弄掉，嘛是咱人生，咱的初衷啊。讲希望讲咱，唔是单照顾囡仔呢，咱、嘛希望讲咱照顾家囡仔，有很多一种自力更生，这就是一直咱人生要做的代志啊。哈、啊，其实这代志拢单讲咱人生家己有做的啦，咱嘛是拢做侪拢爱有咱民众斗相共，不一定讲是关钱，像咱彩礼也使
1: 准
0: 备，
1: 这
0: 嘛是斗相共。
1: 对，所以讲到这吼，就希望讲，有当下因那。但是也去摆摊啊！啊，咱嘛希望讲，你若有到底附近的啦，还是讲你多好来北河佚佗行行，你买晒谁来？咱的庇护农业工厂，因为咱多伫个木棉花道旁边，就附近的吼，一个一个，迄个要一个扛棒叫庇护农业工厂，联系个庇护农业工厂，你来晒，甲讲你要入来看，我拢做欢迎的，因为你。平常时一定会看到做侪囡仔底下做工课，系对。啊，你也看到菜，你个会使甲阮购买安尼，系对。
0: 就是讲，离咱的摆摊啊，
1: 对啊，是咱的现场，
0: 拢会使来购买，用咱的迄种购买来帮助啦。对，讲咱不是讲叫你一定关心，
1: 是
0: 咱会使用购买。
1: 你这是想。直接的行动的支持，然后去肯定这些囡仔，以及这工课出来迄个成果，吼，因那种欢喜，伊看到讲，我
0: 才
1: 对，
0: 有成就感在
1: 对
0: 啦，吼，所以在买五届成就感之下，因得。哎，这代志，
1: 对，因为各家领
0: 钱，对，各家好啦吼，啊，所以咱也是用各位来支持着咱人心，安尼。咱休困后一阶段，咱再个继续邀请咱佩如来跟听众朋友来开讲。

0: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一天陪伴你的电台 FM90.3 台南线上广播电台。
1: 照顾我母啊，心足忝的，政府当局阁无啥啥，我是要安怎？
2: 那会安尼？你用去问台南市政府社会局长期照顾管理中心吗？不管是日间照顾、居家服务、餐食服务，或者是实地相关咨询，拢会通哦。
1: 这么侪服务哦，啊，我要安怎去了解？
2: 你用卡1966，或者是台南市长期照顾管理中心，电话是0629312233来询问。
1: 台南线上广播电台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联心园社会福利基金会创办人张振东，直接咧向朋友介绍木北谷彩虹树，这是华伦生物科技支持联心园心心障碍的朋友的产品，是健康的好产品。木北谷的彩虹树是甘麦蜜的68倍，每日饮一包，让你身体健康无问题。一盒10包480元，优惠价买五送一，顾你健康，顺便做公益，帮助年轻人身心障碍朋友，0666882727，0668827272。

0: 欢迎咱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到人心到顶的节目，我是孟福。咱今日呢非常欢喜哦，邀请到咱人心园的执行长张佩如来跟听众朋友来开讲。佩如你好，
1: 孟福，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咱跟佩如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到咱人心园最近的一挂代志啊，你过年啦吼，啊，即马新的一年度啊。啊嘛，希望讲譬如来讲，听就比如分享看嘛，咱的新的一年度，咱的心有啥物款的，咱的要做的啊，一挂环境加想法看法的。
1: 好，伊咱拢知影，即马咱台湾吼已经迈入那个超高龄的老化社会。啊，咱的 KD 中心吼，咱的新兴教养家，甲咱同款，因为因即马医疗。进步较高嘛，拢进步，所以因的寿命嘛，拢跟咱赶快得延长，所以赶快拢拄着老化的问题啦吼。啊，以咱有咱在咱人生嘛有做无做侪无赶快，和咱的新兴上来讲也是选择的。
0: 较
1: 高风险，有咱的迄个日间的吼，日间小作所加日间照顾，迄就是去起来，暗时等于加村里
0: 托儿所一种感觉。
1: 啊，暗时和一家村里人做伙哈，这其实做幸福啦哈。啊，个咱他都要供点，譬如工厂，伊就是那些做康亏、假头咯哈，有薪水领。啊，另外就是咱的居家服务、老人营养送餐哈。咱虽然是老人营养送餐，但是咱迄毛身心障碍者的送餐哈，迄嘛是赶快带滴出哈。啊，中岛上边拢可以食。啊，上尾啊就是咱一开始的成立的迄 KD 中心哈，这是咱24小时全年
0: 全日照顾，
1: 对，全日的哈。啊，所以规日烫天拢爱有工作软底下，伊因有较长期的时间较少啦，伊家长拢要爱。迄、那个爱做工课嘛吼，也是为个家长其实嘛无去插的吼，就是伊个相信咱啊，所以个家伊个囡仔全部拢放伫咱中心吼，包括过年过节嘛拢无法度回去。啊，即个囡仔咱有迄，你那今年已经29年，第29年，所以咱其实中心其实是28栋，啊，另外有也是7岁、7、8岁、3、4岁个来到家。啊，即妈妈拢差不多30几岁啊，正值年轻。但是咱有也是已经有迄个40、50岁开来。你看伊即妈妈有60岁啊，六。咱即妈你会想，这个是一个72岁、73岁。你像，但是吼，伊身体够足好哦。我讲一个那个趣事而已。我顶礼拜吼穿一件迄个西装外套，然后我甲公司的时候，我迄纽扣那个呀啊。可是我有时候紧张，因为我等下爱个出门，因为我一个活动爱参加，我就甲我的同事讲，帮我看一下上海样天啦吼。然后伊就甲我讲好，我来问一下，伊就讲，等下迄个中心的主任要处理。我想阮中心主任真搞哦，伊即摆少年那边样天诶，其实做少诶，个无话够挺好。是阮一个，阮迄个70几岁迄、那个，迄、那个身心障碍者朋友吼，迄、那个算阿妈，阿妈级的，伊天诶呢，伊甲我听，而且他。那个
0: 哎，
1: 对，看不出来，就是他是跟一般那个技术，我记不记得刚才一起问，技术加工哈，是不是来帮你接单哦，那个赚外快，所以你也看点咱家的闲心教养家的朋友，不管以安诺以只要心态好，然后他有一些小那个也迄个能耐，他就可以做很多的。做很多不一样的工课啦哈，啊，所以咱 KD 中心起码想多阿不内嘛是多点工，哎，现在年纪越来越长的，他的也生活形态我变啦改，除了这样爱讲应用以外，也日常生活作息，也规划个爱加一般较少年的遐，伊是有滴做工课遐无啥干嘛吼，咱个爱去舒克讲变啦，好伊身体维持。
0: 卖回
1: 都来都卖啊！对，啊，所以咱个爱开始去归位，然后就我咱个请遐智能治疗师吼来帮咱归位，教咱的工作人员，变啊针对遐那个老化的这个一些体能活动的设计，因为无可能像遐少年那个底下怕球啊底下走吼，他是要做那种比较是。缓和的伸展运动，或者是不那么激烈的动态活动，
0: 就是一定爱动嘛，能够要活就要动，
1: 对，
0: 那个比赛先要记，
1: 是，因为那科学的也身体 机能不遐好，所以就像即卖咱做侪人拢伫遐推超慢跑，可以长辈你讲要互伊，有个人他没办法在外面跑那么久，對對對他就在室内。啊，无伊规工拢坐咧，其实久坐其实是对人的身体上不好啊。所以咱来在那个身心障碍者朋友嘛是赶快，那希望讲伊会使多动，伊人个嘛是会使坐咧，我更卖叮当吼。所以咱来透过一寡活动的设计。好有动力来做些啊，这是咱人上的人的提供嘛。另外，咱就是爱规划一寡智慧的辅具的照顾设备啦哈、嗯。啊，这些当然，以这今嘛其实虽然有，但是现在费用，我比如讲现在设施设备，真正嘛是无少的经费哈、嗯。啊，这就是爱嘛是爱个客，就是爱客当的。到帮忙加机器啊，那那智慧辅具设备，然后那讲的是讲像智慧床垫哈，因为有些智慧床，我们希望他在睡上面的时候，他在睡觉的时候，那也是可以观察一些生命
0: 状况，
1: 对啊，以他的呼吸状况啊，或者他的血氧状况，或者身体状况，因为有时候翻身什么的，他会透过仪器会来告诉在那边。晚上值班的一个障碍的身体状况、嗯、因为有时候你巡视过去，我可能这个时候我看
0: 我走过的时候一段困扰
1: 好对、啊、但是有可能他一段时间他的状况就不是，因为年纪大了那个变化都很快、欸、所以那未来 会希望是导入这个、嗯、然后另外就是说像我们现在每天都要给他量体温啊、嗯、量血压什么的，那都还是用护理人员都还要用
0: 这个
1: key 啦哈、嗯，但是其实最起码
0: 要开
1: 电电，我的设备是连接那些电脑产品、嗯，那他们就可以省下很多这些他基本的工作，嗯、他反而可以开个开始的时间去顺下那些人啊哈，然后可以观察因的状况哈，所以那的希望讲透过这些比较精致的、比较科技的工具。好，来给咱协助了哈。啊，另外一个有一寡跌倒的侦测的设备、嗯，因为我在现在播没啊，请问囡仔起来，
0: 变瘦、
1: 啊、有时候对，有时候真的会很容易有发生跌倒碰撞的状况、嗯。那如果无障碍设备，我们就很容易知道，哎、欸，他有去撞到什么，或者是他快要跌倒的时候，或者是有状况的时候，工作人员直接把给人选也开。知影讲，哎、欸，这间有状况，伊也紧来嘿，对。所以我有发觉讲，哦，原来科技进步的优势啊，那边要善用，然后我看一个，有时候新闻在报那个洗澡机，他不是有发明那个懒人，就是你只要躺进去，
0: 我用柳云机门，
1: 有哈，我也想讲，哎、欸，这个其实很适合我们这种身心障碍机构或养护机构、嗯，因为。有些像我们的孩子是每天都要洗澡，如果只在养护机构，他没有每天。
0: 因为有些卧床哎，
1: 对，他就。
0: 我以前去奇美呢、嗯，新的洗澡机的启用仪式，因、嗯、讲、嗯、本来是可能爱三缸到
1: 都
0: 洗一道长期卧床。
1: 对。
0: 不过伊讲今嘛会使，因为伊讲卧床就侪嘛，嗯、啊伊你啊人工洗，
1: 哎真的是很耗时间、啊。
0: 可能一个爱洗两点钟，
1: 而且干脆原来洗到尾啊，拢做虚脱
0: 啊。所以你讲要大家拢洗一缸，大缸拢爱洗一道困难，嗯、所以拢讲两三缸才洗一道白班落去。即马讲洗澡机讲会使缩短到两缸洗一道，因为人较侪嘛。
1: 对。
0: 啊伊讲洗一个差不多伫30分钟左右，那较久诶，因为你搬啦，啊那较紧诶，拢15分钟就洗，包括。洗身躯、洗头，都会使帮你烘干。
1: 我感觉这足好，而且安尼是不是囡仔去洗时，袂感觉足寒、嗯，因为都在里面完成。對然后对照顾者来讲，也劳力的付出不会那么的累。嗯、你帮孩子洗澡是真的很累，對對對啊、你看咱呢。将近100个的孩子，大家虽然都分工去洗，但是一个人至少要洗个10-20个的时候，嗯、洗下来今天
0: 做贴，做贴啊，更不是大家拢乖乖徛在后
1: 面洗。对，阿五也嘛是爱搬哈，啊，所以我快点去洗澡机，我希望哎、欸，未来这嘛是对我来讲是我们科技中心未来被纳入必要的那个
0: 设备
1: 啊，但是还要空干呐、嗯，所以这得牵涉到咱的生活空间的。
0: 调整
1: 没了规划哈，所以这每每个对我来讲，拢是我来逐步去改克服、加完成。因为我嘛希望讲，咱来工作里完，也是透过在科技的协助设备， 也在减少他们在劳力上的那个去付出，因为那你工作人员恭喜你回嘛，拢有啊。嗯、我拢讲机构真的是我们的机构算是也是超高龄、嗯，就是孩子
0: 老人教够老人，
1: 对，孩子年纪也大了，那工作人员年纪也在长了，嘿啊，所以但是被这几份工课，恭喜来，就是年纪长的会比较稳定的、嗯、那我当然也是希望讲更加侪少年啊，愿意来传承，嘿，来投入协助教学习，因为。照顾的工作绝对不是咱讲的，
0: 对，
1: 你是要经过足侪训练加学习。
0: 那我讲实在，咱讲的身心障碍者，大家拢有因无同款的个性，
1: 对，
0: 嘿，你也不是长期跟安尼相处
1: 吼。对
0: 你要他照顾，你抓不到他个性，你照顾起来足吃力的。
1: 而且你还过去，系啊，因为有当时啊吼，像咱有当时啊，咱咧讲话，伊也伫边啊听点吼，伊可能跟他选一句，他就会去跟另外一个工作人员讲一声。有当时我发觉讲吼，迄个两个老师的冲突是因为孩子传话没有传好、嗯哦、他听到他然后去误解了，所以我老婆说跟这些就像孟虎说的跟这些孩子相处你要去知道他的心、嗯、然后知道说他们去听话不然我们说两三句话他可能只听到后面一句、哦嗯、比较片段式的、啊、所以在跟他相处也是很多就是你妹妹哥哥爱饿的，然后他的个性也是说他这个一些特质，那我会不会用什么方式去跟他，我要想一些 people 来跟他互动，然后来规范他该有的，因为 那一定是毕竟是团体生活，大家要互相尊重，那我怎么教他们去懂得这些，这真的是需要花
0: 对花开时间呐哈，不管是照顾上东西啊，不是我包括像我今嘛在
1: 过年呐，嘛是赶快，
0: 哎呀，拢都是在意的想要，伊要创啥哦，你也知哦，其实的，人家讲看的，你过年呐做成功，没啊，我在意的想，所以过起来我就。大概知要创啥，啊，过起来就袂讲哦，足忝啊，
1: 是是，
0: 啊，所以这拢爱知啊，哎，这嘛是长久以来，刚开始，哎，好，我嘛唔知要创啥，好讲啊，我做准备，耶，
1: 就是做烦
0: 的，嘿呀，啊，后壁你知的时阵，也好，啊，知要创啊，哪做塌的，还是
1: 尿布湿了，
0: 还是骨龄八度腰啊，还是想要困啊，其实用看伊一个动作啦。还是伊的需求
1: 呼声，
0: 基本上知啊。还有哦，看到伊开始揉眼睛，开始
1: 就是爱困啊，
0: 要靠要吹哩啊，揉眼睛你就知爱困啊，出来去困就困啊。啊，那种啥，你还好，唔过迄种尿布呆啊，可能就是八度腰啊，啊，就看一下时间嘞吼。你所以讲慢慢加加聊
1: 呵。啊，你看咱的囡仔是大汉嘛？
0: 对。
1: 啊，咱的。那呢，新兴小孩家家的朋友，虽然讲身体的大汉，然后也在学习成长，但是他的一些，当他情绪或者一点他负面的时候，他就要回到他的想象，对他可能基本有的一些行为模式，可能得行能三回模式啊，三四岁的模式啊，五六岁的模式，就是那工作人员真的要很有耐心，而且蛮爱怎样嘿。所以他毛黑已经四五十岁啊，伊那耗伊的嘴里头卡给耗，他就是两三岁 啊你要去接纳他，伊的是安内啊，啊你个好情绪发泄起来，卡给个安慰吼。所以那教过的是讲，那工作人员来学习成长是嘛是一直不断啊，这嘛是我一直在强调说。你如果要来进来工作，另外我觉得那个
0: 热忱
1: 嘿，然后你要知道你要不断去学习课程、嗯、除了我们安排的教育训练以外，外面有一些专业的课程我们也会派你去上、嗯、你要每年你都要习惯你就是要去上这些专业的、嗯、
0: 你每当也不讲就像说你说的科技辅具这
1: 些对
0: 你也是后面如果真的引进你也是要学你也要知道要怎么用所以每当的进步啊，咱嘛是讲希望讲咱会使朝向，因为咱讲的能力真正不够，
1: 嗯，
0: 啊，这个透过着这科技辅助的协助之下，你像洗身躯本来迄种十个人爱去洗两摆啊，举例啊
1: 吼，
0: 啊，即马反正五个人去洗两摆，
1: 各
0: 加剩的五个人，伊个
1: 也该去做其他，做较济，也使含囡仔互动是迄个伫个规划活动，也使搁较济时间。
0: 对，所以这就是讲，科技的进步嘛，是有伊个好处 地的，啊，咱嘛讲未来讲期待讲，咱会使来个引进更较侪科技的辅具来提升到这個照顾，啊，这嘛是希望讲咱听众朋友有法度会使来咱斗三工协助，甚至你也是一种有。你是这個科技辅助公司的，
1: 来给我们指导
0: 工，啊，
1: 我们可以怎么规划，
0: 对啊，也是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也是这也是倒三天，
1: 啊，我也是希望说，因为我们很多设备 发明出来，如果你需要一些那个试用实验的场域啊，其实我们的科技中心也很愿意提供这方面，
0: 可以让我们试用，
1: 对对，就是以安尼，那呢
0: 辅助合作安尼
1: 辅助改善用到，后来有法都现场使用。因为有当时啊，发明之后就是设计完成之后，如果你没有拿到现场，你嘛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裡。
0: 对对对，这嘛是啊哈。好，今天非常感谢咱迄种佩如来跟听众朋友来开讲，感谢，谢谢，
1: 谢谢。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上好听的音乐拢伫台南线上广播电台 FM90.3。咱的社会有一挂点点付出的人，就是因为有这么侪人的帮忙，咱的社会才有光明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心红社会福利基金会成立20多年来，伫个台南庄卡照顾含万囡仔，因嘛需要大家来斗三工，请大家帮助人心红照顾含万囡仔，爱心专线0668827027，0668827027。

0: 了解。
1: 你用卡1966，或者是台南市长期照顾管理中心，电话是06-2931233来询问。
0: 台南线上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关机嘞，进广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球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汪丽瑶加 FM 90.5大球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2: 你看，有人传这连结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要输入LINE的账号密码，啊，佮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3: 黑龙江的啦，诈骗集团吼，今嘛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的套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2: 安尼是袂安怎？
3: 卖插你啦，只要是怪怪的连结，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800块，卡一秒五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4: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5: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到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6: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5: 要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两糖啊。
6: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的，较紧的啦，我挡袂掉啊啦！
8: 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7: 心情呢？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8: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7: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英国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让你方便方便，未搁再为着上便所而受苦。
8: 这灵动方便方便，让你有通顺的人生。
7: 请拨卡电话2955-1234
8: 2955-1234。

现在时间透早三点，趁钱有数，生命是爱国。FM90.5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歹事唔通做。

好，谢谢，感谢，感谢的咱山上的好朋友，你个继续来甲咱收听咱哈喽大白城节目，又建雄这个朋友服务，谢谢你，感谢哈。啊，咱在节目当中，你甲朋友推荐介绍的产品，也是讲咱甲你介绍的好食这个料理，好朋友若需要，等你电话会去得加利用。谢谢你，感谢。你叫龙哦，接龙三四二九五五一二三四。先来听几首歌了，再来甲朋友开讲。

这是大树卡广播电台一边九空点五，好朋友，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咱台湾Hello 台北城的节目，由建雄一家朋友服务。但这段时间是全部由咱铁林东公司台独家赞助提供。

有很多朋友、哦、现在、哦、怕三观、啊、为了健康、哦、常常三顿、哦、吃到很轻的、啊、但是、哦、那个健康检查在到底那个数据、哦、尤其那个坏的胆固醇、啊、LDL 反倒回来、哦哦、很高的、啊、反倒回来、哦、真一步来增加到心血管的这个风险、啊、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这个困扰呢？医师黄轩就解答了，他说原来呢坏的胆固醇标杆的问题不是在油的哦，而是你是呢在有三件事情你可能呢、啊、没去斟酌啊。医师黄轩在说门诊当中、哦、常常听说这个患者不吃煎的啦、哦、不吃红肉啦，三顿、哦、都很清淡的，吃得很清的啦，但是这个报告、哦、一个出来、哦哦、那坏的胆固醇标杆的，所以呢在门诊当中、哦、常常也会叫患者跟问到说、啊、我都明明每顿都吃得很清的 啊， 啊这个胆固醇啊反倒回来更高啊。医师黄轩就在说，他说、哦、很多人啊这个血油啊反倒回来、哦、在吃清的饮食料呢更加是失控，问题、哦、不是在油的啊，反倒回来、哦、是我们有当时有三件事情、哦、我们都没去注意到。第一件就是这个精致的碳水，他说、哦、这是饮食的、啊、这个推手，他说、哦、白米饭啊白米包啦、啊甜的饮料、哦、会让这个胰岛素上升，刺激的肝脏呢还生了更多的胆固醇。换一句话来说，你如果减吃油但是身体自己在制造油啦，这样 OK 吗、哦、所以这个白米饭啦白面包啦甜的饮料、哦、这也是一个、啊啊、很重要的部分。再来我们来说到第二个部分，黄仙医师说、哦、第二个部分就是基因，我们的基因就决定你的底线。有的人、哦、天生就是有家族性的高胆固醇，就算说、哦、你吃得够很轻的那个胆固醇同样是偏高，你说、哦、这种的情形、哦、就需要呢医疗来介入，不是呢单单只靠饮食就能控制啊。这是基因，第二就是基因。再来第三，他说纤维不足，纤维不足就减少了一个排油的系统。医师在说可溶性的纤维，像说这个燕麦啦豆类啦青菜啦，可以帮助胆汁呢胆汁酸呢排出体外，等于是把胆固醇呢带走。但是现代人哦这吃的量哦通常呢不够建议的这个一半就对了，所以哦这个可溶性的纤维哦最重要的一定爱吃哦，燕麦啦豆腐类啦青菜类哦这个也很重要。黄轩医师在那表示，他说哦真正有好的饮食的吃的呢不是吃很轻的、啊、不是吃的很清淡，是这个结果其实呢不是吃太油，是吃了不对去啊。当然的糖啊太多纤维啊太少呢，更加轻的这个饮食呢也会让这个胆固醇的失控，所以他、啊、有在说、哦、三顿、哦、其实是这样吃是比较好的。他说、哦、第一顿就是早顿、哦、就是高纤维加两杯啊。他说、哦、像说燕麦加优格呢这个早餐也蛮不错的。再来午餐啊中道等哦，一共哦好油加蔬菜啊，中道等是好油加蔬菜，一共哦用橄榄油啊跟哦做这做这大量的一款的青菜哦来你吃来你加，安尼比较较好。啊那暗等的顺哦，一共哦要低糖啊个控制这个淀粉啊，就是咱哦在暗等的顺哦尽量呢不要吃太甜。啊、再来呢控制着这个啊，咱的主食像说那个白米饭啦、啊、吼、哦，啊是讲番麦啦，啊是这个番薯吼，拢爱注意。伊讲哦，咱的食的
煮食呢，上好是一个拳头不大，安尼就好啊。哈、哦，这个淀粉的主食啊，拳头不大，安尼就可以了哈、哦。这是黄仙医师最近在讲哦，都有人在问讲啊，都食足轻的，差点拢食足轻的，为什么迄个肉的胆固醇哦，有哪会飙啊这尼啊高？所以有讲出着三项最重要的，就是精致的碳水。白饭啦、啊、白面包啦、啊、等的饮料吼、哦，这拢是咧爱注意的。过来就是基因，我们的基因呢决定着你的底线。第三就是纤维不足，吼、哦，纤维不足呢，可能性的纤维呢，咱食了无够，吼、哦，这拢是爱特别注意，直接让咱朋友大家做。

咱家是大树家广播电台一边九空点五，和平有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咱 Hello 大百姓节目，由建阳这家朋友服务，谢谢你，感谢您的收听。

0: 来为着咱的三顿的第一个人早中啊，为着咱的听众朋友的身体健康，佮要提供上佳好食的料理，就是咱真荣小馆的荣爸爸再一次来到咱直播当中。荣爸你好，
1: 阿妹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真荣小馆，我荣爸。
0: 来讲到这个母亲节，母亲节特别到位啊吼，我就侪人拢在讲，咱今年要请妈妈食啥物呢？
1: 你母亲节搞你就是卖吼老母吼。
0: 想见面，嘿、
1: 啊，你佫爱有家庭的感觉，
0: 嗯，
1: 哦，即、這个家属咯，啊，佮电锅爱加减叮当吼，处理温暖，啊，你上简单做好嘅物件去吹好烧就对啊。
0: 哦，对对对，咱真荣小馆呢，吼，自以前到即阵已经差不多有50年嘅历史啊，对不？
1: 是，已经50年啊、哦，是啊，尤其吼、哦，即第50年来嘅即个技术嘅进步，
0: 嗯，
1: 说实在。与日俱进，对，即马找足侪师傅，大家来研究吼，哎，所有的调理制程拢是手罗菜，
0: 是，
1: 所有的调味拢是用原型食物去做诶，
0: 嗯 嗯，
1: 不是用添加料。
0: 所以呢，尤其最近伊嘛时常伫提倡一个观念，讲咱的老大人一定爱食健康，一定爱食着一寡真好诶，即蛋白质。
1: 是啊，其实吼，定来听一寡老朋友咧讲吼，讲啊，咱今日简单食落，我孙阿要转来，
0: 嘿，
1: 啊，才好啊食。其实。你若准讲看最近的这个科技资料来看哈，美国开始在改变营养日常的需要，你说每一天每三顿拢爱照起工食，啊，拢爱有蛋白质，爱、
0: 嗯、
1: 有爱、有膳食纤维，爱有淀粉，一定爱照足。
0: 嗯嗯，
1: 所以营养成分的这个均衡跟每日的摄取，这是真重要。
0: 嗯，
1: 所以你唔通讲吼，啊都。我礼拜我囡仔要回来，
0: 我食较好诶。
1: 我以前啊，我物件留落来，感觉最佳，
0: 唔
1: 同安尼。
0: 我知影拢就是听种朋友安那，普通时呢，阿阿婆两个人嘛，对不？囡仔无伫身躯边，所以拢足简单食诶。
1: 吼、嗯，
0: 啊面三一个，啊菜青菜一个，两个安尼样样。
1: 吼、
0: 哦，啊等台像你讲诶，拜六礼拜啊，等台囡仔出来去外口食大餐，啊那无呢，就是讲呢吼，伫厝简单煮者食一个。迄老大人因为呢，你诶胃口愈来愈无好，
1: 就你爱按时的去。照三顿好好啊食，啊，互你咧，你诶，即个迄个日常生活，也是足够所需要诶热量，为你今仔所食起落诶，即个诶，即个迄个热量去燃烧，
0: 嗯嗯嗯，
1: 唔通为你诶肌肉去燃烧，
0: 是，
1: 吼、哦，你食无够，就是会燃烧你的肌肉，
0: 嗯嗯、
1: 这是我的片面咧，
0: 是，
1: 所以像那老大人，较有肌少症诶问题、
0: 嗯嗯嗯，
1: 就是老大人伊诶即个啊味蕾退化，伊食物件无好食、
0: 嗯，
1: 所以伊就较难食食。
0: 嘛，食的物件愈来愈少，
1: 对，
0: 啊，愈来愈青菜，
1: 对，嘿，啊，所以愈来愈无力。
0: 嗯哼
1: 哼，其实真可怕，就是讲老到一个岁数以后，你无想要食物件，
0: 嗯，
1: 因为你平常时你就是凊彩食，啊，感觉食了无滋味，
0: 嗯，
1: 感觉食了无好食，
0: 嗯，
1: 啊，食无滋味，食无好食，愈来你愈不爱食，
0: 嗯嗯嗯，
1: 啊，愈不爱食变成习惯性，
0: 嘿，
1: 啊，到尾你就是讲。啊、我都无想要食啦，
0: 哈、嗯
1: 哦，买卖提来啦、
0: 嗯，
1: 我看到足恶杂嘞，
0: 诶、嗯，
1: 我成这种问题啦，
0: 哈、嗯
1: 哦，啊，这个身体诶退化的开始，所以好朋友，平常时
0: 三顿
1: 三顿，无需要食足多嘞，唔免讲伫过年诶大鱼大肉，
0: 嗯嗯，
1: 清清淡淡，好家己食一个，撒一粒米，花雕鸡做伙食一个，啊，有当时啊，脆当脆，这个脆口好彩头。蒙博蒙博，
0: 所以按咱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三顿开始该注意起，对不？
1: 对啊，
0: 恁的三顿拢有叠加，其实你讲起来这三项物件嘛，讲好嘛就好诶，啊，讲简单嘛就简单嘞吼。
1: 是啊。
0: 而且最主要咱就叠讲，你免讲吼，传足济的料，吼去煮一顿的物件，吼、
1: 嗯，
0: 因为咱嘛知影愈来体力愈无够，啊，你拢完全无叮当吼，对咱来讲嘛无好，
1: 对吧？
0: 啊，所以呢，咱真荣小馆就是给咱传着一挂，即真简单的料理，又过真注重着大家身体的健康，
1: 真营养，真好食，真有滋味，啊，食完了袂脆哒，咱的物件食了，你阿妈滚。后边袂惦记，袂安心。
0: 是，所以你员工自己本吼，咱母亲节特别搞准备的这个套餐组合，有 A 套餐加 B 套餐。啊，这个门口物件，普通下，咱的爸爸妈妈伫厝内底简单煮嘛会当。啊，当然呢，你包括就讲，咱像去边有一挂这个做人家的事实，你也想讲母亲节要搞啊，要跟爸爸妈妈到底食一个饭，你买当个这个组合。挂到顿去，参像多阿荣爸爸介绍这个 A 套餐，都有咱的这个
1: 好咖喱、
0: 好咖喱挂包哈、
1: 哦。对，
0: 啊，够这个花
1: 雕鸡，啊个菜脯，
0: 嗯，
1: 好食的菜脯。
0: 啊， 这个东西其实呢，有一寡听众朋友，你呢进前都拢食过啊。
1: 对。
0: 你就知影真荣小馆因到的这个料理，因为这个红线哈，包括伊的这个食材，真的是非常好吃的。
1: 对，这个花椒肉哈，内底有五片哈，手掌大的这个五花肉。
0: 嘿。
1: 啊，肉伫咧滚的时，咱是用这个花椒。花椒就是鱼的鱼脯啊，
0: 吼、
1: 拍打了，啊，再用西湖缸，用水去甲发起来了，啊，甲下底加这个肉做下去滚，和这个加汁附在这个肉顶头，和这个肉真好食。各有这个辣椒在里底，
0: 所以这有胶质啊嘛，对不？
1: 对，
0: 胶质又有蛋白质诶，这个
1: 肉对对对，还有膀胱，所以这个是花椒肉，啊，每一包诶，这个花椒肉有附六个挂包，
0: 是，
1: 吼、你也使。分六拜落去食，啊！这个花雕鸡每一份是350公克，是这个八两以上九两的这个重量。每次好彩头是有四两重，150公克，这拢是5到6人份的物件。
0: 是，而且伊这个花雕鸡的部分吼，是用着咱讲的这鸡腿肉的部分，
1: 对
0: 肉质较袂较差。好，要么讲呢，它非常的入味哈。咱普通现在呢，要来做菜哈，要加菜使用啦。啊，有人讲。炸便当的啦，就是讲呢，你要南碟米丁馆、南碟饭丁馆也是可以的哈。这是 A 套餐的组合，大概是5到6人份的嘛，
1: 是对哈。
0: 出来对大大细细，到底哪一家？啊，你话 B 套餐的组合是什么呢
1: ？B 套餐也说强调的是完整的营养，
0: 嘿，
1: 所以用的这个活力养生粉丝宝，一来对，一有鲍鱼，有回家，有刷鱼皮，有辣子，有香菇。有鸡腿肉，有一个排骨，好，啊，个有蚵仔，
0: 是，
1: 好，啊，个有椒啊仁，哈，应有尽有。
0: 这山顶跟海边呢，
1: 对，
0: 嘿，啊，这个跟虎跳墙同款啊，
1: 啊是，
0: 嘿，
1: 伊所无同款的是干那汤，虎跳墙的汤，咱是用骨去滚的汤头，啊，咱的活力养生宝的汤，咱是用一只鸡，啊，用这个蔬菜。啊，去控出高汤料，咱再用鸡卵甲伊杂质提掉。因为母亲节天气较热，咱用清的汤落去配合佛跳墙的料，佮加一粒冬粉，然后咱上盖窝心呢是有一个菇菜胡椒包，啊，这个菇菜胡椒包，你哪阵爱食胡椒，吼、你就掺落，吼、啊，甲倒做伙，吼、啊，啊，你哪阵讲要用甲素萝卜滚一下，吼，和冬粉哦吸一寡汁落，吼，啊，且。当我们较好食，会感觉真好啦。
0: 其实以安尼一份来讲吼，咱差不多是
1: 两斤当
0: 嘛
1: 哈，交过两斤当。
0: 这其实对当一个主餐啊呢，第一是有淀粉，又有这个营养的肉类啊嘛。独料 B 套餐有咱的活力养生的粉丝宝伊瓜，那个准备的足好食的低卡。
1: 嘿，母亲节未使无低卡啦，
0: 而且佫是红烧的哦。
1: 啊是啊，足香嘞。
0: 是啊，因为这嘛是要好咱听众朋友呢，伫在这个 B 套餐的组合来对，伊是一斤当。
1: 对啊，也有六滴，有五滴的猪脚苦啦，吼、哦，啊猪脚苦，啊咱就甲滚软软，啊内底差不多拢是3点钟的，真好食。
0: 因为有的人讲，哎、欸，嘿，听起来粉丝包安足大碗，嘿，干嘛？所以你爱两头的这个 B 套餐也可以。啊，有人讲，哎、欸，我爱虎咬猪，对不？因为一些花椒肉也挂包特别好食。你边呢，全部算 A 套餐嘛，哎噻 ，A 加 B 大行菜你拢食会到，哎、欸，非常的优惠呢。
1: 是啊，非常的实在啦。嘿，咱看咱家庭内底哦，对这个都一个靠兴趣，咱就选择。A 或 B 或 A 加 B 都
0: 可以，
1: 所以我今仔日两张就好，两千块。
0: 是啊，而且呢，够加啦，龙爸爸够 A 到了非常好的赠品。因为呢，龙爸爸底下讲讲吼，咱的独料有这个两杯子啊，独料有这个汤以外吼，啊，够有咱要食这个祝福的这低卡以外，当然这个主要的食物吼，嘛是因到的这个咱讲的招牌之一，就是咱的樱花虾米糕。
1: 是啊，迄孙啊来讲，伊无食到饭，伊都唔知影糖好霸，所以米糕啊。在家啦，
0: 真的嘛？哎，我讲是差不多一斤重的这个米糕，
1: 是一斤重的米糕哈。咱用真空袋甲包掉咧，啊，咱规地甲下咧电锅吹，哦，外围一壳水，哦，啊，吹好头，啊，免惊讲伊会浸润，所以每一个都粒粒分明，很好吃，很 Q， 很香，很弹牙。
0: 对，因为就是听众朋友就在讲讲母亲节总是无希望妈妈过做个足辛苦的哈、嗯，啊，所以咱就用较简单的方式，样讲呢，绝对呢伊的料理是无简单，对吧？这较麻烦的部分，搞得好咱蒸笼小馆，
1: 好咱呢，
0: 对，好咱呢这五星级的主厨去来料理，咱提到顿来，只要呢提动，然后加热，都会当马上上桌，可以当夹出好食，搁而且营养，啊，而且可以当讲经济又实惠的料理，
1: 咱就选择。A 或 B 或 A 加 B 都
0: 好、嗯、都可以。我爸爸在今天要加上到樱花虾米糕，当时呢我知道你拿到那卡也不太好看，太方便呢，
1: 红的齁、哦、感觉齁、哦、很好奇的
0: 是、哦、
1: 这个保温的这个手提袋、嗯、它是环保袋，因为最近齁、哦、塑胶袋欠会欠到里里落落，那要去菜市买吃的东西都是很麻烦、
0: 嗯、
1: 尤其环保的诉求，我们拿环保袋重物使用才是石头啦、
0: 嗯、
1: 啊这个袋你可以下冷冻，可以下烧的，
0: 对
1: 啊，你如果说都没烧都没冷冻会常温，我也没问
0: 题啦，也可以啦、哦、啊你如果要普通现在、哦、有在煮食要吃便当，其实你用这卡也可以，但是说呢、哦、你有当时你把订到我们蒸笼小馆的这个料理要送到妈妈家里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卡拿到赶到妈妈出来，
1: 因为母亲节哦，安尼赶红色红色哦，感觉足好诶。
0: 啊，个老爱和妈妈好，又去买菜，对吧？
1: 是，环保，窝心呢。
0: 系啊，环保啊，过来那个好用，个实用，即刻嘛要送给咱听众朋友，对吧？
1: 诶，未着急呐。好啦，卖工就
0: 卖工就急啦，
1: 朋友啦，
0: 因为妈妈节要到啊，阿妈希望讲所有的妈妈拢母亲节快乐，身体拢爱健康、嗯，所以呢，龙爸爸给咱准备着这个 A 套餐组合加 B 套餐组合，你家己来做着选择，东西要搁加上，好咱听众朋友呢，有樱花虾米糕，以及呢阿个咱的保温的提袋，
1: 是，
0: 所以呢，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机会，基本的优惠只要2000块的噻，有需要的听众朋友要来优好着咱的是。大人，和咱呢这出来的人，一旦讲吃出着健康，29551234。

咱这套母亲节套餐哦，咱到拜三，哦，咱收单收到拜三，好、哦，过来就无收啊，因为今日拜一嘛，啊，这个礼拜的母亲节啊啦，所以咱收单收到拜三，收到拜三，啊，咱假拜四拜五，互你收到安尼，所以今日你也听到我的广告哦，这套呢，咱的母亲节的套餐。啊、哦，你都有需要。母亲节的时候哦，无想要去嫁别人，安尼小客客小哦，阿伯伫个厝里呢，享受着这个母亲节。那么这套袂歹啊，这套袂歹。0955-1234 2955-1234，咱这套啊，上尾啊刚收单就是拜三啊、哦，所以今日有收有听到，今日要紧卡哦，今日赶紧预定啊啦，都把一个面。啊，都母亲节的搞啊，所以呢优惠拢到一礼拜的这个数。啊，咱呢啊，这个母亲节的套餐上尾一工是伫个拜三收单啊、哦，所以拜托的朋友需要电话爱紧卡，唔通未记住，唔通我顶礼拜有想要卡，卡到这礼拜还未卡，你电话一定爱赶紧卡。谢谢你，感谢0955-1234。

这林东公司的母亲节优惠活动嘛是到这礼拜全部做截止。那呢，这林东产品的买三罐啊，加一罐，另外还佫加一罐的韩国来的德玛花园的3D 修复精华液呢啊，拢总一组会当提到五罐呀。这样你要喝康。春节礼拜呢，哈、哦，你老听着广告电话在卡快、抢快哦，唔能错过呀！叫你讲，哎、欸，我冇买呢，你叫我五九零三四二九五五一二三四，谢谢了，感谢。

0: 乐观之类进广告。爱不能
1: 参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福凯，心中有爱善食买快乐，感恩加一点嘛，怨叹就会减一点嘛，有爱有希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家里做伙充满希望

0: 你看有人传这连结给我呢，叫我点进去投票冲人气，要够一点进去吼，那也要输入 LINE 的账号密码，还够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1: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吼，今嘛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2: 安尼是要安怎？
1: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结，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100块，卡一秒五问好清楚，都被红骗去。
3: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5: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4: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5: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且稍等一下，好人先行。
4: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规矩，行斑马线哦。
5: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天要未光啦，啊就爱起床啦，啊煮衫顿洗衫，啊就爱搁照顾孙啦。你啊看我这张脸，变老足济呢。
7: 阿母啊，你唔是老，你是欠吃面霜啦。珍珠面霜一抹落去，替阿母家一年四季的操烦拢收起来。
6: 哇，迄囝内底有人是我阿妈，哇，看起来跟少年十几岁呢。
7: 阿母的青春爱好好疼惜，做运动珍珠面霜。和阿母的面重新发光。
8: 早起啊，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9: 妈，放心啦，除了固定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用咧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用咧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10: 哎呦，劳工自提，帮助真足诶！
11: 以上是内干部劳工。

现在时间透早四点，吃鱼吃肉也得要菜搞哦。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祝您时时健康，每日笑哈哈。

公司所有提供的节目，感谢着咱所有广电好朋友的收听。即马这林东公司讲，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呢，最大的献礼买三罐加一罐，另外还佫加一罐韩国来的德玛花园3D 修复精华液，这罐最好用的。嘿，那面皮啊，即阵啊，伫咧摸的时阵，感觉安尼粗粗，感觉安尼哒哒，啊，感觉安尼哦，袂骨溜哦。你得去吃咱的啊，吃3D 修复精华液的爱抹，早暗甲抹，抹咧到底啊，一礼拜过，两礼拜过，你敢讲哦？这个面皮啊，伫咧摸的时阵哦，加较幼稚哦。啊，哒哒，原本会哒哒哒哒的所在，哎，即马加出骨溜的哦，啊，摸开呢。好，刚刚呢，作战呢，搁再来，比如啦，嗯，来给咱看的时阵哦，就发现讲，哟，好，哎，面哦，看起来加做金骨的呀，啊，看起来呢，加做金骨的哦，会金，就代表讲较少年款，就加做有精神的呀，所以咱伫这个机会，韩国来的德玛花园3D 修复精华液，一定爱提，哦，一定爱提，一年一届，今年特别提一罐。就是要让咱照顾民主的问题。你记住我这两三四 2955-1234 英雄功格。

咱来讲吼，食老吼，得爱食肉。啊，若食肉吼，就会长岁寿。日本的医师伫咧建议吼，上好呢，哈，逐顿拢爱食肉。这个食农专家韦恩呐，应用着研究伫咧讲，老啊，有岁啊，得爱加食菜，哈，少食肉。一句话，可能呢，对着这个高年岁的中者来讲呢，无算正确。有研究团队伫咧发表，对将有5200名八十岁以上的中者，长达到20年久，观察什么因为啊，这个饮食习惯呢，会当予人活到呢100岁。结果发现讲，拢无食肉食鱼的人呢，活到100岁的几率呢，比有食肉食鱼的人呢低19%。啊，那连卵啊，搁牛奶拢唔食的人呢，这个几率呢低20%。原因的主要就是，这个鸡肉流行的是，咱这高龄有岁的朋友呢，咱这时代健康恶化呢，上个重要的问题之一。那么维持着这个肌肉量呢，就需要呢有够的这两倍质。那么动物性的两倍质呢，含有人体无得自行啊合成的这个必需氨基酸。而且在老化的肠胃里面吸收效率呢，远比呢植物性的两倍也更加好哦。日本的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啊，伊讲哦，肉类摄取量在青少年时期呢达到呢高峰，啊那80岁以后呢，剩无到一半。唔是唔需要啊，不是不想要，是无想要吃，啊佫吃袂落去啊。啊是讲哦，和人讲哦，啊老啊都卖食肉，啊这种观念呢对调的。那么韦恩应用着日本的利川帕克斯金寿的医疗呢救助的这个说法啦。伊讲哦，如果你那烦恼呢，这个肉那加袂点当袂安怎？伊讲哦，切落腿哦，还是加肉呢拢会使。伊讲哦，你心脏呢？袂影响到两倍一个含量，所以伊讲哦，食会落啊，才是重点。第二，肉是爱伫个一天的对一顿食上介好呢。意思来讲哦，三顿拢食，早顿的咱蛋白质尤其容易呢不足，所以为早起就开始呢补充呢是上介理想的。第三，80岁以上爱。第一嘴就先吃肉，咱家有年纪的这些中者吼，容易呢先吃菜，先把胃呢撑饱。啊，轮到轮到这个孙吼，已经呢吃不落去了。啊，咱即马吼，就爱安怎？迄、那个顺序吼，甲调倒转来，先吃肉啊，先吃肉再来吃菜，确保吼这个两倍斤呢先吃落巴肚底啊呢。哦，那么。韦恩伊也提醒，有一寡例外嘛，爱特别的注意。伊讲脑腰椎病的这些朋友呢，当然这蛋白质的摄取量的需要呢，医师来做评估啊，袂当直接套用着这个建议。所以爱先问着咱的主治医师。另外，每一礼拜呐固定吃红肉5次呢，没有问题。但是干那只吃红肉，长期落来干那有。嘛是有健康的这个风险的，所以这个种类啊，食肉的种类呢，还是要多样化啦，吼、哦。好，最后咱朋友大家做参考，年纪愈侪吼，迄、那个两倍斤哦，愈爱补充哦，因为蛋白质是咱维持的肌肉啊，维持肌肉量的重要这个元素吼，所以绝对袂当呢没有蛋白质，这个鱼啦、肉啦。牛奶哦，豆花类，咱就加吃寡，尤其拿乌龟，还是讲咱家的长辈朋友，一定呢要多吃肉哦，多吃肉，多吃鱼，啊个多吃蛋，牛奶嘛加啉寡，好个有哪袂歹哦，对着咱的身体嘛较有健康，而且好咱朋友大家参考，感谢您的收听，咱家是哈喽，大大声的节目。

那需要服务哦，咱的服务电话是2955-12342955-1234，这林东公司母亲节的优惠活动，买三罐加一罐，啊，佮另外佮再佮加一罐，韩国来的哦，德玛花园 3D 修复精华液，专门的照顾咱民族问题，谢谢你，感谢2955-1234。

咱来进一段广告。这种的天气吼，火气吼，加较大，人哦，你会感觉加做烦躁的。常常安尼嘴干啦、嘴渴啦、肝胆火旺啦，咱最灵动的肝胆灵。广告礼盒是1090000025号。大便这阵嘛，那常常闭结，惊也不灵，小便带赤、嘴渴、耳孔安尼隆隆叫、耳啊真疼，清肝胆是火，督烦气湿。用户肝脏机能的最灵动肝胆灵上好用，有当归、龙胆草、黄连、黄柏、黄芩、三杞子、大黄、芦荟、青黛、木香、旁边的等十一种这中药材。那对着肝火不足所引起的肝胆火旺、惊吓不灵、大便便秘闭结有效果。那是因为肝火来造成的食欲不振、人忝疲劳身、看物件未清楚。目睭花落落，最容易生目睭屎膏，看久阁无力的，拢有最好的改善。用咱这灵动的肝胆灵来下肝火，日时的治疗火气大、嘴干、嘴臭，加着平常时啊肝脏的保养，咱这灵动的肝胆灵上好用。那时常咧看物件未清楚，电视啦、电脑啦、手机啊。互你看一下，你就感觉目头会酸涩、会擦、会点，常常不管是都安尼蒙蒙一片啊。得到咱世界10多个专利的最灵动的金戈平，含有金盏花萃取的叶黄素、玉米黄质素、不饱和的脂肪酸，各有鱼油，含有 EPA、DHA， 啊，各有花青素、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的这成分。会当帮助减少着疲劳感，也会当调节着生理机能，一天一改能力，维持明亮，照顾你的健康。咱这灵动的金戈平，这一罐啊，一罐一个月分1500块，还佫有讲到这个珍珠面霜。即卖社会哦，大家拢较生活较紧张，压力吼加足重的，佮再加上咱生活起起无正常。使到咱的肌肤啊受伤害，会提早老化，安尼打打会裂、会乌、会粗，出现斑点。这个乌色素沉淀累积，这个面吼、看开就是安尼乌身啊、乌身，未光整啊，暗未光顾，看开吼、你就加做臭老款的。古早人伫咧讲一杯硬胶水，只要你肌肤有光整、白泡泡、幼咪咪。就让人看起来气色更好，更有精神。咱这灵动的珍珠面霜成分好，抹着会白，抹着会幼咪咪，抹着会骨溜。咱女性朋友，你若在抹珍珠面霜会青春美丽。咱这男士朋友若在抹咱的珍珠面霜，你抹了到底继续引导的2955-1234咱这灵动的珍珠面霜一罐，一罐50毛是1800块。啊，那讲到要大补元气，真气是要下八天。咱这灵动的古乐三宝丸，广告礼盒是1090000024号。这灵动的古乐三宝丸用什么？鹿角加、牛板加、枸杞这四种的天然动植物的精华，精炼而成，所以保证一切一气养神。补营养，养气血，大补神气，所以也当来各本培元。人忝，人懒懒先生，人较无精神，无元气。这灵动的古乐三宝丸，补精神，养气血，未冷未涩。查甫查某，大人囡仔，一年四季拢能来使用。这灵动的古乐三宝丸，你今晚我只能三时。2955-1234，好朋友若需要到咱家己做服务所在，电话会去多加利用。谢谢，感谢，以上广告。

有咱这款的德玛花园三 D 修复精华面霜，真正做好用的。尤其这阵嘛，你若感觉安尼崩开哦，啊都感觉安尼哒哒啦，啊崩开安尼感觉咧粗粗小小哦，你得抹咱这款。这款你抹三 D 修复的效果袂歹呢，哦，尤其较早过去毋捌抹过好评，这款你咧抹咧发现讲，哎呦，真正咧真尔好用，韩国来的哦，这款是韩国来的德玛花园三 D 修复精华液，咱拿这联动的产品，即嘛啦买三罐加一罐，另外佫加一罐哦，所以恁拢总会当摕到五罐药就对啊，拢总会当摕到五罐药，所以今年度的母亲节真正。准备了做交换的，和咱朋友顾到这个民主的问题。啊，咱好朋友，咱会记住哦。咱若摕咱三 D 的修复精华液，和妈妈抹的孙哦，你嘛会记住爱摕一罐啊，和咱的后生，和咱早起的妈妈抹，吼、哦，对无？啊，无嘛一个摕一罐啊，和孙啊的妈妈抹。啊，你传来到地啊哦，可能袂少管哦。啊，要甲朋友讲的，就是身体爱顾。啊，过来民主问题嘛，爱国，即马呐，提咱这联动的产品买三罐，咱加一罐的产品给你，另外佮加一罐韩国来的三 D 立体咱的修复精华液。你健康号证明三是29551234，今年特别提一罐三 D 修复精华面霜，就是免予咱朋友顾着民主的问题，咱这罐。50毛的哦，大罐装的哦，是50毛的哦。韩国来的德玛花园三 D 修复精华面霜，就是专门咧顾着咱面子的问题。2955-7234，以上广告。

伫咱淡水民权路，遮有一个咱的周大姐，感谢你，周大姐讲哦，我金格瓶摕两罐啦吼，啊我迄、那个啊珍珠粉摕一罐啦，冰霜摕一罐啦，啊我那要加一罐呢，啊这个三 D 修复精华液。啊，你刚才英姐啦，可以啦，当然嘛可以。你的咱这林董的产品哦，甲 QQ 的都有三罐，佮加一罐，吼、哦，等于四罐呀。啊，佮加一罐呢，韩国来的，我讲德玛花园的三 D 修复精华面霜一罐，足好用的啦。你若感觉讲哦，最近的蒙凯安尼面皮啊，安尼打打打打，搓搓笑笑笑笑，啊，你来金抹，咱的面霜哦，抹起了后，这个。精华液啊，各个对咧抹起哩，吼、哦，一礼拜两礼拜，你会发现讲，哎呦，差足济哦，啊，面哦，加足光诶，嘿啦，加足金诶，顺路看开，加足少年款诶，加足有精神诶啦。咱伫这个机会，今年诶母亲节特别提一罐三 D 修复精华液，就是要顾着咱面子这问题吼。哦大罐的哦，国产哦，是大罐的哦，吼、哦！谢谢你，感谢你九五五真两三四，阿哥在泸州民族路的，咱家有一个林大哥，感谢你，林大哥，卡电话我来给咱提着，咱的孤独三不完提一组，感恩呐，谢谢你吼、哦！啊，这罐的三 D 修复精华液，就去去提哦，太太哇哈，哇好会水安尼。

谢谢啦，这感谢的，这难得这个机会吼，难得去即款的三 D 修复精华液，爱提当去抹啦。不管是太太要抹也好，妈妈要抹也好，查囡要抹嘛好，啊，个人家己要抹也是可以的啦。你若感觉讲哦，即阵啊，安尼哦，面蒙开安尼，打打打打，笑笑，安尼搓搓搓搓，未骨溜，啊，佫未更骨的时阵哦，你得去接咱的三 D 修复精华液，得爱抹，早暗甲抹。有的吼、哦，佮挂面霜，面霜咱若恁的面霜咧抹的时阵哦，咱先抹咧底啊，只顶头吼、哦，佮抹这個精华液来到底啊，加强来去到底啊，嚯、哦，足紧的，你会感觉讲，哦，迄面规个拢油开，啊，过来吼、哦，嚯、哦，看起来金金金，面啊金金金，加出少年款嘞。好，伫只金融也佮再度感谢，伫北投志愿一路二段，咱只有一个王妈妈，谢谢你，王妈妈讲哦，我要提两罐啊。这个车不能的导林公鸡嘛是通通好齁、哦、升级版的通通好能管啊个有一罐的瓜达林啊个一罐的金戈林安尼四罐啊个另外一罐的精华液有哪爱提登去哈哈哈哈谢谢你真感谢啊个有在咱台北市信义路四段咱家有一个啊黄大哥，谢谢你，黄大哥讲吼、哦，我那个方便方便，即话有优惠无？有哦，方便有，咱的方便方便，你若要提优惠介绍，都是三罐2680块哦，啊那七罐，咱得甲你优待5000块，谢谢啦，讲我提三罐，先来食看嘛咧吼，我讲我你若即阵嘛咧，巴肚回一回吼，啊先食的感觉肚肚吼，哎，歹消化，啊哥吼、哦。有吃无啥会白的，那你方便方便，你都爱吃，一天吃一粒吧。

都让你呢规工的通体舒畅，真正足赞的。你叫我五七两三四二九五五一二三四，后边哪需要人给你服务所在，电话第一去爱卡哦。看见吗？这联通公司有咧优惠，这么好康，电话来金卡。你叫我五七两三四二九五五一二三四，谢谢啦，感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板豆能量中，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用在地声音满足出外人的心的电台，台湾 FM9.5 大树卡广播电台。
1: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那是啥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少年呢？你无看到我是老大人，爱牛威服我嘛？这是我的威呢。
4: 哼哼，那边牛嘛是牛，边仔这小姐，伊了不都要大了，应该有六个月啊吧？
5: 歹势哦，我唔是有心，我是无通顺啊。
4: 啊，这严重哦！安尼哦，我替你介绍，这林董的方便方便，互你住处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5: 我看一下，有遐尼侪植物教授较好困，无怪有效。
4: 这林董方便方便。订买电话2955-7234。
6: 姐啊，听讲几乎车祸，恁知影能申请无保险的保障吧？
7: 有啦，恁丈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讲因会当处理。
6: 姐啊，那是黄牛，因会先假意盗申请，再来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唔通去用骗啊！
7: 劳保局提醒你，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轻而轻松简便，会当透过公司自行办理。有疑问，会当打电话问劳保局，也是到办事处询问。
8: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交通安全比赛游戏开始，
10: 我要提醒，
9: 这是每一个驾驶人都要遵守的交通安全规定。
10: 再给我一个提醒啊！
9: 驾驶人看到写停的标志、标线甲闪红灯，爱停车看两边，敢有来车还是行人，才阁开车。最后停车的时阵，车顶那爱完全无顶动才会使哦。
10: 我知影，是无好记录口的安全驾驶。
9: 忘掉。
1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甲公路总局提供。

当时间透早五点，嘉禾万事兴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让你心情日日清。

咱家是大树卡广播电台 FM 90.5，好朋友你即马所收听是咱哈喽大阪城节目，由建阳这个朋友服务，谢谢啦，感谢你的收听哈。啊，那这边东公司等个优惠，这个母亲节的活动呢，得到这个摆的这杂志了哈。所以那需要比如电话爱健康哦，爱卡快手快哦哈，穿一挂好米啊，跟妈妈呢来分享啊呢。啊，那想讲这个拜六礼拜想讲要吃一下好料嘞吼，啊，佫无啥想要出外口甲人客烧，甲人咧煎诶。那么咱阿英啊，这个母亲节的套餐啊 ，A 套餐跟 B 套餐呢，你得去摕一份啊回去。拜六礼拜吼，第一处理温馨啊吃安尼啊，豆豆啊吃，家己。开感感情呢，加减啊，领导的袂歹啦吼。跟妈妈好好的吃一顿饭呢，真的很重要啊吼。谢谢啦，感谢二九五五一两三四，这是咱的服务电话，二九五五一两三四。

啊，朋友讲哦，这个高龄驾驶啊，这个驾照哦，换照的年岁啊，有这个75岁哦，休假呢70岁都要换，所以也影响到130万人。那么后小算啊，驾照哦，过去哦，啊，搁咧开车哦，爱罚3600块，啊，搁呢爱靠驾照一挂。那么交通部搁在宣布啊。那满70岁，哇叫吼，要收50块的规费啊！新的这个制度预计伫个5月底要来上路啊！啊，伫5月底要上路。交通部公路总局啊，自这个去年10月公布呢，这驾照管理3月7日，包括咧讲加强咧考照的这个鉴别度，啊，佮有咧强化的违规行为呢，回训呢啊，矫正。啊，還有呢，高龄呢，换照分级的这个关怀呀、啊。其中哦，这个高龄换照年岁将为现在的75岁呢下修到呢70岁。根据着统计啊，70岁到74岁哈、哦，这都有110万人啊，这家数有110万啊，110万人哦。哦，啊那75岁以上的家数呢，差不多有188000人。所以总计影响呢，将近要到130万人。这项新的制度，那满70岁，人家许多哦，配合唔嘛哈，必须要通过的体检，而且呢，完成着安全教育这个课程了后，才会当呢换新的驾照。那么有效的期限是到75岁。啊，那满75岁这中间呢，人家许多是维持着3年。换照这个制度，拢除了必须要通过这个体检，啊，个安全教育课程啊，啊，个需要呢通过着认知功能的测验，才能换换呢有效3年的这驾照。那驾照过期啊，啊，个咧开车，得当罚1800块以上到3000块以下这个罚金，而且呢驾照啊得吊考啊得吊考。所以为了要来配合着高龄驾驶换照这个新的制度，交通部也以个修正的公路证照加着降低规费收费的这个办法啦。未来呢，70岁以上呢，即比如呢要换这个新的执照啊，驾驶执照呢都要收50块啦。以过期呢是14天，所以新的制度预计是伫5月31号要来上路，好，这是新的规定哦，直接让咱朋友大家做参考。感谢收听，咱家是大树卡广播电台。

等下，过来听一首啊歌了后吼，我准备要来卖今年的爱心站嘛。今年的爱心粽呢，准备吼、要甲朋友介绍啊，所以今年这个粽哦，你来去爱老员哦，老员来做爱心，大家来做爱心好唔好？吼、过来听一首啊歌了后，咱来甲朋友来介绍着今年的爱心粽。

0: 又个到点，咱每个邀请听众朋友到点来做爱心的时间了。来，龙爸你好。
1: 啊，没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尊重小馆，我龙爸。
0: 实在真欢喜，咱个要来到点做爱心嘛，对吧？
1: 哦，这是上欢喜的时阵呐、啊，
0: 都
1: 在哈，咱难得哈，好啊，专心来做一下工业，尤其哦，这个工业是找所有好朋友，大家做回来共同的心。其实是上珍贵的，
0: 而且这力量会够较大，
1: 对吧？对对对，
0: 是因为咱在讲咧大树卡广播电台，伫做着这个爱心巴掌的活动，已经有超过20年以上的这个时间了哦。每一年拢有收到咱做这听众朋友的支持。你伫今年当然咱的爱心巴掌咧，嘛一个赶快推陈出新，佮做着淡薄的变化，嘛要邀请大家到店来支持。
1: 是啦，因为这个时机的改变哦，尤其最近哦，加济这个迄个是咱的问题哦。社会上，所以咱和每一个好朋友哦，可以有一个选择的机会。
0: 嗯，
1: 愈侪人来做伙做这个公益，和这个爱心愈该珍贵。
0: 是因为咱在讲呢，最近咱时常看到这些新闻报道，伫讲这个食安的问题哦。因为食物的安全卫生开始话足重要诶，可是讲哎，天气这两种物件可能容易派呀啊，细菌的感染啦等等，所以咱要食一定爱食到卫生个安全嘛。
1: 是啊，尤其最近呢，这个食安问题大部分拢是沙门氏菌，较看起来还是交叉污染的问题啦，环境加手骨的卫生，这非常的重要。工厂内底，应该是一个无菌室，爱做所有的消毒。然后碰到气菇，一定爱吼每15分钟消毒一摆，
0: 好
1: 这个霉菌无迄个生长的机会。
0: 吼，
1: 安尼才有法度落实啦吼。所以安全卫生的议题愈来愈重要。啊，咱就和大家一挂选择，而且特别的需求之下吼，拢会使来作为做工业，这是咱的期待。
0: 嗯，因为咱怎样讲呢？参像野村食品家吼，咱这是有在中央厨房有咱的 ISO 的国际认证吼，所以对着咱讲的食安的问题是特别的要求，特别的重视啦。拢总是由着咱的中央厨房家吼，因公司有详细的控制吼，包括卫生的安全这个部分，吼，大家第一提到这肉粽的时阵，会当放心。来使用，可以当过着一个快乐的一个节日安尼。
1: 是啦，尤其哈、哦，这个春荣小馆亚春食品今年已经迈入第51档啦，啊，所以今年做的肉粽吼、哦，其实是真无同款，啊，希望所有的好朋友用来享用一挂较无同款，啊，感觉足好，我感觉足。感动的这个肉粽，
0: 美食阿哥呢有搁加着咱讲的工艺，我相信这肉粽特别的好食。
1: 因为最近吼、哦，咱听这个迄个所有的这个文章的报告哦，拢讲吼，咱需要食一挂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对咱来讲吼真重要啦，尤其吼、哦，咱那阵。较有血吼，拢较高超凡，
0: 嗯，吼、
1: 哦、啊，较高超凡的是你的上当受灾，啊，这上当受灾所耗用的这个的能量是真强，所以会先为你家里边食品都去耗用，啊，然后你家里的食品无够，吼、哦，蛋白质无够的时，就开始就会和你的肌肉。流失
0: 是
1: 啊，这个肌肉流失的为卡腿开始，
0: 嗯，
1: 好、哦、啊，就会造成这个肌少症。所以咱食食的物件的蛋白质非常的重要。
0: 是，
1: 那因为这个蛋白质哈，不是真单纯的一个物件啦。伊、
0: 嗯、
1: 譬如讲，伊伫猪肉内底的这个一个蛋白质，伊伫鸡卵内底的蛋白质，伊是鱼啊内底的蛋白质，这拢无同款。好、
0: 哦
1: 哦，所以。咱今日所提出的这个海鲜的肉粽，咱吼用真济的这个研究试过了100摆，啊才提出来，因为海鲜的这个肉粽，就是要大家感觉袂臭臭香。
0: 今日今年要推出的第一项，就是咱讲的这个海鲜类的肉粽咯。
1: 对，这是迄个鲍鱼。干贝、烟花蟹类包的肉粽，
0: uh-huh.
1: 啊，若准讲因为肉粽无肉足奇怪嘞，
0: hey.
1: 啊，但是要用海鲜来做肉粽，咱是把这个迄个后腿肉摕来去控制高汤，
0: uh-huh.
1: 去冲做成肉汤就对了，用这个肉汤再来去撒这个米，啊，和这个肉汤加在米内底，和、
0: uh-huh.
1: 这个肉粽唔免下米素粉，
0: 所以这料是海鲜类，因为讲迄个饭的这個部分，嘛是当感觉到有这个肉香。
1: 肉甜、
0: 啊、
1: 肉的鲜度拢伫米内底。
0: 我相信这款的肉粽更加好食。
1: 尤其吼，咱烟花蟹要做这个重味，落去肉粽内底，咱知影吼，烟花蟹米糕吼是咱台湾的这个国宴的这个米糕嘛，啊，所以烟花蟹米糕 那准备做的是，因为伫外口较简单，剥蕊肉粽就无简单啊。
0: 嗯嗯嗯，
1: 所以咱这因为爱提来生烘，啊，再过来炒，把这个、那个海味，甲炒做鲜度，所以伊的香气就规拢响起来。所以这个肉粽会真无同款。
0: 包啊是用着海鲜的部分，除了我拄啊讲的这个鲍鱼，还有干贝，还有樱花虾，
1: 对、哦，
0: 非常的丰富。包括着咱大家爱食的这个蛋黄啦、辣子，干那嘛拢有滴来滴呢。
1: 有啊，因为咧辣子的这个香气甲酸味袂使无啦。这个咸鸭卵，你若爱买用菜脯落去，香菇丝，这的这个所有物件应该一定拢有。有啦，白菜有香味，
0: 嘿，你包个足大粒无？我一聊哈，你啊，这个物件一定爱较大粒的
1: 哦。我跟你讲，你材料会爽，这一粒哦，200公斤。
0: 所以这一粒会当讲，甚至咱出来的人到底来分享，到底来吃呢？
1: 是啊，尤其吼，咱这准备落的吼，要让大家感觉胃口袂糟，所以咱个下真济，这个红泥卖落去。因为那种当然是准备啊，对吧？当然准备也是会做啊。
0: 而且哦，讲实在，红泥麦外口的麦吼，足贵的哦。
1: 因为红泥麦哈，伊有加这这个膳食纤维加一挂矿物质啊，所以伊对咱的胃哦比较的较友善
0: 啊。
1: 所以那总共要做这个海鲜粽哦，即摆我干了七八几种尔的做法啦哈，但是七加八的也是感觉讲吼，用八宝粽的做法较好啦。啊，就是因为八宝粽的做法哦。这个准备咯吼，可能大家老板呢可能较会无介意，所以我为着老板呢加掺一挂这个红藜麦落去，你吃落你感觉会出来。
0: 吃来着这个红藜麦，
1: 吃了感觉会出来啊！
0: 不是讲你下钱两粒
1: 啊，你都知道。
0: 所以你个看哦，这用心的所在都是叠加。一般咱每一年推出的肉粽的这种类都无同款，啊，为着要好大家呢，会当呢试用无同款的感觉，啊，而且佫会当咱讲的两倍一个会掉，啊，海鲜的物件佫好消化，
1: 佫
0: 来包括咱讲准备今大家食伤济会胀气，啊，佮放着红藜麦落去了啊、哦，你会当发现讲这个肉粽更加养生。
1: 啊，更加友善、嗯。
0: 是，所以咱今年大粒的，诶，这个咱讲的国宴级的这海鲜粽来讲吼，咱安尼一罐是要准备几粒给大家？
1: 咱一罐吼，大家发财。
0: 嘿，
1: 八粒是。
0: 是啊，我知影讲呢，啊，当然啊，有准备着要送给咱听众朋友，因为做公益嘛，对不？
1: 是。
0: 像这个真荣小馆嘛，一点啊用心的所在，除了恁来订这個爱心肉粽，好，咱的这個。金额全额是要捐献出去的，
1: 是
0: 对不哈？啊，因为荣爸爸讲，伊嘛是爱个用淡薄心感谢大家，所以你给我准备这赠送品俾咱的听众。
1: 就咱弄一个哈，较袂甜的甜汤啦
0: 哈。
1: 啊，较袂甜的甜汤是啥？那讲较袂甜，因为哦，咱拢惊糖分，所以袂使伤甜哩。
0: 啊，有淡薄甜，好咱开心一下。
1: 对，
0: 啊、当伤甜，造成咱的健康
1: 不良。对，所以咱弄这银耳露就像白蒙尼，啊，用师傅刚狂狂去控。阿迪控的过程中间，咱用分林的这冬季的土豆落去，安尼叫做好事会发生。啊，咱做好代志，啊，好事发生，哦，所有咱的这个好朋友，啊，加这个需要咱帮助的人，拢有一挂好的代志发生。
0: 除了咱有八粒吼，诶，这个海鲜粽以外，啊，佮有送给大家好事发生的银耳露，
1: 哈，送两包，
0: 一年啊，加起来
1: 都十分就对了，八加二嘛，啊，十全十美嘛，这样。好事就会发生嘛，
0: 就发生别人的所谓听众，比如做好代志人的心想安尼，那个自己做动作是一个 A 套餐，
1: 好，
0: 是。我的听众朋友，你想要尝鲜看看，啊，讲传统的肉粽，你吃落去已经感觉讲有啥物变化不？哎，不妨来试试看。今年咱真荣小馆因用心的所在哈，海鲜粽无这个很味的，啊，而且呢好消化，过来和大家好事发生，啊，这是呢针对的和咱听众朋友呢，会当讲参加咱的爱心公益活动的爱心肉粽海鲜粽那个顶着合作 A 套餐列当算的看看齁、哦。啊嘛有一挂听众朋友呢啊我们出来都有拜拜呢
1: 齁、哦、
0: 拜拜嘛应该是爱传一挂咱讲的三星的物件。
1: 所以咱说传的是一个套一个是香菇鸡汤啦齁、哦、啊这鸡是专鸡啦齁、哦、啊你香菇咱是用回锅
0: 齁、
1: 哦、啊所以鸡加这个汤是分开的，所以你鸡也可以拿起来拜拜、
0: 哦、啊，
1: 有头有尾的鸡，
0: 专鸡。
1: 啊，鱼吼，咱用这个蒲烧鲈鱼哈，啊，咱过年咱是用蒲烧白黄金鲳，这摆这个过年节咱是蒲烧鲈鱼，用鲈鱼类，啊，这鲈鱼当然嘛是就 上紧的啦，
0: 那是有头有尾哦。
1: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这个肉类，咱就用卑南的这个咸勇士咸猪肉啦哈、嗯，因为卑南勇士咸猪肉哇，入味大家入介意，因为哈，这个卑南煮的咸猪肉伊无啥同款，就是讲伊切做一条肉了，啊，先用盐落去卤，啊，卤卤的吼，这个肉会较 Q 起来了，啊，再用蒜头加这个金门高粱落去生的这个蒜头，拍碎了落去生。所以这是九蒜的咸猪肉，哦，啊，每一片哦是150克，啊，咱甲大家穿两片，啊，多多半斤重，好、哦，啊，所以两片的这个咸猪肉，啊，那三星就是一只专鸡，啊，一只专鱼，啊，两片有头有尾的这个咸猪肉，
0: 咸胖咸胖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因为咱知影讲呢，有真侪人出来的，啊，都是有滴拜拜哦，啊，咱要讲家己去买，家己煮，较喜欢较麻烦，所以咱正宗小馆就是为大家。色相为大家准备好势，啊！这三星的部分当然，这鸡真大只哦，啊！这鱼也嘛是大尾，啊！嘛是差不多，咱一般出来的人来吃来讲，五六人份。
1: 是啦，对对，五六人份对。
0: 是是是，所以咱赶快呢，这三星嘛该准备。咱的听众朋友，你也当讲呢，提咱的这个蚂蚱。啊，有的人讲啊，我就顺便拜拜，我顺便提这个，咱讲的米套餐就是三星的这个部分
1: 哈。
0: 咱的这个定价，要和咱听众朋友安那来做这个爱心的。
1: 我跟你讲啦，因为爱心啦哈，咱大家做伙做啦。其实我这里咧卖吼，伫电台咧卖吼，每一组 A 套餐也是 B 套餐哦，啊，拢差不多是1500块啦、
0: 嗯。
1: 啊，因为这是五日节，所以你能单独买咱的肉粽，咱是讲啊，无1280都好
0: 哦，
1: 因为咱大家做。供应嘛，
0: 哈、嗯，
1: 啊，那阵讲是这个行李，哦，啊，其实哦，拢是算1500块啦，啊，买行李人可能比。干那买行李啦，所以差不多拢是 A 套餐哦，啊，这个肉粽啊，这个三星啊，各一吼，安尼两组，啊，两组吼，讲实在做工业上优惠2000块就好。
0: 哈，我有听唔对不？
1: 无。
0: 哈，两组呢？
1: 哎、欸，我跟你讲吼，三星贵组吼，
0: 安
1: 等于1000块。差不多1000块，700-800块俩。
0: 所以我就讲，我差唔多吧。龙爸爸，恁在做工业呢？做工业唔是应该较济，该介绍要较管淡薄。
1: 不，那因为是叫大家来做回来做工业，大家拢是爱心，
0: 是，
1: 我们绝对不会占爱心的便宜。
0: 就个较济人到底来做吼，所以呢，这就等于有加个有量呢。因为
1: 是、啊、
0: 以往咱若讲真济团体，因若讲要爱做这爱心的活动的时候，讲你捐钱就好，对吧？哈，啊，你无提着什么物件嘛？因个人即嘛。现代人通常大多数会感觉讲，哎、欸，我钱捐出去，上好是当个摕到，哎，当摕到淡薄物件。
1: 啊，这物件还优惠。
0: 啊，所以咱就讲，哎、欸，这爱心肉粽袂歹嘛，对不？咱会当年过节的时阵食些肉粽，哈，啊，然后再钱过会当捐出去。啊，即嘛，龙爸爸就等于话，咪够家己个吸收起来就对啦。
1: 是啦，因为哈、哦，让所有的好朋友一起做爱心的好朋友，
0: 嗯，
1: 你感觉讲，咱大球卡广播电台陪大家一起来。有爱心，然后让这个社会更健康、
0: 更温暖
1: 。
0: 所以，咱每管义工，改咱家己微薄的一点点的心意，好、奉献出来。啊，咱其实买一共有钱出钱，有来出来嘛。
1: 参
0: 像咱的这个野村食品家、真荣小管家，因那每一年到这时阵，因的员工好蛮用吃破皮，因为这肉粽不是机器包的呢，是
1: 爱专工
0: 爱人吼，一来一粒一粒安尼包出来吼。所以这点我就足配合因啦。啊，而且你看。每一年咱推出的肉粽，还要再想一寡较无同款的，啊，那是当年拢同款，啊，都无什么稀罕了嘛，对不？
1: 是的，这是正于咱的成果发表啦，啊，好，大家感觉讲，咱真荣小馆有用心啦，
0: 哈、嗯，
1: 啊，因为做公益的代志哦，市面上电视看到讲，啊，你买1000块捐100，
0: 嘿。
1: 但是咱不是安尼做、
0: 嗯，
1: 因为安尼，可能怀疑讲，咱是不是伫咧趁钱、
0: 嗯，
1: 所以咱就全部捐。
0: 是，
1: 好、哦，啊，这物件，让你感觉讲，你有被尊重到，
0: 你有共同参与哦。好，咱来听众朋友，因为咱嘛一再伫强调，这几年来拢是同款。
1: 嗯，
0: 你买这个肉粽，譬如讲呢，咱这一组哈，咱这今年这一组 A 套餐都讲诶，海鲜粽，啊，搁送你这个好事花生银耳露，安尼哈，安尼一组是。 1280块，
1: 是
0: 你讲要优惠嘛，对吧？
1: 哈、哦，
0: 你这1280块这个钱，咱是拢管好，咱的人心慈善
1: 会，人心慈善，对，
0: 啊，由因呢来去做着，再讲哈，照顾着咱，最主要是以着新北市为主啦。甚至俺哥我知影讲，因即卖话个这個业务有扩展开，包括中南部地区，只要需要帮助，伊嘛愿意去。
1: 因为尊荣小馆亚春食品专心把食品做好，做公益的代志拜托专人来做，因为安尼所有代志做开完全做开好啦。
0: 嗯，啊，所以这1280块是种全部捐出去的吼，并、不是讲什么扣掉恁的鸡肝啦，扣掉肉脏钱啦吼，哪里都
1: 不
0: 搞啊，安尼都不搞啊。所以安尼一周是1280块，那、多少公诶？因为譬如讲，我听就比如讲，我要爱肉脏，啊，佮爱拜拜嘛，所以你 A 加 B 哦，是连这三星安尼对，你特别优惠是
1: 2000块，对，
0: 安尼、平均起来一个无够1000块呢，对不对？
1: 是，
0: 等于一周是1000块的意思。真的好便宜哦！阿哥会当食遮尔啊好，阿哥会当做爱心，真正真济听众朋友一定会来给咱响应的，因为龙爸爸带头啊嘛，对不？啊，咱大树卡广播电台给咱讲挂保证，把这份的爱心分送出去，好滴！真济需要帮助的人，拢会当感受得到。
1: 希望社会愈和平啊，因为社会希望社会愈温暖啦吼、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心意啊，所以伫这个小小的心意中间，和大家感受到讲，尊荣小馆做物件有够顶尖、做食品有够赞，
0: 好、
1: 品牌要做起来啦。
0: 这个品牌咱都讲已经50几年的历史啊哈、啊，这个中央厨房嘛是国际认证 ISO 认证，所以伫安全卫生这部分咱呢会当放心。啊，过来包括咱讲的食物件，我相信有真侪听众朋友长期间有伫咧支持咱的野村，好、哦，甲咱的尊荣小馆嘛，对着因的物件，不管普通喜爱料理包啦，还是讲过年过节的年菜啦，甚至过了年落来，咱的这個爱心肉脏的这产物哦，我相信大家嘛是感觉讲，真的他们家的东西好食啊，个卫生啊，即卖呢介绍非常的便宜，因为咱嘛以着回馈的心，要甲大家到底来做着这份呢公益活动。前两年嘛，有听众朋友甲咱欢迎讲，啊，你拢无传这个素掌是不？因为有的人爱食素啊，是不是？买当甲咱传这个安尼。
1: 其实咱这几两年来哦，咱对这个的素食的部分哦，有伫咧研究啦，因为素食这是友善，地球友善，
0: 嗯，
1: 这是环境友善呐，所以爱鼓励大家哈、哦，加食一寡素食，尤其食一寡素食的时候，有当时啊、哦，咱食鱼食肉，食一寡素食，和素食内底即个膳食纤维对咱的健康较好，
0: 是，
1: 所以即摆哈。咱嘛有传这个素食的粽，咱的素食的粽吼，每一粒粽伊是90公克，咱传10粒分做2包，就是一包是5粒，啊，所以安尼2包是这个10粒的素食粽，啊，所以素食来用来底吼，最主要是雪莲子，
0: 叫做雪莲子，
1: 雪莲子的是鹰嘴豆，
0: 这个也是很好的蛋白质、啊，
1: 对，它是那个台东吼来底上盖。健康的这个健康食品，
0: 嗯，
1: 好、哦，所以以雪莲子为这个主体，啊，香菇，啊，所以用淡淡的麻油去做的这个素食的，这个肉粽啦，
0: 哦，
1: 还有掺一挂青豆仁，和这个素食的肉粽，感觉伊家迄个有色泽的这个差异啦，
0: 啊、哦、哈、
1: 哦，是是，啊，这个十粒的素食肉粽以外，咱有传素食的汤，啊，这个汤头咱是淡淡的中药香味，内底所用的料主要是高头菇，主要是高头菇。所以这是这个汤头啊，汤头伊是750公克一包啊，除了这个汤啊，加这个迄个素粽以外，咱阁传一包较重口味的迄个塔香，而这个杏鲍菇啊，这个、塔香杏鲍菇伊是用这个迄个高站塔啊，加这个姜落去炒3倍的口味，当然无掺蒜头，因为是素食的，好、所以。这是一个3倍口味，而且塔香的杏鲍菇、啊，除了杏鲍以外，咱有加下这个高头菇，所以真丰富，真好吃。
0: 哦、
1: 啊，除了这个素食的粽，啊，这个汤，啊，加这个啊塔香三杏鲍菇以外，咱够和大家吹口好彩头 因为到5月哈、哦，天气已经热，哈、所以有一挂菜脯也是冷冻的哈、你来吃吃呀，感觉真清凉、
0: 嗯。
1: 所以这个素食的，诶，这个特粥内底哈，有10粒的这个素食肉粽分做2包，啊，有1包这个 下乡这个杏鲍菇，伊是350公斤，啊有一包这个素汤，吼、嗯哦，素汤真好食，是750公斤，啊有一包菜脯，伊是150公斤，安尼当中是四喜的一个包装，吼、嗯哦，这真蛮真有价值啦，吼、哦，这伫外面咧卖吼，咱是拢卖1500块啦、嗯，啊，所以咱这个 A 套餐是这个
0: 所
1: 谓海鲜粽。阿拉米套餐我是甲定义是素粽啦，
0: 哦，
1: 阿西套餐则是三鲜啦，
0: 嗯嗯，
1: 啊，所以你若要 A 加 B 加 C， 哦，咱的优惠介绍是2980块，2980块，
0: 等于三行2980块，
1: 对啦，
0: 我拢一直怀疑我今仔有听了唔对哦，
1: 其实哦，比较上就是4500啦，
0: 爱
1: 你工业嘛，
0: 是、哦、
1: 大家作为一个工业，啊，尤其哦，郑总小管是希望讲，伫这个工业中间哦，和大家感觉讲手牵手，咱大家作为做，而且个心意啦，所以呢，2980块就好啊啦。
0: 哦，所以呢，再重复一次，咱都要讲，有人爱食这个，咱讲海鲜的肉粽，对不？
1: 这 A 套餐，
0: 这 A 套餐，这咱你若买一组，就是讲啊，其他物件我无需要，没有关系，咱讲。爱心呢，由在咱个人来做选择嘛，哈、嗯。啊，你若讲个要爱这个爱心肉粽，哈，还什么海鲜粽，咱按一组 A 套餐是1280嘛，
1: 是的。
0: 啊，譬如讲我人讲，哦，最近拢食素，咱要用这素粽的部分，都要荣爸爸给咱介绍，有这个雪莲子。好、哦，而且素粽，
1: 来
0: 对，包括阿哥给你准备汤，阿哥三杯
1: 杏鲍菇
0: 的，好、嗯、杏鲍菇，阿哥有这个好菜头，
1: 对，这么精良啦。
0: 是哈，安尼咧，这安尼算 B 套餐，
1: 这 B 套餐，
0: 素粽安尼嘛是1280的意思，哈。啊，譬如讲咱讲的这 C 套餐，就是咱都要讲的三星，有人要拜爱传看，安尼三星来讲，哈、哦，嘛是呢1280。
1: 我紧啦，我紧，
0: 不要紧啦，嘿呀、啊，我想讲吼，既然都安尼落去，啊三行到顶，台湾都讲 A 加 B 的时阵
1: ，A 加 B 2000啦，
0: 2000嘛
1: ，A 加 B 加 C 啊，就2980啦，
0: 是，哦、就等于不到一，这就真正不到1000块
1: 啊。对、哦，
0: 最主要是要请大家到顶做爱心啦。
1: 是啦，因为这个社会需要大家的爱心哦，大家感觉讲，咱过了几足快活的啦。
0: 讲实在。咱会当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咱爱真感谢天公伯对咱的这个照顾，
1: 是，
0: 好、哦、对不？啊，咱有这个能力，才有办法去帮助别人。所以呢，真正咱爱感恩，啊，咱嘛爱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最好尽可能去帮助别人。因为你帮助别人，我当下咱所讲，不是讲唔忙天公伯个好咱虾米，而是在咱时常会讲，拄到一挂代志时阵，真正会无形当中就会。咱讲逢凶化吉，
1: 对，施比受吼更有福啦。咱付出的吼比接到的吼较有福气啦。
0: 嗯，
1: 哦，所以这个社会中间，其实每一个人，你人出淡薄啊，伊出淡薄啊，吼，这个社会愈快乐愈和平。
0: 对，所以呢，那刚要参加到咱的这公益活动，这份的爱心活动，嘛唔通袂记哩，看咱公司的电话来做登记。不管你呢要素粽，啊你要呢海鲜粽，还是讲要爱咱的三星的部分，即马呢特别的优惠。不管呢提一组、提两组、提三组，拢是同款，拢同款要甲这钱，咱拢要全部捐出去，捐予需要帮助的人哈。卡到咱公司服务专线9555234。2955-1234，感谢到咱野村食品，感谢咱真荣小馆，含到咱大球卡公播电台，到顶每个咱这份的爱心团送出去，
1: 谢谢。

好，今年礼拜这个爱心长，好朋友唔知听有清楚无？听啦有清楚吼、哦？今年啦，拍算买买马掌的孙吼，加个咱考虑一下，安尼好唔好？先做呢做爱心啦，谢谢你，感谢2955-1234，好2955-1234，那需要服务吼，咱的电话去得加利用，那马掌开始买孙哦。开始要买的时候，那个其实咱这联同公司大酒卡广播电台加了阿英啊，有咧卖这个爱心站的活动，对，去打电话来订呢。谢谢你啦，感谢，直接金融也感谢几个好朋友，像讲伫个万家汉口街二段，咱家有一个陈妈妈，谢谢你，甲咱买着咱的金戈明3+1，阿哥要互咱加一罐啊，韩国来的。短马花园 3D 修复精华液，这款赞的，真正做赞的，专门的照顾咱民族问题啦，谢谢你，感谢。另外啊，搁有，伫个这板桥县民大道三段，则有一个黄大哥也感谢你哈、哦，我那卡电话来甲咱挂，咱的孤乐三宝丸提一组啦，谢谢你。啊，这款哦，这款短马花园的 3D 修复精华液哦，对，其实。嘿哟，妈妈不安呢，谢谢你啦，感谢哈、哦。哎，阿哥有伫咱三鼎堡环河南路，这个刘大姐也谢谢你，刘大姐讲母亲节的套餐哦，买 A 加 B 哦，谢谢你，感谢哈、哦。这套 A 加 B 的对啊哈、哦、，A 套餐加 B 套餐都买爱啊、哦，谢谢你，感谢。你叫我哦，这两三是安娜要订这母亲节套餐呢？五星级更好吃的，啊！得去接，给你俩落单，得爱拜礼啥，再给你送到位安尼，谢谢。第五个中兴路二段，那你蒋先生，谢谢你，蒋先生讲关大林关能关啦，金戈明关能关啦，啊！一罐德玛花园的 3D 修复精华液哦，我那去提来哦，我是要给妈。没有妈妈哦，好，谢谢你，没有问题哦。哎，阿哥伫个板桥中号路的，咱家有一个梁先生，梁先生，感谢梁先生讲哦，这个母亲节的套餐哦，伊想要 VV 啦，要爱两项 V 套餐啦。好的，没有问题哦，谢谢你，感谢。你叫龙龙这两三四2955。1234哈、哦，要甲朋友讲哦，这个母亲节的套餐组哦，都予你登记到呢拜三，最慢最慢的登记到呢礼拜三安尼哈，谢谢你，感谢。啊，那咱这联动的买三罐加一罐，啊，佮加一罐韩国来的德玛花园 3D 的修复精华液哦，这款足赞的啦，照顾你面子问题，咱有呐。到这礼拜的结束，哦，到母亲节就结束。谢谢你，感谢。礼金五五金两三四，时间的关系，最好祝着咱所有工作，好比带来平安。

0: 其他广播电台拢总会甲咱当做宝。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电台 FM 90.5大新卡广播电台。
1: 主要很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早嫁，工作期间有存一点钱无？
7: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8: 哎呦，劳工自提帮助真多。
9: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现在时间早起六点，一枝草一点露 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甲你做伙拍天下。

0: 制作社制作，秘密主持。
1: 感谢的爸母啊，这个大嫂哥在几处收听欢乐歌声，我是阿碧瑶。大家的节目固定陪伴着咱的听众朋友啊。咱的节目里向呢，我在有着最灵动的公司苏格兰赞助提供的节目，最灵动的好把玩，最灵动有过关的关达林咖啡红景天的草本的纳豆红曲金竹粉以及永博的冰霜，我是冰凉登记金掌叶黄素金戈冰邓小希也算最灵动的康有利卡永兰，最灵动日本进口 AB 群，包括最灵动的红边红边苏格兰赞助提供的节目。我的节目中所介绍的呢，每一笔商品，这都是经验合格过的商品哈。而且30年来了，那么请你放心、安心，挂在高调，身体健康。商品就好比老师的公司，今日想为你服务，要爱要叫，电话接个人卡，我的办公室的电话边啊哦，拢有专人为你做上盖章，也要服务你哦。0800000929，这是办公室的电话，谢谢。今日这部节目，我特别做提醒，公司举办了今日到母亲节活动，到这礼拜我全部做结束了哈。母亲节活动到这礼拜的时候，我全部做结束了哈。下个礼拜来错过了母亲节这礼拜这个机会，哥再来商品，无通我这里收啊哈。所以讲母亲节的活动，这帮车阿伯姐有想要爱哈，有这过，会觉得不错，特别哥再加上去一罐，我来干么？假好，我想各位跟咱个做对开哈，抱着新朋友活动，到这礼拜做这次哦，那么少的碳，这礼拜这个时间点哈，谢谢。来，谢谢，这部时间是马上开放电话线，电话不要咱爸母啊，大哥大嫂来点播的，今日这部进行过程当中，这两点钟过来里面被安排的每一首歌曲。十首歌曲，十通电话，老朋友、新同学，灭的小朋友欢迎你来这样哈，谢谢你哈。我是外单位的好不？现电话定位0800000529，接下来电话就是这个时间点，要来找我点播，看看现电话电话啊哈，什么电话？人家来了哦，十四挂起十通电话，现在满线了哦，0800000929，一一开始接到电话了哈，谢谢，你好，
2: 阿碧哥在，
1: 谢谢你，钟小姐，
2: 请你拜托你报警，就情人的黄衬衫，
1: 情人的黄衬衫，哪一种版本？
2: 都可以，
1: 是国语还是台语？
2: 国语，
1: 国语的啦哈，国语的情人的黄衬衫啦哈。好 ，OK， 我去找哈。
2: 谢谢你，
1: 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你好。
3: 哎，阿弟有劳驾，你好。
1: 谢谢你，曹先生，你马赫。
3: 啊，你好，
1: 你好，谢谢。
3: 我咧听中红的钢炮，
1: 中红的钢炮啦哈。
3: 啊，龙千玉琴，
1: 龙千玉也要。
3: 好
1: 好好，啊，我咧找伊版本啊，嘿哈。
3: 好好，谢谢，
1: 好，拜拜，拜拜，那你好，
4: 妹妹，
1: 喂，
4: 早安，平安啊，
1: 有哈阿姐耶，
4: 今天比较凉哦，
1: 是，这几天都会较凉凉哦，嘿，
4: 好，下雨哦，
1: 是，
4: 你当车小心，
1: 有，咱北部这方面诶温度拢会较降低淡薄啊，哈，所以讲衫裤拢爱脱哦。是哈，谢谢你，感谢你的关心，谢谢。好，阿贝听什么歌？
4: 小桥流水。
1: 哦，我喜欢的小桥流水呢。
4: 小桥流水。
1: 好，没问题，带你播上哦。
4: 不厌
1: 不会不会，很好听的歌。
4: 对呀、啊。
1: 就会就是求你跟我百听不厌哈。
4: 对。
1: 嗯，谢谢邓姐播啊、哦、嘿。
4: 好，谢谢。
1: 好，拜拜。拜拜。那你好。
5: 阿弟有在，
1: 谢谢你，阿妈请好你、嗯。
5: 我是泸州谢先生，
1: 谢先生呐啊、哦！
5: 我等你收的顺情青春梦，
1: 顺情青 青春梦啦，哈。
5: 主唱是那潘越云。
1: 是。
5: 啊，别人嘛无要紧啦。
1: 是是，三里加火车
5: 头。
1: 好，我带给你报啊，哈。
5: 好，
1: 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来，你好。
6: 早，妹妹小姐早，
1: 谢谢你，大姐，哎，大姐喂，
6: 我在承德路三段，陈小姐，
1: 陈小姐，啊，你好，
6: 你好，你好，
1: 你好，要听什么歌？
6: 静，哎，静一下，不假真亲，
1: 不，哦，真久无听到完嘞，哈，不假真亲嘛，哈，
6: 哎，
1: 好，
6: 哎，
1: 没问题呀，哦，哈，
6: 好，
1: 谢
6: 谢
1: 你，拜拜，
6: 拜拜，
1: 拜拜，拜拜，来，你好，阿弟亲，阿志耶。要听什么歌？乡
7: 车路口。
1: 你要听乡车路口啦，哈。
7: 黄世贤。
1: 好好，我知哈。
7: 好好，
1: 嗯，
7: 拜拜。
1: 谢谢你，拜拜。好，拜拜。来，谢谢电话来，再继续做接听哦，嘿，空白空空，五二空九二九，那要找我点播歌，就卡起线来哦，0800520929，谢谢，这里时间点有烂胖掉了，嘿，烂客，歌客，这里时间点要找我点播歌，底下那有烂胖掉了，纯细修歌，一二三四，纯细修歌，现在来去的找我点播歌，今嘛大概七点。过呀，这阵点摆个七点过，咪也再当家己做分享哦。人去啊，熊熊来无好看，有当站着真好看咯，是为听几首你所爱听的歌。春细修挂起点播点，咱就无个再开放了哦。要听挂起把握，这个大嫂卡紧手紧啊嘞哈。空白空空，五二空九二九，0800520929，春细修挂起哦，谢谢你。来，你好，
8: 阿弥陀佛，
1: 谢谢你，黄大姐。
8: 我没听，我唔丢。
1: 歌名叫做我唔对啊，
8: 张亚文呢？
1: 歌唔对，
8: 嘿，
1: 歌名叫安呢？
8: 嘿嘿嘿，
1: 嗯，我听着怪怪，我冇听过咧。歌名叫做我唔对就对啦，吼。
8: 是你那是错无？
1: 啊，是你对不起我。
8: 唔是啦，唔是啦。
1: 我是讲我唔对，还是你对不起我？
8: 没
1: 有
8: 对不起。
1: 对对，你讲我的歌叫做我唔对就对了哈。好，我来找安度哥那无呢？
8: 那无你就报地高月大。
1: 好，无问题啊，嘿哈。好，
8: 因为我早上当啊听到伊叫你
1: 啊。哦，是，好好，我来找。
8: 是新歌无？
1: 有可能因为我拢唔捌听过，所以讲，好，我去找，我去找，你无对不起我，嘿哈。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那你好，
9: 嗯，我们走，
1: 谢谢你，新先生，对哇，来要听什么歌？
9: 红顶路，
1: 哇，红顶路啦哈，好，啊，叫你报上哦哈，谢谢你，拜拜，好，拜拜，那你好，
10: 对啊，
1: 嗨，谢谢你，张先生，
10: 对啊，
1: 啊，张先生没听什么歌？
10: 蔡佳林唱的。阿母的目屎
1: 啊，蔡佳玲的阿母的目屎就对了哈。
10: 哎，对。
1: 好，啊，我来找啊，嘿，
10: 谢谢
1: 哈，谢谢你，好，拜拜，
10: 拜拜，
1: 拜拜，拜拜。来，谢谢。等一下第一首歌曲，我要为曹先生特别交代哦，龙兴义的中红的港口哈。对啊，等一下第一首歌曲，我得安排着龙兴义的中红的这个港口哈。曹先生，啊，再注意一点，莫走伤远了嘿。你挂给我，等一下会念咪做播上了哦。感谢你收听啦哦，欢乐歌声，我是阿碧，大刚的节目，你家固定陪伴，咱的听众朋友，谢谢啦哈。那么你我的家特别做提起母亲节感恩的优惠，别忘公司商品有收购有税，今年一动的活动到这礼拜，我全部做资金。母亲节过以后，活动的家就是结束了哈。母亲节过以后，活动的家我结束了哈。所以讲这波活动到这礼拜的家，我的全部做资金哦。所以讲这房车阿伯车有被爱哈，有收购有税，今年一动了，迄一抓刚来拢赚的三四千块，直接是足会好，要的。你也用点点你的讲的哦，开。 三罐钱哦，特别指定固定上一定，一罐是固定的嘛哈、哦。那么开三罐钱，等于退，好你退回去，等于吼是五罐的哦。开三罐是退五罐的，指的是足的好的哈。那平均这一罐才存多少钱钱啊？继续俗的哈。那边有个新产品开始，母亲节活动上好康七波，就是这里时间点啦哈。错过七波这里机会，搁再来。无，然后推出活动时阵，马伯汤有这么俗啊哈。啊，那有上俗，够水的，就是母亲节七波活动的啊哈。谢谢，我说亚美爱抱着这波活动，今天摆最后最后一机会了哦，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这是办公室的电话了哦，谢谢你啊哈。现电话电话这么进行规定当中，商品就可能老师要到到八点钟，有的我会当为你服务，安排关系你拢会当卡，我拢离现场一电话边可以继续服务的听众朋友哦。谢谢老师外单为你好不报上外单卡一定为空白空空高利空九利九0800520929，谢谢。

0: 谢谢电话的港口魏朝先生播送的，谢谢你台主委找我电话关去。好，我都常常特别强调美术，刚才我在介绍商品同样哦，你在吃你在介绍的商品是介绍吃的，可能是有那个好个有那个好用的哦。找我电话关去，我也特别秉持的同样讲是同样做信用的哦。找我电话关一定都会播送的，我才注意听啦哦。谢谢你们哦，来时间的关系，不要离家，我进广告。
1: 要升天还爆婚嘛，对不对？哈，
2: 对，
1: 进广告，进广告。
2: 麻痹，还有麻痹。
1: 阿哥，哎妈，那么你干嘛？你吃几罐啊？
2: 我吃前肉哈，
1: 吃
2: 了十多罐，
1: 吃十几罐啊？那么
2: 都有这个症状太久了，
1: 是是，
2: 就是有耐心，因为呢，别人都可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1: 对，然后头去做，你干嘛？肝炎无解好，但是你一碗气血继续吃就对了哈。
2: 对对对，
1: 是是是，
2: 我蛮有耐心吃，哇，那个什么芭比呀、冬天啊啦，什么都好了耶，
1: 哇，很好很好，
2: 神奇，我还会质疑的，
1: 就是乌拉力加十几罐来差不多啦，十几罐，然后你、
2: 啊、我现在
1: 你还年轻，
2: 吃保养咯，
1: 吃保养，你吃早晚就好了，保养早晚就好了。
2: 哦，谢谢你、啊，
1: 好不好？
2: 哈、啊，谢谢你，
1: 谢谢你，
2: 哎、好，不然这样我困扰好久、哦。
1: 那么你安尼身体带偌久啊？
2: 带超两三年啊。
1: 带两三单啊，就对啦，哈。
2: 对对 对, 對。
1: 那么讲，我所介绍上面吃这十几罐来，你干嘛讲哇？就好了呀，对啦，哈。谢谢你，吃了好，会其实多下上会多好，对对后边，你一顿两顿，对对后边哪看的哪保养，这个非常重要哈。这里是我们公司第一名的商品啦哈。以上这段来是公告喽，谢谢。为钟小姐安排这首国语老歌《情人的黄衬衫》。

这样的关系，阿弥里家我进功课哈，阿弥里这部当中收小改，来你这里当后半晚介绍里在管理来进修的天就被这里困定毕业哈，这里当后半晚的许可经理和为数新这里的空一里六五七和功课许可经理和南区为重要公里的一空八空数一空空里空和。好吧，我的黎明这里有在讲的年纪看这块这块把握啊，这块的弄个机灵铁化像没时阵安尼打打对打怕不要过头做了过头，那么五年纪以后你会说有结果有不得开始对对不然不然不打紧生跳跳问题你就对对来含卡头我所在也开始对对不然咯，怕白白咯对管白给哭气哭了每次刚好咱这块把握是不是做不流量，所以我必定来说咱人讲到原本卡头那里你袂记啦，这是咱身体上一种机能性的退化。那么好野生查甫查某拢赶快，你回来到四五十岁一个坎子来到时阵，自然退化老化问题的现象都开始倒倒立的出现咯。所以讲爸母短相短色，咱的身体可比跟咱一代机器的大。刚你的晚上无得个占油，无得个保养，无得个听。大家你在四点钟，咱就是安尼个用，安尼个活。包括你骨头拉来拉不拉，保险行到好难一挂把握，是不是一日一日愈来愈一个困难度咯？我就看你困了，你赶紧来挖课的阿弥所跟小商品，叫做智灵堂的好办完，挂登去三顿加几顿加六粒，本金本八拢可以。假我所跟小好办完，一旦强壮经过，感谢你腰酸痛，卡头我酸痛不拉，假好办完，好你进去请客。好的，可以解决阿克当我的身体用件，好用恁的伙伴们，一旦开始理解的优生培养，就可以困了。另外，恁的伙伴当保心一心听，也是够，也是够心中的哦。你含了的假币收看小伙伴们是一旦做感谢的哦。我收看小这灵通的伙伴们是南路通用顺汉业。顺中药包含着假手得清假财得清当中的银子的哦，这里都会后半碗一罐一千五百块。今日各位的公司里向，那是我的优惠商品的五金组合，阿个永博爱民生咖啡，安庆天的草本的纳豆红曲，叶黄素金个名，包括够专门，好咱卡有啦，这个抗有力，卡用力哈。咱的这几类商品，我特别里的做优惠。母亲节诶活动，到这礼拜里向我全部做这次啦哈。那么说得趁机做哈，老的优惠商品，好比讲我是买着叶黄素金个名来的讲，买啥我当上。是阿婆，是阿婆的公司收你三阿钱，赚一罐是你家母亲节嘛？公司阿伯特别搁在加上这罐是大嘞，两千块嘞哈。韩国进口3D修复精华液特别搁在这钱上，上新的高科技所制作这个精华液，我这个科学的配比，所以用一粒把穿透性底下是非常好的哦。四合一的精华液有抗老、弹性修复，这款的像我拢有的哈。退等给 H G D 的话，这里引渣案，那我主用这里精华，清理的清长的主用红色让肌肤潮潮，改善暗沉肤边，预防然后有保湿精华，阿个紧致肌的精华，一旦紧致收缩，让这里毛更卡，会和肌肤这里弹性度给就视野哈，够亮彩这里精华，所以肌肤会有效率这里光彩，你敢不？一礼拜两礼拜你轻轻会感受到这款四合一精华液真的很好用，紧实修复抗衰老保湿活化一下我都有的哦。我的这款改观的手机的几乎会这个问题哈，阿明白的像嘛，给就油给就水给就更新哦。我这边一定是两千块，母亲节活动这款是特别搁在做干上，脑力优惠商品是买三罐上几罐修好你哦。精华液阿贝明是特别搁在做干上，看三罐钱。你家头里提定的是五罐盐素在，就是安尼哈。今年一档的活动，到这礼拜里向我全部做一次哈。所以讲，这班车阿伯这边哎，那边少得趁几阵哈。哎哈，给看起来，给买起来就会好的哈。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以上这段那是功课了，谢谢。有下集要听到的歌《小桥流水》，邀请爱听继续挂给听秀，别大家共同欣赏，谢谢。

刘华记交代各位听到的歌曲《小桥流水》，给你安排了，谢谢你哦！要听好听的歌曲，但为你服务，赢得这个来哦嘿！感谢你收听啦，好，谢谢你。多谢你安排歌曲的时阵，继续歌曲，刷卡的小伙子先能通电话啦哈！谢谢你，多谢是红米街的刘妈妈，刘妈妈，咪啊，活动今天白白结束，我个要爱一组来哦，谢谢。伊甲我讲，迄广播咧搞得真的很好用，真正就好用啊！雄性的哥哥去一年比一年来，一年比一年来，一定伊伫咧设计，包括制作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比过去当中是愈来愈好。那么呢，吼，伊咧话我讲穿透性比着过去里只更加好滴个哈。谢谢，包括你话咧搞得足加意，我个本身打工咧话，我嘛干嘛讲足满意？科技的进步就是安尼哦，谢谢哈。多谢你，信义路的李律师家，嘛谢谢你啊！我信义路的李律师啦，哎，嘛搞好不集中来哦，谢谢。感谢多谢这两位，这波起开心，好的，找我来叫商品，没有必要今日来生意继续好做的哈。感谢谢谢啦哈、哦！啊，母亲节活动嘛，到这礼拜做一次哦，所以讲去帮车啊，无做有要爱，把握这波活动最后的机会，活动结束，每一笔商品完回扣完给了哈、哦，谢谢。所以讲，那么小碳基准，哎哈，就像我讲，那加买个加款个加退个，就会好诶，谢谢。办公室的专线就看的空白空空空空空 ，give me give 0800-000-929，空白空空空空空 ，give me give， 这是办公室的定位哦，谢谢。天地外天外，高铁被点钱，老师也外单为你服务。安排挂客的时阵，你拢会当看。我拢离现场外电话边可以继续服务的，听众朋友啊、哦。老师也外单为你服务，报上挂一档卡一电话是空白空空，我离空九离九0800-520-929。接下来我是这里时间，你家高铁被点钱，找我的电话啦哈、哦，谢谢。关心你健康，跟我们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哈。无论是咱无用的这个上班的结果，还是体力大大衰退，咱这个高龄的中者哈，每大家一礼拜150分钟过这个中强度的运动，也许讲每一日哈一万步这个目标哈，哦，虽然感冒讲有出。这个压力就大了啦齁。最近这几年这个运动医学研究发现哦，你日常生活当中加入了低张齁啊，但是强度较高的活动，比如讲快步爬楼梯齁啊，观光车等等，以往可能带来接近了规律运动健康会好一点哦。真侪人因为无到大家像咱拄则讲的这个标准啊，过去放弃所有体能的这个活动齁，我体重处这重处齁，安尼比较较舒适齁，所以讲变成你要这个恶果，我们叮当这恶性是这个循环。进一步，咱就增加的心会更是比较慢性病风险哦。其实运动不一定爱半点钟啦，吼，几分钟冇可能有效呢哦。这种这个激烈、这个间歇性、这个新活体能的活动，怕怕让咱传统运动必须要拨出专门这个时间嘛，哈。这样的日常生活当中，家里了第一张强度较高的这个活动，像咱拄则讲，快步爬楼梯、赶公车、搬较重的物件，哈，啊加快这个速度做加速这个节奏，虽然时间是短。啊，看咧，到底是做零碎，但是冇可能带来接近了规律运动健康的这个好一点哦。那么，该团队当天发现啦，吼，每一天进行三拜，就咱都在讲，给你是这个间歇性生活体能的活动三拜哦。累计超过4-5分钟过这个时间点吼，死亡加感情、死亡风险可以降低了26%-30%的哦。心肺更疾病、死亡风险更好更加更加管的哦。所以讲，对着无运动习惯来讲，这种爆发性这个维持的这个运动，带来健康的效益，甲专门去健身房活动的参与者是不相上下的哦。
所以说身体里短时间来这边进行一个较高强度的这个活动，肌肉收缩嘛，会抑或一系列这个生化代谢这个反应，帮助身体更加完善这个代谢脂肪跟这个葡萄糖。另外，这类这个微运动对着这个对抗的慢性发炎，有独特的这个功效哦。每一天只要三四分钟够时间，这样激烈这个活动，每当降低了17%到18%这个癌症这个风险的哦。所以讲，最后这篇医疗新闻提供另外一家来注意、来做参考哈。身体是咱家的嘿哈，爱饿要顾身体哈，爱记起要活要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提供我听众朋友做参考啦，谢谢谢先生，我的安排继续挂去上你个火车头，我头做你走了嘿。顺境请出吗？赖太太爱听呢，共同欣赏哈，谢谢。

0: 谢谢纯情青春帮，谢谢先生爱听的歌，比亚给你安排了，谢谢啦哈！你后尾听好听的歌，比亚当我的好朋友兰德杰哥来这样，谢谢。来时间的关系，比亚你将我进广告
1: 哈。
2: 哦，
0: 是来进广告。
2: 三关了
0: 啊！三，你进足三关的三个位啊！三关三个位。是，十遍我困。哦，啊，你昆明品质安尼有够啊！
2: 感谢啦，感谢啦，谢谢啦。
0: 啊，无你哈早安尼，即方面困了你偌久？
2: 啊，你嘛拢，嘛要讲吼，
0: 嘿是，
2: 我买袂离啦。
0: 啊，安尼哦，困了真久，等下就对啦吼。
2: 是嘛，顶摆哦，
0: 是，
2: 定爱进行这只起来拢讲讲。
0: 对对对，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2: 哎、
0: 欸啊，那么你即马，那么你即马进行这干有搁咧食？
2: 无啦，
0: 无啊，
2: 无啦。
0: 你食我食我珍珠粉调整好势，即马黑都无搁咧食，就对
2: 啦。
0: 哦，所以讲你三个月时间
2: 是
0: 很好，安尼有安尼八点钟有够啊，可以，很好，很好，很好的睡眠品质哈。谢谢你，林先生，谢谢你啦，嘿哈。大哥，谢谢你啦哈！曾经这位大哥马派克的问的这段期间，阿天阿比亚你这部电影介绍真足好，可以帮助六岁胖子里面会当较好困。伊讲无把尾当帮调整看嘛，但袂帮我袂困是嘛，不是办法滴个啦哦。假我做介绍真足好，调整这段期间过来一样上线，跟咱分享有差，这就好困了。谢谢，爸爸等下短信。泰国的问题像安尼，有困了着你，足久啊！你想不来做一个改变无？我所介绍前中，这是主人的物件。食得靠地无排，还无习惯性，我嘛不将依赖这个问题。假我所介绍前中，像安尼是要帮助入睡，帮助里面会当你较好困。另外，你前中份最主要营养生活里面一个有钙，那么钙应该是每一个人一定要个养活补充的嘢嘛，吼。钙有助于喙齿骨骼正常化，又包括健康。钙个有助于肌肉。心脏正常，而收缩神经功能性拢是需要钙。食珍珠我会当养颜美容，食得到的一万青春，好你变个水，更加到你青春美丽。昨天的物件，食得到的，咱也无排害，无习惯性，无种依赖这个问题。食我所介绍珍珠粉，像安尼是要帮助入睡，帮助里面会当你较好困。珍珠粉用即马上新的技术，而且来制作，即灵动珍珠粉，哪怕是暗时较好困，咱得困到暗时要困的时阵，咱就食得好。即个个加能力配备工资哟，即款是1800块。母亲节的活动，到了这礼拜做一支药哈，咱珍珠粉今日只活动买三罐送一罐，那么四罐合理收你三罐钱，赚一罐钱里加嘛。后边面特别搁再加送一罐，这是韩国进口3D 修复精华液，特别搁再做钱上。我这边一罐伊的是2000块的，上新的哥哥去收制作这个精华，有这个科学配比适合医药哈。买了这一罐，更加有多种的这个功能性的药哈。精华液上新的技术，你将来制作，所以讲抗老、弹性修复、支气管的像我拢有嘛哈。虽然你年轻，刚结婚的话，这是一个必然的这个规定。科技进步，起码透过了保养方式底下来延缓。我有租用这个精华。有保湿紧致的精华，一定不会当紧致收缩咱这个摩根康的哦，这种有记载的哦，可以当恢复肌肤这个弹性度的哦，各量在这个精华啊、哦，这款适合于精华液，紧实修复抗衰老保湿活化，我拢有，一定话穿透性就好。我来这一款，该款咱受这个肌肤这个问题很棒很好，2000块嘞，但是这款母亲节特别做加上哈、哦，给你购买的我所介绍珍珠粉，买三罐送一罐，适合你嘛。精华液是后边面特别搁在做加上的部分，到这礼拜家做一季啦哈。母亲节过以后活动结束啊哈，要爱要叫，把握这波活动，这礼拜里家最后的机会，空白空空空空空，叫你叫0800000929，空白空空空空空，叫你叫。以上这段那是功课，谢谢。陈小姐，你听这首《不假情深》。

来，那么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阿美丽家进广告哈。阿美丽这部中推荐介绍是咱的金属民松，我介绍民松，介绍真正真正正当一滴拢无离的铁流行，金属真正无话借这个困境个喜爱，因为我的高龄朋友也被也有继续更过来。男人随着年龄增加，拢渐渐丧失了几乎老化现象，开始出现条纹，失去了这个光泽，包括现代社会大家生活紧张，压力太重，各家上生活起起无正常，所以皮肤受到伤害，先刷提倡老化。那么本身一个面容易会打会变会粗，啊出现斑点条纹，黑色素沉淀的可能累积的时阵不瓦起呀，一个面看起来就乌身乌身，未更新未更过时阵不瓦起呀，咱你看起来是不是比较较老？阿弥说介绍金柱饼送对不？防止你肌肤粗糙哦，引起皮肤干燥。我要淡化的疗魂，那边货币得让你医魂嘞。民众，你提定个话，让我保湿、自然肌或紧致肌肤，虽然皮肤让我煮煮婚，那么因擦暗调理，皮肤就不会干燥。我那里紧致民众，一日一日，你买感受到继续更新、更结构、更骨的哦。维持肌肤当中让有弹性，那么对我各张紧备的肌肤，防止的皮肤嫩化，保持这个皮肤健康是正好的哦。阿弥哩，这部电视提前介绍，这里同个紧致民众不瓦气啊，真真正正会当照顾到咱的皮肤。好的皮肤会水，甚至皮肤会紧致，会更新，会更过有水分、有弹性，保持你青春美丽是正好的哈。民生体给你营造哇，只管到我哩两三个月的哈。这里同个进驻民生，只管是几千八百块。母亲节诶，我当到这礼拜做这期哦，今日民生我当买三罐是上一罐的哦。那么你家四罐好的公司想安尼只收你三罐钱，赚一罐钱你家嘛？啊，后面特别搁再加上这罐韩国进口。3D 修复精华液特别在这个做精上，我的这个该管的手机的几乎这个问题，我天就明讲啊，我民生跟精华液比安了吧，精华液新不啊，不然就不然我不的民生安了就可以哈。母亲节相应的后里活动，上水上好康所在的是你家，噶这礼拜叫我全部做这件，现在不叫各家的公司无各再推出的母亲节，这里税这里俗的这个活动哦哈，你爱你叫空白空空空空空。9 0 9 0 8 0 0 0 0 0 9 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咱阿水安排之修相车路口，谢谢。

谢谢阿醉的香菜老靠这播上了，谢谢你多加的安排继续瓜你接的那靠分量都诶嗯都熟啦齁，在家靠的电话找我来叫上面讲咪啊，一个特别强调跟我未结亲的哦。诶，这摆的活动我之前有给你上过两罐啦哦，今日这个对家的哦，今日对家这组来算第三组的哦，哇了未歹齁，过来跟咱个做对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这是这摆的活动，搁再来对家是提第三组的人客了哦吼，所以讲这班车我拢特别强调，阿不上的是我们公司上一定会有小够水，今日一动量的是真哩好康，阿活动搞到这礼拜做这期啦吼，阿不小的是被公司小的，抱着这礼拜这个活动里下得的是最好的机会了哦吼，谢谢。来，时间的关系，我爱将这部刚好电台，咱做一个共享服务哈。等一下，哥都等来咱第二点钟哦。那你这部完全有点哦，这边同的伙伴玩，这边同我各讲的瓜达林咖啡，红景天的草本的纳豆红曲，金竹焕以及永博的民宿，我是冰凉丁记金掌叶黄树金戈饼，对手去也算这边同的康有利卡永乐，这边同日本健康 A B 群，包括这边同的红。本红本苏格兰赞助提供节目，商品及货品买主文定位加格兰卡，我的办公室的定位边有专人为你做上盖章也被服务，空白空空空空空 QBQ 0800 000 929，空白空空空空空 QBQ 0800 000 929，谢谢。来，咱听一点嘛，音乐过以后，将这部刚好电台做更响啦啊！等一下，等下咱第二点。

0: 本之类进广告。
1: 大家好，我是台湾的查某囝陈思安，英雄唔惊出新家，只要咱认真做代志，脚踏实地，总有一天成功一定是咱的。陈思安加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甲您共同来拍拼。
2: 天也未光啦，啊，就爱起床，啊，煮三顿，洗衫，啊，就爱顾照顾孙啊。你啊看我这张脸，变老足济呢。
3: 阿母啊，你唔是老，你是欠吃面霜啦。珍珠面霜一抹落去，替阿母把一年四季的操烦拢收起来。
2: 哇，迄囝内底人是我阿妈，哇，看起来跟少年十几岁呢。
3: 阿母的青春爱好好疼惜，做灵动珍珠面霜，和阿母的面重新发光。
4: 陈先生，您参加过用检剂啊？爱明明停业无？做营养烟拢有改善呢，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停业抽烟剂啊啦，我必须诉完行政诉讼啦。
5: 行政诉讼行政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建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个升级。
6: 调解立立三行，三牙不是林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阿妈，到底哪有这个册啊？
8: 我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推销，讲买只互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7: 这个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会哦。
8: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鸿门教育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

现在时间早起七点，有量就有福，量有偌大，福报就偌大。FM 90.5大厝家广播电台，望你万事唔通先计较啦。

七点气象什么底下有点微微受着波的哈，离咱中央气象所表示早晚方面，那么接近并且通过台湾地区，所以讲离这个中部以北拢要注意，弄这个地震准好哈。那么到了拜二，搁再度受到华南风雨区，而这个影响落雨更加搁较明显哈。离咱北台湾今日甲明仔在这两天低温可能只有降到18-9度呢，而且大家注意保暖啦哈。那么方面，你今日通过咱台湾地区各地有只有明显的落雨，尤其是中部以北地区，其中这个北部宜兰、中部山区，爱最局部性这个大雨。那么拜年时阵，方面通过时阵，各华南分雨过去影响，各地落雨是更加更加明显。中部以北有比较较大这个雨势会出现。那个拜三、个拜四时阵，天气才会比较较稳定的呀哈。礼拜五时阵，如果一到这个方面，我给咱台湾地区预计礼拜五。加拜了通过，后续个加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半部部分南部山区爱注意局部性这个阵雨甲这个雷雨了哈。那么方面个加上东北季风这个影响，所以讲今日你是个温州22度甲25度哈。北台湾里今日阴暗，包括这个拜二透早，气温可能只有降到18-9度了哈。中南部嘛，淡薄这个降温，那么体感诶感受是比较较偏凉哈。那么拜三水气减少时阵，天气回温，温度才达到上升的哈。到了拜六时阵，佫受到东北季风这影响，温度将淡薄佫再度下降了哈。今日诶，早起是温度以直接合并落雨机会，咱北部地区今日有50%，温度是21度到23度。中部地区咱的落雨机会里向，咱有20%，温度是25度到28度。南部地区落雨机会20%，温度是27度到30度。东部地区这里依然落雨机会里向，咱有4%，温度只有21度到22度呢哈。以上七点气象，小妹里向有点微微本期报道。

今日的一首歌，这个歌词叫做《妈妈哟》。三年前，婆婆下当我观察听，你一一开导，我特别防护着外翁，一定要记住哦，请看好，爱帮妈妈擦澡。想袂到出院迄天，翁婿则讲婆婆一直话听，我有人甲忙，说来我只听到五天拢无擦澡。我顾不着家己脚伤还袂好，就赶紧去等于婆家咯。大家甲新妇凑出了一些坦诚三件吼，我婆婆拍摄甲出啼啼笑，我将伊扶到这个马桶顶，管甲坐又好，阿哥困着睡了椅啊，跪着伊的脚，脚头我关节的所在，套上这个气垫的塑胶袋啊，顶下搭好塑胶胶带。那么就没烦恼讲去舞动了胸口咯。连本土的一个温水痛快洗去头毛加洗去身躯的一个垃圾，洗完就头毛吹打过以后，晚上过以后，婆婆就欢喜的一直喜欢过来想做舒服的呢，有够舒服的呢，跟他欢呼重生，这个轻松的这个快活了啊！这一生虽然无数，上贴心的一拜是民国69年，外母亲因为尿道症昏迷，锻炼病一过来讲，往生的迄天透早，刚好病房通知我去做遗体的护理。为了增加人本性他乡无到立正来的思想，我随着救护车挂在天光之前，用人工的这个氧气机接着捞一口气的鸡胸，顺利将伊安置在老厝的大厅门板床顶关了。李家我不灵，辛苦一生的母亲都安尼清清采采立棺，所以呢，是你往生六点钟过以后，我用木叉你的烧温水，你已经家的所在铺上了塑胶布，你来个洗头脏、吹头脏。那么今晚烧一过以后，我用我的眉笔、口红甲腮红，帮伊画上了薄薄的妆。那么这个妆看起来，母亲的脸足安详的，红露敢亲像困起安尼哦。厝边甲亲戚们心存惊吓，只是把秘密门旁哼哼地的观看，不敢相信20几岁、23岁少年的我有如此的胆量啊！想当初我去国防医学院报道的时阵，我的母亲曾经烦恼家，那么烦恼我会受苦，那么靠红了这目眶，伊一定无得想到的，又遭一天。我会如此回馈着伊的温情啊！丧假结束过以后，我倒转来宿舍迄一暝，我望见着我母亲笑容满面，撒开门离开哦。那么，就塞了一个大红包过以后给我吼，我两个人瞬间站伫汤圆南下这个柜台。一台拢无人的这个白色火车驶离站，而且表阮小抓徛伫大片绿色的草原，这个梦顶看春风吹来，母亲的气色看起来足好诶。我问伊妈妈，你今麦过得好不？伊足欢喜甲我点头哦。醒来以后，
我不甘的心将伊放开了，放下了，无搁再看了。

感谢着听收不离收听，到当来咱第二点钟个时间点了哦。明年节目里向呢，我在有点是林东的公司苏格兰赞助提供的节目。这林东的好霸丸，这是我公司第一名的商品。这林东让我哥哥的瓜达林咖啡，红景天呢草本的纳豆红曲金子粉以及用抹的冰霜，我是冰凉定给金掌叶黄素金个冰。专门介绍的是一种这林东的康有利康永乐，这林东日本进口 AV 群，包括这林东的红边红边苏格兰赞助提供的节目。我们这部电影所介绍的你的每一笔商品，这都是经验合格过的商品，那么请你放心安心挂在高调心理健康商品，这口味被主文电话加个人卡，我们办公室的电话边有真人为你做上改正也被服务的哦，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这算电话是要防护的商品，自问商品的转算电话，而且嘛唔免互你立即电话哦，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谢谢。第二点经过一开始我特别做提醒呀，无提醒无会使呀。母亲节活动甲这礼拜做一次，咱的这波活动甲这礼拜我全部做介绍啊。所以讲今日这波活动这是最后最后的一礼拜的一个机会哦。那边上边有熟啊，个有水哈，有熟有水，今日就是就只是冬凉嘛哈。要好你有水，个我咧搞的青春美丽一个引导底的啦哈。个再来特别加上迄一罐来咧讲。有在买它就是两千块的、哦、所以说买有些够有水的回馈给你，今天就是自己到今天就是就自己拜、哦、到这礼拜做这次、哦、所以说这帮车阿伯这买爱抱着这部活动最后机会，有这过买卖像刚才六点到七点这点经过来这边都两位听众朋友再来跟我们做对家的人客了、哦、谢谢、哦，我说亚贝亚这个机呵呵吧啊啦齁，谢谢你啊齁。多谢你中山咯一段王大哥，谢谢多谢马步上瓜公币啊，我马贝爱几招，谢谢。明仔好不另外的家人家的好不告互相归好你啦齁、哦。谢谢帅公求安的告得背点紧。我需要币啊底下我的好不币啊。啊我会扯你来叫什么啊齁。币啊我会扯你来叫龙克义齁。那你的安排挂客的时阵赶快一旦卡。报上官我就是刷卡开始接电话哦，那催我会到哦，啊你就看到空白空空五二空九二九零八零零五二零九二九，接下来我是这个时间哦，你现在看到八点钟催我会到会现场会转算零八零零五二零九二九，谢谢为国刷的五大器报上去收歌我不到啦，呵呵，安稳的歌给你播上，谢谢。

0: 谢谢，我唔对啦，嘿、哦，黄大姐，每天安慰继续歌，叫做我唔对，给你安排，谢谢啦哈。那、哦、每天后天还歌，咱就接过来啦哈、哦，谢谢。时间的关系，我进广告，
1: 可以是。
2: 较早拢在夹乖啊啊，夹老腿都要揪揪老腿
0: 啊。啊，是啊，你过去严重干安尼哦。
2: 系啊。
0: 过去
2: 就爱就爱弄面啦，惊惊偌轻松诶。
0: 是是，较早你可能是退化卡头，会弄身未记得吧，对吧？
2: 我嘛未记得，腰骨嘛未记得。
0: 啊，你曾经爱未食我介绍生平商品的时阵，你安尼戴偌久啊？
2: 哦。差不多四五年啊，
0: 四五年。那么你吃我的商品，安尼吃偌久啊？吃偌久啊？
2: 吃年瓜了，
0: 吃年瓜了吼，吃年瓜。即马那你讲健步如飞啊，好哈。
2: 我这嘛，也过过来吃嘛，也过照常三顿吃。
0: 是是是，所以讲过去吼，咱人生过惊到老未熟悉，所以讲咱就赶快三顿过得掉啦
2: 哈。
0: 是是啊，所以讲这段时间即马弄一咧保养过个真好势哈。
2: 哦，开六月到了。
0: 我在了家干的卫生卫跳卫跳哈，啊溜溜走溜溜行，给偌轻松，给偌自在啦哈。所以讲吃好拿一下，米啊拢甲咱爸母那个大嫂特别强调卖棒，对待阿边的一顿两顿，阿边那看的那保养起来非常重要哈。这个是我们公司第一名的商品，以上这段那是广告，谢谢。我新先生安排的红顶路，你无来都无人点这首歌呢。新先生，我用的客家来了，谢谢。

时间的关系，阿弥在家我进功课哈。阿弥在节目当中收小改，来你这领导好办完，介绍二十多年来进修的天就不记得困定的耶哈。这领导好办完的许可证如何？为数新在里的抗疫的六五七盒，公格许可证如何？南市为重要公里的一空八空数一空空里空盒。好吧，我的里面这里有在降低年纪看这块这块把握啊，这块来弄个机灵铁化。像雷西尊安尼打打对当，怕变过头，做了过头。那么五年级以后，你会讲有结果，有不得开始对你无难，无难唔打紧，生挑痛问题你就对你来，含卡头话所在，嘛开始对你无难咯，惊白白咯，闭关闭关哭气哭了，每一间好难一挂把握，是不是足无流量？所以讲，你点来讲，咱人吃到，原本那卡头那里。对不起啦，这是咱身体上一种机能性的退化。那么好养生，查甫查某拢赶快。你回来到四五十岁一个康庄的高时阵，自然退化老化问题的现象都开始倒倒立的出现咯。所以讲，把握短相短色，咱的身体可比跟咱一台机器的大。刚你的晚上，无得个酱油，无得个保养，无得个听。大家你在四点钟，咱就是安尼个用，安尼个抹。我讲你骨头哪来哪无啦？保险件都好难一挂把握，是不是一日一日愈来愈一个困难多咯？我就后面困了，你赶紧来挖课的阿秘书跟小商品，叫做最灵动的好把玩。挂登去三等价、七等价六粒，本金本把拢可以。只要我说跟小好把玩，会当强壮经过。感谢你腰酸痛，卡头我酸痛无啦。只要好把玩，好你进去请客。好的企业中就阿克当我的身体用家好用咱的好办完会当解释你这个优生不会听就我没困了另外咱的好办当保心一心听有气够有气够心中的哦你喊留得假币收看小后半碗是一档做干线的哦我收看小这灵童的后半碗是两路通用顺汉业顺中药包含着假素得清假材得清当中会用这个哦这里都会后半碗一罐一千五百块今日各位的公司里将那是我的优惠商品的无尽之欢阿个用不完的名声哈咖啡按今天的超本的纳豆红曲叶黄素金戈饼包括这灵通的康有利卡优啦甚至方便方便拢是可以的哈母亲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今年一届的活动到这礼拜我全部做这次母亲节过以后回口这个玩给啊那我的优惠商品今天叫我能当买三罐上一罐那么四罐好利公司收你三罐钱赚一罐钱在家嘛啊阿贝明特别搁在加上一罐精华液里下个特别搁在做加上哈这罐我那边伊的是两千块的呀虽然年龄会增加啊几乎的话这是一个必然的这个过程科技经过包会当透过的保养方式里下来延缓这罐科学被皮也适合伊上新的哥哥去说制作这个精华液抗老弹性修复这罐的价我拢有伊的话有足用这个精华轻柔的清长会足用红这个肌肤粗糙改善暗沉肤白人的预混哦有保湿精华个紧致的这个精华一旦紧致收缩咱这个毛根康恢复肌肤的这个弹性度延缓的衰老个亮彩这个精华恢复健康更新主人肌肤这个光彩好漂亮这罐的话穿透性就好了适合伊的精华液紧实修复抗衰老保湿活化等下我都有我的这一罐改观咱手机的肌肤的这个问题有这边伊的是两千块母亲节活动这款是特别搁在做加上，啊，甲这礼拜了。那脑的优惠商品，好比讲我买条纳豆红枣的，你讲买三罐上几罐嘛？哈，这款精华液特别搁在做加上的保护，到这礼拜做一季了哦。买爱买叫，抱着这波活动最好的机会了，空白空空。抗抗抗九里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抗白抗抗抗抗抗九里九以上这段来写功课啦谢谢张妈妈别听这些哦我不知道啦

家里好，谢谢感谢你收听啦啊，欢乐广声，我是阿碧瑶，大家的节目高定陪伴听众朋友，谢谢到这里中号当到三段张妈妈，张妈妈，谢谢啦哈，多谢播上歌，我随便的下来叫商品哈，谢谢。阿弟，我约定时间点，好不容易的，跟你好不贵，你来时阵，我是要爱两组。感谢你，谢谢你。阿弟边特别加上的部分，当然两组都是提两罐啦哈，谢谢。怎样阿那我知啦哈，谢谢阿、哦、嘿哈。所以讲，像阿弟商品这块边，老师要搞到八点钟，有点不一样，为你好不播上歌，你拢会当看。我拢在现场，爱电话边。可以继续好不掉听众朋友的转线啊，找我一定要看到空白空空努力空九里九零八零零五二零九二九，这算是我的限定的定位啊，谢谢。那么天主朋友这样的兄弟的我都在你这部电影收介绍的商品，大家高定你家听不要介绍听得高定冰箱下面的听才被保佑商品，老师用公司为你服务，等我再关心看公司基本了今年几处这个母亲节感恩的余晖，特别的这个大类商品这些福利不打紧，各上水的福利这个特别各在做加上的部分，今年就是就自己到了啊，到了这礼拜做些事哦，母亲节过以后活动咱就是结束了嘿，所以讲把母啊这个账上这帮车阿伯子有被爱抱住，这礼拜这就是最后的机会了哈，我这过没办法感觉讲一下哈，我看秀像安尼那给买给给款给给贴个，真的是做会好的哈。那需要搁要做对家哦，赶快哦，抱住这礼拜最后最后的机会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这是办公室的电话了，谢谢。

里关心你健康，大咱还是为共同大家来分享哈。离咱台湾地区糖尿病的幸福率变悬，主要的原因，离这个高龄化、包括少年化、相中这个哈双极化这个趋势。那么糖尿病少年化这个趋势来讲，20岁到40岁的高龄都1%是糖尿病。这个趋势在过去10年当中嘛，前天前年的增加当中，所以讲建议可以定期追踪的退会的检查。个人的40岁以上，咱都有这个符合的国民健康的筛检嘛。来里面伊都包含了这个血糖的监测，对家会当初步对着讲，咱到底是不是有患着这个血糖不稳定，其实甚至是得了糖尿病哦。啊，得着糖尿病慢慢循规紧张哦。除了生活饮食运动调整立足啊，啊加医生好好这个配合治疗的也好。糖尿病是不是遗传这件代志一点啊都无足重要啊？因为一旦你被诊断是糖尿病时阵，亚所有这个文献拢甲咱讲，爱量早治疗，配合着饮食，配合着生活形态的转变，甚至配合着适当的药物治疗，让人当来提早这个血糖的控制。一点嘛，拢不是因为讲你是不是遗传，和你控制了更加更加困难的啦吼。所以讲糖尿病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的疾病，主要的特点就是你血糖长期过高，这是因为胰岛素分泌不足，啊，胰岛素无得有效发挥这个作用，就是葡萄糖无得建立咱这个顺利建立掉细胞嘛，匹配。治疗你这个血液当中，那是长期无控制，会损害着心脏、腰子、目睭、神经，较会更健康哦。如果那出现了糖尿病，前期去糖尿病，一定要早期就诊，积极控制，有效治疗。那么得当片面加无好，而且的结果里下来发生的哦。那么糖尿病对着咱台湾的过来来讲，250万人以上的糖尿病的人，有一半是高龄龄，而且共是超过65岁啦吼。但是咱嘛发现这几年来，给伊40岁以下吼，叫做早发性这个少年的糖尿病的患者吼，嘛愈来愈侪的哦。主要的是讲高热量的食物了错，啊精致食物会了错，所以讲建议应该爱食咱所谓健康的食品哦，像含糖的饮料哦，啊淀粉含量较高嘞，啊油脂的物件等等哈，啊脂肪比较含量较高的食物，咱应该尽量去避免哈。啊糖尿病不可轻哈，但是但并不是讲无得控制哦，所以医书提示透过的饮食调整。规律的运动，体重的控制跟良好生活习惯性，搁再配合的药物治疗，绝大多数糖尿病友，让咱维持良好这个生活品质，避免这个并发症出来哦。所以讲，最后一篇医疗新闻，提供另外一项来注意。来做参考了哦，谢谢啦哈！李先生为张先生安排咨询，妈妈的目屎，谢谢。

时间的关系，阿美丽家我进功课哈。美丽这部当中推荐介绍这林东的寡达林气科情礼盒，尾数新制礼盒，空一三二三一。公个稀客礼盒，南市为中药公礼盒，一空九空礼一空空礼五盒。另外，要伫这部中推荐介绍咱的智灵洞的寡达灵，咱的寡达灵有通过政府给咱新扎合给过这类商品哈，包括咱的寡达灵是用合着半种机灵的这类药品哈，咱能用上盖顺治多久中药里下来进行，来里面有十几种这寡达药啊类哦，而且最主要咱的寡达灵的对待这类寡会较不足，所以引起这类寡达会呢较旺盛，甚至你大便闭结，因为寡会较不足引起这食用不进，甚至人呢进入。会疲劳，包括你虚火会大些，甚至包括口臭，暗时困未好，时常晚困，甚至困眠无正常，受伤性之类寡火，甚至你皮肤呢较暗沉，靠等些会旧经的这吼。咱的这里同寡达灵有这很常听就朋友，咱的这里同寡达灵拢有正好这个干性剂作用的吼。所以讲用这里同寡达灵，咱专门对寡这个问题，包括的像我讲，用寡补寡、清寡火、下寡火、清寡的，理性的治疗这个火气大。嘴巴包括你嘴草甚至呢大便你的闭结以及平常时的肝脏去保养用这一种寡大灵来用好你的肝脏减缓你的肝大会呢较旺盛竞争是真好的哈所以我点来讲这一种寡大灵并且当预防并且来改善所以讲肝脏的用好一定对着平常时的下来做起哈推荐你办理老店这一种的寡大灵哈所以讲肝脏真重要一定要好好爱护伊哈所以我点来讲不管任何病痛拢一定要对症落药哈所以讲这一种的寡大灵好你对着平常时的天候来做起推荐你办理老店这一种的寡大灵好，每家每个真简单哈，加半八酱，一加加六两哈。这里头瓜达里呢，一罐是1500元。今日各位的公司底下，那些的优惠商品都有进组款，以及用波的面霜，加比红景天的草本的纳豆红曲，叶黄素金戈饼，包括这里头的康有利、卡永兰。这个米商品我特别你的做优惠母亲节感恩的回去一年一拜咱公司有的优惠商品都是买三罐上几罐四罐给你收的三罐钱嘛齁另外阿贝明特别搁在加上几罐韩国进口三滴修护精华液特别你家搁在做金上买给你哇是哇青春哇美的信息哇烟到底齁我这边一直是2000元齁年龄一增加几乎的话这是一个必然的这个规定但是科技的进步会当透过有不保养方式里向来延缓哦，这款科学配比适合一的精华液啦吼，紧实修护抗酸的保湿活化都有，所以讲这款的话穿透性是非常好，可以登记 HGD 的话这个印章案吼，抹了这款该款的手机的几乎一切的问题哈，那我被爱贝贝这款一的是2000元，母亲节活动特别你的做优惠，但是安内活动到这礼拜我全部做这次了哈。劳力优惠商品买三罐上几罐小号的呀嘛精华液特别搁在这杆上挖当里家最后里家挖到的这礼拜里家我全部做这次母亲节过以后挖当结束啊买爱买叫电话就紧卡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以上这段是公告谢谢日本歌曲昂首向前走

谢谢日本歌曲昂首向前走，邀请爱听日本歌曲听众朋友大家共同欣赏的继续歌曲啊！谢谢你哦。来，时间的关系，我进广告。我的节目听推荐介绍是温习冰凉天气金掌叶黄素金个瓶，人工天掉的话，咱就是中级的公民的嘛。那对着登记刚操作电脑的人，登记刚里的看册报，手机对着早个暗，安的情感暗的无，应该是超时间看电视一块八个不啊。你个人本身有感受到无？大家。

你真当真生，看东看西，一点点安尼亮亮杂杂啵。那有经过面提档，大家你的应用布局，前途光明，清澈明亮，形象特别的光景。世界迄个时阵，迄个花花草草是叫做用来叫做青菜哦。顶级青藏叶黄素经过面被包装上简单，一羹一羹，一羹个加能量，加叶黄素，而且是咱爱个加本霸酱。一盒就是1500块，母亲节的活动今年一摆到这礼拜，我全部做这季了哈。叶黄素金戈饼，今日小乖当买三盒送一盒，四盒好哩，收哩。三阿吉鸟阿别名是特别搁在加上的韩国进口三 D 修复精华液，特别搁在做金上科学配比雄心，而这里适合一。那么雄心的技术说这做这里精华液，所以一定把穿透性是最好的哦。紧实修复抗衰老保湿活化的像我都有我的支持管该管的手机的几乎会这个问题的啊。母亲节活动到这礼拜你叫我做这季了啦齁。所以说这帮腔阿伯车有被爱抱着这波活动你现在的是最好的机会了齁。抗白抗抗抗抗抗九里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抗白抗抗抗抗抗九里九以上这段来是公告了哦，谢谢。来，有电话催我卖瓜，我给你服务来算哦，谢谢。形象之星，乡村小高牛。

谢说到这首最早音乐的响起的时阵欢乐歌声，今日这部歌一段段咯，感谢您今日收听，谢谢哦。咱的这部我在有的这林董的公司所给咱赞助提供的这部这林董的后半晚，这林董有够怪瓜大林咖啡红今天的草本的纳豆红曲金竹焕以及永博的名声，我是冰凉定记金掌叶黄树根个名对手戏的孙这林董的康有力卡永兰，这林董日本进口 AB 琴，包括这林董的空边红边所给咱赞助提供的这部三倍这块欢迎被质问被叫电话继续卡继续接手有您专栏为您服务。阿母亲节的活动到这礼拜才全部做结束，母亲节活动到这礼拜里将我全部做结束啊！哦，刚才来母亲节商品我回复这个关格啊哈，所以讲老师要买爱电话健康呵呵办阿宝嘿，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你呀教好你呢心理健康办事如意平安健康这是好爱听我怎么明天在固定里家空定个再度三件然后继续收听的阿边阿边客厅的节目客厅的歌继续陪伴你呢再见拜拜。

0: 关之类进广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板豆能量组，我是有挂目镜的阿杰，
2: 我是阿龙。
1: 您今麦所收听的是用在地声音，满足出外人的心的电台，台湾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
3: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到三江送物啊，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4: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3: 要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两糖啊。
4: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搁较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治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阿妈，到底哪有这册啊？
6: 我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推销，讲买只互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5: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会哦。
6: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鸿门教育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7: 现在进行的是声音大考验 ，Ready Go！
8: 嗯，这是喝酒，我知道这是开车。哦哦，这是车祸，太惨了，这是酒驾肇事。
7: 酒驾肇事每天导致17人伤亡，
9: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
10: 姐啊，听讲政府车祸，恁知影当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11: 有啦，恁政府断言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讲因会当处理。
10: 姐啊，那是黄牛，因会先假意到申请，再来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唔通去用骗啊！
11: 劳保局提醒你，劳灾农保各项政府轻微手续简便，会当透过公司自行办理。有疑问，会当打电话问劳保局，也是到办事处询问。
10: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早时八点，天公听戆人，吃亏就是占便宜。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和你天天赚大钱。
1: 台湾杂志有吗？是哪天？
2: 社会文化、
1: 教育性、
3: 趣味性、
4: 知识性，
1: 我丰富了哦！听台湾垃圾哦！
5: 啊，赞啊！